0: 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1: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0: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2: 那个灵芝胶囊，如果它能够起到治病，如果它能够起到8-5斤作用，我跟他们还在宣传。
1: 哦。
2: 我都跟他们说清楚啊的。
1: 哦。
2: 我们家里买了好几年。
1: 嗯。
2: 我都不是外头买水货的，哪搞不得？我这个是吧？烧酒烧了个。正宗的药店，
1: 对，
2: 有个不要和骗人的，
1: 对对对。
2: 如果我们这里年纪大的，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1: 哦，就是说你是老朋友。
2: 哎，我是老顾客，我这打车我在香田家具对面，我打701-60到中关专车才能到你那里去。
1: 哦，不错不错，就是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2: 对，我们这个小区年纪大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城镇改造的。
1: 哦，
2: 环境嘛。
1: 你是住在哪里呀？
2: 黄口，我说水山这边。
1: 不错不错不错，就是灵芝益寿胶囊是谁个在服啊？
2: 是我的老婆，
1: 哦，
2: 她有67岁了，她平时又是糖尿病，又是有时候痛风，又是心里不舒服，
1: 嗯，
2: 说那个心情可是这样，
1: 哦，
2: 她有时候心里跳啊蹦啊疼，说了一口气不过来是完了，但是吃你这个有时候呢效果蛮好。
1: 就是你屋里老伴儿啊，他有糖尿病，有冠心病，还有痛风，是不是啊？
2: 哎呀，他光那个糖尿病多发症，所以我后来就先进了这个灵芝胶囊。
1: 嗯，
2: 先进灵芝胶囊一开始吃的，因为他有黄河心，晓得吧？
1: 对，
2: 他觉得有些事情他平和了，他不发了。
1: 对对对，他一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呢，他的近化血、远化血管，
2: 对，他
1: 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他这个心脏啊，他就不那么疼痛，不那么慌了。
2: 心脏他就不会的话都是二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好一些，心情更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外面事情搞不得，有正规药店，他有正规发票，
1: 对，
2: 还有正规渠道，
1: 对，
2: 他不会害人的。
1: 是的，是的，我们全省各地啊，有几十个药店都在指定里销售，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我那天我说的，我说这个灵芝胶囊，它首先是软化血管，
1: 对，
2: 软化血管你人就不会老一些，
1: 对，
2: 你就不会心肌梗塞，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有钱有没用的，钱在银行能上天堂，是不是的？
1: 那是的，是的，
2: 你健健康康的跟自己也差不多，
1: 对，
2: 跟自己也差不多，
1: 对。
2: 是不是？
1: 不错不错。
2: 像我正在这67岁了，
1: 啊，
2: 我每天接孙子放学，送孙子放学，我骑电动车，我蛮好。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是啊，个人的话就是活得有质量。
1: 是的，有的很多人呐，啊，中风偏瘫呐，啊，有的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吧？那个生活都不敢想象啊。
2: 那个人呀，啊，瘫了走路不能走，那活得遭夜，那些质量没得，那不如死啊好些。要有那个钱了，我真的把自己调养好，我多舒服啊！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70多岁了，我跟他说，我说你买个灵芝胶囊买的，他说72岁了，他还在外头跳舞。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也服灵芝益寿胶囊，
2: 啊，
1: 现在健健康康的。
2: 啊，我跟他说你在你们那里去买的，晓得吧？
1: 好好好好好，这个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2: 是的，是的，去那些都是邻居街坊，
1: 对对对，
2: 互相关照。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你老伴儿他这个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他这个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2: 糖尿病呢，原先没吃的这个药的时候，这是我晓得前几年了，在这个销售就像啤酒，
1: 嗯，
2: 但白色一点有突兀
1: 啊，就是说你老伴儿以前呢，就是那个泡沫尿比较多，是不是啊？
2: 哎，这现在都没得那个现状了。原先一晚上起来起码5到6道，那是最少五的。
1: 嗯，
2: 这的话效果蛮好，起了个2到3道，年纪大人起个2-3道5，那是蛮正常，是不是？
1: 那就是正常的夜尿了，是不是啊？
2: 对，2-3道蛮正常，年纪大人是呢。
1: 对对对，
2: 吃了那个药之后呢，他就没得这个情况了。
1: 好好好，
2: 他原先说哎呀，这几千块，我都不吃完，拿个钱，我你活一年你要拿几个钱？
1: 对对 对，
2: 他听了我的。
1: 那不错不错，听您受益了，证明。他那个原先呐，啊，糖尿病那个泡沫尿啊，就是他这个肾功能不好，知道吧？
2: 是啊，他没调，吃这个药，他就是一个是调了的肾功能。
1: 哎，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那个泡沫尿没有了嘞，他就是肾功能啊，慢慢给他修复好了，知道吧？
2: 哎，效果蛮好。
1: 你刚才不说他这还有痛风的问题？

0: 吗？
1: 哎，通风他真的没有了，他原来通风啊，这个脚不能走了。哇
0: 哇，原来他这个痛风严重的时候脚都不能走了。哎呦，那很严重啊，那他这个情况。
1: 那原因痛风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5年多了。
0: 嗯，
1: 后来我才给他看了之后，吃了个药，大概小将近2个月，现在他的走路也可以走路啊，可以到屋里走的事了。
0: 哦，那不错不错。
1: 早晨还没去个药局去买菜呀，是搞去了。
0: 那不错不错，就是你屋的爱人呐、啊，服林子一束胶囊啊，受益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效果蛮好。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1: 我姓彭，叫彭国宝。
0: 好，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啊，彭爹爹？
1: 电话留的。
0: 啊，
1: 13712-2132。
0: 好，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啊啊，谢谢谢谢啊。
2: 好，这位汉口水厂的彭爹爹啊，老伴儿一体多病，又是糖尿病，又是冠心病，还有这个痛风、尿酸高、夜尿多，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咱们汉口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啊，陈俊仁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那个灵芝益寿已经服了1个多月了。
0: 服了一个多月，有没有效果呀，爹爹？
3: 哎，效果那确实是不错，我以前你话的吃了其他的药都没的这个药的效果好，晓得呗？原因等于我有前列腺，
0: 啊，
3: 有口腔溃疡，
0: 啊，
3: 还有咳血病呢，
0: 还有咳痰犬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等于的话呢，整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转。哎，跟那口腔溃疡那都是已经犯了好几年。
0: 口腔溃疡啊，那就是说你体质差，免疫力差，知道吧？
3: 哎，凡事反正都在半个月打不好，打好了的话呢，要管不了几场的话呢，他又发了。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还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这个体质差没解决，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得介绍了很多人的话呢，有几个人的话，他们就要去买这个灵芝益寿，晓得呗？
0: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受益了，你也在帮助别人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对。以前的话呢，我是听你的这个广播，已经听了好几年，晓得呗？
0: 嗯，
3: 我往以前还是不太相信，晓得呗？
0: 哦，早都知道灵芝益寿胶囊没敢买，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那个口腔溃疡的，我那去了的话，那5-6天，去了1个礼拜，我这有感觉的话呢，这个痛的强，到了10天以后，它已经的话就一点都不痛了，已经是好了，晓得呗？再加那个咳喘，我咳掉的话呢，把咳的人的话呢，喘气不能，也是到医院去打了。当时间的针也打不好，我那里全散了。
0: 嗯，
3: 我还是针不好，我还也是有那个吃这个药，我呢，吃了过两天差点强了。
0: 哦，现在那个咳痰犬服了，反应的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啊，确实不错。像那个王先生的那个前列腺炎，那个就是实际两十年的那个前列腺炎真身。
0: 嗯，
3: 我整的别的的话花几多钱，可我没治好。这回的话，那个原先1万也起码是不到1个小时一次啊。
0: 嗯，
3: 1万起码是10多次。
0: 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相当于啊，你一个晚上要跑10几次小便，是不是啊？
3: 哎，那简直不能睡觉啊！那是。
0: 那你晚上那个，特别是冬天了、啊，你这个被窝还没暖热呀，你要起来小便，是不是啊？
3: 我这以前的话，一冻着的话是感冒了，1万起来3次，有时候还是1个小时起来3次。
0: 一个小时起来3次，你那个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呐、啊，你像这样折腾呐，身体都会搞垮的，是不是啊？都是老年人，谁受得了啊？对不对？
3: 你别个腰挺腰紧腰等在，就喊喊我头有，那是你等于是把个小便一干了，你把裤子一穿着，他要几里大大的，那个裤子总是湿的。
0: 哎呦，你看你看，那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呐、啊，有的严重的前列腺肥大，那个是真是痛苦啊，对老年同志、啊、是不是啊？
3: 那个吧，三两元这个药的话，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的话呢，确实是好嘛，在哪个不选好？
0: 好好好，
3: 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晓得呗？我的老板的话呢，他两个头是轻，我老板他去年中过一次风的是轻微中风，
0: 啊，
3: 头还是有点不昏，晓得呗？
0: 嗯，
3: 有点不昏的话呢，我走的话跟他那个气，他那个气的跟现在头也不昏了。他那开价比跟我开价比还厉害一差一，他在气的话呢，现在也好了。中风的话呢，他已经恢复了。
0: 你老伴儿以前中过风的头昏呐、啊，还有咳痰犬的问题，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可以好的，跟这三个一样的吧。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 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哎，都受益的，都受益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待会向你老伴问个好啊。
3: 哎，这个感谢陈牛人呢，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呢。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70岁。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我苗岭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王小福啊。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3: 我电话159-7117-7303。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二老啊。
3: 啊，好好好，谢谢陈经啊。
0: 啊，不谢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祝贺鄂州的王爹爹茯苓之益寿胶囊，他的这个支气管炎啊，现在不咳不喘了，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中风头昏还有支气管的问题，现在都恢复正常了。祝贺王爹爹一家。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这个有啊。
0: 哎，
4: 我服了两个疗程。
0: 哦，林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两个疗程啊？
4: 哎，服了两个疗程以后啊，现在降到130，低的80。蛮平稳，晚上睡觉，
0: 嗯，
4: 也睡得很好。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血压正常，睡觉也睡得好，也睡，最少要睡6-7个小时。把电视一看完了，早上睡多了，到天亮都还不想起来。
0: 那不错不错，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啊，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4: 姓李。
0: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4: 我是海南的。
0: 好，也希望你辅导好，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好疗效哈。
4: 好，
0: 好，就这样，李爹爹，祝你健康啊。
4: 啊，好，
0: 再见。
2: 好，汉南的李爹爹啊，也是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现在啊，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的130，低压的80。另外啊，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够睡6-7个小时。祝贺李爹爹。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家住在血房医院对面老司法局小区85岁的肖兰英婆婆的家中。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关节炎，还有颈椎病、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肖婆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您住几楼啊？
5: 2楼。
2: 住2楼是吧？
5: 哎，
2: 这是原来单位的房子。
5: 司法局的时候，这老司法局。
2: 老司法局。
5: 哎，
2: 这是原来单位的。
5: 单位的。
2: 啊，嗯，你一个人住的？
5: 你管。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85。
2: 你都85岁了。
5: 哎。
2: 嗯，那你儿子那不也六十多岁了？
5: 嗯，姑娘大学，姑娘是老大，姑娘大学60多岁，老大是汉口医院，你晓得？
2: 哦，您老大还是汉口医院的？
5: 五院的，汉口汉阳，五院的。
2: 汉阳五医院的。
5: 哎，
2: 他本来就是一名医生是吧？
5: 哎，
2: 您贵姓啊？
5: 我姓肖。
2: 叫什么呀？
5: 那个名字蛮好听的。
2: 啊，
5: 我的名字嘛，肖兰英叫。
2: 啊，肖兰英啊。
5: 哎，
2: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服林芝益寿胶囊的呀？
5: 哇，三高。
2: 三高。
5: 也在接了在医院住2回院。
2: 啊。
5: 他反正痒的，肿的方方，还是人简直。
2: 哦，腿皮肤瘙痒，
5: 痒的，那个肿的这一节，就是他切了个2.5多，下眼这一节给。
2: 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啊？
5: 糖尿病几多年事了，都有20年。
2: 20年糖尿病啊。
5: 哎，
2: 嗯，你的血糖有多高呢？
5: 血糖原来最高的是血糖，这是18点。
2: 18点多。
5: 哎，
2: 啊，现在血糖降下来没有？
5: 瞧才的是6.2吧。
2: 哦，
5: 吃饭以后。
2: 那非常好啊，这个血糖啊，
5: 蛮好呀的。
2: 这个血压是怎么样啊？恢复的？
5: 我又会给拿药这个检查的，但你比我的血压都好些，你医生都认得吗？要比我的血压都好些呢。
2: 哦，医生说你比他的血压都还好一些。
5: 不超过130以下。
2: 啊，130。
5: 像我们年纪大，140都不算蛮高，血压不算高，这是平稳的。
2: 啊，
5: 嗯，连8都蛮好呀的。
2: 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好，还好。
2: 嗯。
5: 这我只要买5个周期的，
2: 嗯，
5: 这吃完再去买5片。
2: 啊，那您对林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啊？
5: 病症好了，身体上好的安稳，我要爽个的片多，要你买药买药，我买药没钱了，我手上没有了。
2: 啊，你自己有退休工资？
5: 2000多块钱。
6: 好，灵芝益寿胶囊，你也是听广播知道了这个产品是吧？
5: 我说说，你又听两句过。
6: 啊。

0: 听收音机晓得？那个金角昏了，昏了，天降地虎，一下子昏的了，无辜的昏昏的下头爬上完了，偷偷的满堂都是的，弄错就错，要弄学习，先弄洗把脱。
1: 就相当于这个颈椎病犯的时候啊，天旋地转的，又是呕吐是吧？
0: 吐往下吐，先进去，现在不能吃。
1: 啊！
0: 你要是后头要一个人学化疗，按理怎么是呢？塞到人一路干呀，禁止坐人车。
1: 哦，就是相当于别人叫你这个头不能回头是吧？只能够身体的转过来是吧？
0: 哎，听这个声音，听的时间蛮长，晓得？
1: 听林芝一首这个节目是吧？
0: 哎，其实上时间这有效果化，
1: 啊，
0: 这昏了。
1: 头不昏了，
0: 不昏了，
1: 啊，
0: 但是现在都可以现在
1: 吃。现在比较灵活，比较自如了，是吧？
0: 可以了，这是
1: 啊，
0: 今天好了，大小便也好些了。
1: 哦，
0: 哎，第一这个头昏了，昏的不是的味喽。要是要不昏不行不昏呢，去个检查呢。这样一般是昏前是快点抓个么子抓的。
1: 哦，
0: 抓的你是倒了，晓得？
1: 就是你在路上走，不知不觉就头都昏是吧？
0: 哎，这昏。
1: 嗯，
0: 这个华子几十年的关节，往年轻是特别忙，晓得？护士的这边忙，这边忙这个夸子，那是没得事，那工又没得不要保暖的东西嘛，还是单衣裳，这是个套鞋，那是青梅皮套鞋，那是个哪里？
1: 哟，
0: 这是挨着个吃这个夸子，那人家这身上抱到血也不行喽，我看，
1: 就是，
0: 一生都没上过扇子，不能缺扇子。
1: 哦，这个风湿关节炎的问题也严重啊。
0: 一个筋腱一个这，我现在跟两个寒病好了，这个
1: 好了哈，
0: 好了不疼，这不疼了是吧？
1: 啊，哎呀，这也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走路的问题了啊。
0: 是的，这事情可以自己自理，医老师最好了。我现在满俺们的常识来照顾你的。
1: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睡眠睡得好
1: 啊，
0: 睡了四五个钟头。
1: 现在可以睡四五个小时是吧？
0: 哎，可以睡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清零一周以后，现在还是睡不着。
1: 现在还是睡不着。
0: 睡不着，哎。
1: 哦。
0: 两三个小时，这醒了是哪里睡着？
1: 哦，
0: 就这样子。哎。
1: 先就是睡两三个小时。
0: 哎。
1: 睡醒了之后，就难得再入睡了，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啊，现在可以睡五六个小时。
0: 五六个小时。
1: 啊。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您呢，就是了解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真实的情况啊。
0: 有么事学么事。
1: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协方医院对面，
1: 蔡甸区血房医院是吧？
0: 哎，协方医院对面就是这样子。
1: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电话18120431
1: 啊，
0: 107。
1: 好。好，陈主任，
2: 哎，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85岁的肖兰英婆婆啊。
2: 对对对，
1: 她也是一位积极开朗的老人。
2: 对，老人家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糖尿病呢，20几年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并且啊，还有高血压的问题。他说颈椎疼呐，啊，他说严重的时候啊，都要呕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哎，他说遇到熟人打招呼，那个脖子啊都不能回头看。
1: 对。
2: 所以啊，肖婆婆呀，啊，她也是一个积极的老人，是不是啊？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她现在血压，啊，血糖都正常了呀。
1: 对。
2: 她说餐后的血糖是6.2，是不是啊？
1: 对。
2: 这个是非常好的呀，啊。另外血压呢也比较正常。
1: 对。
2: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2: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啊。
3: 喂，陈俊，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吃了灵芝益寿，吃了3个多疗程
2: 啊，
3: 现在效果很好。
2: 啊，
3: 我也病情相当多
2: 啊。
3: 原来走路打飘，头上像戴一个帽子
2: 啊，
3: 半边耳朵也耳鸣，呼呼的响。
2: 你这个走路打飘什么原因呢？检查过没有？
3: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有脑萎缩。
2: 哦，对了，你看你，他这个脑梗呢，啊，大脑神经受损了，人呢，啊，走路啊，他有时候就是不稳当，打飘。
3: 走了一个5公里路就走不动了。
2: 你以前是有高血压是吗？
3: 对对，110到170，我经常住院。
2: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压高引起来的脑梗。
3: 对，因为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多，又是80多。
2: 你现在血压130多，80多。

0: 你现在这个血压反应力比较好啊？
1: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像戴了一顶帽子也消失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你以前头像戴了个帽子啊，你头重。
1: 哎，对对对。
0: 他这个就是你血压高引起来了，人不舒服的症状，知道吧？
1: 哎，
0: 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呢，你这个大脑供血不好，它也会产生一些那个头重，有的像我们有的顾客说像戴这个大盖帽一样的，知道吗？
1: 对，我的颈脖子以前往左边扭也咔咔响，往右边扭它也是咔咔响的，现在没有了。
0: 现在这个脖子扭动不响了。
1: 不对，不想了，对，现在都不想了。
0: 你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对的。
1: 对对对，我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我精神相当好。我70岁的人了，50岁的小伙子。
0: 现在你感觉那个身体状态啊，精神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1: 我精神像小伙子，像跳50岁的40、50岁的小伙子。
0: 不错不错不错，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另外灵芝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1: 对，蹲不下来，你知道吧？
0: 哦，没有劲儿是吧？
1: 对对，胀的背不足，胀到满腿疼，就蹲下来满腿疼，蹲不下去。
0: 哦。
1: 好像是动脉血管硬化
0: 啊。是的是的，动脉血管硬化呀，它这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蹲不下来。
0: 哦，
1: 现在可以蹲下来。
0: 哦，现在蹲下来呀，起来呀，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哎，对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浙江的。
0: 哦，咱们湖北浙江市的人。
1: 哎，对对，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对对，
1: 我叫梁新民。
0: 好，不错不错，你看电话留给我梁爹爹。
1: 151-7191-6233。
0: 梁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谢谢你们。
0: 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浙江70岁的梁爹爹啊，有严重的高血压引发的脑梗、脑萎缩、头重，他是啊像个大帽子一样扛在头上。现在啊，这个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多的130多，人也有劲儿了，脑梗啊、耳鸣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梁爹爹！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嘉鱼、嘉鱼县鱼月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
1: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张之臻拿下草地赛季开门红，中国男足友谊赛战平泰国队。一组湖北体育发布。一年一度高考刚刚结束，晚风吹拂，蝉鸣盛夏，你是否还记得在作文纸上写下奋力拼搏的故事，在演算纸上计算起跳的高度，投篮的概率，在英语考试中你作为校排球队队长李华寄出那封英文通知邮件，翻开历史真题，体育从未缺席，而且分量越来越重。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那些年高考试卷里的体育元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6月6号到7号，2026年全国

0: 展现了健身瑜伽在湖北省的广泛群众基础和蓬勃活力。一起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ATP 250斯海尔托亨伯斯公开战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以2-1击败布鲁克斯比，获得草地赛的首胜。WTA 伦敦站单打首轮，张帅无缘晋级，但是在随后进行的双打比赛中，张帅顺利过关。
1: ATP 250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站单打首轮，中国选手张之臻昨天以大比分2-1击败了世界排名第73位的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二轮。张之臻也终结了自休斯敦以来的巡回赛正赛5连败，即使世界排名重返前200。而在 WTA 500伦敦站单打首轮，中国青花张帅不敌菲律宾新星伊埃拉，无缘晋级。尽管单打失意，但是张帅随后参加的双打顺利过关。作为四号种子，他搭档澳大利亚选手亨特，首轮通过抢十决胜击败了英国组合博尔特拉杜卡努，晋级第二轮。他们下一轮的对手是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
0: 篮球 NBA， 当地时间6月8号，在2025-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中，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客场115-111战胜纽约尼克斯队，总比分1-2落后。我们再来关注足球。9号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进行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中，中国男足围攻超90分钟，狂轰24脚，最终与泰国0-0握手言和。此役也是邵佳一执教中国队之后的主场首秀。在6月的国际比赛窗口期，中国男足共进行2场计入国际足联排名的 A 级友谊赛，先后对阵新加坡和泰国队，旨在抢分以提升排名，并备战2027年亚洲杯。此前的友谊赛中，国足以2-1击败新加坡队，泰国队同日以2-2战平科威特队。
2: 中国足协为代表国家队征战了100场的吴磊颁发了特制奖杯和球衣，表彰他为国足做出的贡献。前锋张玉宁目前是国足的队长，开场仅3分钟他就差点攻破泰国队的球门。林良铭人球轰破后横传，张玉宁抢点攻门击中了立柱。
3: 随后第10分钟，塞尔吉尼奥在禁区内的打门也是颇具威胁。上一场对阵新加坡，这两位来自北京国安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泰国队这边也有机会，22号西桑拉特里前场抢断后直接起脚攻门，皮球高出了横梁。上半场两队战成了0-0。下半场国足在场面上依旧占据主动，但是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的球门。吴磊在第86分钟替补登场，他为国足出战的场次来到了101场，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0: 昨天晚上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中国队同泰国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比赛之前，中国国家队为球员吴磊举行了国家队出场百场的纪念仪式。
4: 当晚比赛开始前，现场大屏幕播放吴磊在国家队生涯的精彩集锦，一幕幕精彩瞬间带领球迷重温了他为国家队征战赛场的难忘时刻。吴磊在球童的带领下来到场地，纪念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足协首先向吴磊赠送了一座特别定制的纪念奖杯，奖杯整体采用球衣造型设计，正面印有吴磊的照片，以此纪念他完成国家队百场出场这一重要时刻。随后吴磊又获赠装有球衣的纪念相框，相框上印有100标识，象征着百场荣誉。吴磊展示纪念礼物，并接受现场球迷的掌声与祝福。自2010年首次代表中国男足出场以来，吴磊始终是国家队的重要成员，在各项国际赛事中，他都承担着

0: 锋线攻坚重任。六月五号晚，国足客场2-1击败新加坡的热身赛中，34岁的吴磊在第81分钟替补登场，正式解锁国家队百场传奇里程碑。本场比赛，吴磊迎来国家队第101次出战，并在家门口接受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吴磊成为了达成国足百场成就的历史第8人。百场不仅是数字的积累，更是责任与坚守的见证。对于吴磊而言，这场纪念仪式既是对过去征程的肯定，也将激励他继续为中国足球贡献力量。
1: 也感谢挺多人的吧，然后也感谢球迷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支持，哪怕是就是困难的时候吧，然后也感谢，今天也说了，感谢少导，感谢协会能够给我这样个机会去完成这个目标。从国家队生涯来说，其实第一次是2014年2月14号，就是在日本嘛，打东亚杯，就是其实第一次上场，包括每一个进球，这么多粒进球，其实印象都非常深刻。就像在眼前一样，但是其实想一想，已经过去16年。
2: 北京时间6月9号，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3-0战胜塔吉克斯坦。赛后，中国 U23 男足的教练和球员表达了继续争胜的信心和决心。
3: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 U23 男足再战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本次邀请赛也是备战亚运会的重要练兵。3天前，两队在遵义的首场对决，中国队1-0绝杀塔吉克斯坦队。此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进行了大规模轮换。比赛刚开始不到1分半，中国队就取得了进球，由穆塔利夫打进。
4: 此后，中国队积极反抢，敢于向前，保持着场上的主动。比赛第37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鲍胜星开出角球，张爱辉头球破门。上半场中国队取得2-0的领先。一边再战，塔吉克斯坦队阵型前压，急于打反击，但是中国队依然保持着场上的优势。比赛第66分钟，穆塔利夫禁区倒地，裁判判罚点球，项羽望主罚命中，场上的比分改写为3-0，这一比分最终保持到了最后。
5: 首先，我想对贵阳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支持表达感谢。有32000多球迷到场支持，这是对于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嘉奖。这场比赛我们在攻防两端做得都非常出色，我对球员的表现也非常满意。我们进行了大规模轮换，就是想给所有队员上场的机会，能让年轻球员在球场上展现自己，也为下面的比赛做进一步考察。
6: 首先就是主教练信任我，让我上去踢。我上了场之后做了我本该做的工作，就是平常一样，我们练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场上做出来了，后面还有很多需要做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首先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然后跟队伍过去再创属于我们的辉煌。
7: 挺满意的吧，能穿上国家队的队服，然后打进一粒进球，然后还帮助球队拿下比赛。
8: 其实上去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吧，我觉得能够代表中国出战，对于我们每个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非常骄傲的，非常开心磊哥能够取得这个成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球员，对于中国来说，然后也是我的偶像嘛，然后今天这个进球也送给他嘛，致敬磊哥。
2: 当地时间8号23点，刚刚结束欧洲赛事的中国足球小将 U17、U16 混编队从荷兰飞抵巴西圣保罗，开启巴西中国文化年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比亚迪中国足球小将世界挑战赛巴西站的征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德国队进行公开训练，训练现场相当的热闹。
0: 公开训练对球迷们开放，训练场外早早就排起了长队，数千名球迷涌入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训练营。球迷们身穿德国队队服，手中挥舞着德国国旗，并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球迷们热情，德国队成员心情也不错，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笑得合不拢嘴。此前受伤病困扰并缺席热身赛的门将诺伊尔终于加入了与球队的合练。纳格尔斯曼此前已经确认40岁的诺伊尔为德国队的首发门将，球迷们如今亲眼看到了生龙活虎的诺伊尔，想必应该更放心了。德国战车的首秀将于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在休斯敦进行，对手是库拉索队。
2: 巴西足协八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天在美国接受体检，结果显示他的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在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在巴西足球协会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赶不上巴西队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巴西队在日前的热身赛以2-1战胜埃及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安切洛蒂预计内马尔将在本周随队训练，在此之前他将继续按照巴西队医疗团队制定的计划进行康复和体能训练。9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官宣，当地6名青年学子正式成为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护旗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在9号举行的出征仪式上，记者获悉，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长期合作伙伴，蒙牛集团拥有2026美加墨世界杯护旗手招募权益。这6名护旗手经过层层选拔，即将亮相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今天是周三，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有2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广。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只售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电视手机看不清，7-8米远看不清楚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电话是400-706-1900，10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一年一度高考刚刚结束，晚风吹拂，蝉鸣盛夏，你是否还记得在作文纸上写下奋力拼搏的故事，在演算纸上计算起跳的高度，投篮的概率，在英语考试中你作为校排球队队长李华寄出那份英文通知邮件了吗？翻开历史真题，体育从未缺席，而且分量越来越重。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那些年高考试卷里的体育元素。
2: 在语文作文里，体育堪称最鲜活的素材宝库。2025年全国二卷聚焦克服困难超越自我这一主题，辽宁考生段玉竹瞬间就联想到了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上，32岁的苏炳添那是早已过了短跑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不仅伤病缠身，体能也在下降，无数人都劝他退役。然而他心中憋着一股不能停的坚定信念，一次次突破自身极限，成功改写了亚洲短跑的历史。运动员们充满热血的人生经历，蕴含着最为深刻的人生道理。北京卷的第二次呼吸则巧妙地将长跑过程中的几点搬进了考场。在长跑时，人会出现呼吸艰难、四肢乏力的状况，但一旦越过这个极点，身体便会重获活力。这就如同人生恰似一场长跑，突破往往就在咬紧牙关的下一秒。2022年全国乙卷的双奥之城，更是把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一座城市举办两场盛大的体育盛会，一个人从懵懂无知逐渐成长为有所作为。当个人命运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时，体育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强身健体，它更是民族奋进的生动缩影。还有那道令考生们破防的本手、妙手、俗手围棋题，如今再去品读，别有一番独特的滋味。本手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积累沉淀，妙手象征着厚积薄发所迎来的机遇，而俗手则代表着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就像网友所说，2022年还不懂其中蕴含的道理，只能生硬地书写人生，到了2026年历经现实的磨砺，才读懂了这棋局背后的深意。原来考的并非单纯的棋理，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啊。在数学试卷中也将体育作为应用场景，以此考察公式和定理的综合运用能力，充分反映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命题规律。例如今年全国一卷的一道数学题，便以投篮练习作为场景，对概率知识点进行考察，引导学生结合生活中的实际场景进行思考。物理试卷同样隐藏着体育的踪迹，全国一卷借助投篮练习考察概率知识，让公式不再被困于题海之中，而是更加贴近生活。全国甲卷则以苏翊鸣腾空首钢大跳台为场景，对动能定理进行考察，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切实感知科学之美。这些题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不再让学生在脱离实际的真空中去推导公式，而是把抽象的定理放置在真实的运动场景里。一位物理教师曾这样评价，当学生算出苏翊鸣落地速度的那一刻，物理就不再是冷冰冰的符号，而是转化为一种有温度的力量。在英语卷上，李华依旧十分忙碌。2019年，他以校排球队队长的身份，忙着给队友 Chris 发送比赛通知。在阅读理解部分，运动员的励志故事与全民健身的时代画卷交替呈现，传递出拼搏与团结的强大力量。有趣的是，李华这个名字已然成为高考英语的常驻角色。他当过志愿者，做过演讲，组织过活动，然而唯独担任排球队队长这一次，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
1: 教育工作者指出，体育入高考卷绝非偶然，而是形势所需，时代所换。当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高，高考命题自然要回应这一导向。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体育考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价值观，坚持、协作、突破自我，这些品质无法从课本中背诵，却能够在赛场上习得。走出考场，愿每一位少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心怀热爱，不负韶华。那些年在试卷上写下的拼搏故事，终将在人生的赛场上兑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

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和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收接近尾声，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统筹烘干力量，抢烘林雨麦；襄阳市古城县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秸秆实现了从田间废弃物到田间宝贝的华丽转身；荆州开展棉花栽培科研实验，让棉田多产棉，让棉农多赚钱。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后期鸡蛋价格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势？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黄梅果篮子喜获丰收，当地通过采摘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让果盘子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仙桃桃花小镇首批黄桃抢先上市，新增纯收入50万元。听众朋友，最近有一条网友留言说，农民收麦子这点事儿年年说，翻来覆去就这么回事儿，有啥可说的呢？其实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三下不仅有汗滴麦下土的艰辛，还有北斗收割机奔忙的壮阔。那么今年三下您在忙些什么？您身边的三下都有哪些新变化呢？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夏收遇连日阴雨，高水分小麦霉变的风险增加。夏收接近尾声了，湖北各地迅速统筹烘干力量，优化作业模式，强化电力保障，全力抢烘湿麦。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万丽媛、冯超的报道。
3: 在钟祥各乡镇粮食收购点，农户正送检售卖新收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部分小麦水分高达30%至40%，发芽霉变风险加大。钟祥市林郡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殷梅燕：
4: 只要是他们愿意卖给我们，那么我们统统的收了，因为我们仓库容量有这么大，我自己搞不了的话，我们就帮忙销售。
3: 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粮食烘干示范区，钟祥布局148个烘干网点，501台套设备，单次烘干能力超2.5万吨。今年超高水分小麦集中送烘，挑战空前。烘干企业歇人不歇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钟祥市喜来丰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顾问陈世江：
5: 往年30个水分的话，13到14个小时就烘干了。今年就是4到50个水分的话，35、36个小时才能烘到13个点的水分。
3: 钟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欧斌：
6: 老百姓可以就近选择烘干网点，实时调配闲置的设备，引导农户错峰送烘。
3: 在荆州松滋，当地创新采用分段烘干模式，先烘到安全水分暂存，再二次烘干，有效缓解集中压力。电力部门同步跟进，对烘干设备及线路不间断巡查，及时排除隐患。国网松滋市供电公司八宝供电所网格员陈继平：
7: 主要看配电箱的接线端子、电缆接头有没有发热、电机运转稳不稳定、烘干设备开多久我们就顶多久。
3: 目前湖北小麦烘干作业已近尾声，全省累计烘干53亿斤，2400个烘干中心，上万台设备满负荷运。

0: 运转，确保新收小麦及时干燥，安全入库。
1: 夏收田间麦浪归仓，秸秆收储就紧随其后同步推进。眼下襄阳市古城县夏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往年田间随处堆放处理棘手的秸秆，如今通过机械化打孔回收、养殖循环利用、资源化多元处置等模式，实现了从田间废弃物到田间宝贝的华丽转身，既筑牢了生态环保防线，又盘活了农业闲置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汪妍妍，古城台记者周龙的报道。
2: 在襄阳市古城县冷集镇、盛康镇等重点麦区，金色的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完成小麦收割，秸秆打捆机紧随其后，将散落田间的秸秆快速捡拾、压实、打包，一排排规整紧实的秸秆捆整齐罗列在田间，随后由转运车辆统一装车清运，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实现收割、打捆、犁田一体化推进，彻底改变了以往人工捡拾、秸秆乱堆乱放的粗放处理模式。襄阳市古城县冷集镇玉峰家庭农场陈秀国：
3: 现在秸秆化作业率特别高，一台打捆机一天能打包近千捆秸秆，一亩地能产出20多捆麦秆，全程不用人工费力。在收麦的期间，我们组织了5台打捆机，每一天平均的话能打捆5000捆。秸秆啊，我们你看收回来后又转化回吃粮，卖给这些喂牛的家庭农场、牛场，实现了啊双向的收益。
2: 打包犁田的秸秆走出田间，走进养殖场，变身畜禽优质饲料，实现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为养殖业降本增效。在襄阳市古城县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运归来的秸秆简单加工后成为牛羊等畜禽的优质饲草，口感好、营养足，有效替代部分成品饲料，大幅降低养殖成本。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万寿桥村同心园生态种养合作社负责人童磊：
4: 每年夏收时间，我们都会提前对接农机合作社收购田间打包秸秆，秸秆饲料能够充分地保障日常饲喂需求。相比购买成品的饲料，我们每年可节省饲料成本20万左右。
2: 除了犁田回收饲用，秸秆粉碎还田也是古城县秸秆综合利用的核心方式之一，成为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绿色农耕举措。采用大型秸秆还田机械进行就地粉碎作业，有效补充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地肥力。近年来，古城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秸秆净烧和综合利用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秸秆五化利用模式，不断完善机械化收储、资源化利用、规范化处置体系，全力破解夏秋收秸秆处理难题，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襄阳市古城县县农业农村局科技与人才股负责人徐光辉：
5: 目前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形成了以粉碎还田为主、犁田回收为辅、多元化利用、循环增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1: 眼下正值夏播夏种的关键时节，十堰市云阳区谭家湾镇抢抓农时，通过智能农机深耕整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耕地质量，为全镇夏种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6: 连日来，云阳区谭家湾镇黄范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多台智能农机轮番作业，开展标准化耕地、旋耕、松土整地工作。依托智能化设备精准作业，耕地深度均匀，土块细碎平整，彻底改善土壤板结状况。相较传统人工、普通农机作业，整地质量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为后续播种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云阳区谭家湾镇黄范村种植农户韩军：
7: 技术人员和智能农机来帮忙，耕地有品有菌，作业效率特别好，省了我们人工和时间，种地更省心。
6: 在机械化整地高效推进的同时，谭家湾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同步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工作， 农技工作人员常态化驻守田间地头，重点围绕下种前期准备、有机肥科学配比与规范施用、后期田间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开展科普指导。云阳区谭家湾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主任王辉：
8: 主要从玉米选种、施肥、田间管护三个方面抓好体质增产，结合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土、气候条件和老百姓种的习惯，引导农户选用抗病抗毒优质的玉米品种，提高使用有机肥，同时全程跟踪田间管理服务，指导农户搞好不苗除草和病虫害综合防控，全力保证秋粮丰产丰收。
6: 谭家湾镇将持续紧盯下播备耕时序，统筹调配智能农机设备，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巡回指导服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播生产工作有序开展，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9: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棉花下播。作为湖北省优质棉花主产区，荆州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下播棉种植工作。在荆州农科院棉花创新试验示范基地，科研人员同步开展人工精细点播和机械高效播种，一批棉花栽培科研实验正式启动，为棉花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科技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孙玉瑶、陈明阳、王道宪的报道。
10: 当前正值麦后接茬播种关键期，农时窗口期短，种植要求高。走进荆州农科院棉花试验基地，下播作业一派繁忙。基地试验播种以人工点播为主，科研人员按照试验规划拉区划行、插排标记，精准点种，严格把控播种密度与深度，全力保障一播全苗。荆州农业科学院棉花所科研人员黄强：
11: 像每一根杆子，这都标了这个刻度，工人们可以在这里点一窝，在这里点一窝，在这里点一窝，以便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个播种密度，以达到这个试验的要求。
10: 机械播种示范区内，通过改进的专业棉花播种机正高效作业，汽吹式棉花精量直播机精准把控行距、株距，实现一穴一粒精准播种，大幅提升播种效率，充分展现了棉花轻简化、机械化种植的技术优势。黄强：
11: 今年我们在公安一共实施了有机采棉品种筛选、品种差异化栽培、全程化条技术优化、草害防控等14组技术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啊，就是要探索适配江汉平原气候与土壤条件的棉花全生育期最佳的栽培技术，解决本地棉农实际种植难题，来提高棉花的亩产和效益，让棉农多赚钱。
10: 今年湖北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稳定棉花种植面积，聚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荆州作为湖北棉花主产区，植棉历史悠久，全市棉花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是江汉平原重要的优质棉生产基地。荆州农科院长期深耕棉花科研，在优质高产品种选育、机采棉配套技术、轻简化栽培及病虫草害防控等领域接连突破，取得多项科研成果。荆州农业科学院院长、正高级农艺师胡爱斌：
12: 我们荆州农科院先后培育了金棉91、金棉94、PC10等一系列早熟优质机采棉新品种，研究集成了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破解了长期以来机采棉品种短缺、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的瓶颈技术问题。同时，我们在江汉平原棉花生产主产区对集成的技术成果开展了多年多点的试验示范，示范效果呢是非常理想。示范田籽棉亩产稳定在200到300公斤，亩省工结本增效达到了300到500元。
1: 眼下正是下种的关键时节，咸宁市向阳湖镇大力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让一地收获两份成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胡晓轩的报道。
13: 连日来，咸宁市向阳湖镇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咸安区永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正高效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种机械化播种作业。永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能银：
14: 我们今天正在播这个大豆玉米套种，我们今天的面积大概在250亩左右。
13: 大豆玉米带状负重模式依托高低杆作物互补的生长特性，让两种作物互利共生，完美适配生长需求，同时破解传统单一种植的弊端，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梁能银，
14: 这个玉米啊是高杆作物，

0: 黄豆啊是矮杆作物，黄豆正好要遮阴，那个玉米啊它要通风，玉米啊太种密了之后不通风，玉米棒很小长不大。那你如果单一种黄豆呢，种密了之后没有遮阴的话，黄豆它就只长叶子，它不长黄豆。所以说那个大豆玉米呢，两个种在一起呢刚好就是互补了。
1: 据介绍，该复种模式在保障玉米原有产量的前提下，每亩田地还可额外收获200斤黄豆。除此之外，大豆根系自带根瘤菌，能够起到固氮培肥的作用，持续改善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前，咸宁市向阳湖镇已建成4个大豆玉米带状负重机械化示范片，总面积达1200亩，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体系日趋完善。对比传统人工种植，机械化播种省时省力，还能精准把控株行距，为作物后期管护、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市场，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老百姓菜篮子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我们通过央视记者在采销两地的探访一起来了解。
4: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5: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户：
6: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7: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4: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负责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5: 河北省管陶县蛋鸡养殖户安玉兴：
8: 去年为了治孙，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5: 河北省管陶县蛋鸡养殖户宋金旭：
9: 随着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又小幅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4: 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5: 河北省管陶县鸡蛋收购商杨占强：
10: 受养殖户去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货量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5: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金玉：
11: 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1900 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时节，黄冈市黄梅县庭前镇的蓝莓、桑葚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近年来，当地依托北部山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蓝莓为重点的特色果蔬产业，通过采摘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让果盘子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12: 这几天在庭前镇兰芝园蓝莓采摘园，200亩蓝莓长势喜人，饱满的蓝紫色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早熟的优瑞卡品种现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周期将持续至7月底，超长赏摘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黄冈黄梅县兰芝园蓝莓采摘园负责人尹金莲：
13: 早期的就上10公斤摘，全部上市或者就有80-90上半年都有。
12: 一旁的20亩桑园内，圆润饱满的桑葚垂挂枝头，红紫相间，果香馥郁。不少游客手提竹篮穿行桑林之间，边摘边尝，沉浸式享受田园乐趣。游客陈女士：
14: 又大又甜，感觉像回到小时候。
12: 火热的采摘热潮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餐饮消费同步升温。庭前镇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将特色种植与休闲采摘相结合，形成以摘促游、以游代销的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黄冈黄梅县庭前镇副镇长周洪刚：
15: 以采摘为主，搞那个农文旅结合，增加这个农民增收。
12: 据了解，黄梅北部山区气候土壤适宜蓝莓种植，目前全县连片蓝莓种植面积达20000余亩，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引进深加工企业生产蓝莓汁、蓝莓浆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订单产销模式拓宽销售市场。黄冈黄梅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股股长胡伟军：
16: 成立一个蓝莓的加工公司，一部分在网上进行销售，一部分实地的销路，通过订单模式实现产销结合。
12: 眼下黄梅正全力打造北部10万亩果盘子基地，以蓝莓为核心，多元发展猕猴桃、柑橘等特色水果，构建种养、采摘、品鉴、观光一体化产业体系，用特色果蔬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
3: 夏季到来，瓜果飘香。在仙桃市桃花小镇楼河镇，今年的第一波桃子抢先上市了，这也是仙桃市最早上市的黄桃。尽管前期遭遇持续降雨天气，但是由于管理得当，早熟黄桃还是获得了不错的收成。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桃园去转转。
17: 在仙桃市楼河镇汪场村的连片桃园里，一颗颗黄桃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微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鼻而来。经过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去年冬季的品种改良，今年300亩早熟黄桃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仙桃市桃树研究所负责人许泽坦：
18: 这是我们本地最早成熟的黄欧毛桃新品种，金管818，这个果子的平均单果容量在3.5到4两，超甜，果肉金黄，看着长青。
17: 由于在生长期没有套袋，这批黄桃从外观上看色泽并不金黄，但是它比传统的黄桃要硬，存放期长达1周，深受电商平台的青睐。许泽坦：
18: 每天呢走那个6米8的厢式货车，要走2车，1车是20000斤。
1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的气候总体来说并不适合早桃生长，特别是4月份持续降雨，刚刚挂果的桃子掉落了不少。但是通过精细管理，成熟的早桃色泽透亮，果肉紧实，单个重量都在3两以上。 预计今年总产量接近80万斤，其中很

0: 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客商预定。城区水果商贩杨女士，
1: 这桃子确实是还可以的，受欢迎。枣桃子就是市场上的，就是果树稀少，价格也蛮有优势的。
0: 据了解，仙桃是汪厂桃园的早熟黄桃，销售期将会持续到六月下旬。由于黄桃的价格远高于以往种植的普通油桃，预计今年可以新增纯收入50万元。

0: 方。
1: 好，听众朋友，在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来聊聊今年三夏您都在忙些什么，您身边的三夏有哪些新变化。好，我们来听听乡亲们是怎么说的。麦田守望者说，我天天跟着智能收割机跑，北斗定位作业又快又匀，往年要十来天干完的活儿，如今几天就收尾了，这种地就真的太省心了。乡野老农说，今年三夏忙着收麦、晾晒、播种玉米，村里啊现在全部都是现代化农机，不再靠人力抢收了，田间的景象和以前大不一样。田间追梦人说，我负责的是连片麦田的托管服务，无人机巡田，大型机械联合作业，三下劳作变轻松了，种地也成了个体面的行当。稻香麦浪说，一边抢售小麦，一边管护秧苗，全程机械化作业已经普及开来了，汗水依然有，但是劳作方法早已经迎来了全新的改变。好的，非常感谢乡亲们的分享，大家真的是很辛苦。那小小的麦田呢，藏着乡村的大变化，传统农忙搭上了科技快车，三夏早已经旧貌换新颜。每一份耕耘都值得被关注，我们祈愿岁岁丰收，农人皆安。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汽车空调出口有粉末，相关投诉在增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故障率明显提升呢？另外来关注购买二手福克斯之后查出有两次出险记录，这是销售欺诈吗？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两部门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随后跟大家聊一聊奇瑞汽车回应了和印度塔塔的合作，只卖散件。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的报道，四川成都的一位蒋女士今年三月份购买了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3，她近期发现呢，这辆车的空调出风口总是有白色的粉末，和很多车主反映的情况是相似的。而她前一段时间呢，还出现了喉咙肿痛，她怀疑跟这辆车的这个粉末有关系，一起来了解。
2: 我开这个车就是提心吊胆的，总觉得伤害我健康。我是3月13号提的特斯拉 Model 3，然后开到五月份的时候就出现喉咙痛、喉咙红肿，然后医生那边就说是急性扁桃体炎，所以我就怀疑是这个车子的一个车内空气质量的问题，就是它的风是从这里出来

0: 要喷出粉末吸入呼吸道。
1: 我想问一下，他喷的那个白色粉末是什么东西啊？
2: 你好，女士，确实不好意思，我这边现在目前有客户。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嘛，然后我这边让我们对接的相应的同事跟你联系，可以不？
1: 那您把他电话提供一下吧。
2: 我们留下的电话，我稍后让他们跟你联系，可以不？
0: 我就想问他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批量的问题？如果是批量的问题，说明就是其他车主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就想让他们去自查，内部自查一下。
1: 那我们从社交平台了解到，蒋女士的情况并非个例，除 Model 3外，其他车型也有过类似情况发生。
3: 如果确实有批量性的问题，咱们特斯拉这边一定也会去做出回复和调查的，您放心，女士。
1: 哦，那个白色粉末是什么东西啊？
3: 这个的话目前不确定，要您这个维修之后，我们要把东西送到质量部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才能确认。
0: 我就只能去接受更换，但是我觉得你要给我相应的补偿，因为确实给我个人造成损失了。
3: 是否有其他的这个补偿方案，以咱们门店给您的回复为准，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承诺到您。
4: 其实这又是一个听着特别耳熟的案例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刚刚关注过这个一汽大众速腾车型啊，也有类似的这个问题。记者经过梳理发现呢，近期有多位来自不同汽车品牌的车主都提到了关于空调出风口会喷出白色粉末的问题。在相关的典型问题投诉平台上呢，相应的问题出现的概率明显在提升。近年来啊，明确报告过空调出风口喷白色粉末问题的车型有很多，你看这里边有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一汽大众的速腾、速腾 L、 捷达 VS8， 一汽丰田的 BZ3、 比亚迪海豚、海鸥元 Plus、 蔚来萤火虫、领克的部分车型、魏牌的部分车型、五菱宏光的部分车型等等等等。2026款的一汽大众速腾 L 官方承认了，说是供应商的工艺偶发偏差，成分呢是聚乙烯醇。一汽丰田 BZ3、 海豚等等多款车型呢，就被指是铝制的蒸发器涂层氧化物脱落。未来的萤火虫说是加热器表面的微量氧化铝。所以啊，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汽车的空调出风口为什么会喷出这个白色粉末，第二，为什么现在故障率提升了。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根据记者调查啊，除了部分品牌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做了回应，说了这个主要的材料成分之外，汽车空调出风口喷出的白色粉末，很多品牌其实都是氢氧化铝，它是属于工业级的。所以也有人说啊，说这东西是无害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吃过这种治胃病的药，它里边就有含的这个成分是属于氢氧化铝的，所以有人说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汽车空调喷出的这个白色粉末，它是属于工业级的，对于人体来说它是有害的。有些品牌说这个氢氧化铝对人体还有益，其实这就是曲解了食用级和药用级的这个氢氧化铝。药用级的氢氧化铝它是可以做抗酸剂使用的，理论上呢确实是可以辅助治疗胃病，但是汽车空调出风口吹出的这个氢氧化铝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白色粉末状的氢氧化铝它是来自于空调蒸发器，它的作用呢是让液态的制冷剂在蒸发器内迅速的吸热并且沸腾，被吸收热量的蒸发器会降低温度，随后鼓风机会把车外的热空气吹到低温的蒸发器，热能呢就会从空气当中迅速的传导至蒸发器来实现空气降温，也就是所谓的空调。蒸发器的表面有涂层，材料呢就是以铝为主，翅片呢也是铝材，这些亲水的铝箔涂层就很重要了，因为空气当中含有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就会凝结为液态水，所以就需要这样的涂层去帮助蒸发器排水，而问题就出现在这个涂层上。亲水涂层如果工艺水平过差，客观上就会因为酸性的这个冷凝水被腐蚀而剥落，剥落之后呢又要面对高温和低温还有湿润和干燥环境的频繁切换，于是就会形成白色的粉末，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会被鼓风机强风吹到车里边，这就是它的来源。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故障率明显提升了？凡是存在这个汽车空调出风口喷粉末的车辆啊，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程度会更严重，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夏季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使用空调的这个蒸发器，而且会非常高频率的使用，每一次使用空调都会让蒸发器出现大量的冷凝水，于是呢蒸发器的表面的涂层就会被高频率的冷凝蒸发，然后熄火之后呢 就是蒸发导致它这个又从液态慢慢的又变成固态，所以一来二去你就会发现它反复循环过程当中它就慢慢形成了粉末。同时呢，空气的温度越高，那么空气水蒸气的含量就越大，冷凝水也就会更多，再加上汽车总是会在车流当中行驶，也会在车流当中停车等待，所以啊，尾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硫啊、一氧化氮啊这些成分又会在这个蒸发器的冷凝水形成一个弱酸性，就会加速涂层的腐蚀还有剥落，所以空调它的粉末就慢慢的就变加重了。面对汽车空调喷粉末的这个故障，目前其实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更换蒸发器，然后再进行空调管道的清洗，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因为这个涂层剥落它是属于制造工艺缺陷，没法修复，只有更换总成。但是如果要更换总成又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要拆这个中控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是卡在了要拆中控这件事儿上，很多车主特别是新车车主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的。当然啊，如果说你更换之后还出现了相同的问题，那这就说明是车辆的零部件的供应标准太低了。解决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去更换一次。如果厂家承认这个问题是属于故障，而且累计更换四次还没法解决的话，那车主就可以考虑要求退换车了。不过你想，一个空调的蒸发器我就拿一年去换一个，那也超出质保期了，所以这对于车主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这儿要特别友情提示一下各位车主朋友，如果说你的车型也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开车的时候，您可能需要戴上口罩。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一位张先生去年八月份买了一辆二手的福克斯，当时呢，二手车商就承诺说车辆无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可是今年五月份，张先生在第三方平台上查到，这辆车有过两次出险记录，总金额是8000多，而这些情况，商家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说过，他认为商家是在刻意隐瞒。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张先生告诉记者，2025年8月，他在南昌市青山湖大道上的美丽人生二手车车行内选购了一辆福特福克斯2厢车，成交价为13800元。按照他的说法，买车时他最关心的就是车况问题，尤其是有没有重大事故、火烧、泡水等情况。
2: 他说这个车无重大事故、无火烧、无泡水，我们成交了13800买过来，买过来之后，然后就是说在今年的五月份，我们查出来这辆车到 2019年跟2022年有2起事故，总共是8000块钱，有导致车门更换 A 柱和 B 柱有9毫米的受伤，然后后杠有被追过，有钣金焊接，然后这里前梁有更换过覆盖件。张先生提供的车辆查询报告显示，这辆福克斯在2019年和2022年前后分别有一笔约4000人的碰撞维修记录。
0: 记者注意到，两笔记录中涉及水箱框架拆装、散热器框架上横梁、前保险杠、后保险杠、尾盖、后保险杠骨架等项目。而在事故排查部分，报告还显示车辆共有9项异常，其中包括水箱框架更换、前防撞梁更换、左后纵梁梁头连接板变形、左 A 柱内侧变形9平方厘米以内、左 B 柱内侧变形5到9平方厘米等内容。 记者查询国家标准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注意到，国标中列明的车体结构检查部位包括 A 柱、 B 柱、 C 柱、前纵梁、前后减震器悬挂部位等。如果这些部位存在变形、扭曲、更坏、烧焊、褶皱等对应缺陷，则车辆会被判定为事故车。 也就是说，张先生提供的报告中，左 A 柱内侧、左 B 柱内侧、左后纵梁梁头连接板等异常，已经涉及国标事故车判断中重点关注的车体结构部位。张先生认为，即便车辆是否最终构成事故车，还需要专业机构进一步判断。但这些出险维修记录和结构部位异常，足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判断和议价空间。商家在交易前应当充分告知。
1: 他显然是备注是无重大事故。

0: 事故无火烧、无泡水、无调表，这个都达到了，但是唯一就是有事故、隐瞒事故，他只是说保证你无重大事故，他是这样说了。
1: 张先生认为，二手车交易并不是只要没有达到重大事故车标准，就可以不告知此前的出险和维修情况。记者也查看了张先生与当时销售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从现有聊天内容来看，未看到销售人员向张先生发送车辆检测报告或出险记录的内容。张先生认为，车辆出售前已有两次保险理赔记录，买方是否接受，应当由买方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行判断。
0: 我认为这个不管是重大事故还是无事故，他这个车有事故，他就告知我消费者。
1: 张先生说，发现问题后，他多次联系车行，希望对方能给出处理方案。起初，对方提出可以按照市场行情回收车辆，价格大约在8000到9000元之间，但张先生没有接受。他认为自己是在不了解完整车况的情况下购买车辆，后续又对车辆进行了维修和改装，因此希望商家承担相应责任。车行负责人告诉记者，张先生购买车辆是在去年8月份，已经使用了9个月时间。对于张先生提出的两笔出险记录没有告知问题，负责人明确否认。
2: 当时因为我们车子都每个车子都是有那个
3: 车检报告，
2: 不是叫车检报告，叫记录。就是每个车子你输入车架号都可以查得到记录到的。
3: 出险记录吗？
2: 出险记录有记录的。我们当时的销售给他看呢。
0: 没有给我看啊。
2: 好吧，你现在说你这叫选择性遗忘，你说没有，那我们也没啥说的。
1: 车行负责人表示，在他们看来，这两笔4000多元的出险记录和所谓事故车并不是一回事儿。
2: 在我们眼里，这不是事故车，这不是事故车。
4: 4000块钱的 4S 店记录。
2: 车子没有切割，没有气囊，没有炸。知道吗？你磕磕碰碰也好，干嘛也好，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知道吧？你2013年改款的福克斯，产那个去年卖都是要卖到1万6000左右，我们是批发间零售，我们13700就是价钱都已经很低了，知道吧？而且他在开的过程中，他自己还把前保险杠撞了，而且那个防撞梁前面防撞梁也撞的了。
1: 车行负责人还拿出相关查询页面向记者展示，页面中显示车辆两次碰撞维修记录金额均为4000元左右，涉及项目包括保险杠、尾灯、喷漆等。车行方面认为，这些项目更多属于外观件或易损覆盖件维修，并非影响车辆主体结构安全的重大事故。
4: 这前保险杠都是塑料件呐，这塑料东西，这更换不是非常正常吗？这哪叫什么大问题呢？
1: 对张先生提出退车或补偿的诉求，车行方面表示，车辆已经购买并使用了8个多月，期间买方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和整备，车况已经发生变化。此前车行提出可以按市场价回收，
4: 我们当时同意回收市场价8000块钱、9000块钱呢。
0: 买回来之后，我自己花了7000块钱改装，我把那个外观全部改了，把内饰也翻新了，把内饰也加上了 boss 音响，
3: 装 boss 音响，
0: 装了 boss 音响，我花 boss 音响我花了几千块钱。花2000块钱，
4: 所以你要我们来买单。
0: 然后那个外观升级的 S 那个运动款的包围，然后后面，今年我查出来，如果你这台车有事故，我就不会买它，我也不会花这个7000块钱去翻新它。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就是说，你觉得我们卖了你事故车，对吧？你去法院起诉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起诉，我们也接招，是吧？你说我卖事故车也好，你说我干嘛也好，是吧？
1: 目前双方对于车辆出险记录是否在交易前充分告知仍各执一词。张先生认为商家没有完整告知车况，车行则坚持称相关记录已经向买方展示，且车辆不属于事故车，对于后续处理双方暂未达成一致。张先生表示，目前他已经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车辆检测，并且同时启动诉讼程序。
5: 这买二手车就是这样啊，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好坏全靠运气。不管大品牌还是小门店，二手车交易的现状就是这样。你指望靠车商的承诺去了解车子的真实车况非常困难。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客观的现状啊，很多的二手车商他自己未必也真的掌握了自己所卖的车的真实情况。那回到张先生这个案例啊，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购车之后加装的这些花费能不能够找车商赔？二手车退车的时候，就算是现在他们谈成能退车啊， 那这个加装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吗？关于加装损失的赔偿问题，通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那比如说购车合同的约定啊，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判断。而且没有要素完全相同的争议案件，不同的法律事实会指向完全不一样的审判结论，不同的证据也会导致相异的裁判结果。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相关的案例啊。首先是湖南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过的一个案例，二手车买了一年多，被车管所发现合格证是伪造的，车辆被注销了，法院就判退款，并且赔偿42000的改装损失。一起来了解这个案例。
6: 2022年7月15日，原告杨某与被告姚某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姚某将案涉车辆以18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杨某。2022年7月，原告杨某为了车辆的舒适度，将案涉车辆送到河南小飞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改装升级，共计花费48000元改装费。2022年8月，原告杨某又进行汽车装饰贴膜及汽车装饰车衣，花费装饰费用9700元。2023年10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向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发出协查函，要求该公司对案涉车辆合格证真伪进行核查。经该公司核查，案涉车辆用于注册登记的车辆合格证系伪造。2023年11月24日，车辆管理所出具机动车注销证明书，载明案涉车辆因撤销登记已办理注销登记。法院判决，本案中因涉案车辆的合格证系伪造，导致该车辆交付后被公安交警部门注销登记，案涉车辆不符合质量要求，失去路权，无法使用。原告杨某无法实现购买涉案车辆的效用价值，被告退还购车款180000元。原告杨某基于对被告姚某的合理信赖及追求车辆的舒适度，在接收案涉车辆并在办理过户手续后，对车辆进行了改装升级及装饰，发生费用57700元，该行为并无过错。因案涉车辆失去路权，原告杨某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费用是因被告姚某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的损失，故被告姚某应当赔偿原告杨某案涉车辆的改装升级及装饰费用57700元。但是因案涉车辆的航空座椅的改装以及沙发床的改装不合法，费用共计22000元，故酌情确定其中15000元应予在上述改装装饰总费用中予以扣除，姚某共计赔偿车辆改装升级及装饰损失42700元。
5: 像这个案例呢，就是属于最后把加改装的钱这个退回来了。但是呢，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又公布过这样一个案例啊，我们也先来了解一下。
6: 2019年4月8日，牛女士与胡销售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牛文文从胡超处购买别克牌英朗汽车一辆。当日，牛女士通过支付宝支付45300元车款，涉案车辆一转移登记。2019年4月9日，牛女士对车辆维修保养，更换车辆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轮胎、火花塞、变速箱油及四轮定位，花费4180元。2019年4月11日，牛女士又为车辆购置了脚垫、不锈钢亮条、方向盘套、中网彩条等装饰品，花费810元。2019年4月12日，牛文文为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花费1432.18元。2019年4月20日，牛女士又为车辆更换节温器、水管、防冻液，花费590元。2019年6月11日，牛女士发现车辆出现问题，经维修后更换了变速箱电脑及变速箱油，花费5010元。之后，牛女士发现车辆里程表严重不符，随即诉至法院。案涉二手车买卖合同因欺诈应予以撤销，购车款45300元返还。涉案车辆出售给牛女士后，其确实曾实际使用，故1432.18元的保险费系在实际使用涉案车辆时必要、合理的费用，不属于损失的范畴，而810元装饰费用则非必要费用，亦不属于损失范畴，对该两部分费用法院不予支持。
5: 所以啊，你像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呢他能赔，有的呢他又不能赔。所以回头再去看江西这位张先生所遇到的情况，那就更为复杂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商家的侵权事实还没有被认定，之后的处理方案呢，那也就暂时没有判断的基础。如果说是新车呢，这事儿倒是简单很多啊，因为在汽车三包当中呢有明确规定，根据家用汽车三包规定的第26条，销售者为消费者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应当赔偿消费者下列损失：第一，车辆登记费用；第二，销售者收取的扣除相应折旧后的加装装饰费用； 三，销售者向消费者收取的相关服务费用。你看这里边就包含

含了加装装饰的费用。所以啊，这部分钱在新车交易当中，只要是质保期内啊，满足退换车条件的，是可以退的。那像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消费者还是要和销售商去协商啊，要求销售者去明示相关的这个明细。如果说能够协商处理，那还是协商处理为好。如果实在是协商不了，确实可能最后还真是只能打官司了。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获取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

0: 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快速发展，测评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相关内容，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行业发展过程中，部分网络测评活动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违规问题，既降低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影响购物体验，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环境。此次规范出台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2: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3: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0: 咱们结合汽车行业来看啊，此前呢，汽车行业里边确实出现了多起自媒体因为发布虚假测试信息被判高额赔偿的案例。自媒体博主龙哥讲电车就因为编造传播比亚迪的虚假信息，诋毁赛力斯、小鹏汽车，在2025年底和2026年5月间三案累计被判赔226万元。2026年1月份，博主姚某呢，就姚某强就因为发布方程豹汽车的虚假测试信息被判赔201万元。这一类案例啊，凸显了汽车行业网络测评的乱象突出，也印证了规范出台的必要性，将会为汽车行业网络测评划定清晰的红线，助力行业肃清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等等不良风气，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
5: 近日呢，奇瑞汽车发布了关于奇瑞合作事宜失实报道的澄清声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份声明当中的主要内容。公司关注到，近日许多媒体援引外媒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也衍生出大量不实猜测。
0: 现就实际情况说明如下，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散件。奇瑞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技术输出等表述均与事实不符，由衷感谢社会各界对奇瑞的关心和关注。从这份声明当中呢，就能看到啊，所谓的平台转让、 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技术输出，这些都不是。此前有报道显示啊，印度塔塔汽车计划从中国奇瑞汽车引进整车制造平台授权，以此来落地旗下的高端电动品牌的量产项目。那么按照合作规划，塔塔依托奇瑞授权平台在印度建本土建厂，投产纯电产品，首期落地至少两款新车，首款量产车型敲定在2027年正式上市。你看，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确实大家看到之后呢，就会觉得信以为真。这个举动就被不少网友解读为说是奇瑞将会向印度汽车公司进行投资和技术转让授权，就引发热议。如今呢，奇瑞集团集团发布这个澄清说明，从官方层面证实了，奇瑞和印度塔塔的合作仅限定是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他提供汽车散件，没有平台和技术授权、出口等等这些事儿。 只卖散件和技术授权，这显然是两码事儿啊。那两者区别的重点和核心到底在哪儿呢？首先，只卖散件意味着奇瑞只是一个零配件的供货商，而整车平台技术授权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是供应商，但相当于是把最核心的东西直接卖给了对方。两种其实都是生意，也都可以。第二种甚至是更有利于中国汽车出海，和海外企业合作 本来就是中国汽车出海的一个重要模式之一，可是奇瑞并没有选择后者，当然这和太多的现实因素都有关系啊。印度市场啊，它是一个很多国际大牌的商心地，有太多的跨国企业都在这个地方栽过跟头，大家只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能知道。你像不是这个汽车圈的啊，像沃尔玛呀在这栽过，亚马逊在这也是摔过跟头，小米在这个地方都被冻结过几十亿的资金，当然汽车圈里边就更多了啊。你像福特， 当年就是在印度亏了几十个亿，然后才灰溜溜的跑路的。我们国家的上汽啊、长城啊、比亚迪其实也都尝试过，可是最后呢，也都是折戟印度。所以啊，印度暂时并不是一个适合中国车企花大力气去投入的市场，而奇瑞它在全球市场的布局呢，现在又已经非常游刃有余了，暂时并没有依赖某一个单一市场的这种迫切需求。 作为连续多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冠军啊，奇瑞这两年在全球跑马圈地的套路是非常清晰的。你比如说在欧洲，奇瑞就接手了日产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工厂，和当地品牌搞合资重启生产线下线新车型，采用的是技术加本土品牌的这种本地化的共生模式。今年四月份，奇瑞又正式启用了欧洲运营中心，还把研究院开到了西班牙。 而最近呢，日产还宣布将会在英国的桑德兰工厂为奇瑞代工生产面向英国市场的车型。奇瑞在全世界都能够找到合适的打法。你像刚刚说了，欧洲嘛，是搞的深度合资本地化生产；在日本，奇瑞和奥德巴克斯等等这些巨头开始联手，计划用合资公司来推动电动汽车品牌。而面向印度市场，生意要不要做呢？当然要做。 但是简单一点，挣一点零部件的利润就可以了。每个市场都有它的特殊性。当然啊，我们还是要承认啊，印度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怎么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这些都需要从长计议。去年七月份，也有外媒说奇瑞要给印度的 JSW 集团提供技术和组件，奇瑞当时就澄清了，还是那句话啊，只在零部件方面有合作。但有意思的是啊，就这次辟谣呢，还有一层 更加意味深长的背景啊。2026年3月份呢，印度政府时隔6年终于宣布在部分领域对中国投资松绑了，提出了像电子元件、资本货物等等这三个特定领域对中资放宽限制。但是细则当中明确要求，印度居民必须要始终保持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意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中国企业想要投资没问题，但是你想要在印度本土控股不可能。 有的分析人士也直言啊，这种所谓的松绑其实是局部优化，并不是全面放开，更多的还是希望我国的资本能够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奇瑞和塔塔是有不错的合作基础的，毕竟路虎品牌的所有权现在还是归塔塔汽车公司的。那在中国市场呢，这个路虎品牌也还是在跟奇瑞深度合作。那至于这种友好的合作关系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产生质变，把合作延伸到印度市场，这就还要等待市场的继续发展和变化了。不过就这次来看，可能我们还真的要清晰地认识一下奇瑞现在的这个思路，他对于塔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依旧还只是在零配件这个层面的一些合作。
6: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7: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8: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9: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6: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0: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8: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1: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2: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3: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3: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8: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4: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汽车设计方面的话题啊。汽车设计圈啊，这几年呢，换上了一种颠覆亢奋。似乎每一款新车问世的时候呢，都得要背负着一个改写规则的使命。屏幕是越做越大，交互越做越花哨，造型的戏剧性成了发布会最响亮的筹码。整个行业都沉浸在了一种不颠覆勿宁死的情绪里边，仿佛任何一个不合群的姿态都意味着落伍。这股热潮当然也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啊。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浪潮确实是打开了过去100年都不曾有过的设计的自由度。但问题也随之来了，当颠覆成了一种行业标配，它就开始脱离了解决真实问题这个锚点，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注意力竞赛。发布会上的掌声雷动和用户使用3年之后的感受之间，就出现了一道越来越深的裂痕。真正有生命力的设计变革，从来不是为了不一样而生的。特斯拉当年就用一块大屏取代了繁复的物理按键，是因为车辆需要承载 OTA 升级、海量应用还有持续进化的交互逻辑。一块可以无限重组的触控屏好像是最好的工程答案。理想汽车用家的这个逻辑改写了 SUV 的体验，也不是说因为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有多好啊，而是它确实洞悉了中国家庭用户对于移动生活空间的渴望，并且选择了用一套完整的功能设计去回应它。这些案例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设计是果不是因，设计服务于功能。比起颠覆一切从头再来这种叙事啊，积累修正再积累的这种工匠逻辑在发布会上毫无煽动力。但是我们放眼全球汽车史，把这个道理践行到极致的还是真只有保时捷911。63年了呀，每一代911上市都会引起怎么又没怎么变的这种调侃。可是一旦你把1963年的初代901和最新一代的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从车身比例还有窗线的走势，再到发动机的布局，那些构成911之所以是911的核心骨架都被完整的留了下来。但是它确实是两台车了，那变化到底在哪儿呢？在所有你眼睛一扫而过看不见的那些地方，车身的材质从钢变成了铝，还有复合材料，头灯从圆形进化到了带4颗 LED 的矩阵式的灯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以毫秒级的精度不断的在优化，这远比全盘颠覆要更难。推倒重来只需要灵感和勇气，而带来传承的进化就需要一套完整而严苛的内部价值体系。还有 你像宝马的双肾格栅这么多年了，尺寸和形状引发了无数争议，但是宝马宁可承受过于激进等等这些指责，也要守住这个视觉锚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任何一个街角，你一眼就能够认出那是一台 BMW， 因为那是一个双肾车。它是宝马品牌的 DNA， 是穿越了几十年之后依然清晰的视觉图腾。宝马对它的每一次拉扯、变形、放大，都是一种带着记忆的进化。它在试探边界，但是从来都没有割断和历史的连接。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设计负责人陈正分享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吉利初代的水波涟漪设计是出自吉利的功勋设计师 Peter Hawbury。在他看来，设计师应该要敬畏企业沉淀下来的经典设计符号，要避免仓促的推翻或者全盘的否定，要学会继承和立足经典，以设计创新手法来完成迭代演绎，这也是对一个立志打造百年企业品牌最好的设计。那顺着这套设计思路，就不难发现吉利的这个涟漪元素一直都在有序进化。2023年的落地的这个光之涟漪，2024年推出了银河涟漪，2025年迭代的星汉涟漪，在北京车展亮相的全新车型又带来了星瀑涟漪。每一次演进，它都保留了涟漪这个核心象征和意象，用新的光影、新的工艺、新的材质去重新演绎。这种对经典的尊重和坚守，它本身就需要一种定力，要在守护一个经典范式的同时，让它在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消费者最好的选择。这些案例的底层逻辑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变和不变衡量的标尺是回应了什么功能，而不是推翻了什么东西。但是啊，现在行业里边的这个评判标尺很明显它是有问题的啊，彻底推翻、全面重来才被承认是变化，而那些发生在精细化的比例微调啊、材质迭代啊、工艺精进上的进化，就被自动的归入到了没变的那一栏里边。设计啊，它不是纯艺术，不能够脱离功能和使用场景去追求这种所谓的表达自由。一个设计决定该不该做，评判的标准应该要回到那个最朴素的问题上，就是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把颠覆当成目的，这就本末倒置了，是对设计最大的误解。这也是设计定力在今天比较稀缺的原因之一。它就要求设计师要区分两类问题，这个变化它到底是在回应真实的功能需求，还是在回应发布会上的掌声需求？在一个急于表达的时代，选择把答案交给时间，本身就需要一种更高维度的自信才可以。当然，回到最终的命题，就是当中国汽车设计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输出些什么呢？你像把这个飞檐斗拱啊、祥云如意贴到车身上，这是最省事儿的文化搬运，算不上设计。真正有穿透力的是把东方审美更深邃的东西，对留白和余韵的把握，对温润质感的追求，对人和物之间的不紧绷的关系的营造，这些特质的演绎就需要一代代设计师接力完成，经过数十

0: 开天辟地的使命。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颠覆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行业正确的时候，那些选择克制、选择在传承当中进化的品牌，他们还能不能够得到同样分量的认真讨论呢？他们的关注度能不能够得到尊重呢？所以啊，这真是一个非常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当然，每一款车它都有适合它的人，就即便是一些非常冷门的产品，也有懂得欣赏它的人。这就是我们审美的这种差异性以及需求的多样化的体现。当然啊，你到底是要做一个个性化的车，还是一个真正的让大家称之为是有好的设计的车，这个在于设计师的选择，也取决于企业的定力。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广汽集团携手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在广东推出了全国首个能源加汽车综合服务站点，中石化琼海加油站广汽综合销售服务中心。这个站点正式的投入运营，就标志着能源补给和汽车消费这两大场景实现了融合落地。双方此次合作就构建了加油站加上汽车销售加上维保服务一体化运营模式，填补了县域市场内加油站跨界汽车服务的业态空白。依托各自的站点网络、服务体系、产品矩阵以及售后服务方面的能力的优势，该站点整合了看车、选车、购车、养车以及加油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体验。近日，北京亦庄某路段发生了一起涉及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辆的交通事故。该车在变道之后突然刹车，导致后方车辆追尾。事故发生之后，该无人驾驶车辆没有在现场停留，直接驶离。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指出，该车因为变更车道时影响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小马智行回应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公司已经主动向交管部门报告，并且联系了涉事车主，正在跟进定责、理赔以及善后事宜。该公司表示，事发时车辆虽处在无人驾驶状态，但是由远程安全员实时监控。碰撞发生之后，远程安全员已经知情，车辆随后驶到安全区域停下，地勤人员也到场处理并且报警。此次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无人驾驶车辆在事故之后处置流程以及责任认定机制的关注。目前，针对无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之后是否应该要停车等候，如何和对方车主以及交管部门对接等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规范。近日，一汽奥迪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辅助驾驶系统的专利被公布。该系统包括了佩戴设备、车载信息娱乐模块和辅助驾驶控制器。佩戴设备用于采集用户当前的睡眠数据，并且结合其存储的用户历史睡眠数据评估当前状态，输出驾驶状态参数，包括疲劳驾驶状态或者正常的驾驶状态。车载信息娱乐模块和佩戴设备通信接收上述驾驶状态参数，辅助驾驶控制器通过该模块的获取参数，并且据此来调整辅助驾驶系统的辅助参数。辅助参数没设有标准和灵敏这两种模式，当识别到疲劳驾驶状态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调整为灵敏模式。根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期国内车市走势分化明显，新能源车型受上游供应链涨价影响陆续调价，燃油车却持续降价放利加大优惠，市场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结局。行业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及存储芯片价格暴涨180%，智能驾驶硬件成本大幅抬升，成为了新能源车调价的关键诱因。目前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汽车车企上调了终端售价或者缩减了购车优惠，调价区间集中在2000到6000元，多数新款的换代车型定价都要高于前代车型。但是即便涨价，看重智能驾驶的年轻刚需消费者依旧愿意为其买单。最后再来关注一则召回。日前，宝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17年6月28号到2019年12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K1600GT 系列摩托车，一共336辆。2022年5月17号到2023年8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K1600GTL 系列摩托车，共229辆。2017年10月10号到2024年2月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K1600B 系列摩托车，一共156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摩托车，由于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可能会浸入并且腐蚀内部触点，造成倒车控制单元功能失效，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倒车控制单元内部短路过热，存在安全隐患。宝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会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倒车控制单元，以消除安全隐患。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孕育生命呢，是女性人生当中最特别也是最伟大的旅程，而孕早期啊，是胚胎着床、器官分化的关键期，也是孕妈身体和心理变化最为剧烈、最容易焦虑迷茫的阶段。那很多初次怀孕的女性面对月经推迟、恶心呕吐、情绪波动，常常满是疑问，怎么确定自己是怀孕了？早孕反应难受该怎么缓解？哪些情况需要马上就医？孕早期该吃些什么？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谢帆，和孕妈妈聊一聊孕早期那些最为关心的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早孕评估、保胎指导、早孕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也欢迎大家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4: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5: 谢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担任武汉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女性生物治疗促盆腔健康专委会第一届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优生优育专委会委员，女性生殖健康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围产医学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早孕评估、早孕保胎指导、早孕期异常情况处理、早孕期保健及用药指导，熟练掌握全周期围产期保健、各类产科并发症与合并症的规范化诊疗、产科各类极危重症的抢救与处置。
3: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欢迎谢医生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早孕关爱中心的谢帆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3: 也欢迎谢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咱们的孕妈

0: 的第一天算孕周，所以这一点大家首先要非常的清楚，包括后期的产检呢，我们算预产期都是靠这个。为什么说在孕早期是十分关键呢？这是因为胚胎是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有完整器官雏形胎儿的一个全过程。在孕早期啊，也是我们胎儿最脆弱、最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一个致畸高敏感期。我们从胚胎发育来看的话，在孕一到两周，受精卵在结合了以后，在输卵管移动着床，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孕囊。在我们的孕3到8周是器官分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比如说大脑啊、心脏啊、四肢啊、五官呐、内脏的一个器官，全部在这个阶段开始发育。简单的说，宝宝的一个基础框架呀，全部在一个孕早期搭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乱用药、感染了一些病毒，也比较容易导致胎儿的一个畸形和胎停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把孕3到8周统称为致畸敏感期，在9到12周、13周左右，我们的器官基本成型，宝宝开始慢慢长大，这个胎儿我们才算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阶段。我们从孕妈妈的身体来看，在孕早期，体内我们的激素会有一个飙升，比如说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包括我们孕囊宝宝分泌的一种叫 hCG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快速升高。这些激素啊，一方面支撑着我们胚胎的发育，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的孕妈妈身体出现一些剧烈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子宫有了宝宝以后，它慢慢的增大、变软、压迫膀胱。乳房也会出现一些胀痛变大，胃肠蠕动呢也会慢慢的减慢，胃酸分泌变化，包括我们有一些孕妈妈的情绪啊，因为激素的波动而变得比较敏感、焦虑和易怒。总结来说呢，就是孕早期是胎儿从无到有搭建框架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孕妈妈身体全面调整、适应我们整个孕期的一个过渡期。所以说，这个早孕阶段的一个保健啊，直接关系到胎儿是否健康，能否顺利发育，也会影响到我们孕妈妈在整个孕期的一个身体状况，所以说非常重要。
1: 既是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当然也是我们整个孕妈妈的一个孕期的一个身体状态的一个关键期。大家也明白了这个孕早期的重要性了哈。那接下来呢，来问一个孕妈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她是从这个月经推迟之后才开始怀疑的，但除了这个停经之外，还有没有那些早期的信号呢？
0: 好的，这是所有我们备孕的女性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早期也在孕早期有信号，我们除了停经以外，就是没来月经了，该来的时候没来了。那么我们还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但是这些信号啊，都是因人而异，不是所有人会出现，也不是说这些信号出现了一定是怀孕。第一，肯定就是停经，这是最明显、最核心的一个信号。平时我们的月经是非常规律的啊，月经周期是每个月在某一天都会来，所以月经周期是30天左右。突然到了这一天没来，而且推迟了大概7天以上了，首先我们在怀疑是不是怀孕了。但是如果说月经不规则的女性啊，当然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判断，我们要结合其他的信号和检查。第二个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孕吐，但是这个孕吐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妈妈出现的比较早，有的妈妈整个孕期都不会吐一口啊。所以说，但是如果有一些大多数的孕妈妈大概在6周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早上起床空腹的时候啊，闻到了油腻的气味就非常明显。大多数的孕妈妈在三个月左右，就是孕12周的时候，这个孕吐会慢慢的缓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乳房突然就比较胀，激素升高，我们导致乳腺的一个发育，乳房会有一个刺痛、胀痛感。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有一些孕妈妈就会发现这个信号，在想，我是不是怀孕啦？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乏力嗜睡、犯困，因为激素的变化呀，让我们的新陈代谢加快，所以说血糖容易偏低。这时候有一些孕妈妈会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啊，总想睡觉，哪怕我每天睡得很早，然后睡够了8个小时还是很困。第五个信号就是尿频，因为我们的膀胱在子宫的前方， 当子宫增大了以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膀胱，导致我们的排尿次数增多。但是如果说没有尿

0: 痛啊、尿急这些症状，这些啊都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表现。
1: 嗯，
0: 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少量的一个褐色出血，如果说在受精卵着床的时候有少量的内膜脱落导致的一个出血量的减少，颜色是褐色的，非常少，一到两天就结束了，一般情况下也是这个信号，到及时到医院来看就行了。
1: 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信号，但是不绝对哈，有个体差异。最主要的我们想确定怀孕肯定要通过一些检查，比如说大家常常可以自己买到了早孕试纸啊、验孕棒啊，或者我们去医院去查血做 B 超啊。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检测方式，哪种的这个准确率啊，就是准确率分别是多少，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某一个检查出现这个假阳性的这种情况呢？
0: 好的，是这样的，就刚刚跟大家说这些讯号了以后，大家肯定就会比较怀疑，有大多数的孕妈妈肯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去药店买一个早孕的试纸或验孕棒，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在家都能测，一般月经推迟3到5天我们都能用上。最好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晨尿，就是早上的第一次尿来测，它的准确率达到80%以上。但是呢，有一些也是容易受到尿液的浓度啊，包括我们试纸的质量、操作手法的影响，也可能出现一个假阳性。什么叫假阳性呢？就是没有怀孕，但是我们显示的有两条杠，也可能出现一个假阴性。比如说我们是怀孕了，但是我们的验孕棒上没有两条杠，所以说刚怀孕呢、或者 HCG 浓度低的时候，有可能就测不出来。我们最早最精准的一个检测方式当然是到医院的早孕关爱中心来查你的血贝塔 HCG。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同房后的7天之内就能够查，准确率 达到90%以上，99% 啊，比较精准的，就是如果说能够精准的我们测到 HCG 的一个数值，判断是否怀孕，然后医生我们会根据这个数值的大小大概初步的判断一下怀孕的时间、怀孕的孕周，然后也比较适合那种月经不规则，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备孕没有怀上，现在比较着急，或者是试纸测不出来的一个女性。当然啊，我们做一个 B 超的检查是最终确诊并且我们排除宫外孕的一个基因标准，因为只有 B 超做了，在宫腔里面发现了宝宝的心跳呀。

0: 去述职，如果比较早，没有任何不舒服，我们可能让大家回去等一等，过一段时间再到 B 超，我们可以看到孕囊啊、胎芽呀、胎心，这时候确认是否宫内妊娠，宝宝是否有心跳，然后我们要排除我们的宫外孕呐、葡萄胎等一些异常情况。但是如果太早做 B 超，在5周之前，我们是有一些是看不到孕囊的，然后妈妈容易焦虑。所以说大家来医院了以后，医生根据 HCG 的数值，结合大家的末次月经呐、还有大家的平时的月经周期，我们来建议在某一个时间段酌情去做这个 B 超。所以说，关于我刚刚讲到的一个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假阳性大多数是生化妊娠或者是试纸过期了呀，操作有误。然后假阴性呢，主要是怀孕的时间晚，比如说我2到3天才同房，HCG 特别低，或者尿液稀释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在家测的话，3到5天再测，或者是直接到医院来做查血的检查。对于我们有一些月经不规则的女性，比如说我2个月来一次，3个月才来一次月经，而且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排卵的，什么时候怀上的，大家也不要去纠结这个末次月经，直接到医院来查 HCG，然后酌情的做 B 超。我们会根据 B 超或者 HCG 的数值，B 超的孕囊啊、胚芽的大小，我们跟大家精准的推算我们的孕周和遗传期。
1: 有一些我们在家可以简便操作的一些检查的方式哈，就是孕纸、验孕棒和这个验孕纸哈。当然了，我们在医院里面有通过查血和 B 超，也是一个非常精准而且是金标准的这样一个检查手段哈。可能在确认怀孕之后呢，一边我们整个家庭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新生命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很多孕妈妈同时也会被一些早期的症状所折磨，比如说她出现恶心、呕吐，包括像尿频，包括像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那到底早孕的反应最常见的有哪些表现？那为什么像有的孕妈妈她就吐得非常厉害，有的几乎没有反应？那这些不适的反应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结束呢？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早孕反应啊，是我们孕早期非常普遍，也是比较磨人的一个问题。几乎大多数的孕妈妈都会经历，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首先，我们来说说最常见的一个恶心和呕吐。大多数的孕妈妈大概在孕6周开始，在8到10周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因为我们这时候的 HCG 值比较高，它因为激素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吐的比较严重。在3个月以后，HCG 的值慢慢下降了以后，症状会有所减轻。但是少数的孕妈妈，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有的人会持续到孕4到5个月，甚至有的孕妈妈从怀孕到生没有恶心呕吐过一次啊，这也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现在讲讲就是恶心呕吐的孕妈妈有一些什么表现，就是表现我们可能从轻微的恶心啊、吃东西没有胃口啊，到吃啥吐啥、喝水都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和体内 HCG 升高的一个速度、个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大家的精神状态有关系。HCG 升得非常快，这个宝宝就是活性比较好啊。有时候我在临床上也跟孕妈妈开玩笑说，你现在吐得比较厉害，说明宝宝非常健康有活力。所以说你想到这方面，你可能会好受一点点。包括有一些我们体质比较敏感的人，有一些妈妈比较焦虑紧张，那这种反应就会比较重一点。如果 HCG 升得慢一点，体质也比较耐受，心态特别放松的孕妈妈，她反应可能就会轻一些些，甚至是没有感觉，这都是正常的。不管有或没有，只要我们的宝宝 B 超有胎心啊，没有说严重的腹痛或出血，都是正常的，也不用说羡慕或者是过度的焦虑。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一个乏力嗜睡的情况。在孕早期啊，我们的孕素飙升，新陈代谢加快，身体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血糖偏低的情况。孕妈妈总会觉得浑身发软呐，没有力气啊，想睡觉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就是刚刚睡醒也觉得特别困，这些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要休息好，正常的一个现象，不用硬扛。我们累了就睡觉，保证每天我们最好就是说9点钟之前睡。但是现在对于非常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达不到。那我们最晚的就是11点钟一定要去睡觉，睡着，保证每天8到9个小时的一个睡眠。中午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一个补觉时间。然后的话就是一个乳房胀痛，就是孕早期雌孕激素，增高了以后，刺激我们乳腺的一个增生发育，我们的乳房变大呀，有

0: 刺痛，可能有一些胀痛的感觉，这是为我们产后为宝宝未来做的一个准备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穿一些宽松啊、纯棉、无钢圈的一个内衣，减少这个摩擦。有一些妈妈可能出现一个尿频的情况，因为我刚刚跟她讲了，膀胱就在子宫的前方，我们子宫慢慢增大了以后可以压迫到前面的膀胱，所以导致我们排尿的次数啊明显的增多，比如说白天的时候1小时1次，晚上也容易起夜2到3次，但是如果没有尿痛啊、尿急啊、尿液浑浊，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那也不要刻意的去少饮水，反而要每天我们建议就是1500到2000毫升的一个饮水量，我们预防尿路感染。还有一些孕妈妈因为激素的原因啊，出现一个情绪波动比较敏感，这是因为激素变化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一个情绪中枢，加上有些妈妈是第一次怀孕，特别紧张焦虑啊，所以说孕妈妈会突然的想哭啊、暴躁啊、焦虑啊、烦躁啊，一点小事就发脾气、难过，这些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提醒各位准爸爸，一定要多理解、多包容，不要觉得哎，我媳妇儿刚怀孕了，为什么这么暴躁啊？不是应该开心吗？这个也不能怪我们各位孕妈妈，因为孕妈妈她激素的变化她有时候确实是控制不了。我们的孕妈妈一定要学会自己去调节，不要钻牛角尖，慢慢度过了就好了。想想我们可爱的宝宝，这些东西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啊。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都是最普遍的一些这个常见的表现哈。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

0: 啊，我之前特别喜欢吃甜的，我现在看见甜的我就特别恶心。然后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传说而已啊，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就是突然改变了口味，这也是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现在就是在健康饮食的情况下，我们想吃啥就吃点啥，轻微的腹痛。很多孕妈妈就觉得肚子一疼就比较紧张，其实是这样的，你怀孕了以后，你的子宫里面长了一个宝宝，对不对？它慢慢要增大，增大了以后，可能它一个韧带要慢慢的牵拉，所以会有隐隐的姨妈感。只要不是剧烈的腹痛，不是持续的，而且大家能够忍受的一点点，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一些孕妈妈会说，我一怀孕我就胀气，这也是正常的，甚至严重的妈妈会出现一个便秘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孕激素导致的我们的胃肠蠕动减弱，所以会出现胀气和一些便秘。如果大家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讲一下饮食方面的调节呀。如果确实比较严重了，我们也有我们医疗的方法跟大家解决。
1: 所以这下孕妈妈们也能放宽心了哈，很多的这个难受的反应都是正常的，或者有些也是短暂的哈。但是呢，有些轻度反应能忍，但是像重度的孕吐啊，包括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严重的乏力啊，包括像失眠焦虑啊等等，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孕妈妈吃不下、睡不着、体重下降。那该怎么缓解呢？有没有一些安全有效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说到最多的这个恶心、呕吐啊，在饮食方面我们该怎么调整比较好呢？
0: 好的，好的，早孕反应确实比较难熬，但这也是我们开心的一个煎熬啊。但是大家请放心，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个早孕反应，通过我们科学的方法，其实都能够缓解。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会去给大家吃药。接下来我就讲一些比较实用的，然后一操作的一缓解技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调整我们的饮食，少食多餐。避开刺激的一些食物，温和营养，少食多餐呢，这是缓解孕吐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大家吃少了以后，慢慢的消化，然后到了饿的时候再吃点。每天我们吃5到6餐，甚至多一点，每次吃一点点，七分饱，不要空腹，因为空腹的时候是最容易恶心的。在我们每天睡觉之前，吃点清淡的东西，比如说小米粥啊、苏打饼干呐、苏打水呀。避免夜间空腹，然后造成的早起的一个恶心。第二个就是避开刺激，我们一定要绝对的远离什么辛辣、油腻、油炸、气味特别浓的食物，比如说肥肉、辣椒、火锅、大蒜、鱼腥味儿，这些特别容易诱发恶心。做饭时我们也一定要开窗通风、开油烟机，然后这个时候孕妈妈怀孕呢，我们就一定不要去让孕妈妈再去劳累的进厨房了，因为她有一些闻不了的气味，比如说香水呀、洗衣液呀、油烟，我们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有些孕妈妈说，我啥也吃不下，我就想吃火锅，但是吃了以后，你要考虑到你的胃肠道呀，考虑到你会不会诱发你的早孕反应，这个时候适量为主哈。第三个就是一个食物的选择，首先我们肯定要吃一些清淡、消化、易消化的一个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小米粥、白粥、烂的面条、蒸蛋、豆腐，首先就是肉、蛋、奶、豆类啊，都是比较健康的。水果我们也一定要选温和、酸度适中的，比如说苹果呀、香蕉呀、橙子、草莓，千万不要吃太酸、太凉的，比如说柠檬啊、冰西瓜呀、冰水，大家就不要尽量的去避免。
1: 还有个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各种不良反应导致出现的这个睡不着觉啊、失眠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缓解？
0: 那肯定是首先，除了你是孕妈妈比较特殊的人群啊，包括我们正常人，我们肯定要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睡眠好了，在睡眠中，你的免疫力肯定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我们在孕妈妈们来说的话，我们肯定建议大家每天睡够8到9个小时最好。中午我们补一个小觉，30分钟到半个小时到60分钟左右。千万不能熬夜啊，除非是工作原因。如果这工作原因导致的你必须去熬夜，如果你身体出现不适，也一定要跟领导请假，因为宝宝和你的身体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熬夜了，我们的激素肯定会有波动，因为你在熬夜的状态下，所以说孕吐啊、乏力会非常的严重。累了就休息，不要硬扛，包括家务啊、工作适当的减小，也不要劳累。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情绪调节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孕妈妈可能因为这个焦虑啊、紧张会导致她的出现一些不适症状被扩大化哈，那我们该怎么样来放平心态呢？
0: 情绪的调节其实我觉得对现在来说，对孕妈妈来说很重要啊，包括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也都是需要了解的，比如越紧张、焦虑、害怕，我们的孕吐肯定会越严重，所以我们

0: 要放松心态，心情保持愉悦，反应就会明显，就会减轻一些。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早孕反应是宝宝健康发育的一个信号，是正常的，不是我自己特别矫情啊，要这样想，别总想着说我好恶心啊，我好难受啊，特别不舒服呀。我们可以找一点轻松愉快的事情去做，比如说听一下舒缓的音乐，追一下自己喜欢的剧，和朋友聊聊天，逛逛公园。养花呀，画画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缓解不适。现在最重要的，包括我们的准爸爸呀，家人的一个多理解、包容、陪伴。现在来说，家人的关爱肯定就是最好的良药。包括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运动。有一些妈妈觉得我怀孕了，我一定要躺着一点都不动。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做一些轻度温和的运动，它能够缓解一个早孕反应。
1: 还有很多。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的状态啊，我们建议就是，大家还是要到医院来，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电解质啊，包括我们的尿常规查一下尿酮体啊，由这个我们去来判断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妊娠剧吐的一个医学指标的一个状态。如果确实达到这个状态的话，一定要我们在正规医院的产科或者早育门诊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去使用一些药物，然后你要告知我们医生怀孕的情况、孕周过敏史，避免大家自己在家自行用药。
1: 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哈。当然我们要警惕有一些这个孕早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反应，可能就不再是正常反应，是一些危险信号了。那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呢，也会邀请谢主任和我们大家来详细的来聊一聊哈，有哪些情况我们可能出现了，我们要立即可能去医院来进行就诊，包括我们也会和孕妈妈聊一聊最为关心的这个孕早期的营养方面的问题。那么在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聊到。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谢帆，和孕妈妈们聊一聊关于孕早期的一些最为关心的问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早孕评估、保胎指导、孕早期的一个保健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我们看看时间，上半段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好的，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增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的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论您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少，您都可以看看什么价。今天的618，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北京时间11: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

0: 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谢帆，和孕妈妈们聊一聊关于孕早期的那些最为关心的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早孕评估、保胎指导、早孕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谢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治医师，担任武汉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女性生物治疗促盆腔健康专委会第一届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优生优育专委会委员，女性生殖健康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围产医学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早孕评估、早孕保胎指导、早孕期异常情况处理、早孕期保健及用药指导，熟练掌握全周期围产期保健、各类产科并发症与合并症的规范化诊疗、产科各类极危重症的抢救与处置。
1: 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呢，接下来我们想请谢医生给大家来一一解答一下哈。
3: 嗯，好。

0: 问题比较心急，想问一下，就是他最近一周呢，感觉到肚子老饿，正餐呢也吃饱了，但是呢一两个小时之后会出现饥饿感，偶尔还会饿到胃痛。他想请问这样正常吗？再就是呢，他的胃口出现了变化啊，喜欢吃酸甜味的水果，水果吃多会不会有过量的情况？再一个就是他想知道一下这个叶酸水平该怎么样测试呢？
1: 先生，嗯，好的，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如果说你觉得胃口发生变化，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有一些早孕的孕妈妈，因为激素的原因，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胃口的变化，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您饮食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吃酸甜味的水果，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的，但是一定不要说把它当饭吃，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肉蛋奶啊，一些高蛋白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吃一点的，这是包括孕妈妈本身和胎儿本身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嗯，胃不舒服，你6月中旬、5月中旬来的月经、6月份，那我们就建议，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然后
0: 包括你现在的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刚刚我讲到的一些早孕的情况啊。嗯，对，对，我们可以请他到这个早孕关爱中心来看一下，他完全符合条件啊。
1: 对对对对，包括我们这里有专门的营养啊，然后心理啊，包括一些门诊，我们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只要你怀孕了过来，我们全部都是一站式的服务，不管你遇到哪些情况，我们都可以一号挂一个号就可以了，然后所有的都可以通过专家给你解决。
0: 嗯，他刚才咨询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特别担心这个叶酸的水平有怎么检测呢？
1: 嗯，
0: 他是可能吃不吃前没有补充过一个叶酸。
1: 对，是这样的，很多孕妈妈

0: 我们的新鲜的蔬菜水果里面也都是有叶酸的。然后现在怀孕了以后，大家如果说没有既往的不良孕产史啊，或者家族史，然后常规的把我们的叶酸补上就可以了，不用太担心。
1: 嗯，这叶酸是要在这个整个孕期要吃到什么时候呢？
0: 一般情况下的话，三个月之前是必须要吃的。
1: 嗯，
0: 如果说在三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吃一些含有叶酸的那种复合维生素片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因为它主要是为了预防宝宝的一个脊柱裂啊，这些情况，包括我们十二周左右做了一个胎儿神经管系统，这个畸形的排查以后，大家就可以就是说一定要补的就三个月，但是最好观察到整个孕期。
1: 嗯，好，还有位28岁的女性提问呢，她是准备备孕的，因为备孕前呢做了孕前检查，现在呢她的月经是推迟了2天，孕试纸测出了怀孕，她现在有几个疑问，就因为她今年做过体检，她拍了 CT， 严格的时间算呢还没有3个月，她怕有影响。再一个就是她前几天感觉到智齿痛，吃了2颗这个消炎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还有是关于她老公的问题，她老公体检的时候显示这个肝功能的转氨酶偏高啊，体重偏重，会不会有影响？
0: 好的，首先的话就是怀孕吃药了，对吧？拍片子了，三个月之前大家不用太担心，一般我们在孕一个月之内的，包括吃药啊，包括拍 CT 这些影响都是全或无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全或无？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如果说这些药物啊，或者是这些 CT 对宝宝有影响，它就会出现一个优胜劣汰、自然淘汰的情况，大家不要刻意的去保胎。
1: 嗯，
0: 如果说它没有影响，宝宝长得都发育非常健康，后面的产检都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啊，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你老公的问题，现在怀孕了，能怀上，宝宝在正常发育了，那我们就正常的产检，也你老公这个受精卵结合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到医院，大概过个5天左右吧，就是你现在是32天嘛，如果说你比较着急比较紧张的话，可以到医院来验个血，看一下这个水平，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阴道出血呀、比较多鲜红色的，持续时间长，或者说剧烈腹痛持续的，那么就到医院来确诊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要出现我们的孕囊，在6到7周要出现宝宝的心跳，包括我们后期马上就跟他讲的一些正常的一个产检的一个流程，正常产检就 OK 了。
1: 嗯，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孕妈妈在这个孕早期呢，她一旦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时候，她也纳闷到底该不该吃药啊，到底哪些药物是安全的，哪些药物是严禁使用的。那么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谢医生来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哈。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早孕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5811046。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哈，像我们这个孕妈妈常常出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像这个恶心呕吐啊，包括一些这个睡眠问题啊，包括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进行调节。但是呢，同时我们要警惕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它可能就不再是这个正常反应，而是一些危险信号，一旦出现的话可能就要马上的就医。那接下来请您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像孕早期如果说出现了哪些情况必须要立马去医院，甚至要去拨打这个120呢？
0: 好的，孕早期啊，是我们流产啊，包括排查宫外孕啊，胎停感染的一个比较敏感高发的时候，有一些症状出现了，确实，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信号，一定不能去拖延，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下面我通过几个情况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阴道出血，是最常见的一个异常信号。我们现在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如果是一个病理性的，必须紧急就医。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出血，在着床的时候有少量褐色或粉色点滴的一个出血，没有血块，不伴随腹痛，持续到2天都没有了，那么这是我们着床的一个正常出血，是正常的，不用紧张，大家休息不要劳累就可以。如果是什么是病理性的出血呢？就是比如说出血量像我们的月经量一样多，哗哗哗的鲜血直流啊，甚至更多，颜色是鲜红的、暗红的，伴随有血块，然后随之我们伴随有腹痛啊，腰酸的很厉害，下坠感比较强，出血持续不止或者反复出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因为现在包括我们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街道口院区， 白天的话来早孕门诊，晚上24小时都有我们的医生在为这在这里等待大家，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剧烈腹痛，刚刚跟大家也讲了，就是孕早期轻微的隐隐的一点点腹痛，可能是子宫牵拉的一个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剧烈腹痛，肯定是。

0: 正常的，比如说下腹部剧烈疼痛啊，撕裂样的绞痛、坠痛，这些情况持续不缓解或者越来越重。包括我们有一侧下腹痛、剧痛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来就诊的。我们首先对一个孕妈妈来说，我们首先肯定要排除我们一个宫外孕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附件有卵巢啊，有一些孕妈妈既往有卵巢囊肿的啊，会不会出现卵巢囊肿的一个扭转呐、啊？腹痛的厉害会不会有一个宫外孕破裂呀？包括我们正常诱发的一个急性阑尾炎呐、啊，这些情况，包括会不会有流产的情况？都需要到医院，医生通过正规的检查和处理，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及时排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不能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情况紧急可以拨打120。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个发烧的情况，就算一个我们正常的人没有怀孕啊，可能有一点点发烧了还好，那我们在家里自己吃点消炎药啊、退烧药啊，我可以扛一下。但是我们对于孕早期的发烧来说，特别是一个持续的高烧，我们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导致我们后面的一个畸形流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说高烧不退，伴随头痛啊、肌肉酸痛、乏力、寒战这个表现，我们一定不要在家硬扛，也不要自行的去吃我们的退烧药，我们要到医院来看。如果出现38度以下的一个低热啊，很快的一过性的，我们用温水擦擦身子呀，贴一下退热贴啊，多喝点水，马上就好转了，也没有任何伴随的不舒服。我们可以在家稍微的观察一下。但是如果说持续症状有的话，我们肯定到医院来看，通过我们早孕门诊的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的跟大家来给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案。
1: 嗯，这是我们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和小心哈。嗯，那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特征，当我们出现了也要警惕呢？
0: 对，刚刚跟他讲过我们那个妊娠剧吐的问题，比如说轻微的孕吐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刚刚讲了，如果出现一个重度的一个妊娠剧吐啊，它是一种在医学上下诊断的一种疾病，它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会导致脱水呀、电解质紊乱，包括营养不良、肝肾功能损伤等风险。所以说如果说每天吐了大于3到5次，吃不下、喝不下、喝水都吐，而且我们的体重下降大于5%，口干、尿少、头晕、心慌、乏力、精神比较萎靡，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我们建议在那个爱人的陪同下，我们立即要到医院的早孕门诊产科去就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做刚刚说的心电图啊、电解质检查，包括尿常规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能要住院做一些静脉输液的一个治疗，就是通过我们补充电解质啊，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止吐的一些治疗跟大家做一些处理，也不要硬扛。包括我们后刚刚说的一个头晕、心慌、出冷汗，甚至有些妈妈就是要晕倒了，突然的头晕、眼前发黑、心慌，出冷汗、浑身无力，甚至要晕倒了。那这些可能是低血糖、严重贫血，包括我们的如果宫内孕没有确诊的话，是不是宫外孕导致的一个休克？体位性的低血压。所以说，我们建议孕妈妈马上坐下休息或者躺下休息。如果症状，补充一些糖水，吃一点东西。如果说症状不缓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立刻要到医院，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来看的。包括有一些其他我们的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阴道突然出现大量的流水，因为这是个孕早期，我们不好去鉴别到底是我们的阴道分泌物的异常，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胎膜有破掉了或者感染的风险。包括有些剧烈的出现了一个腹痛啊、头痛、视物模糊、血压升高，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妈妈不舒服。我们现在啊，孕妈妈一怀孕，我们要当大熊猫一样的，确实有一些症状不能缓解，不舒服，到医院来看一看，我们医生跟大家把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如果说自己不能这个明确的这个辨别的话，我们还是尽早的去就医哈，更放心一些。那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孕妈最关心的一个孕早期的一个营养问题啊，因为很多这个孕妈，包括有些老一辈的家里面人也特别纠结，这个我们有没有大补的这样一个必要啊？包括我们除了像常规的这个补充叶酸之外，还有哪些重点需要补的这些营养素呢？
0: 好的好的，大补首先说一下肯定是不太建议的啊，我们还是要正常的均衡营养，肉蛋奶豆类的一个低脂，然后优质蛋白的一个补充，包括我们的碳水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营养素的补充。营养素的补充肯定首先大家都知道的叶酸， 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的铁、钙一个辅助，均衡我们的维生素。叶酸是一定重中之重要补，我们它因为叶酸可以预防神胎儿神经管的一个畸形，包括我们的脊柱裂啊、无脑儿啊、唇腭裂啊、先心病可能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嗯，所以说我们补充时间刚刚跟大家讲了孕前三个月，大家如果在积极备孕的情况下，最好就开始每天0.4到0.8毫克，我们至少补到三个月，就是12周。嗯，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贯穿整个孕周，但是刚刚跟大家讲了，如果说意外怀孕没有补也不用太焦虑，我们马上补上就 OK 了。因为在那个新鲜的水果蔬菜里面我们也有叶酸，如果发现了我们尽量的吃叶酸去补充。包括我们的有些妈妈一来就问医生，我要不要补铁呀？啊，这个时候的话，因为这个铁大家可以现在网络非常发达，也可以去查一下，就是知道了，嗯，孕妈妈如果说缺铁的话，会导致孕妈妈贫血呀、乏力呀、头晕啊、免疫力下降，对宝宝也有影响。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补，如果确实要补铁剂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医院做一些血常规或者铁蛋白的检查，达到淤血指针的补了我们才开药剂补。但是平时的话，大家可以在食物当中有一些补充的方式，比如说瘦红肉啊、牛肉、猪肉这些，包括动物肝脏每周吃一次呀，每次吃50毫克，动物的血、猪血、鸭血也可以适量的补充，包括我们的菠菜呀、木耳啊、红枣里面都可以有一些大量的铁。所以在孕后期我们也刚刚说了，通过一些血常规和铁蛋白的检查，我们来遵医嘱进行我们铁剂的一个补充。嗯，包括我们促进吸收，我们同时可以一些补充一些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橙子呀、猕猴桃呀、草莓、番茄、青椒，我们促进一个铁的吸收，避免我们要喝浓茶、咖啡同时去吃，这样会影响我们铁的吸收。嗯，钙元素的话是大家都知道，胎儿骨骼牙齿发育需要钙，孕妈妈如果缺钙也会导致我们的腰酸、腿抽筋和骨质疏松。所以说我们钙的补充时间的话，孕早期少量补，孕中晚期再加量补。补充的方式的话，在孕早期我们是食物优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牛奶、酸奶、奶酪、豆腐还有我们的豆浆、芝麻酱、深色蔬菜里面我们含有一定的钙。孕早期我们建议每天妈妈喝300到500的牛奶，然后不用，如果说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也不用刻意的去吃钙片啊。但是如果说有些孕妈妈出现症状了，而且每天也不喜欢喝牛奶，那我们也可以少量的补一些钙片是没有问题的，大概每天600毫克的钙，就是包括食物啊，包括我们的钙片一起的含量。
1: 嗯，包括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广告语的宣传当中也能看到，比如说像 DHA 啊，可以促进这个孩子大脑发育的，我们要不要刻意来进行补，怎么补比较好呢？
0: 因为 DHA 是这样的，在医学的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肯定它没有 DHA， 因为它属于一种营养品。补充方式我们还是建议每一位孕妈妈食物优先去补，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里面，三文鱼、鳕鱼、秋刀鱼啊，这里面都含有大量的 DHA， 每周补到2到3次，每次100克就足够了。包括我们的亚麻籽啊、核桃啊、坚果里面都有 DHA，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些食物比较均衡的情况下，我们不用常规的去吃 DHA 的补剂。如果说大家觉得营养不均衡呐、我吃这些吃不下呀，或者是吃不了啊，适量的，就是大家的自愿的情况下补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除了吃呢，还有一些这个孕早期的作息也是孕妈妈非常关心的重点，比如说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熬夜，到底能不能熬啊？如果上班需要久坐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关于运动方面，前面你也提到了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运动哈，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好，对于睡眠方面，首先我经常跟我的早孕的孕妈妈说一句话，健康饮食，然后健康的作息，均衡营养啊。现在说到睡眠问题，大家我有时候跟大家一说，大家熬夜没有啊？现在我们都熬夜，不熬夜不太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如果你发现怀孕了以后啊，我们建议孕妈妈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个作息时间调整一下的。睡眠时间我们每天要睡够8到9个小时，然后建议孕妈妈就是，早点洗澡，就是10点钟之前上床。如果再慢慢的在床上，然后听听音乐呀、在11点之前肯定一定要进入一个睡眠状态。然后中午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补觉的时间，比如说30到1小时以内，不要睡太久。因为避免我们过度的劳累。家务活也不要多做了，比如说搬重物啊、拖地啊、爬高啊，累了一定要去休息。孕早期以静养为主，我们要适当的去活动一下。 有些妈妈会问我，医生，我怀孕了，我能不能上班呢？这种情况下就看你的情况了。如果没有异常的情况，没有阴道出血啊、腹痛一些高危的因素，你上过班比较愉快的话是可以上班的。但是如果说有天天老板让你加班，你觉得上的心情很压抑，然后甚至我一上班久坐我会腹痛，那么而且我有些熬夜久站久坐的情况，包括你的环境在辐射强啊、化学污染比较重或重体力活的一个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孕早期去休息的，因为孕早期还是要以安胎为主。
1: 量力而行哈。当然在孕早期也有很多让孕妈妈陷入两难的情况，比如说在面对疾病出现了这个常规的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牙疼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要么就硬扛不敢吃药，有的要么就自己呢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事买点药吃，其实这两种方法都不对啊。那孕早期我们这用药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样的，哪些药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在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医生们常常去参考我们的 FDA， 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一个孕期药物安全分级，我们来评估一个药物的风险。首先我们它分为 ABCD 和 X 级，我们 AB 级是相对安全的。什么叫 AB 级呢？就是在动物或人类的研究中未显示对胎儿有风险，是孕长期常用的一个首选药物。 C 级的药物我们肯定要权衡使用，我们动物研究就发现有风险，但是人类的研究还是不足的，需要在医生的评估后确定我们用这个药以后利大于弊时，那我们才能使用 C 类药物。许多药是属于此类，比如说 D 和 X 级，那个风险已经很明确了，已经有证据去表明对人类的胎儿有危害，除非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无药可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用 D 级药物。绝对禁忌的药物就是 X 级，避免使用，比如说利巴韦林啊等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啊。我们核心科学用药的核心原则就是首选非药物疗法，对于轻微的感冒头痛啊，如果说能够休息喝水饮食调整能够好，那我们不要去自行用药，确实不舒服我们跟大家做一些检查呀，发现确实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安全的范围内给大家用药。但是这里有个误区啊，就是说我怀孕一定不能用药，什么药都不可以吃，有些甚至发烧啦感冒很严重啦我也不
1: 去
0: 吃药，硬扛。这些其实包括你病毒感染了，如果时间长了你不去吃药，对宝宝也不一定能够好，它可以导致致畸的风险会比较高。包括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是产科的早孕关爱中心里面，我们的药剂师是一直有的啊，就是药学的专家，在每周一的周五的全天和周六周日的上午都有我们药剂专家在这里，就是跟我们的早孕的医生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个药物的级别，比如我怀孕了我用了药在什么时期，那我们的产科早孕门诊的医生会和我们的药剂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药物对你有没有影响，你在哪个时期用的。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到我们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街道口院区的早孕关爱中心来就诊。
1: 我们任何的这个用药和治疗的决策我们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就好了哈。那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孕早期的这个产检计划，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才想请谢医生和大家来聊聊最关键的几个点，需要这个哪些时间点需要来进行产检啊。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家跟大家说一下，在孕早期产检的核心目的，首先我们要确定怀孕，再确定宫内妊娠，排除宫外孕啊，确定胎心胎芽了以后，我们评估孕妈妈的一个健康，包括我们在 NT 做完了以后做一个建档啊。大家可能有些妈妈并不知道什么叫 NT， 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孕到六到八周的时候，首次产检，我们确定宫内妊娠，包括我们看到宝宝的心跳啊，这是我们怀孕成功非常开心的第一步。必做的我们做的项目就是通过 B 超去确认，然后确定宫内妊娠，排除宫外孕，看孕囊的大小啊，看是否有胎心胎芽，判断孕周。包括我们的 HCG 和孕酮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一个辅助来判断胚胎的发育是否正常。
1: 那这是关于这样早期的这样一个孕检，包括后面的这个孕检的计划呢，我们也根据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来进行合理的一些安排啊。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去做哈、相关的一些检查啊。那其实呢也非常感谢哈、今天谢医生的一个精彩分享，因为孕早期呢是生命孕育的一个经典啊起点。我们需要科学的保健，规范的产检，健康的生活，也希望呢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帮助所有的孕妈平稳安全健康的度过孕早期。看看时间，节目已经接近 近尾声，最后再次感谢谢医生的精彩分享。最后再想请问一下，您平常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有五天在产科的早孕关爱中心坐诊，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三天，大家可以。

0: 可以在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街道口医院去挂号去看我的名字，周六两天，因为大家的原因我们都在的。
1: 嗯，可以找一下谢帆医生哈。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好，下面要报的电话呢非常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26年的护眼好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的补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舒服太闹心，电视手机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在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干什么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5: 气蒸云梦泽，
6: 梦泽
5: 波撼岳阳城，
6: 岳阳城
4: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5: 鹤汀凫渚，
6: 鹤汀凫渚
5: 穷岛屿之萦回，
6: 穷岛屿之萦回，
4: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5: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4: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长期不运动的人要切记突击式的锻炼。突击式运动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部位受伤，比如出现肌肉溶解。临床当中很多肌溶解症的患者，病因都是因为突然高强度运动，或者运动时间过长。如果运动之后出现肌肉持续的酸痛，还伴有酱油色的尿、尿量减少甚至无尿等等表现，不能够和运动之后的劳累混淆，要及时就医，我们要避免发生肌肉溶解症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在排除消化系统疾病的病因之后，锻炼时 或锻炼之后有恶心呕吐，多数是由机体运动过量缺氧造成的，要学会鉴别。如果锻炼过度，前胸大汗，同时伴有气短，可能是心脏受影响的一个信号，要立即停止运动。另外呢，我们有专家说，刚开始锻炼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者长期停止锻炼又恢复的人，变换了新锻炼内容的人，都会引起某些部位肌肉的酸痛，这些啊是正常现象。但是肌肉持续的酸痛

0: 髋关节外翻的角度比较大。再就是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体内的钙大量丢失，导致骨质下降。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也会变弱。还有就是有些女性容易穿高跟鞋，让膝关节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另外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听得到吗？
0: 嗯，请说，有什么问题？
2: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最近不是很舒服，主要就是说吃饭没有胃口，
0: 嗯，
2: 然后吃几口就饱了，然后就是说再吃一点吧，又觉得比较撑，不消化，
0: 嗯，
2: 而且那个大便比较黏在马桶，
0: 嗯。
2: 嗯，平时的话还有点肚子咕咕响，这种情况大概有2-3个月了吧。
0: 嗯，
2: 之前也没当回事，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帮我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中医，想调理一下？
0: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暂时性的消化不良，再就是夏天容易感受这个湿气啊，湿气困脾症、嗯、啊，或者是痰湿体质。都有可能会大便粘马桶，还有就是有些女同志喜欢喝一些甜的东西啊，比如说奶茶呀，或者是乳制品啊，这个像冰淇淋啊，对吧，这些现在就吃的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听起来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啊。您非要看的话呢，我们爱心团队有中医的脾胃科的老医生刘忠祥主任，他的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觉得这个问题先不用看病啊，自己调整一下。一个是饮食清淡，第二个呢，多吃点热的东西啊，不要吃寒凉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平时如果甜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就少吃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酸奶啊。肚子咕咕叫呢，可能跟益生菌的缺乏、肠蠕动的剧烈有关，是吧？一个是适当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喝一点酸奶啊，或者自己买一点乳酸菌啊或者枯草杆菌啊，这样的益生菌调了一下，可能也就解决了啊。就是非要看中医的话呢，那就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试试就行。好，大概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了。好，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
0: 嗯，您说。
3: 哎，是不是邦华老师啊？
0: 是的，请说，有什么问题？
3: 啊，好，那这里我是这个仙桃的，
0: 嗯，
3: 我有老听到的广播。我现在是有一个我问题呗，我原来老感觉脑关大发的，我们这边脑血管病医院检查的说我脑会有问题，哦，是最后这搞几年了，现在检查出来了，又跑到人民医院检查，到武汉来也检查的啊，他现在说是确诊的是叫这个我慢着会说的核酸的，说是我这还搞得不好啊，这个以后这个西医没得办法搞啊，还要抹切气管呢，说的可怕死人。我就想问了哈，我老听也是经常听到广播，他这个可以用中医会不会搞啊？
0: 嗯，就是慢阻肺能不能中医调理？想问这个问题，然后慢阻肺。
3: 对啊，因为他是说的蛮死人，我搞得死人了。
0: 好，明白了。慢阻肺呢，是我们肺病当中啊，呼吸内科当中比较重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它其实也就预示着我们的肺功能在逐渐的衰退。今天早上也遇到一个听众在微信上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眼睛模糊，他说眼睛模糊有没有可能第二天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或者什么时候能不能看不见？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个是要算命啊，我跟你卜一卦是吧，发的

0: 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笑，那这个就是一个算命的问题，啊，因为你得知道这个病存在了，它肯定会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啊，你可能看到了、听到了别人在那里说，你的视力某一天可能就看不见了，那你担心，那你就治呗。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的这位听众，他说到的慢阻肺现在肯定呼吸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你喷一点什么药物啊，就是扩张气管的那些西药，喷一点，他可能就舒服多了，啊，或者说缺氧呗，啊，吸吸氧可能就舒服多了。那你如果听到看到，啊，危及生命，很痛苦，啊，急救的时候要到医院里面切开气管，那当然了，那严重了呀，到了终末期呀。因为它确实是跟啊重症啊跟危及生命的病是相关联的，它就是会危及生命，它就是可能在急诊的时候要切开气管。那么你现在你就要提高生活质量，你就要改善临床症状，你就要把它保着。肺功能损失了20%-30%，只剩下个40%-50%，甚至20%-30%。啊，有的人在家里长期得靠吸氧机续着，没有吸氧机，那就危险了。你说到了这一步，那你不管，何况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还是个早期就好说了，气短、活动以后呼吸急促、加重、憋闷，然后呢容易感冒。然后呢平时咳嗽咳得比较多，痰比较多，食欲比较差，啊，呼吸比较费劲，这个时候其实很好处理，那就用中药，是吧？中药我们有补肺汤，是吧？有这个要，因为肺肾是一家的，啊，要补肺气，要肾气要足，补肺益肾，纳气平喘啊，这样的方子比较多的，这样的中药方子比较多的。还是那句话，早治你的病情就能够扼住，就能够延长寿命，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你现存的肺功能。你到了后面，到了中晚期肺功能全都没有了，甚至有的人就只剩下一个肺可能也只有1/3的功能，那怎么能逆天呢？那就很难逆天了，很难逆转了，是吧？甚至有的人就长期住在医院里面住着，因为家用吸氧机都不行，只能用医用的吸氧机。那到了那一步，那就很麻烦了。到了那一步就很麻烦了，是吧？好，总的来讲呢，就是中医调理是没问题的啊，中医调理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这里还要说一句话，就是这位听众，就是这个病它是要中西医结合的。缓解期的时候我们中药保着，急性发作啊，痰堵住了啊，或者是有急性的肺部感染，该去医院去吸痰，该到医院去打吊针，那还是得到医院去啊。平时缓解期，尤其是在气管扩开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头伏、二伏、三伏啊，我们通过中医的调理，一个是我们冬天发病率可能会下降，人会舒服很多，第三个，患者的寿命能够比较好的延长，啊，可以找一下我们中医内科大专家啊，大内科的专家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进行治疗，他的电话您记一下，177，
1: 好，
0: 嗯，
1: 177-6408，
0: 6408-3379，嗯。177-6408-3379，嗯，
1: 好，麻烦你再说一遍，我咱们没记住啊，那个电话号码，
0: 嗯，177-6408-3379，
1: 啊，3379，我直接找他就找这个医生就行了，是吧？
0: 对，打电话约挂号就可以了，嗯，
1: 好，
0: 很多病是不能根治的，不能根治就不治，是不是这样呢？哎，这个病不能根治，不能根治就不治，是这样吗？高血压不能根治，糖尿病不能根治，不根治就不治吗？显而肯定是要治，我们要控制， 不让它继续恶化。因为我说了，这个病你不控制，你不把它缓解掉，它就会越来越重，它就是呼吸衰竭的一个病。我们的呼吸系统24小时不能停啊，心脏24小时不能停啊，啊，肺功能没了，心肌功能没了，都会危及生命。啊，虽然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虽然不能根治，还是要治啊，还是要治。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嗯，你好。
0: 嗯，您说。
2: 我就是，你说吧你。
0: 嗯。
2: 我这个头这个，我听到有响声，像心跳一样。我找中山医院看的，他说没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说要么去走噪音，心脏噪音。我说我也不敢照。你还是跟我看，处理还是的什么呀？
0: 你根本就没有表达清楚，你到底是想说你能够听得到你心脏跳动的声音，还是说你总是觉得耳朵里面有声音，脑子里面有声音？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2: 我是听到我的脑袋里面有声音，心跳声音。
0: 嗯，
2: 就是我
0: 有没有头昏呢？
2: 头不昏
0: 啊，头不昏。看一下精神科。
2: 看精神科。
0: 嗯，您有焦虑症。睡眠
2: 是精神科的问题。
0: 嗯，焦虑症。
2: 精神科的问题。
0: 睡眠不好。
2: 睡眠可以。
0: 哦，睡眠不好啊！我说睡眠不好就不好，不要这个反驳，好吧？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很差，不深，没有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很低，睡是睡了，感觉睡了，但是没有深度睡眠，这个要改善，看一下精神科医生会帮助您来调理的，好不好？
2: 好，那我谢谢你，我
0: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要你做冠状动脉造影，让你查一下有没有冠心病，他肯定也是依据你的年龄以及你临床上的一些表象来做出的判断，这个你自己要拿主意。如果你的父母、你的祖辈他们有心脏病过世的，或者他们就有心脏病的，以及你现在确实就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这些病的，时间超过了5年以上的，那确实要做一个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和筛查的，听懂了没有？如果刚才我所说到那些全部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就算了。
2: 不是全部都没有
0: 啊，全部都没有。
2: 嗯，
0: 全部都没有，那就不要查了，明白了吗？那就围绕着精神科，找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的医生来帮您处理就行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下。
0: 嗯，
2: 我的头就是十年之后被车撞了的。
0: 嗯，
2: 是不是头的问题？
0: 对，我跟您说了，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你家里有家族史，有心脏病史，有什么的，有高血压什么的，你如果有，那就心脏就做检查。我第一反应就不是，我第一反应就是你的精神内科的、神经内科的当中的情况，好不好？嗯。
2: 那我想找哪个医生呢？
0: 我跟你说了，你看神经内科、精神科都可以啊。
2: 那好了，谢谢。
0: 哎，神经内科、精神科都可以啊，因为你被车撞过，你可能。对，被撞过了之后呢，你可能有出现一些脑损伤的后遗症啊，没有完全康复啊，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撞过了之后，你一直都是担心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有的时候总在想这些事情，都有可能的，是吧？所以您看一下精神科、神经内科都可以。
2: 我想不想他，我都没。
0: 好，不讨论，不在这里讨论这些事儿，会浪费很多时间，好不好？
2: 嗯。
0: 哎，没事，检查一下啊，嗯。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工作了快30年了，天天跟一线的老百姓打交道，大家的问题啊很少遇到没遇到的，就天天就是你的问题他的问题，因为很少遇到没听过的问题，很少啊。可能有的时候您突然听到收音机，你突然听到我的节目， 是吧？你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比较新奇，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司空见惯。还有的听众朋友经常说到，哎呀，我的这个问题在你节目里面没有听说过。一说啊，我知道并不是你的这个问题节目里没有听到过，而是你没听到过，你没听到，你又不是天天听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啊？好，就有些事情你说几句我大概也就知道八九不离十是啥情况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就不要在那里辩驳，反正听着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有呢你就按照我的思路去弄，没有就算了，没有怕好了，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七号听众。
3: 包浩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眼病的患者，就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0: 嗯，
3: 我今年32了。
0: 嗯，
3: 三个月之前我就是左眼睛被那个桌子脚给撞伤了，我当时搬桌子然后不小心撞到了眼睛。当时我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黄斑受损的情况，当时测了视力只有0.2，我眼压还高的时候过了30。当时医生上我住院治疗了一周，然后我那个出院小结上面写的就是黄斑水肿和黄斑变性，然后之后也没给我开什么药，就让我回去滴那个散瞳的药和降眼压的眼药水。我现在是眼压控制住了，视力最近测了就是恢复到0.3，但我还是中心视野看不清楚，眼睛右下方也有一块看不到，要换个角度才能看到。我就是想问一下邦华老师，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就是有没有好一点的专家可以推荐一下治疗一下。
0: 嗯，你这个要赶紧到医院里面去找眼底病的医生治疗控制，你这个属于外伤性的黄斑水肿，而且还造成了眼压比较高。你现在眼压正常了吗？
3: 眼压正常了。
0: 嗯，
3: 就是但是视力还是0.3。
0: 嗯，那您这个一般来说一次外伤不会马上引起你的黄斑变性啊，你可能就是一个反复的水肿，你的西医的控制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好之后呢，外伤性的黄斑水肿，然后高眼压现在出现了一些后遗症，那么就要通过中医的方式来帮助你赶紧恢复。如果长期不恢复的话，那就可能永远的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啊，视力可能就很难的提高和恢复了。这个问题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中医眼底病的医生。你现在属于眼底病啊，眼底病的范畴不是眼表病了啊。如果是外伤已经好了，但是现在留下这个东西的话，那就很麻烦。谢天志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02782320027。
3: 02782320028。2028。
0: 对，02782320028。
3: 好的。
0: 吃药的过程当中，02782320028，吃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急性发作，你要及时跟医生保持联系。刚才的电话很重要啊，82322028。再跟你说一下，因为你这是外伤引起来的，你这不是像别人老年人那慢慢的演变出来一个退化性的一些疾病，你这是急性外伤。他在中途他也可能又出血啊，又有什么波动的，你及时要跟医生打电话，中医没有那么快。
3: 好的，那我回头跟那个谢医生咨询一下。好吧，
0: 是的，是的，
3: 谢谢方
0: 华
3: 老师。
0: 后期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啊，眼睛如果视物变形，中间出现黑影，视力再次的下降，要赶紧到医院去啊，赶紧到医院去。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邦华导演你好
0: 啊。好，您说您的问题。
4: 我是一个带状疱疹的患者。我有3年多了，现在等于是带状疱疹了，那个头皮痛啊还蛮严重，它等于一直都没有轻有重，一直都没有当根。最近这段时间它要搞严重了，它等于是它不光是它这个疱疹这个部位，就是左边的这个腰部这个裤腰子这个地方，它不是个皮肤的这一块疼，它引起里面呢那个髋关节里面呢也疼。这个左边疼呢，它影响右边也疼。整个啊等于是这一圈后背都是胀胀的。我也治呢，也是治过的。但是呢我晓得这个东西啊，这些治也难的，治当根治不了当根的，甚至缓还好的。或者又搞狠了，搞狠了呢，我到我们这个小那个 啥子牛也搞过，就是还

0: 没得方案，等于是我就咨询下子有没那么方法把它稍微减轻一点，太难受了，主要是没得，那就是睡到晚上，睡到晚上好疼呢、啊。昨天的也活动还稍微强烈，到晚上特别的严重。
1: 好，不描述了，不描述了。这个病是我不推荐的病种之一。但是你非要治，只是而且你的这个预期值也放得比较低啊，那就试一下。如果你预期值放得比较高，那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啊，因为这是我不推荐的病啊，带状疱疹症、带状疱疹后遗症的问题。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啊，这是同济医院疼痛科带状疱疹后遗症治疗的樊龙昌教授的电话，1360。
0: 1360是吧？
1: 1360715 7735 7737
0: 七七三七是？
1: 到时候找他给您做手术吧，试一下。
0: 哦，他是这是西医是吧？
1: 是的。
0: 哦，要西医要做手术，中医的办法有没那么办法给他？
1: 我本来就不推荐的，我本来都不推荐了，还问个那么多干嘛呢？
0: 不对，不对，这个病。
1: 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好多问题我基本上都不想说什么的啊。口腔溃疡、带状疱疹后遗症、耳鸣啊，什么都不想说了，因为又没什么效果啊，而且又容易扯皮啊，治不好啊，天天跟我说啊。有个这个舌头上溃疡糜烂的一个患者，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了啊，我说这个不好治，没有什么推荐的，软磨硬泡，后来跟他聊了一下，结果呢他每次治疗都发图片，发一大堆的话跟我说，很磨人啊，很磨人，因为他效果不好啊，效果就是不好，磨我没有用啊，因为最后治疗的是医生，没有什么好医生治这些东西，没有好医生治这些病，磨我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好，我们这里是八卦导医，稍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和我互动，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有一些病它是你自己慢慢拖，或者你在急性期的时候没有把它治断根留下来的，你比如说中风，它的最佳治疗的康复时间是半年之内，有的听众朋友也治了，也挺冤枉的，但是那个医院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好，给你耽误了，拖到了半年之后再来找我，我也没辙了，是吧？眼睛一开始出血啊，黄斑萎缩啊，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些问题一开始就跟您说了，趁着看得见赶紧找医生看，非要拖到最后没有视力了，只剩下光感了，再来找我哭鼻子，再来找我帮忙，我能帮啥忙？到了末期了还能有谁治呢？没得治的了，对不对？还有些问题就是带状疱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吧，急性期的时候你就把它弄好，不要拖，你要是急性期过了，他自己好下去，留下了疤子和印子，他可能就要疼很长时间，他就是。

0: 这个特点啊，就是这个特点，没得治不好治，对吧？有的医生说啊，吃什么维生素 B 啊，吃什么啊，那都是试一试啊，都是试一试，没有在临床上见到过真的好的患者，没有见到过啊啊，有那一两个，我也不能说那就是有效果，对不对？这哄你干嘛呢？哄你真的是没有意义啊，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报道一您好。
0: 好，您说。
1: 我爱人是在10年前头部受了撞击。
0: 嗯。
1: 当时受了撞击的第二天，突然发现就嗅觉丧失了。
0: 嗯。
1: 当时过了10天，他去医院打过生长因子针，但是没有效果。
0: 多久了？现在？
1: 然后到现在有10年。
0: 哦，那您问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1: 就是。上一次检查是在3年前去协和医院和那个肺科医院做过针灸，这些治疗也没有效果。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几年有没有新的一些技术可以治疗这个嗅觉丧失的病症啊？
0: 嗯，没有。
1: 啊，
0: 没有听说过。嗯，给你个方向，你自己先在网上搜一下，了解一下吧。蜂针。
1: 蜂针。
0: 对，蜜蜂的蜂，针就是针头的针啊，蜂针。它是利用蜜蜂的尾针里面的毒素，毒素呢其实有几种活性肽类的物质，看看能不能激发和激活已经萎缩的神经，试一下吧。它是中医当中针灸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啊，也有2000年的历史，在网上自己了解学习一下，没有推荐。
1: 嗯，好，谢谢。
0: 嗯，好。13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导演您好。
0: 嗯，您说。
2: 我是今年70岁，男性。
0: 嗯。
2: 我是双眼青光眼。
0: 嗯。
2: 做过也做手术，也玻璃瓣也做了。
0: 嗯。
2: 激光也打了。
0: 嗯。
2: 他说也视网膜影的已经开始有所萎缩，也开始萎缩了。
0: 嗯。
2: 我说我说了，我们市中心医院去看的，就是手术。
0: 嗯。
2: 我说那萎缩了，可不可以有别的办法把控制一下，让它慢一点萎缩呢？
0: 就是说，您现在还有没有视力呢？
2: 有视力，我还有左眼还0.1个。
0: 啊，不要紧，只要有视力就行。
2: 还有零点几。
0: 啊，有视力就行，有视力就赶紧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治疗。
2: 可以治不治得好、啊？
0: 可以控制。你刚才回答的，你刚才问的问，哎，你刚才问的问题是控制，没有问我治不治得好。等我说有医生治，你又来一句我想治好，你的欲望是越来越大。
2: 就说是可以治好就可以解，要治。
0: 跟您说的是控制，没跟您说治好。跟您说的是控制，没跟您说治好。
2: 哎，好，就说谢医生了。
0: 对，你不要变啊！你要说想跟您治好，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能给你治好，帮您控制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好不好？
2: 那把电话号码我给记着，让你我在
0: 02782323。
2: 02782323。
0: 82032。
2: 2028。
0: 嗯。
2: 02782032028。
0: 嗯，是的。
2: 谢什么？
0: 谢天志主任，天上的天，志向的志。
2: 谢天志。
0: 嗯，谢主任就行
2: 了。
0: 谢主任就行了。
2: 谢谢。
0: 嗯。
2: 谢。
0: 好，人就是这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都比较难啊，比较难。你能帮到他呢，他结果就他的欲望，他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了，是吧？这癌症也是这样的，你把他命救回来了，他就想，过了一年，他就想5年。你跟他说了5年，过了以后他想8年。人就是这样的，你先把病控制。连控制的人都没有找到，你先有个人帮你把病控制，不要继续恶化，把你现在的视力保住就不错了，对吧？那你现在又有人了，你又想提高，那提高呢再说呗，那就看看你先能不能控制住。 你目前连控制的医生都没有，对不对？都给你找到人了，能够帮你控制，你再说呗，啊，再说呗，往后走呗。这个药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的变化，谁知道？有的人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可能没有变化的，那都有可能，啊，因为这都是一些难治的病啊，难治的病。14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脑子疼，我就咨询眼睛的事情。
0: 好，您说。
3: 就是我日三年检查眼底的时候都正常，但是眼睛糊还是蛮糊。但是这两天我早晨晨练的时候，两个眼球就是闪光，就像那个登山闪那个情况，我想想咨询。
0: 是不是高度近视？
3: 不是的，都正常，不近视，就是。近段时间，早晨跑步的时候，刚刚出去哈，就是跑一下的，就是闪闪那个像那个灯光
0: 知道，
3: 带的那个
0: 嗯，
3: 闪
0: 不
3: 闪。
0: 用不用反复描述，嗯，到医院要查一下视网膜。
3: 哦，我就想我，等于说是有个先天资源，或者那个五生路那个医院，我到哪个医院去？
0: 到武胜路的医院，那是个西医眼科医院，它的检查设备比较全面一些。先在那边做检查，把病搞清楚，是不是视网膜要脱离，或者视网膜有没有什么渗出之类的情况，或者眼底有什么问题，先把这个大病把它搞清楚再说。
3: 哦，请问是网上挂号还是电话挂号？
0: 可以打电话挂号的。
3: 他是我想你是好像是有个院长坐诊吧？
0: 嗯，陈旭康院长。
3: 那麻烦你看着他是星期几坐诊，我打电话，你把
0: 好，您
3: 电
0: 电
3: 话
0: 话
3: 告
0: 记
3: 诉我
0: 一
3: 一下
0: 下，1862，
3: 1862
0: 799，
3: 七九九。
0: 1513。
3: 1513，
0: 嗯。
3: 1862799 1513。好，谢谢，
0: 嗯，
3: 谢谢。
0: 没关系，好，这里是帮忙打一，这个眼睛偶尔的闪啊，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刚才我提到了，如果你有高度近视啊，那么你就担心有没有视网膜会脱离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没有这些高度近视，没有这些病的话，我们就怕有一些黄斑，有一些这个眼压比较高的问题。啊，偶尔的眼压波动超过了30、20，啊，还有的呢，可能是青光眼、视疲劳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因为颈椎病，长期颈椎病导致脑部供血不足，一会儿血液供应好了，一会儿血液供应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说到锻炼跑步，如果你熬夜了，身体比较疲劳，你还要坚持去运动，或者你感冒又跑到去运动。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心、脑、肾都不是特别友好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眼部的偶尔的，一个是视疲劳，因为炎症导致了视疲劳啊，感冒会引起眼部的炎症，也有可能会暂时性脑部供血不足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但总的来讲，最麻烦、最怕的就是眼底病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眼底视网膜的问题啊，这个跟高度近视有关。当然，我不知道有的人他的眼睛结构本身有没有些问题。这个首先要排除的，啊，视网膜受到了牵拉刺激，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啊，青光眼，啊，或者是高眼压病，啊，也不一定是青光眼，就高眼压病，眼压突然突破了20、30，都有可能。一定要把它排查清楚，不要免得它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啊。好，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我的电话不能到。
0: 对，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4: 啊，谢谢。我家老板他是中风，有半年。他昨天开始，他都难你现在脚趾跟着那个眼睛是翻跟得耶，那是什么？是什么发现的呢？
0: 回答不了。
4: 我回来了，他像脚趾跟。好像眼睛很白呀，我请问导演呢？过去给我打啊，谢谢
0: 打个120送到医院去处理啊，打120送到医院去处理，可能是比较危急的事情。
4: 啊。他只有几秒钟可以，顶多1分钟就好了。导演。
0: 你要是不想管这个事情，电话都不用给我打，给我打了我就跟您说了， 赶紧送到医院去看急诊，要打110到医院去处理，脚在蹬，眼睛翻，你说呢？这位听众，
4: 嗯，
0: 收音机前其他人估计都听明白了，就你听不明白，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你是想不想看呢？
4: 我只忘了，他脚好像也好了。
0: 到医院去处理，要到医院去处理。我说了没有用的，我说了你就认为可能就是那个病，你就不想看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4: 我就问这个底薪了，我要看那，我不看你那骂死妈妈
0: 呢。有可能又要中风了。
4: 有可能。那是不是癫痫了呢？
0: 有可能是癫痫，也有可能是中风以后又发生了中风，他现在肌张力急剧增高，中风之后的痉挛发作，受凉受寒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我跟您说癫痫，你如果把它当作个癫痫，万一它是中风要复发的前兆呢？他现在如果还能够吃口饭，就是你喂饭他吃还能吃，如果再重了的话，可能喂饭都很难喂了。
4: 哇，是的，他后来翻你两脚子又有几秒，我都又想让你吃。
0: 已经频繁发作了，我都已经听明白了，我都没跟你说别的话，我说您现在打个110，要把他送到医院去，要送急诊呢，要看了，又不能在家里这么等的。
4: 哇，好，谢谢你。啊，我昨天他两次，今天他前两个月还有一次。
0: 是的，他会逐渐恶化，已经频率非常高了。
4: 哇，好，谢谢，这样手机看一下呢。
0: 是的。
4: 那谢谢。
0: 您要是给我打电话，该怎么说，该怎么治，我都得如实的去跟您说清楚，是吧？有些人啊，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上就是你有什么困难我也没办法啊，那都是你自己的困难。但是你既然在中午直播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是下午给我打电话，中午直播打电话，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是吧？说个实话，你家里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你要治或者不治我能怎么办呢？我能说啥呢？对不对？他明摆着啊，有些事情不用展开讲，一听我就大概就已经知道是咋回事了，是吧？有些听众不知道为什么就大中午要打这个电话，打了然后说了他又听不进去，或者是他认为什么。你只要是但凡说的轻一点的问题，他就认同他那个轻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把病人弄到医院去看，他觉得就是个好的，至于说后面发生什么意外，那就由着他，是不是这个想法？我还是个心理咨询师，哎，不要以为就只看看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疾病，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一些举动，你不言不由衷的，或者是没有掩饰的，有的时候你透露出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我都能捕捉到，我都能感知到你在那头想干什么，这个就没意义啊，没有意义，是不是啊？你要是不想干什么，你电话都不用打，你自己默默去做呗。你大中午给我打这个电话，图啥？是吧？有的时候，啊，已经比较危急了啊！因为中风的病人，他的免疫力是非常差的。我们人呢，我们人这个大脑的司令部，我们人体大脑这个司令部，它负责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状况，你的免疫功能，你的体温调节，你的行动，你的语言，是吧？你的五脏六腑的协调运作，都是我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在工作。中风了之后，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半瘫痪状态啊，停摆状态，或者说它的基本的功能可能丢了一大半走了。那么你身体上如果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可以刚才也听到了，我也重复了一遍，我说他自己描述的这个病情啊，是吧？抽筋，眼睛翻，您说这还说啥呢？这已经是非常危急的情况了，然后自己找退路啊，偶尔啊他又缓过来了，那当然呢，那要是持续性的你还给我打电话，那要是持续性的那看得吓死人，那你不早就送到医院去了，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他还能缓过来，你就麻痹大意就不想管呗。已经说了， 这种情况如果频率越来越多，

0: 就很危急，赶紧去啊。等到完全出来了，那可能就又严重了，是吧？长期听节目应该知道，就中风它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的人比较幸运，第一次中了之后还好啊，也能说话，也能吃饭，也不影响。有的人就比较运气不好，中了一次就瘫了。那有没有可能第二次、第三次？有啊，越到后来，后果就越来越不好。运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人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痪，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嘴巴也不歪，是吧？也没有什么流口水啊，没有这些情况，你就不要麻痹大意了。那你已经就有心脑血管、脑梗啊、腔梗啊这些不太好的基础了，那你就要注意，后面就要开始吃药，开始调整你的生活状态，不要发生第二次。你发生第二次还有这么好运吗？如果你第一次就很严重，有瘫痪，是吧？那起码你还能翻个身啊，也能够就是人把你扶着起来上个厕所呀，怎么着的，就是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第二次呢，那就可能连这个在这个自主控制的上厕所都没有了，啊，他就想拉就拉，想怎么样就没有自主控制，那就不好招呼了，对不对？还有的连喂饭都喂不进去，嘴巴歪了呀。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还能认得人，是吧？有意识，也有可能就是再中一回连人都不认得了，是吧？你身边的儿子啊、姑娘啊、亲朋好友来照顾你，是吧？你面对的照顾的这个病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那个心态可能也都不会很好，是吧？你天天在这里伺候你，弄这弄那的，那很辛苦，他连你是谁他都不认得。我是非常真实的在描述我们在生活当中临床上的这些事情，我都跟大家说了，我都工作二三十年了，什么样的事我不知道，是吧？你不要说什么什么很伟大，那些话都没有用，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发生，我们不要有最最差的那种结果。那你就懂啊，你就知道这些知识啊，对吧？我已经点到你了，提醒你了，你就赶紧去啊。举个极端例子啊，举个极端例子，但是工作那都十几年前的事情啊。我好像说过，有的听众应该有印象，我说过，当时那个也是中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父亲骑着他骑着车，他的父亲坐在后面，啊，坐在后面，结果呢就是发生了一个交通意外，然后父亲就摔下去了，头着地，啊，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爸爸就是头昏，就人还好，没有什么。我说不行，我说你立刻马上到医院去拍核磁共振，我说可能有风险啊。他因为他是我的老听众，他感觉到了严重性，挂了电话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后来晚上在 QQ 上给我发个消息啊，他说幸亏邦浩老师提醒，他说医院的医生说再来晚半个小时就脑出血，就发生意外了，很快。所以有的时候你给我打了电话，好像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直播的时间，平常的日子里偶尔接到一个电话，你不以为然，但是我听到了，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你就赶紧去做啊，就这么简单。好，不多说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046 02785810046 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以前上节目没有像现在这么裹金的，一句话还要跟你争，还要跟你辩，原来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现在真的就是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啊，这个叫彼得的听众，他说最近有便秘，一开始呢是隔一两天便一次，现在是三天了，很痛苦，经常吃一些粗糙的米饭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这个造成的。嗯，好。 好，你再吃一个什么中成药，好，跟您说一下啊。糙米呢，糙米呢，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对于控制血糖的升糖速度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对于消化是不太友好的。我们要是了解过去的历史，应该知道，过去困苦的时期，我们有的人，老百姓吃不起大米，吃不了馒头，吃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吧？吃一些什么荞麦，那荞麦馒头，其实现在把它当作一个好东西，原来纯荞麦，纯的那种老玉米棒子磨的，是吧？还有一些什么燕麦皮子，就是那种喂牲口的，你把它裹在一起吃，那很难的拉出来的，很难的拉出来的，啊，又涩口，又拉喉咙，又很难的消化，啊，所以你出现便秘的问题，你改良一下你的饮食习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刚才我提到就是不是因为要控制血糖，如果你没有什么控制血糖这样诉求的话，这种粗粮偶尔吃，不要天天吃啊，天天吃我们的肠胃它是受不了的啊，因为我们人类进化了以后啊，它不像动物啊，不像动物，我们的消化功能没有那么厉害的，是吧？你看牛呀马呀，他们的胃还反刍，是吧？反复消化，我们人没有那么厉害啊，就还是要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啊，你把的饮食结构改变一下，再吃点这个蔬菜和水果啊，改善一下看看行不行。至于说你吃的那个胶囊里面可能有泻药啊，你吃的那个胶囊里面可能有泻药，它写着什么芦荟什么什么的啊，实际上里面可能添加了有别的东西，尽量不要用。你现在偶尔靠它解决一下问题可以啊，一两天就算了，不要长期靠它来解决，会出问题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年年好运，他说包括老师好，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上眼皮肿，到了这个点就好了。这个问题你可能要看一下肾内科啊，看看有没有肾脏功能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肾脏没问题，那你就可以不查。那你就注意晚上不要喝太多水啊，晚上睡觉之前，尤其是这段时间不要喝太多水，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眼睛水肿的这种几率。还有就是肝脏有没有问题，肝开窍于目啊，肝脏有没有问题。当然肝脏表现在眼部周围的情况主要还是眼圈发黑，眼袋加重啊，它可能这个比较多。再就眼睛的眼白发黄啊，自己判断一下啊，判断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谭家少爷说，您把郑昌才主任电话发给我啊，腰部有问题。好，您记一下，027-8265-0052，027-8265-0052。这个电话啊，我发了个语音啊，刚才。好，这个叫子小军，导师，我64岁，最近脸上长了寻常疣，也就是猴子，不疼不痒，有个把月了。前期很小，目前3-4毫米，请问需要管它吗？还是要去掉它？您这个问题问的是啥意思呢？你要是不想管它，那你问我干嘛呢？你不就是想管它吗？而且你说的这么清楚，以前很小，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我会告诉你，它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它是病毒啊，它是病毒。你要管它，就到医院看皮肤科啊，要做激光或者是冷冻把它弄掉啊，不能自己用手抠的啊，不能自己用手抠，也不能够用一些腐蚀性的药物去擦啊，容易发生危险，因为这是面部，不是身上，面部容易毁容啊，所以一定要在医院看皮肤科，让医生帮您处理。我们的微信号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的听众也在给我在互动啊，说头在蹬，他不是头在蹬啊，他是腿在蹬啊，眼睛在翻呢、那是不是癫痫病吗？急诊。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他不一定是癫痫病啊。我为什么没有立刻马上就说呢？我要说了，他因为他自己想就是这个。 你要有些人他就这样，他就等你说，正好是正中下怀，正好是他希望的那个答案，他就不弄了，因为癫痫病可以暂时不管的。但是如果是中风的前兆呢？第二次中风的前兆呢？对不对？啊，咱们这个节目还是要为老百姓科普的啊，为老百姓科普的，有的时候还是要给一些听众要提个醒的啊。至于说他自己做不做，那我实在是没辙。但是该说的话我们要说，该提的醒要提醒，啊，因为我一直再三强调，他有可能是中风，第二次中风的前兆已经告诉你了，因为他次数一次比一次厉害。要是赶紧去处理的啊，要赶紧到医院去处理的，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也同时也给收音机前其他听众朋友做一下科普。如果你家里人，对吧，以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起码听过，啊，脑子里有印象，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不能在家里等，啊，不能在家里等，啊。好，这个叫何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天天吃红薯和芋头？”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你有糖尿病，你天天在家里吃白砂糖都可以。何况是芋头和红薯，你自己也知道，芋头和红薯是升糖的，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难道你不清楚要控糖吗？对不对？你餐后，就是说你吃了这东西，你餐后你的血糖压不压得住？你如果餐后你的血糖压不住，那就不能吃，问都不用问。我刚才说的例子，白砂糖，你只要吃了，你的血糖能够稳住。你的药物或者你的胰岛素能稳住不升高，那就没事，懂了吗？就这个意思。只要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你连白砂糖都能吃。
1: 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我们先来说说老年人排便无力这个事情到底有多普遍，对生活有多大影响。
7: 就这个数据啊，是来自2025年央视的一个幸福度的调研，就是肠胃不适这个问题，其实在全国都是一个非常高发的健康困扰，尤其是在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排便无力是非常常见的。很多老人他明明有便意，但是就是蹲很久都排不出来，或者是说他排出来的量也很少，然后也很细软，总有那种排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很多人可能就常年要靠一些润肠茶呀，或者说通便药啊来帮忙。
8: 那排便困难，除了大家能想到的那些直接的影响之外，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呢？
7: 长期的排便费力会让老人小腹胀、肚子胀、不消化，然后宿便堆积在体内还会导致口苦口臭，晚上睡不好，用力排便的时候还会有心慌、头晕，严重的话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然后很多子女可能会不断的给老人换各种通便的产品，但是呢，往往就是用药的时候有效，一停就又不行了，甚至越调肠道越弱。
8: 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一便秘就喜欢自己去买一些通便的药啊、茶呀来喝， 结果越喝效果越差呢？
7: 其实很多人他都以为便秘就是因为上火了或者吃的太少了，所以就去买一些润肠通便的东西来吃，但是他忽略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的细胞也会退化，那你用这些东西只能暂时的解决问题，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修复肠道的功能，所以时间久了之后，普通的便秘就会变成顽固性的排便无力，让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8: 有道理。那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细胞受损是老年排便无力的根源，为什么年纪一大就容易出现排便没有力气这样的情况？
7: 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就在于我们的肠道的平滑肌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老化萎缩，然后肠黏膜的细胞的功能也会减退，细胞的能量供应也跟不上了，所以肠道的自主收缩的力量就会大大减弱。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的排便无力，它其实本质并不是说大便干硬，而是推动粪便的这个动力不行了。
8: 所以说肠道的蠕动完全是靠这些平滑肌细胞的收缩来完成的。
7: 对，
8: 那他们要是出了问题，肯定就会排便困难。
7: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老人他常年吃药，饮食又很单一，平时也不怎么运动，就会让这些肠道的平滑肌细胞活性越来越低，然后肠壁的弹性也会变差，那推送粪便的这个力量就会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明明有便意但是排不出来，或者说排得很费劲。
8: 那市面上常见的那些通便的产品，为什么用久了之后反而会让肠道越来越弱呢？
7: 大部分的通便产品里面都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它是通过刺激你的肠道强制的收缩来排便的。它并不能给你那些已经老化的细胞补充营养，你长期用的话反而会让你那些健康的肠细胞越来越少，最后导致你的平滑肌越来越萎缩，肠道自己的动力就越来越差，形成你吃药就拉停药就完全没力气的恶性循环。
8: 不懂了。所以说为什么老年人想要真正的改善排便无力，关键在于修复和营养肠道细胞，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排便。
7: 对呀，调研也发现了，就是老年人的肠胃问题频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全身的器官细胞都在退行性的损耗，那肠道细胞的衰老直接导致了排便无力。所以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修复细胞这个方向入手。
8: 修复细胞这个方向听起来就很靠谱啊。那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是怎么通过三重细胞营养来帮助老年人改善肠道的健康的呢？
7: 里面的这个复合真菌多糖可以直接去滋养你那些已经变薄受损的肠黏膜细胞，让你的肠道的保护屏障重新变得完整，然后同时它也可以改善肠道的干涩缺水的状态，让你的粪便更容易成型。
8: 听起来这个复合真菌多糖是真的可以从源头去改善肠道的环境啊。那其他的成分还有什么作用呢？
7: 里面的有机硒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你的肠道扫除多年积累的自由基和代谢废物，减缓你的平滑肌细胞的老化速度。另外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被肠道吸收的，然后给你的平滑肌细胞提供能量，让你那些已经休眠萎缩的动力细胞重新被唤醒，慢慢的恢复肠道自己的蠕动能力。
8: 这个多菇多宝液跟市面上常见的那些刺激性的泻药相比，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7: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泻药成分的，它不是那种靠刺激你的肠道来强行排便的，而是通过给你肠道的本源细胞提供营养，让你的肠道自己的动力慢慢的恢复。这样的话，老年人排便无力的问题就可以从上得到改善。
8: 说到改善老年人排便无力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针对不同的体质搭配不同的产品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针对老年人的不同体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搭配产品呢？
7: 好的，其实老年人的体质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三种。那第一种呢，就是排便无力，同时他又容易肚子胀，大便总是黏黏的拉不干净，那这种一般都是体内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建议就是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益生菌可以帮他平衡肠道菌群，把体内的湿浊运化出去，让他肠道的环境变得更健康，这样的话肠道的蠕动也会更有力。
8: 明白了。那要是遇到那种平时就特别容易乏力心慌，然后蹲下去站起来就头晕的老人呢？
7: 像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了，那我们建议就是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辅酶 Q10 可以营养心肌，提升全身的气血和供氧，让肠道有足够的动力去排便，那这种气虚引起的排便无力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8: 还有一些老人呢，他年纪特别大了，然后又有一些骨关节的问题，特别怕冷，一到季节变化他的肠胃就跟着闹别扭，这种又该怎么调呢？
7: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 氨糖软骨素可以帮助老人强筋健骨，提升他全身的基础免疫力，让他体质更加强壮一些。这样

0: 反而会欲速则不达。我们是建议每天规律的喝，坚持一个月，慢慢的去修复你的细胞。那你就会慢慢的感觉到排便的时候没那么费劲了，肚子也不那么胀了，整个人也轻松很多。
1: 最后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说修复肠道细胞才是解决老年人排便无力的长久之计？
0: 对，
1: 这和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其实你用泻药的话，只能临时帮你排便，但是你想要长期的顺畅，你必须要把你那些已经老化受损的肠道细胞修复好。
1: 对，
0: 因为这个肠动力细胞的衰败才是你根本的问题。
1: 哎，这么说的话，肠道健康确实是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
0: 对，因为我们幸福调研里面也有发现，就是肠胃舒服是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然后多菇多宝液就是专注在细胞营养的这个方向，给你的肠道补足动力，让老人排便轻松，远离那种排便困难的痛苦。
1: 家里有老人常年排便不畅的话，具体应该怎么寻求科学的指导和帮助呢？
0: 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会有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家老人量身定制一个专属的肠道养护方案，让你的肠细胞动力满满，排便轻松，晚年舒。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老年人排便无力背后的根本原因，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真正能够从细胞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希望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都能够记住，肠道健康才是幸福晚年的基础。
0: 好了，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今天呢，我们将要来一场王府家风探秘记。
1: 一书一世界，
3: 走进长安城东区的里坊，便进入了唐都长安的富人区。沿着东市往南走，路过平康坊、宣阳坊，就来到了亲仁坊。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规模宏大的王府，它的面积整整占据了亲仁坊的四分之一，有3000多人聚居在这里，邻里们都是亲戚，每天来往进出，好不热闹。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汾阳王郭子仪的宅邸汾阳王府。看着人来人往的阵仗，就知道汾阳王府可不止郭子仪自己住，他众多的子女和他的后代都生活在这里，代代相传，俨然是一个几世同堂的家族大院。从盛唐一直到晚唐，这座王府就像是半部唐史的见证者，目睹了大唐的兴盛与衰落，也记录了唐代贵族们的日常生活点滴。那么，郭府宅邸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和声势？郭氏家族得以延绵不绝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呢，去亲仁坊郭家一探究竟。
4: 汾阳王是唐代的名将郭子仪的封号，他一生啊立下的战功无数，立玄肃代德四朝，可以说啊是力挽狂澜，再造社稷。因此啊，前人说他是再造王室，勋高一代，自秦汉以还，勋立之盛，无与伦比啊。郭子仪当然也受到了唐王朝的倚重。连皇帝见到他呀，也要称上一声上父，可以说是做到了人臣的极致。郭子仪在生活中也是一位难得的全福之人，他活到了85岁，光他的原配夫人啊，就为他生下了6子8女啊。而这些后代呢，大多数都聚居在亲仁坊中。几十年经营下来，亲族加上部曲属下，一共有3000余人。都聚居在亲仁坊，王府呢整整占据了亲仁坊的四分之一，一直到了晚唐时代，仍然由郭子仪的后人居住在这里，可见其是一个世代簪缨的华族。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栋宅邸，看一下这位传奇名将又是如何生活的，他在这样一座庞大的宅邸里边如何养育子女，管束家人，保证了郭氏一族啊世代沾荫，福泽连绵。一旦走进了亲仁坊的坊门啊，透过高高的院墙啊，里边是雕梁

0: 洞参差连绵啊，十分的豪阔。这样一座堂堂的王府，我们进得去吗？大家不要担心，根据《谭兵录》记载啊，郭子仪长于亲人礼，大起其地，礼相复犯之人，上至公子沾阴之事，出入不问。这是说啊，郭子仪把自己亲人礼的豪宅啊四门洞开，无论你是沾阴的贵族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之辈啊，都可以随便出入。有的时候连郭子仪家中的女眷，他们在梳妆的时候也会被路人给看到。尤其是啊，郭子仪的一些部将属下，他们在去议事或者辞行的时候，那么女眷们呢梳妆什么的一点也不避讳。有的时候啊，郭子仪啊还会命令部将属下帮着捧一捧盆子，递一递毛巾。我们要知道，在古代女眷们的生活啊是不能被外人窥见的。可是不仅是四门洞开啊，还干脆让这些属下的大老粗们随意的进出后宅，这个呀已经不是不尊重下属的问题了，完全是不太讲究，不怎么保护女眷隐私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很快就引起了郭氏子弟的不满，他的好几个儿子呀都来找郭子仪要谈谈这个事儿。一开始呢，郭子仪是避而不见啊，可后来没有办法呀，大家都去找他哭诉。接下来呀，郭子仪就对他的子弟们讲了一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话。他说啊，你们哪里知道光我家里马厩里边那些吃着公家草料的马匹啊有500余匹之多，拿着公家俸禄的属下牙将们也有上千人啊，那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那是进无所往，退无所惧啊。可是如果我想退呢，也退不了，身后便是万丈深渊。在这样两难的境地里边，我自然不能像其他的大臣一样，像他们那样紧闭宅门啊，这样只会引起朝廷的猜忌。我唯有是大开门户，是所有人一坦诚，这样才能把谣言掐灭在摇篮里，也从根本上打消朝廷对我的猜忌。那郭氏的子弟们听了呢，都深感佩服啊。在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对手握重兵的将领们啊就已经不是完全的信任了。在这样的境遇下，郭子仪自然是要谨慎持重的。早在安史之乱中，唐肃宗就曾经担心过，认为郭子仪啊功劳太大，到了功高难赏的地步。而到了唐代宗继位啊，宦官陈元正认为自己有拥立之功，非常的猜忌老将，就曾经不止一次的诬陷郭子仪。为了打消君臣猜忌之祸，保全自己一身的清誉以及庞大的家族，郭子仪唯有以最大的诚意面对朝廷，将一切坦布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正因为这样啊，才能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移，位极人臣而众不及，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1: 身为世人皆知的大唐名将，郭子仪多次在唐王朝面临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有人说他凭借一己之力将大唐的寿命延续了100年，可谓功高盖世。然而与他在战场上勇冠三军的形象截然不同的是，他在面对家族和亲人时所展现出的另外一面。郭子仪在功成名就之后从来不炫耀自己，同时他也要求自己的家人保持谦逊与低调。也正是这样的家风使得郭氏一族能够长久地繁荣下去。那么郭子仪究竟是如何宣扬郭氏家风的呢？
0: 涉及国家安危的时候啊，郭子仪总是一马当先，当仁不让。而面对他的家族和亲人的时候，他又是以什么样的风格去行事的呢？大历二年的时候，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盗掘，当时盛传罪魁祸首就是大宦官于朝恩，而盗墓贼呢也没有被捕获。这个时候啊，朝廷里边的大臣纷纷表示了忧虑，因为啊，盗掘父亲的坟墓，这可是不共戴天之仇啊！郭子仪如今手握重兵，大家都担心他为了要帮父亲报仇而会背叛朝廷。皇帝心里边也是打鼓啊，于是趁着郭子仪入朝的时候

0: 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啊，郭子仪不仅没有追究，反而是痛哭道：我掌兵已久，有的时候无法约束属下，有人盗掘了别人的坟墓，今天我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上天给我的责罚，不怪其他任何人。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郭子仪有多么的严于律己，谨慎持重。除此之外啊，郭子仪还非常严格的管理家人，他有一个3000人的大家族，这要管理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啊。大历3年的时候，郭子仪啊曾经颁布了一条禁令，军中严禁无故的走马，违令者死。而郭子仪原配夫人王氏，她有个乳母，这个乳母呢有一个儿子，哎，就恰好就犯了这个禁令。当时的军法处长立刻就按律处置，哎，将他杖毙。郭子仪的儿子们啊就不高兴了，因为啊他们都和母亲的乳母关系比较好，纷纷找到郭子仪哭诉啊，也太不近人情了。那郭子仪是什么反应呢？他痛斥了自己的这些儿子们一番。到了第二天，他还叹息着对自己的属下说啊，说我们家的这些孩子呀实在是不成器呀，他们不去支持按照父亲意志行事的多余后，却去联系啊母亲乳母家的儿子，这不是当奴才的料又是什么呢？他充分说明了在处理公私的问题上，郭子仪一向是啊公大于私，法大于情，唯有如此啊，郭子仪才能得到部下长久的尊重，也正因如此，郭氏一族才能长久的繁荣。提到郭子仪对子女的教育啊，那就不得不提醉打金枝的故事。打金枝是一出传统剧目，京剧、豫剧、评剧、越剧都有上演，可见啊老百姓们对这出剧目有多么的喜爱。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汾阳王郭子仪寿宴，郭子仪家里的呀8子7婿全部都上门祝寿，唯有第6子郭爱之妻啊升平公主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不愿前来。那么在宴席上啊，郭爱就受到了兄弟们的讥讽，回去之后加上又喝了一点酒啊，于是就动手打了公主。这可不得了了，公主马上呢就到皇宫里边去告状去了，并且啊臣此谢私愤，罗织罪名，搬弄是非。可是他的父皇也就是唐代宗呢并不以此为意啊，而是去劝慰了公主，最后小两口啊和好如初。那么这么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有没有历史依据呢？哎，那还真是有的，它最早啊见于唐人赵麟的小说《樱花录》，后来当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便把这个故事啊收入了正史之中。唐代宗虽然是不追究自己的女婿，可是郭子仪呢却也必须严格管理自己的儿子，他回去之后啊就把郭爱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不过对于郭爱而言呢，这顿打啊也没白挨，在此后啊他经常对别人说，履高则敬畏，尺满则义父啊，走到最高的地方那也就意味着你接近了危险，东西端得太满那么就容易倾覆，因此啊为人必须谨言慎行，克己复礼。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啊，郭爱在这之后啊完全不是当年口无遮拦的毛头小子的样子了，而是已经有了乃父的君子之风。公主和驸马呢后来也十分的恩爱，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啊，名字叫做郭聪，这个郭聪啊也娶了公主。而在史书记载里边的这个郭聪啊为人十分的谦逊平和，我们可见经过这么一番争执之后，不仅这小两口改了自己的脾气，还把自己的子女们啊也教育成了有君子之风的人。我们所谓好的家风啊并不是永远都是一团和气的，它也会有矛盾，我们要做的就是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只有这样一个家族才能长久的和谐，我们的家风也才能代代传承，经久不衰。
1: 说起一个家族的家风，就不得不强调女性家族成员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她们不仅是妻子，也是母亲，从家中事务到后代子女的教育，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尔登家中的男性们出门求学、做官或者是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家族当中的中流砥柱。唐代风气较为开化，上层妇女普遍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也较多地参加社会事务，因此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女性的话语权往往也更加重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郭府内宅，探秘这些郭家女性的传奇故事，以及她们对家族命运的深远影响。
0: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郭子仪的原配夫人王氏。这位王氏啊，她出生于太原王氏，是一流的氏族。在及笄之年，也就15岁，已经嫁给了郭子仪。随着郭子仪的战功卓越，她呀也一路受到朝廷的封赏，最终被封为祸国夫人。按照唐代的命妇制度啊，只有一品的文武大员的妻子们能够获封为国夫人。按照碑记，这位王氏呢，一共育有6子8女。那有朋友就会说了，不是说郭子仪有8子7婿吗？那到底是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我们要知道，为这位王氏写碑文的呢，是著名的文人杨婉。这个杨婉和郭子仪是同朝为官，而且呢也做个宰相，因此啊，他的记录应该是第一手材料。那么两唐书里的记载是不是有问题呢？啊，也不是，只是这位王氏为郭子仪生育了6个儿子8个女儿，而另外还有2个呢，很有可能啊是庶子。至于女儿的数量，我们说7婿7个女婿，是指啊她做高官的女婿是7个，她的女儿啊可能不止7个。总而言之啊，这位王氏和郭子仪可以说是子女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人伉俪情深。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在和硕一带平乱，这位王氏就担任起了教育子女、照顾家庭的重责。碑记里边说啊，夫人处于西土，三袭其居，导诸子以一方，归众女以典责。夫人在后方照顾孩子们，曾经3次搬家。她用方正道义来教育儿子们，而用遵守规则来教育女儿们。大历12年的正月，王氏在平康里的别墅去世，享年73岁。我们再来说一下嫁入郭家的儿媳妇们。第一位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升平公主。受醉打金枝故事的影响，我们往往会认为啊，这位公主是一个刁蛮任性、不敬长辈之辈啊。可其实啊，在正史的记载里边，她并非如此。升平公主的墓志里边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贞元年间，回纥求娶公主，于是当时的皇帝，也就是唐德宗，就将宗室之女册封为咸安公主。在公主嫁到回纥去之前啊，她要请一位自己皇族里边品行比较好、地位较高的长公主来对新嫁的公主啊进行一番教导。而那么多长公主里边，唐德宗挑选了谁呢？就是我们的升平公主。一方面是因为升平公主有贤名，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她夫家的地位比较高，由她去做这个教导的责任啊，比较有说服力，而且呢也能显示朝廷对于这次和亲的重视。升平公主能为家族、为朝廷担当这样的责任，足以证明啊，她不是小说戏文里边那个不敬长辈的女人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误解呢？一个可能啊，升平公主本来啊就是一个比较贤明的人，只不过呢戏文小说啊为了追求一些矛盾添油加醋。也有一种可能呢，是升平公主刚刚嫁到郭家的时候啊，的确有一些幼稚任性的地方。经过了自己的父亲唐代宗以及公公郭子仪的一番教育之后啊，已经是改过自新。无论哪种可能，我们都能看出郭氏家风的清正严明，足以垂范天下。
1: 第二位就是汉阳公主，姓李名畅，是唐顺宗的嫡长女。她嫁的呢就是郭爱的儿子郭聪。这个汉阳公主啊，是以节俭而闻名的。
0: 贞元年间，奢华之风蔓延，唯有这个汉阳公主啊，以节俭善于礼家而著称。 他平时呢就用一枚铁做的簪子呀，他还经常用这枚铁簪啊在墙上画线，记录自己家里田地的收入，可以说是一位理财大师啊。有一次他进宫去觐见皇帝，当时穿的呀非常的朴素，那个时候的皇帝是他的侄子，也就是唐文宗。这个文宗啊见公主穿得如此的朴素啊，忍不住发问，怎么看着这么落伍呢？说着说着呀，又给他讲起了当时的奢靡之风，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现在大家呀就禁足奢华，花费了不少的钱财。公主回答，我贞元年间出嫁，我现在穿的所有的衣服首饰还是十几年前出嫁的时候带着的。说完自己的情况呀，他又评价起了当时的世风，说啊，由于常年的征战，有不少宫廷里的奢侈品呢被赏赐给了大臣们，这就导致了世风的奢靡。他也给啊自己的侄子提出了建议，说陛下，如果你真心要提倡节俭的话，那就应该把自己的主张明示给大臣和群众们，只要您有这样的决心，那么天底下还有谁敢不移风易俗呢？唐文宗听到这样的建议啊，立即下令把汉阳公主所穿的衣服全部都记录下来，发放给公主们，让他们呀以此为范本，并且呢又叫来金兆尹，要他遏制京城奢华的风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汉阳公主的节俭鲜明。而汉阳公主呢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教育自己的女儿们，她说，我婆母在世的时候对我说过，我们身上都有皇家的血脉，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骄傲自满，更应该谨慎持重。她所说的婆母啊，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升平公主。在他们看来啊，皇家血统不是自己可以作威作福的倚仗，而更多的呀是一种责任。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郭府的后宅并不像一些戏文里边说的那样的一地鸡毛啊，而是鸾凤和鸣，敦厚和睦的。这个呀是由于郭子仪亲身示范的一种效果，也是由于后宅的女性们她们严于律己，谨慎持家，才使得这座大宅能够安宁祥和。暮年的郭子仪啊得到了唐德宗的厚待，为他加了上父的封号，而且呢他家中的子弟女婿十余人通通加官进爵。但是啊不久之后郭子仪便病逝于清仁里，享年85岁。他的长子郭耀啊继承了郭子仪在清仁坊的住宅以及他财产中的大部分。这些财产有多少呢？我们只可以用富可敌国来估算。按照史书记载啊，郭子仪每年光工资的收入就有24万贯。那这24万贯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回纥啊想要卖10000匹战马给唐朝。当时啊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负责财务的官员算了一算账啊，哎呀实在是买不起买不起啊。于是想商量一下买1000匹行不行。可是要知道啊，这10000匹吧那是带着政治附加条款的交易。当初啊回纥为唐王朝收复两京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就指着这些卖马的钱啊来作为回报呢。这个时候郭子仪提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自纳1年俸禄充回纥马价，虽诏旨不允，内外称制。郭子仪拿出了自己1年的工资来买这10000匹战马。哎，虽然后来呢朝廷没有这么办，但是啊内外都称赞郭子仪是深明大义。这个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郭子仪1年的俸禄啊已经超过了朝廷国库里边的财富。而这些呢还仅仅是郭氏家族财产的一部分，此外啊还有大量的田产，还有封地的赋税，还有啊就是各种赏赐。
1: 郭子仪历经四朝的皇帝赐给他的珍玩宝物不可胜数。我们来看看《旧唐书》里是这么记载的：
0: 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现役，不可胜计。这些房产、 园林、古玩、名马加起来，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郭子仪虽然得到了这样丰厚的财物，他并没有想过要把它占为己有。在他临死之前啊，他便对自己的长子郭耀说，希望把这些赏赐之物通通都还给朝廷。而他死后呢，郭耀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唐德宗啊，坚决不收复赐之啊，又赏赐回了给郭耀。那郭耀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啊自己就收下了，而是把这些啊分给了亲族们。我们可以看出，郭子仪生前他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他收下这些赏赐更多的呀也是一种策略。我们常说功高难赏，作为皇帝啊，他不怕花钱，他怕的是功高难赏。所以郭子仪当初接受赏赐是出于这样的考量，而他去世之前希望把这些赏赐还给朝廷也是如此。他不仅是在向朝廷宣誓忠诚，也是为自己家的子孙后代们尽最后一份力量。郭家很快还是陷入了风雨难测的境地。郭子仪薨逝之后，杨炎等权臣啊相继执政，他们呢不止一次的构陷郭氏家族。好在啊，德宗皇帝还是念及郭子仪的功劳，颁布了这样一条敕书，说由于郭子仪功劳大，当初啊他们已经承诺过要给郭氏后人十世的宽宥，因此呢这些事啊也就不再追究了。这一份敕书既是一种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警示。我们能够想象郭耀看到这样的诏书的时候心中的五味杂陈。两年之后啊，郭耀也就去世了。在后郭子仪时代，郭氏家族里边最为兴盛的还属郭爱一支。他和升平公主啊有儿有女，儿子呢娶了汉阳公主，而女儿啊嫁给了唐宪宗，是为郭贵妃。后来呀，这个郭贵妃生下了太子，太子登基之后呢，她变成了太后。又到了后来，当她的儿子驾崩的时候啊，她的孙子年龄还小，于是当时朝臣就提出了可以让太皇太后，也就是郭氏来垂帘听政。而这个时候啊，郭氏是怒斥之啊，说虽然现在太子还小，可是可以选大臣们、选宰相们去辅佐他，我一个妇人为什么要干预朝政呢？他这样的做法符合当时的道德价值观，也避免了朝局的动荡，深受赞誉。但这并不意味着郭氏是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见识的人。三年之后啊，唐敬宗被宦官杀害，郭氏当机立断，迎立了敬宗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唐文宗继位，稳定了局势。他一生经历了七位皇帝，而在其中的五朝担当太后之尊，安享富贵达四十余年。回报给郭太后的正是从汾阳王那里代代相传的亲政的家风。
1: 我们常说家族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其实家族也是我们人生最后的纪念馆，我们在后人的凭吊和缅怀之中，记忆才得以流传。而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家族，它留给时代的不仅仅是一间间院落、一卷卷族谱，更多的还有他们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这些精神内核层层累加，由家而国，便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或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亲人访之行的启示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浅浅路过一趟，却扎根在我左心。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

0: 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陈杰医生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说个心里话，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怎么办？解忧早后破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伴随着盛夏的热风，2026年全国高考画上了句号。12年寒窗暂时收官，本该是卸下重担轻松休憩的日子，可是不少考生和家长却陷入到了新的烦恼之中。有的孩子考完昼夜泡网，饮食是暴饮暴食无节制，有的是整日闷闷不乐，闭门不出，一提估分就烦躁落泪，还有的家庭因为志愿选择而吵得不可开交。

0: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心理门诊都会迎来一波考生的就诊的小高峰。今天咱们的节目特别打造后高考心理专场，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杰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聊高考后的一些高考综合症，帮助考生们平稳度过漫长假期，也帮助家长找到对陪伴引导的正确的方式。
1: 陈杰，武汉市心理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酒精相关障碍分会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委员，擅长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大学生、中学生情绪障碍、躯体化障碍的精准诊断与治疗，对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的全程规范化治疗亦有丰富经验，持有中级心理治疗师资格，善于运用心理治疗手段辅助患者康复。
0: 陈医生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首先请陈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陈医生啊，首先想问问您啊，也是替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发问的，结合日常的门诊经历，想让您来聊一聊每年高考刚刚结束，接诊的考生他们最普遍的状态是什么呢？
2: 我们每年六月上旬高考一结束，我们的临床心理科的门诊量就会明显上涨。然后呢，这段时间接诊的青少年主要就是考完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学生。然后从接诊的情况来看呢，孩子的状态氛围特别明显，一部分孩子彻底放松，作息混乱，沉迷娱乐，还有一大部分孩子心里始终关心他的分数，然后反复纠结考试发挥的怎么样啊，情绪焦虑烦躁，也有不少孩子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交流，其实这些都是高考备考结束后很典型的心理反应。也是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聊的后高考心理问题。
0: 但是对于这个后高考的一些心理方面的症状，还有啊孩子们自己的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相信很多家长都是非常关心的啊。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一些后高考的心理表现。
3: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历经12年寒窗苦读的学子迎来长达2到3个月的漫长假期，这本该是放松身心、休整蓄力的美好时光，但在现实生活中，考后综合征却成为每年这个阶段的高频心理问题，困扰着无数考生与家庭。据国内精神卫生机构联合教育领域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超半数高考生在结束考试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行为波动，这一现象也让各地心理科门诊在6至7月迎来接诊高峰。

0: 宅家闭门不出，陷入无意义感。随着估分、志愿填报阶段到来，亲子之间的观念分歧、选择矛盾接踵而至，进一步加剧考生的情绪内耗。很多家长缺乏专业的心理引导知识，面对孩子的异常状态手足无措，甚至采用错误方式激化矛盾。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陈医生啊，我们想让您结合一下您的日常接诊的经验啊，来分析分析为什么高考一结束，大批的孩子容易发生突发的心理变化。而且我们从生理和心理层面来分析，您看啊，高强度的备考松弛了，孩子们应该感到轻松，但是现在呢，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出现一些强烈波动的底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好，我们首先从生理层面来说啊，高考备考是长达数年的一个高强度的应激状态，人体一直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模式，心率啊、激素分泌啊、生物钟都早就适配了这个早起晚睡、持续用脑的一个节奏。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外界压力突然撤去，然后身体的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没有立刻的完成切换，然后就会出现应激后失调，表现为失眠、乏力，或者说精神萎靡，或者说异常的兴奋。然后从心理层面来说呢，考生长期被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所驱动，思维生活全部围绕着这个高考运转，然后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和心理模式。当目标瞬间消失，人就会失去方向感，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目标真空期。同时备考期间被压抑的负面情绪、疲惫感会集中释放，加上对成绩、未来的未知担忧，多重因素叠加，情绪自然会出现大幅的波动。
1: 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以前是没有经受过这种啊真正的放松的时刻的，突然来了，一时招架不住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上我们该怎么样去区分正常的考后的放松和需要干预的考后综合征？特别是有些症状啊出现哪些躯体和情绪上的信号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应该予以警惕的？
2: 首先啊，这个问题大家不用过度紧张。考完试想睡觉、想出去玩，然后短暂的放空，这个都是一个正常的放松的行为啊。就是说，一般来讲，持续一周左右就会逐步恢复到平稳，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呀、社交和基本的生活。然后，考后综合征属于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当出现以下的躯体或者情绪的信号，考生和家长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说一下躯体上的情况。如果连续两周以上失眠多梦、心慌、胸闷、食欲暴增，或者说骤减、头晕乏力、胃肠道不舒服，那就需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到相应的器质性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典型的情绪引发的一个躯体化的症状。在情绪和行为上面，如果长时间情绪低落、爱哭、自我否定、觉得前途无望、持续暴怒，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大发雷霆、闭门不出、拒绝和任何人沟通、逃避所有和考试成绩相关的话题，或者是无节制的玩乐超过半个月，完全脱离正常的生活节奏，一旦出现这些表现，建议及时沟通疏导，情况严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1: 没错啊，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家长朋友们要好好的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是否出现了以上的一些症状。
0: 高考结束后，考生两极化的行为表现成为当下很多家庭最头疼的难题，放纵狂欢与消极自闭两大状态背后藏着截然不同的心理根源，也折射出家长截然不同的教育态度。不少家长心疼孩子数年备考的辛苦，秉持着考完就该彻底放松的想法，对孩子通宵聚会、熬夜打游戏、暴饮暴食、频繁外出玩乐等行为全盘纵容，认为短暂放纵无伤大雅。但从临床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来看，长期作息紊乱、精神高度亢奋的狂欢模式并非真正的解压，反而会打破人体生物钟，扰乱内分泌系统，不仅容易引发肠胃疾病、视力下降、神经衰弱等躯体问题，还会让原本紧绷的神经持续处于失衡状态，加重情绪浮躁。而另一部分考生因自我预估成绩不理想，或是担心达不到预期目标，迅速陷入消极自闭的状态。他们刻意回避社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和家人、朋友交流，出现食欲锐减、入睡困难、情绪敏感脆弱等问题。面对这类孩子，很多家长极易走入沟通误区， 有的反复追问成绩，不停。

0: 说教开导，有的指责孩子心态差，抗压能力弱，还有的盲目讲大道理。这些行为都会不断戳中孩子的心理痛点，让负面情绪持续发酵。考后两种极端状态都需要科学干预与温柔陪伴，放任自流和指责施压都不可取。如何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诉求，用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帮孩子调整状态，平复情绪，是每一位家长当下的必修课。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陈医生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考生在高考之后的一些极端的一些行为。很多家长呢是秉持着啊，考完你就随便玩了啊，辛苦了十几年，现在你就不用管了，就是好好玩就可以了，放任孩子无底线的去放纵。那么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分析，长期的昼夜颠倒这样的狂欢会不会带来一些身心隐患？另外呢，就是陈医生您在临床上见过哪些因为过度的玩乐而诱发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案例，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吧。
2: 首先我觉得可能会啊，因为无节制的通宵玩乐、昼夜颠倒，短期看可能是在解压，实际上带来多重的身心隐患。生理上，首先会彻底打断我们的生物钟，造成睡眠障碍，后续想恢复正常作息可能就有些困难。其次呢，长期熬夜会损伤肝脏、视力，降低免疫力，还会引发偏头痛啊、神经衰弱这些问题。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持续的亢奋娱乐会让大脑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情绪会变得浮躁易怒，专注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空虚烦躁的恶性循环。临床上我接触过不少的典型案例，有些考生考完后连续20多天通宵打游戏，白天昏睡，后期出现严重失眠，明明很困却睡不着，然后伴随心慌手抖。还有些孩子暴饮暴食，昼夜玩乐，短短半个月体重暴涨，同时出现焦虑情绪，一旦安静下来就莫名的烦躁。还有部分青少年因为聚会玩乐、作息混乱，引发人际关系问题，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所以彻底放纵并不是解压，而是在透支身心。
1: 放松不等于放纵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些比较亢奋的学生们，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陷入到另一种极端啊。估分前后有不少的考生陷入低落、自卑，甚至就出现了食欲骤降、失眠多梦。针对这类消极自闭的孩子，家长们有一些误区是非常容易踩到的啊。陈医生啊，日常居家中有哪些低成本易操作的安抚的调节办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吗？
2: 好，首先面对这些考后低落自闭的孩子，家长呢最容易踩的就是以下的几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反复的追问分数、考试细节，不停的说教，说做点挫折不算什么，不断的揭孩子的心理伤疤。第二个呢，就是盲目的对比，拿别人家的孩子举例，指责孩子心态不好、抗压能力差。第三，强行开导，讲大道理，画未来的蓝图，忽略孩子当下的情绪感受，这些做法都会让孩子关闭内心，更加的封闭自己。然后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低成本易操作的调节方法。第一个，先共情，少说教，简单一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先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急于扭转他的想法。第二个，用行动陪伴代替语言劝说，比如说一起散步啊、做家务啊、出门逛公园，在轻松的环境里慢慢的疏导。第三，引导孩子适度的释放情绪，想哭就哭出来，不要强迫孩子坚强。最后就是帮孩子建立微小的日常节奏，比如固定三餐、简单的运动、规律的生活，能有效的稳定情绪。
1: 刚刚我们分析了这个学生们他们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在家庭里啊，孩子们如果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不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都会再多加一个追问，那就是生病的可能啊是孩子，但是往往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们你们也要看看自身有没有一些焦虑的情形出现在自己身上了。
0: 高考落幕之后，志愿填报成为横在考生与家庭面前的又一道难关，这一阶段也成为亲子焦虑集中爆发的高峰期，考生与家长陷入双向心理内耗，也是近期心理门诊最主要的就诊诱因之一。志愿选择不只是简单的专业，院校取舍更是两代人观念、理想、人生规划的碰撞。 对于家长而言，焦虑来源十分复杂，一方面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心态影响，希望孩子选择就业前景好、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拥有安稳顺遂的未来；另一方面，同辈攀比、亲友议论、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就业分析，不断加重家长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过度放大选择失误的风险。很多家长整日辗转难眠，反复查阅院校资料，情绪变得烦躁易怒，一点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而处在漩涡中心的考生同样备受煎熬，一边是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院校与职业追求，一边是父母的殷切期待和强势建议，在两者之间不断拉扯，内心充满纠结、无助与压抑。更值得警惕的是，焦虑情绪具备极强的传染性，家长的不安会通过言语、神态、行为潜移默化传递给孩子，让本就敏感的考生压力倍增，亲子之间很容易因为志愿选择爆发争吵、冷战，矛盾不断升级。长期的情绪对抗下，双方都会出现心慌、胸闷、食欲下降、失眠多梦等躯体化反应。当理念产生分歧、矛盾无法调和时，应争对错只会两败俱伤。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刚刚我们听到了，除了学生们非常的紧张焦虑之外，家长们也是诱发的因素，甚至是焦虑的主体。陈医生啊，从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你看啊，特别是面临志愿选择的时候，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会爆发很多矛盾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会同步产生焦虑情绪？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另外，家长的焦虑是哪些心理因素来催生的？这种焦虑情绪居然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可以互相传递，它是怎么传递的？为什么又会加重孩子们的心理负担呢？
2: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志愿填报阶段的一个双向焦虑啊，这个呢是两代人压力叠加的一个结果。先说说家长的焦虑来源，第一是补偿心理，很多家长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呢希望志愿选择能够弥补自己的遗憾。第二个是从众和攀比的心理，受到亲友啊、网络舆论的影响，过度的在意院校、专业和就业的热度。第三个就是控制欲和不安感，然后呢，家长习惯掌控孩子的学业，面对未知的选择，害怕一步错、步步错，然后内心充满失控感。而这种焦虑呢，具备很强的情绪传染性，家长整日愁眉苦脸，反复的念叨志愿呐，频繁的发脾气，这些负面状态就会被孩子敏锐的捕捉。孩子本身就在处于一个考试后的一个敏感期，原本就对未来比较迷茫，而家长的焦虑会不断的放大他的压力，让孩子觉得我的选择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满足父母的期待，进而陷入纠结压抑，双方的负面情绪互相影响，焦虑就会不断的升级。
1: 原来是这样啊，孩子其实在高考结束之后并没有说啊变得神经大条了，反而是变得很敏感了，家长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他真实的自我的感受，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审视自己。另外呢，有一部分家长啊固执的替孩子选定了一些方向，本质呢是自身心理不安的外化表现。那么面对亲子理念的冲突，想问问陈医生啊，我们分别从家长和考生的两个角度，有哪些简单的心理缓冲的方法可以减少争吵带来的情绪伤害吗？
2: 好，我首先说一下家长这边啊。第一个，家长要学会课题分离，认清楚志愿是孩子的人生选择，试着放下必须替孩子做决定的这种执念，把选择权逐步的交还给孩子。第二个，情绪上头要先暂停沟通，如果发现自己开始急躁啊，想争执，立刻离开现场，然后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避免口不择言。第三，转换沟通的姿态，从指挥者变成建议者，只客观的分析好与坏，然后不强行的要求孩子去服从。对于考生，第一，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温和的告诉父母，我理解你们的担心，也希望你们能听听我的想法。不要用冷战对抗的方式去回应。第二个呢，理性的梳理自身的需求，把自己喜欢的专业、院校啊规划整理清楚，用事实和想法代替情绪化的这种反驳。第三个，学会接纳分歧，不必要强求立刻达成统一，给彼此几天冷静思考的时间，减少正面的冲突，双方各退一步，才能理性的面对选择。
1: 如果发生冲突啊，我们首先不是要在这个非常激烈的场景里继续的给他加温加压，而是要离开这个争吵的环境。然后呢，家长和孩子双方都应该要退后一步，思考思考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能够为孩子做什么，或者是孩子也想想我不能避免一些什么样的走向，都是需要冷静下来分析分析的啊。但同时这个高考结束了，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松弛的，比较有一个收获的假期。另外在假期里孩子们还会面对一个很多家长都不想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焦虑迷茫。还有啊，曾经有的教授贴过一个词儿叫做空心病。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0: 漫长的后高考假期不仅是考生的心理考验期，更是很多陪考家长的适应难关。数年来，无数家长把生活重心、时间、精力全部围绕孩子的学业运转，全天候陪读，作息随孩子调整，生活以高考为核心。高考结束的瞬间，长期坚守的目标骤然消失，不少家长陷入严重的落空焦虑。从临床心理接诊案例来看，这类家长常常会出现莫名心慌、情绪低落、坐立不安等表现，总觉得生活失去方向。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与不安，很多家长开始过度管控孩子的假期生活，频繁催促作息，不停安排学习任务，反复念叨未来规划，用操心孩子的方式找回自身价值。而考生在结束高强度备考后，失去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很容易陷入精神迷茫，整日无所事事，作息懒散，对生活提不起动力，出现假期颓废状态。就这样，考生空虚颓废加家长过度管控，形成恶性循环。家长越催促管控，孩子越抵触摆烂，孩子状态越松散，家长越焦虑担忧，整个家庭氛围变得压抑紧张。相关心理调研显示，后高考阶段超过半数的家庭矛盾根源都来自家长无法顺利完成角色切换，心理重心失衡。如何帮助家长转移注意力，放下过度焦虑，守住亲子相处的边界，又该如何引导考生重建生活目标，唤醒内在动力？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我们听到了，除了孩子容易焦虑迷茫之外啊，很多家长常年围绕孩子的学习生活，在高考结束之后，他们也容易出现这个落空焦虑。那么陈医生，在您的接诊案例当中，这类家长通常会出现哪些心理和躯体上的不适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该如何帮助家长完成心理的重心的转移，放下不必要的过度的操心呢？
2: 好，对于我们的考生家长来讲啊，经历了多年陪读的这个一个状态，出现了落空的焦虑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从临床观察来看呢，这类家长的心理表现有莫名的烦躁啊、空虚、坐立不安，总是觉得无事可做，频繁的胡思乱想。一部分家长还会变得敏感多疑，过度担忧孩子的未来，躯体上常出现失眠、颈肩酸痛，然后心慌、食欲下降、浑身乏力的问题，这些都是长期精神紧绷后目标缺失引发的身心反应。想要调整状态，核心就是转移生活重心。首先，家长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捡起之前因为陪考搁置的爱好，比如说运动啊、广场舞、养花、读书和朋友聚会等。其次，重新规划个人作息，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最后，调整认知，接受孩子已经长大，即将独立前行的事实，明白高考不是亲子关系的全部，学会慢慢的放手。当家长的生活充实起来，内心的不安自然就会慢慢的消解。
1: 好，最后一个问题也要问问陈医生啊，考生假期有点颓废和空虚，家长这个时候有些过度的管控，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从心理学角度，分别给到考生建立一些内在的动力，家长调整相处边界的一些实际的心理操控的方法啊，来帮助整个家庭平稳度过这个假期吧。
2: 这个我认为是整个假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对于考生来讲，第一个要学会拆解目标，不要制定宏大的计划，先设立小而容易完成的每天的任务，比如每天阅读1小时啊，运动半个小时，学一项小技能，用小成就去唤醒自己的动力。第二个呢，主动的规划假期的生活，结合兴趣安排、旅行、学特长、做社会实践，让生活变得充实。 第三个，规律作息，尽量和上学时的作息偏差不要太大，避免长期懒散，陷入一个惰性。针对家长，第一，要建立的边界意识，分清楚孩子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要干涉孩子的作息娱乐，做到提醒不唠叨，建议不强制。第二，改变沟通方式，少指责少催促，

0: 多用鼓励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第三，降低期待，接纳孩子假期偶尔放松的一个状态，允许孩子有放空玩乐的时间。当考生主动的规划生活，家长守住相处的一个边界，双方互相不内耗，整个家庭就能够平稳的度过后高考的这个空窗期。高考只是人生一段 旅程的一个终点，更是新旅程的一个起点。放松放平心态，从容前行更好。
1: 嗯，好的，感谢陈杰医生的分享。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分数定义不了未来。正是考后的情绪起伏，家长要多一份包容和陪伴，学生要学会自我接纳，才能够更好好的享受假期，从容奔赴下一阶段的人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将由陈医生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知识，并且我们要来解读解读最近收到的一些听友提问。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3: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接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杰医生一起关注了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也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蓝色夏天他说啊，现在大学都毕业两年了，依旧每年高考都会心里咯噔一下，太害怕高三那段时间了。糖豆他说啊，想当年我自己高考之后也是这样，突然闲下来没方向了，焦虑、抑郁、恐慌、失落、迷茫都有。 Zony 他说啊，以前高考完根本没有这些烦恼，第二天呢就去打暑假工补贴学费了，也没有机会去旅游、去考驾照和同学聚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向陈医生来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4: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节目下半段的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啊，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中考前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我该怎么办？哎，是一位要中考的小朋友啊。
6: 中考生，15岁。前段时间我心情极度低落，甚至请假没去上学，一天内多次出现情绪波动，比如撕卷子，多次自伤，还曾有过一次自杀倾向行为。不过刷视频时我会特别开心，状态也很正常。直到当天晚上12点左右，情绪再次变得异常低落，哭着哭着突然想到了一个与我有着相似想法、充满热情且让我十分喜欢和崇敬的故事角色，瞬间就充满了精神，所有低落情绪都烟消云散。我和妈妈激动地聊到凌晨1点左右，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我状态不错地参加了模考，成绩也挺好，但从那次之后我就无法专注学习了，而且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容易感到分心和疲惫。以前我能专注几个小时高效学习，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帮我，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真的很迷茫。
5: 陈医生啊，我记得以前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医生都跟我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迹象，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出现了自伤自杀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啊。
7: 对对对。
5: 而这个孩子他已经是描述出来了，对他来说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7: 首先呢我们想拥抱一下这个孩子啊。
5: 嗯。
7: 能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以来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情绪的痛苦啊，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负面情绪过载之后身体和心理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起来。你会因为喜欢的角色瞬间振作，然后和妈妈畅聊，模考发挥也比较稳定，说明你内心呢有很强的一个治愈力量和精神支撑，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闪光点。而之后呢出现注意力涣散，容易疲惫，没法长时间学习， 而心理学上是情绪剧烈波动后的身心的一个耗竭的状态。就像身体大病一场之后需要休养，你的精神和专注力也进入了一个透支的一个恢复期。然后结合你马上要中考的一个情况，我给你几个小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接纳当前的一个状态，不要强调自己，强迫自己变回从前，不要因为没法长时间专注就自责焦虑，越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大脑反而更加的抗拒。我们可以尝试把长时间的学习拆分成15到25分钟的一个短时的，然后学累了就去主动的休息3到5分钟，循序渐进，找回以前的一个节奏。通过正视过往的极端情绪，停止自我的一个压抑，之前出现的自伤啊、负面的念头是情绪找不到出口的一个表现。如果再出现情绪失控，不要独自硬扛，第一时间和妈妈沟通，也可以用写日记啊、倾诉的方式释放情绪，绝对不要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如果反复出现情绪低落、消极想法，一定要让家人带你到正规的医院、临床心理科做出专业的评估和干预。保留你的精神寄托，那个能让你重新振作的故事角色是你重要的心理能量的来源，低落时可以主动的去联想感受这份力量，把它当成考前的情绪充电站。简化学习目标，临近中考不用追求高强度的学习，优先巩固基础，完成基础任务，降低心理期待，减少内耗。最后想对你说，中考很重要，但是你的身心健康远比成绩更重要。你已经很努力在对抗负性情绪了，请多善待自己，慢慢来。
5: 陈医生啊，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来咨询过一些问题，我总结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和他们的心理诉求，那就是我很想在一个很紧张的时刻，或者是很重要啊，至关重要的时刻，我要发生巨大的转变，我要从我之前的一个懒散状态或者一个极端低落状态，我要振作起来，恢复成像我之前那个样子。很多人都有这样急迫的一些期待，可是往往越急迫，越在关键时刻，我发现不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都会劝他们，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是很有风险的事情，它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朝夕之间你一切变好，对吗？
7: 对对对，是这样的。
5: 所以啊，对于这个马上要中考的小朋友，这位学生来说啊，切不可让自己有过高的期待，慢慢来，好吗？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提问很有意思，我特地选出来是因为有些人他明明身体上很焦虑了，可是他的心里觉得自己明明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他问啊，主观上无焦虑情绪，却出现了躯体化症状，该怎么办呢？
8: 我今年35岁，男性，是一名外科医生，目前我的工作和经济状况都没有任何压力。大约3-4年前起，我开始出现胸口食管梗阻感、胃疼、烧心、腹胀、没有饥饿感等症状。为此我看过消化内科，吃了不少药，也做了很多检查，但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症状也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我转诊到新生医学科，心理医生为我开具了抗焦虑抑郁的药物，服药1年多后，烧心症状逐渐消失。期间经过换药，胸口的梗阻感有所缓解，饥饿感也恢复了，但腹胀和便秘的问题一直存在。此外，服药过程中我还出现了兴趣缺失的情况，对以前喜欢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直到后来换用了促进多巴胺分泌的安非他酮，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目前我仍在服药，但持续存在便秘、腹胀的问题，偶尔还会胃痛、胸口梗阻，且最近偶尔出现的梗阻感比之前更强烈，甚至伴有胸口疼痛。近1-2个月，胸痛已经发生过5次，其中3次在10分钟左右自行缓解，另外2次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才缓解。我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正常。医生认为我可能存在一些隐匿性的情绪问题，但我平时确实没有任何焦虑或抑郁的感觉。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想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能否分享一下相关经验？
5: 陈医生啊，你看，这位当事人自己都觉得我没什么问题啊，我心里也不觉得紧张和焦虑，为什么我身体上有这么多的反应，甚至还要长期服药？
7: 首先呢，比较能够理解你的困惑啊，主观上感受不到焦虑抑郁， 但是各项身体检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作为医生本身也是医生啊，但是肠胃胸口不适的症状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说的隐匿性的一个情绪躯体化的一个表现。
5: 嗯，
7: 很多人以为情绪问题一定伴随着明显的心烦呐、情绪低落，其实并非如此啊。作为外科医生，长期的一个高压，本身作息不规律，精神时刻紧绷，情绪会被我们主动的压抑下去。
5: 嗯，
7: 显性情绪是消失了，但是压力和负面情绪并没有真正的化解，转而通过身体器官表现出来了，这就是躯体化。
5: 嗯，
7: 你30年前出现的食管梗阻、胃痛、腹胀，都是情绪压力投射在消化系统等这些部位的反应，而消化系统呢，也是我们认为最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系统之一。
5: 嗯，
7: 结合你目前的情况，给出以下几点建议啊。第一个，理性的看待用药和症状的反复，你先后调整药物之后，烧心、饥饿感、兴趣缺失等问题得到改善，说明药物治疗是有效的。目前残留的腹胀、便秘、阵发性的胸口梗阻、胸痛，一方面和长期躯体症状形成的躯体记忆有关，另一方面呢，也和职业持续的隐性压力相关，

情绪压力的压抑的这种模式，外科医生要求你时刻保持理性冷静，久而久之会习惯性的屏蔽情绪，每天抽出10到15分钟做一下简单的放松，比如深呼吸训练、慢走、拉伸，不用刻意去想一些心烦的事情，只是让紧绷的身体和神经放松，哪怕主观上不觉得焦虑，也要给身心松绑的一个时间。第三个，配合生活方式去调整，缓解肠胃不适，规律三餐，避免久坐，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0: 彻底排除器质性的病变，也能减轻心理上的一些隐性的顾虑。这种慢性躯体化症状恢复周期比较长，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然后坚持规范治疗加上日常的放松，症状应该会慢慢的缓解。
1: 嗯，还是要谨遵医嘱啊。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听友的提问啊。这位听友也是处在一个比较紧急的关口，因为她也是一个初三的女生。她问，升学压力大，内心焦虑，需要报线上的心理咨询吗？
2: 15岁初三女生，我感到十分焦虑，一方面是升学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家长无法给予我需要的支持。处理人际关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我不太擅长社交。我曾经尝试过心理咨询，但持续了2个月左右就主动结束了，原因是觉得咨询师不合适，加上父亲不太支持。越临近中考，我的厌学情绪就越强烈，前一阵状态很差，我猜测可能是躯体化、抑郁或焦虑的表现，在家休养了一周。回学校后找心理老师沟通，老师只是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就说我没什么问题，还说我成绩挺好，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我和老师聊到父亲出轨的事，这件事我瞒了很久。其实妈妈在我上初二时就发现了，而我早在11岁左右就知道了。老师听后告诉我要学会课题分离。现在我感到很迷茫。昨天我和妈妈吵架了，起因是前天我问她你们现在为什么不离婚，结果她昨天和别人聊起了这个问题，我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妈妈说早就没有感情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背叛，还认为父母不离婚是出于利益考虑。我质问妈妈时，她解释说没有激情但有亲情，还跟我讲婚姻的复杂性。后来我说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话，我觉得姥姥在我小时候夺走了妈妈对我的爱，因为姥姥有精神疾病，妈妈需要悉心照顾她。姥姥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和姥爷闹矛盾，甚至有过自杀行为。当然此祸我是置一些基建地义的，你是家瞎了打见地利更敢教唆，但是更想请者都不气到你养回至乡了。请得大象怎么敬种花节，打家诗是这样你家的相思。
1: 时间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他的这个提问全部都播放完毕啊，但是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困扰。首先第一点，他说啊，虽然我是独生子女，但总是觉得自己既承担着长女的责任，又像一个懂事的妹妹，因为妈妈还在照顾姥姥，我仿佛也在分担着这份压力。第二点，他说我明明感觉到自己需要帮助，可是为什么遇到的人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什么大不了，不要自怜自哀。第三点，他说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和他人比较，也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注意力总放在别人身上。第四点就是，他说我真的不想学习了，很多压力都是看不见的，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对于这位网友啊，15岁的女孩，她亲眼目睹了家里的一些纷争，还有啊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姥姥之间的一些情感的牵绊，而导致了自己觉得，哎，大家的关注度都不在我身上，老师也让我学会课题分离，可我才15岁，该如何课题分离呢？对于15岁的小孩来说，确实太难了。陈医生啊，对她来说很关键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啊，你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你这个年纪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升学焦虑，糟糕的一个亲子关系，父母的婚姻问题，长辈的状况，社交困扰，多重压力叠加在一起，出现了厌学、情绪崩溃、身心不适，都是正常反应。你一点都不矫情，更不是自怜自哀。身边人简单一句没事，是没有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忽略了你真实的痛苦。先回答你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结合你的现状，我们非常的建议你继续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
1: 嗯，
0: 线上正规心理咨询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选择，结合你所有的困扰，然后我有下面几点建议关于心理咨询调整方式，找到适配的帮助。你之前做过2个月的咨询，中途停止是因为咨询师不合适，父母也不支持。首先，咨询师和来访者也需要匹配度。一次咨询不合适，不代表心理咨询没有用。选择正规的平台的线上心理咨询，可以先简单沟通，挑选让你觉得放松、愿意倾诉的咨询师。同时，可以试着和妈妈沟通你的感受，妈妈本身也需要学习心理学，更容易理解你，帮助你的需求，由妈妈帮忙协调，减少父亲方面的阻力。另外，学校心理老师只简单判定你没有事情是比较片面的。你的压力来自于家庭

0: 婚姻、亲情、学业、人际等多个层面，属于复合型的心理困扰，需要持续系统的疏导，不能归简单归为问题不大。关于家庭的关系，我们建议分清边界，接纳复杂的家庭现状。老师可你提到的课题分离，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的婚姻、父母之间的矛盾、姥姥的状况是长辈的人生课题，而不是你需要全盘承担的一个责任。你从小分担照顾姥姥带来的压力，又目睹父母婚姻的问题，还因为家人的言行感到背叛、被背叛、委屈，这些负面情绪长时间积压，是你焦虑厌学的重要根源。你不用强迫自己去理解父母的婚姻，也不用把拯救家庭当成自己的责任。和妈妈发生争吵，情绪崩溃大哭，都是情绪正常的释放，不用为此感到愧疚。面对父亲，他情绪失控，甚至有过激行为，这是他自身情绪管理的问题。现阶段尽量减少正面冲突，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和人身安全。当他让你感到烦躁时，可以适当的做出回避。关于自我内耗，我们建议停止过度的对比，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你习惯和别人做比较，容易被外界影响，本质是当下内心不安，缺少自我认同。临近中考，我们要试着把目光从别人的身上收回来，不和同学比成绩、比状态，只和昨天的自己对比。不用要求自己必须优秀、必须懂事，你首先是一个需要被关心、被包容的孩子，不用硬撑着去做一个懂事的人。关于厌学和你的学业，我们建议降低期待，先照顾好情绪，再去谈学习。你现在喘不过气的疲惫感是身心发出的预警，如果实在学不进去，也不用逼迫自己硬扛，可以暂时的降低学习强度，保证情绪平稳，情绪安稳了，学习状态才有可能慢慢的去恢复。你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摆脱厌学情绪，允许自己有低落疲惫的时刻。最后想认真的对你说，你承载了太多沉重的心事，敢于把这些秘密和委屈说出来已经非常勇敢了。你的痛苦真实存在，值得被认真对待，被温柔的倾听。线上正规的心理咨询会给你一个安全保密的倾诉空间，会帮你梳理杂乱的情绪。请一定记得，你不用独自面对这一切，主动求助而不是软弱，更是爱自己拯救自己的开始。如果情绪持续低落，难以入睡，反复的崩溃，也请让家人带你到医院心理科做出专业评估，愿你慢慢卸下这些重担，好好照顾好自己。
1: 在这儿有一个题外的提问啊，我也想问一下陈医生，就是有些家长会担心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睡不着，或者是情绪的大幅度的波动，这个时候如果到医院找到您啊，希望您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担心会不会带去医院给孩子更大的心理负担，您在这个时候会建议他们去医院还是不去医院呢？
0: 我们认为啊，如果说这种情绪波动或者说失眠啊，短暂的两三天我们认为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状况如果持续超过了两周或者说时间更长，我们认为到专业的这种医院呢、或者心理机构寻求帮助，我们认为这个好处应该是大于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2: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相声呢是咱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那说学逗唱之间总是能够妙趣横生，让欢乐满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乐享夕阳的板块，我们准备了5段风格不同的精品相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欢乐的曲艺时光。
4: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乐享夕阳。
7: 那首先要登场的呢，这个相声的名字叫音乐对决。两位相声演员呢是突发奇想要跨界歌坛，那原本呢是想登台一展歌喉，但是没有想到呢是遇上了实力嘉宾同台较量，那一场笑料百出的音乐比拼也就此上演。
8: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9: 改行了，
8: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9: 我怎么不知道啊？
8: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9: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8: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9: 要唱歌？
8: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咱不能落下呀。哦，
9: 主意不错。
8: 你看这舞台上的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9: 嘿，不是，不对呀、啊？
8: 怎么呢？
9: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8: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9: 这不是，我看
8: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9: 这是
8: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9: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8: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9: 嘿，一般，
8: 听说是一
9: 般，一般那行了，
8: 一般行，
9: 你给他叫上来，
8: 叫来，
9: 叫上我也唱懵了。
8: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哪去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唱懵了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2: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
1: 这没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波吧。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你说没？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中中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1: 你早说你有老师。
0: 你知道什么？
1: 你请
0: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4: 老师好，
5: 老师好。
3: 好，来。
0: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1: 不是你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4: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
3: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1: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4: 走，给他展示一下。
3: 气氛。

0: 清唱啊？
1: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0: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2: 怎么呢？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2: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0: 是啊。
2: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3: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0: 就是那个
3: 《本草纲目》，
0: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就这个，这前奏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1: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2: 注意听，啊、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1: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1: 那前奏，
0: 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囧囧主持戒去吧。
3: 共同走过四季，
4: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3: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4: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3: 与您相伴，
4: 和您共享，
3: 我们在这里，
4: 一直在这里，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5: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场啼笑皆非的跨界的对决，可以说呢是包袱不断，而且呢是欢乐十足。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对呢，是一对师徒搭档啊，李伟健和康丽飞。师徒二人呢是合作带来相声《杂学唱》。那么在这个相声当中呢，不仅仅是融入了一些山东的一些地方的这种戏剧，而且呢还创新的演绎了同样来自北方的京东大鼓这个传统的曲艺，加上这种新潮的改编，可以说呢是别有一番韵味。
2: 给大家演出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6: 没错啊，
2: 不过得跟您单介绍一下
6: 啊。怎么呢？
2: 我们这个组合呀，跟别的相声演员不太一样。
6: 有什么区别呀？
2: 我们是师徒组合
6: 啊。没错，
2: 我是师父，
6: 那我是徒弟。
2: 我们这个一代一代的人传承到今天。
6: 您这样，您教什么我学什么。
2: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6: 都知道。
2: 你说说这唱是怎么回事？哎，
6: 这唱我可知道。
2: 说说
6: 这唱，就是唱太平歌词。
2: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啊。唱太平歌词那是过去啊、嗯、我们相声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为了把观众都招揽过来、所以唱太平歌词、
6: 为了聚拢观众。
2: 现在不用了，大家买票进剧场看我们说相声，
6: 对，
2: 用不着唱太平歌词了。很多人也不唱了。
6: 对对对，
2: 那不唱了，我们唱功就没有了吗？
6: 不是，那唱什么呀？
2: 唱歌唱戏，这都属于唱。
6: 别师傅啊，优秀的传统文化戏曲我们喜欢啊，年轻人也爱听。
2: 是啊，
6: 可是它离我们生活太远，我们学不会。
2: 这有什么学不会的？再者说，怎么会离生活远呢？
6: 那没有共鸣。

0: 吗？
1: 中国的戏曲离咱们的平时生活是最接近的。
0: 什么？
1: 可以这样讲，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不信你可以问，你问我就用戏曲能回答的上来。
0: 那我可问了，
1: 你随便问。
0: 您看，今天来到咱们的好客山东，哎，这是孔孟之乡啊。
1: 是。
0: 那学习孔孟怎么学呀？
1: 学
0: 那我得看书啊。这戏曲里有没有读书？
1: 读书？
0: 看书？
1: 看书呢？哎，有。有，
0: 这就找上来了。
1: 你不是提到山东了吗？啊，我还就用山东地方的吕剧来回答你。
0: 是吗？哎，那您唱唱。
1: 吕剧有一段小孤弦，就唱着圣贤书。
0: 我们听一听。
1: 这一部圣贤书，双手捧拿，行走着一子子将士来夸，盼望着进了学功名得。

0: 学戏吗？
1: 不学。
0: 怎么了？
1: 怎么哪儿啊？就刚找上一个来就学戏呀、
0: 啊？那你接着说。
1: 哎，别着急，
0: 我接着问。
1: 我还得问呢啊！我丈母娘呢，好吃点黏糊的啊。我呢，给我丈母娘买两箱子元宵。
0: 买两箱元宵？哎，你那意思让我唱
1: 元宵？
0: 元宵也有。
1: 这都有，哎，
0: 有一段评剧叫夺印、啊嗯、烂菜花就唱了一段，就叫吃元宵。哎
1: 呦，我们再听听。
0: 注意听啊，哎，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啊、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哦哦哦哦哦哦，你说的我都唱上来了。
1: 哎，别着急师傅啊，您看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呢？
1: 对呀、啊、您想啊，我吃那么多元宵对吧，我两箱子、啊、我吃完了以后我得减肥呀。
0: 是啊，
1: 对不对？我减肥，我是吧？
0: 怎么着，
1: 您给唱唱这减肥怎么样？
0: 我说您越来越过分了啊。还减肥？
1: 减肥，
0: 这传统戏里哪有唱减肥的呀？哎，
1: 所以才让您唱减肥呢。
0: 不是，我刚才可都唱上了，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就学戏就完了。
1: 不是这样，师傅，减肥这是最后一个啊、嗯！您只要把这减肥唱上来，我就跟您学戏。
0: 这可是你说的，
1: 这我说的。
0: 好，今儿我也编这卡路里。
1: 您要编出来，我都跟您学。
0: 听着啊，哎，卡路里是吧？
1: 卡路里，
0: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墨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陈万人迷。
1: 您唱卡路里呀、啊？
0: 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哈鲁利，
1: 我唱上来了。
0: 我知道啊，大家的掌声关键是爱听咱们优秀的传统戏曲。
1: 没错，没听够。
0: 其实啊，不仅戏曲好，我们的曲艺也是国家的瑰宝。
1: 没错。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 怎么样？
0: 我给大家唱一段京东大鼓。
1: 这是师傅啊，等会儿有个小要求。
0: 你说，
1: 那您这段京东大鼓能不能句句都带着十或者一？
0: 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
1: 谁让您是师傅呢？
0: 你这是憋着把师傅给搁在台上。
1: 您能耐大，您来来，
0: 小子啊，看我将来我怎么鞭策你啊！行啊，既然。

0: 说到这儿了，我试试啊。
1: 您来，
0: 不见得行啊。要是有个不到的地方，您多包涵啊。咱们试试啊。哎，一轮红日照东方，国庆十一百花香。祝祖国的儿郎儿里个儿登，一年。

0: 唱的不停了，你
1: 别拦着啊！
2: 不是不是，那照相，
0: 谁照？
3: 共同走过四季，
4: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3: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4: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3: 与您相伴，
4: 和您共享，
3: 我们在这里，
4: 一直在这里，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5: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个作品是一个传统的曲艺，混搭进了这种流行的金曲啊等等这样一些内容，可以说呢是非常有创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作品的名字呢叫做《乡韵》，是由相声演员薛晓东和高超带来的。那两个人也是通过幽默风趣的表演，讲述了各地的乡音的不同，也是集中展现了山东方言的独特的韵味。
1: 刚才我们哥俩啊，就这个后场上来演出之前啊。有观众跟我们聊天啊，
6: 碰上个老朋友。
1: 哎呦，说你们这相声有意思。
6: 怎么了？
1: 风趣幽默，
6: 这是我们相声最大的特点。
1: 说话也好听，
6: 是吗？
1: 就想问一问啊，你们说的这是哪儿的语言呢？
6: 你怎么给人解释的呢？
1: 哎，今天啊，我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6: 可以。
1: 我们相声演员说的呀，啊，这是标准的
6: 普通话。谢谢大家。
1: 你们有经过调查研究，
6: 那您呢？
1: 通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就发现啊，我们说的这是改良之后的北京话。
6: 不是，您给具体点说。
1: 具体来说，啊，北京话的味儿，普通话的字儿。
6: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薛老师啊，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老北京话，不是那个。
1: 北京土语拿到咱们山东来演出，很多朋友们听不明白。
6: 开玩笑啊！我觉得北京话啊，走到全国各地没有听不懂的。
1: 你看，给您举个例子啊，
6: 您给说说吧。
1: 你比方说，今天阴天了啊，
6: 阴天怎么了？
1: 这是普通话，
6: 这大伙都懂啊。
1: 老北京话一说，不叫阴天，
6: 那管阴天叫
1: 闹天儿；下雨不叫下雨，
6: 北京话叫
1: 掉点儿。
6: 掉，哎呦哈，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您穿着衬衫，
6: 北京话叫
1: 汗摊儿。
6: 这讲理，他汉用的呀，
1: 走不叫走，
6: 北京话叫
1: 颠儿，
6: 颠儿，
1: 哎，你看普通话一说，啊，大伙儿都听得明白。
6: 你给说说，
1: 超啊，你看阴天了啊，
6: 是，
1: 马上要下雨，啊，我说拿上你衣服，咱快走。
6: 那北京话一说，
1: 那就热闹了，
6: 给学学。
1: 超啊，你看要闹天儿，马上就掉点儿，拿上小汉摊儿，咱俩一块颠儿。
6: 小东，那拦你一句啊，咱们哥俩土生土长的济南人。
1: 对，
6: 那咱济南人说话什么特点？
1: 咱济南啊，啊，粗犷，
6: 不是，
1: 豪放，热情，奔放，
6: 没问性格。您给举个例子行吗？
1: 你比方说，像今天这个环境多好啊。
6: 怎么了？
1: 这好啊，咱济南不叫好，
6: 那咱济南人管好叫
1: 叫塞啊，是不是啊？你看有老济南的朋友，
6: 塞。这赛就是
1: 好的意思。
6: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啊，那不好呢
1: 也有词啊，
6: 叫什么呀？
1: 大伙儿有的都知道
6: 什么呀？
2: 什么问问不是啊，什么问
6: 不是，这话他怎么用呢？
1: 要搞老师。
6: 您老师，
1: 你这个相声说的
6: 怎么样？
1: 什么问
6: 就是不好啊。
1: 忒什么了，
6: 很不好，
1: 真是什么大瓜子。这就是咱们的方言土语。
6: 哎，您让他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特点啊。
1: 这还是说啊，唱起来特点更明显呢。
6: 哎，济南这什么唱啊？
1: 山东琴书
6: 啊，那就是曲艺的形式一种啊，
1: 吕剧的前身，唱起来悠扬婉转，声声入耳，更有特点。
6: 不，小豆啊，别光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啊，给大伙儿唱一个，您各位爱听不爱听？
1: 行不行？
6: 行不行？
1: 好，哎，好，大伙儿这么爱听，我就卖力气啊，学一下，
6: 来，
1: 您听着啊，
6: 您给来了。
1: 表的是东方升起红太阳，您听怎么样，各位？对不对？
6: 还真是好听啊！
1: 这光好听，这里边多少个装饰音？
6: 是吗？
1: 红太阳。
6: 九腔十八调，
1: 再往南边走，
6: 那又到哪儿啊？
1: 走到枣庄滕州那一带
6: 啊，就是鲁西南地区，
1: 说话又变了。
6: 不，那人说话什么特点呀？
1: 直。
6: 不是，你干脆直接举例子，
1: 管咱们喝的这水，
6: 管水怎么了？
1: 到人那儿不叫水，
6: 枣庄人管这水叫
1: 飞。嗯，
2: 叫什么？
1: 我傻人叫飞。
2: 管水吗？叫
6: 飞
1: 飞。你喝肥吧。
2: 飞都直。哎，还有呢？
1: 老鼠不叫老鼠，
2: 那叫
6: 老鼠。
2: 叫老，
1: 你看有朋友都知道说老鼠，
2: 不这玩意儿不咬舌头吗？
1: 咬舌头，人家还有一小绕口令呢。
6: 怎么说的呀？
1: 哎，翻一个小老鼠掉肥缸来了，用佛家也佛还俘虏饭嘞，还。对呀。有朋友了解。
2: 不是，小东，
1: 怎么着？
2: 您确定您说的是山东话？
1: 没听明白。
2: 那就没听懂。
1: 普通话给您解释一遍。
2: 啊，你给翻译翻译吧。
1: 说有个小老鼠掉到水缸里了啊，用鼠劲一戳还咕噜咕噜转。
2: 枣庄人一说，
1: 哎，翻一个小老鼠掉肥缸了，用福建也发还俘虏饭了还。我、
2: 哎。俘虏饭了。小东啊，我问你，枣庄人要是管这个二叔叫
1: 乐夫，
2: 乐夫，
1: 乐夫，嗯，
2: 砍树，
1: 砍夫，
2: 砍树，
1: 砍夫。
2: 砍夫，
1: 反正都差不多。哎，
2: 有这么一段话，你看枣庄人怎么说啊？
1: 哪段？
2: 说二叔是二叔，砍树是砍树，砍树是砍树。二叔砍树的时候砍树，就砍不了二叔的树；二叔砍树的时候砍树，就砍不了二叔的树。所以说，二叔是二叔，砍树是砍树，砍树是砍树。受累，给来这个。
1: 就这各位您还鼓掌呢？
6: 怎么了？
1: 这就属于竹子的儿子。
6: 什么意思？
1: 损。哎，
2: 什么叫损呢？
1: 绕口令都上来了。
2: 这可不是绕口令啊，这是让您学学，让大家加深一下对咱山东人的印象。大家鼓掌的学会怎么样？各位
1: 这认真的，
2: 别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没问题，没问题，大家伙喜欢使劲鼓掌啊，我们不下去谁也上不来。哎，
2: 这是实话。
1: 注意 啊
2: 来吧，
1: 张嘴就来啊，
2: 说啊，就说呀。
1: 乐夫是乐夫，砍夫是砍夫，砍夫是砍夫，乐夫砍夫树，砍夫就砍不了乐夫的夫，乐夫砍夫树，砍夫就砍不了乐夫的夫。佛一佛，乐夫是乐夫，砍夫是砍夫，砍夫是砍夫，就是不想掐死你。
2: 掐死我笑话！
1: 这说什么呢？这是笑话。
2: 学的够好的。
1: 这还是说啊，唱起来特点更明显。
6: 那有什么唱啊？
1: 山东柳琴。哦，哎呀，唱起来好听。
6: 是吗？
1: 又叫拉魂腔。
6: 什么意思？
1: 小心。
6: 干嘛呀？
1: 不小心都拧了脖子。
6: 不可能。
1: 走呀，哈嘞。我他来有了一了喝啊，那个喝喝都有了啥了背顶啊，那个公啊头里他是滚来滚的脚啊，滚来滚的脚啊，滚来滚的脚啊，那个母鹅哎在后头啊，
6: 怎么样
1: 他来叫哥哥呀，你
6: 别唱了。
7: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8: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7: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8: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那一年一次的618呢，是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是清新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呢，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领到了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您连邮费都不用出，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那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呢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您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不然的话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而且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说对睡眠的质量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说就这段时间开始刚刚有睡不着的情况，那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您可以到网上查一查，或者是到药店里去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那本身的市面上就非常少，即便有，价钱也不便宜。那今天618的超值福利，8.8元就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呢是只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来详细了解。
5: 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6: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嗨，
5: 还是算了吧，老了。
6: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5: 爬不动了。
6: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7: 真的呀？
6: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7: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8: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9: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0: 嗨，伙伴们，出发喽！
1: 出发喽！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相声之旅。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每一句乡音当中也是藏着一片风情。刚刚呢，我们在上一个相声当中啊，是领略了山东方言的一些趣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黄土高坡孕育的民歌。山西民歌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了，数量非常多，而且呢种类也很繁多，像山歌啊、号子啊、小调啊等等。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民歌漫谈》当中呢，两位相声演员他们就结合山西的地貌，向观众来介绍了山西民歌的特点。
5: 介绍一下，认识认识，我的名字叫王学刚，
6: 是
5: 一名山西阳泉的相声演员啊。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哦，
1: 好，
5: 旁边这位啊，哎，
6: 到我了，
5: 我的搭档，哎，赵毅老师，
6: 哎，老师不敢当，
5: 赵毅老师不错，
6: 是吗？
5: 相声说得特别好，
6: 哎，这您捧了，
5: 尤其啊，啊，平时爱研究
6: 啊，倒是嘛，相声演员得多研究，
5: 我也爱研究。
6: 啊，您平时爱研究点什么呀？
5: 比如说民歌。
6: 哦，唱歌。哎，啊，那您对这个民歌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5: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各地的民歌呀，啊，跟它这个地理地貌是分不开的。
6: 对，地理地，这民歌和地理地貌还有关系吗？
5: 那太有关系了。
6: 有什么关系啊？
5: 你比如说啊，咱们山西民歌
6: 啊，山西民歌怎么了？
5: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啊。啊，
6: 对。
5: 我先问问你啊，啊，山西什么地理地貌？
6: 黄土高坡呀。
5: 黄土高坡，嗯，它就得有坡呀。
6: 啊，对，没坡那不叫高坡呀。
5: 你得先上坡。
6: 我先上坡，
5: 再下坡。
6: 我再下坡，
5: 下了坡没站稳，嗯，栽了几个跟头，
6: 还栽跟头，
5: 站起身来，嗯，掸掸身上的土。
6: 哦，就您的意思就是唱民歌吗？就是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
5: 对对，
6: 就和这一模一样的。
5: 就是这个来的。
6: 不是这样啊，现场考考您行吗？
5: 可以呀，啊，
6: 咱们点一首歌，您就按这个方式给大伙唱一唱行吗？
5: 先上坡啊。
6: 哎，对了，
5: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6: 好，这就上去了。啊，下坡呢？
5: 大风从坡上刮过，
6: 栽跟头。
5: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6: 掸土
5: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6: 好，啊，您别说，还真这样啊！
5: 是不是这特点？
6: 对，上坡。哎，不对，您等会儿，这个我发现问题了。
5: 怎么呢？
6: 这可能是个巧合。
5: 巧合？
6: 你想啊，山西什么叫黄土高坡呀？
5: 山西民歌都这样。
6: 都这样是吗？
5: 你不信你随便点，随便点一个。
6: 哎，让观众点也成是吗？
5: 可以呀。
7: 桃花红杏花白，
6: 桃花红杏花白，有人点了。
5: 左权民歌。
6: 哎，对了，
5: 好听啊。
6: 啊，对，那是唱起歌来也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吗？
5: 都这样。
6: 您来了，我听听怎么上坡的。
5: 上坡啊，桃花嘞你就活
6: 下坡啊，
5: 心花嘞你就白，
6: 栽跟头，
5: 爬山越岭啊寻你来呀，
6: 掸土，
5: 爬个呀呀掸。
6: 啊，您别说，还真是啊，
5: 是不是？
6: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
5: 您说，
6: 就是您看那个陕北那边啊，和咱这边差不多，
5: 也是黄土高坡。哎，
6: 对，但他们唱歌也是上坡下坡，在
5: 只要是黄土高坡，唱出歌来都这味儿。
6: 哦，我给您想一首歌啊，
5: 来，
6: 有一首那个杨杜杜手劲三道道蓝，
5: 陕西民歌，哎，
6: 唱出来，
5: 啊，
6: 对，唱出来也是这样吗？
5: 注意了
6: 啊，您来了，先上个坡，
5: 上坡啊，哎，有个肚子儿。

0: 哎呀，
1: 陕北的坡大。
0: 哎，对了，不是陕北坡大，是观众太热情了。我瞧瞧，
1: 下坡
0: 太下坡了。
1: 山东到底啦？
0: 您这下坡可够快的啊！栽跟头。
1: 哎呀，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0: 本土。
1: 那花花的难。
0: 哎，您别说，这还真这样，
1: 是不是认错点？哎，
0: 还真是。
1: 除了研究中国的民歌，
0: 什么意思？
1: 外国的民歌咱也研究。
0: 哦，外国你也涉猎？
1: 我以前专业是唱美声的。
0: 什么？
1: 美声？
0: 哦，你是唱美声的？嗯，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展示展示。
0: 哎，比如说美声有个著名的歌曲，
1: 什么歌？
0: 我的太阳。
1: 对，I'm the young pearl。
0: 你等会儿。
2: young pearl 是啥 ？pearl 是啥？
0: 你说了个啥？
1: 你说的是啥？
0: 我的太阳吗？
1: 那不就是 I'm the young pearl？
0: 哦，你说的是方言是吗？啊，
1: 对，哦，杨传华 ，at young pearl，
2: at，
0: 你不解释谁都不明白这玩意儿，嗯，啊，就是我的太阳。
1: 我用意大利原文来给大伙演唱，
0: 还原文？
1: 你他笑话我，
0: 我也笑话你啊？
1: 以为我不会是不是？
0: 什么呢？
1: 来一个，
0: 我来一个。哎，还找音调啊？

0: 行，您看，您俩等等，别过掌了，别过掌了，等等，您哎，你确定是我的太阳？嗯，就您这太阳和我听的太阳怎么不是一个太阳啊？这玩意儿，
1: 咱不是一个太阳，
0: 这不一样啊！和我那个，
2: 咱哪儿不一样啊？
0: 您这样， 当然了，当然，大伙都熟悉。这样，你慢点唱行吗？
2: 慢点没问题。
0: 慢点唱啊！等会儿，停，就慢点把这嘟噜再去了。
3: 什么？慢点上，把这嘟噜去了，
0: 把嘟噜去了。哎，对了，
2: 不行，
0: 为什么呀？嘟噜去了，他们就听懂了。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太阳？
2: 是是。
0: 我不管那个，您慢点把那嘟噜去了，再来一遍。
2: 去吗？
0: 再唱一遍。
2: 去去去去去了啊！
0: 去了，快点。
3: 少在那儿废话。
2: 少在那儿废话。
3: 再废话了，别的瓜。
0: 你他妈啥玩意儿？这意思就是，
3: 你要是不服了，
0: 那不服气怎么着啊？
3: 走过来别我吧，嘿，来呀别我呀！
2: 要别你怎么着？
3: 一别我就娘家，
2: 娘家
3: 快打电话，都给打配亲儿了。
4: 共同走过四季，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5: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4: 与您相伴，
5: 和您共享，
4: 我们在这里，
5: 一直在这里。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201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0-7060-1900、4000-7060-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0-7060-1900、4000-7060-1900。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 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0-7060-1900，4000-7060-1900，再播送一遍4000-7060-190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一段相声呢，我们来聚焦的是当下飞速发展的科技生活。刘钊呢和孙超，这是近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对搭档，两个人风格呢反差非常明显，所以在表演上也是能够形成互补。这次呢，两个人是用科技为主题，那展现了科研的一些新成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欢乐，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作品。
6: 科学，科学，麻烦你啊，可以啊，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谁发现的？圆周率啊，
7: 祖冲之，可以呀、啊，
6: 这没问题啊，嗯，杂交水稻，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青蒿素，这屠呦呦啊
7: ，WiFi，
6: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笑>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都应该多知道一点，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哎，我就特别喜欢，
7: 为什么？
6: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向往的，
7: 您
6: 有一天我获得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奖，那载誉而归的时候，就不再坐经济舱了，
7: 怎么现在还有更次的了？现在啊，
6: 头等舱。
0: 啊，头等舱，妈呀，我心得和那行李一起拉回来呢，我现在头等舱，我天，我都不敢想，我
1: 头等舱离门多近，嗯，开了门咱先下，
0: 那是对对，你爱插队，
1: 爱插队，嗯，一步一步从云梯上走下来，那感觉
0: 从什么梯？
1: 云梯，
0: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1: 那梯子特
0: 客梯，客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1: 反正特别高
0: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哎。
1: 一步一步走下来，哎，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0: 是，哎，
2: 来了来了，他啊，怎么得奖了？真的不知道。
0: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1: 这您会聊天啊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0: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1: 当然了，
0: 好，哎，
1: 我考考你，
0: 那考我，
1: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0: 啊，可以啊，
1: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嗯。智能汽车
0: 啊，真神奇，
1: 真好！哎，能互动？
0: 什么叫能互动啊？
1: 比如说，嗯，往车上一坐，嗯，想听歌了，嗯，直接说话啊？
0: 怎么说呀？
1: 加加加加，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0: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加加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加加加加，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唱一个吧。我给唱个小城故事。
1: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0: 那怎么的？
1: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哦，
0: 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1: 对啊。啊，
0: 哎，哎，还真单调，还。
1: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
0: 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1: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0: 我听点那新歌。
1: 什么歌？
0: 周杰伦唱那个啊，叫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1: 某一头，哎，某一头，往车上一坐，哎哎，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哎，
0: 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1: 来杯某一头。
0: 他们又上当了。这不还是家家唱的吗？这个，
1: 你说那歌我不会。
0: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1: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哦，
0: 是什么呢？
1: 导航。
0: 导航是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1: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0: 什么叫没情绪啊？
1: 比如说哈，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啊，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完了，
0: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1: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0: 哦，
1: 这多好啊，
0: 没情绪。
1: 怎么着？
0: 不能让你长记性。
1: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长记性还要？
0: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
1: 啊。您那怎么说呀？
0: 前方50米右转啊。
1: 哦，
0: 瞧着点，
1: 差不多呀。
0: 该并线就并线了
1: 啊。
0: 哎，该并线了，并过了，完了，过了。
1: 我天，这就过去了，
0: 过去了吗？
1: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1: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0: 那怎么说话？
1: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0: 有情绪
1: 啊，是有情绪，
0: 让你长记性。
1: 我太长记性了，
0: 嗯，
1: 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0: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
1: 啊。是，我都不出门了，咱这我都。
0: 这是交通领域，
1: 嗯，
0: 医疗卫生也有涉猎。
1: 嚯，您瞧还什么都霍霍，
0: 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1: 哎，这个好
0: 啊，
1: 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0: 我考考你
1: 啊，考我，
0: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1: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0: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1: 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0: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
1: 哦，长度单位，
0: 哎，大家都知道
1: 啊，
0: 大概也就
1: 嗯，
0: 这么长吧。
1: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0: 能互动？
1: 不，这怎么互动啊？
0: 你只要一说，
1: 啊，
0: 小，
1: 啊，
0: 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
1: 哎哎，啊，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0: 他只能识别你的语音。
1: 哦，这什么意思？
0: 他指导你的生活。
1: 他指导我吗？
0: 比如说孙超
1: 啊，
0: 单身。
1: 哎呦，
0: 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1: 那是啊。
0: 他看见一个，
1: 嗯，
0: 就看着不动了。
1: 我就看了，哦，啊，
0: 很好看
1: 啊。
0: 啊，就提醒你了
1: 啊，
0: 李志刚
1: 啊，
0: 李志刚
1: 啊，喊我了，
0: 不要看了
1: 啊，
0: 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1: 那不告诉他了吗？他不知道了吗？那个
0: 提醒你，
1: 那能行吗？你这把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0: 还有更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0: 智能马桶
1: 啊，
0: 这能互动？
1: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0: 这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0: 上完洗手间以后，
1: 嗯。
0: 李志刚，
1: 哎，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0: 唯一 ID。
1: 嚯，您瞧瞧，
0: 李志刚，
1: 嗯，
0: 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1: 大哥，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0: 他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1: 啊，我用它吗？
0: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
1: 啊，还有什么呀？
0: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1: 哎呦。
0: 抓住耗子会说话，
1: 哼，
0: 吧唧，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1: 那你家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0: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
1: 哦，
0: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1: 啊，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0: 实用性最强的，
1: 嗯，
0: 拜年机器人，
1: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就这最没用，
0: 最有用了。
1: 有什么用啊？
0: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1: 你别说了。
2: 那一年一次的618呢，是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是精心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呢，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领到了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您连邮费都不用出，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那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呢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您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不然的话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而且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

展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说对睡眠的质量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说就这段时间开始刚刚有睡不着的情况，那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您可以到网上查一查，或者是到药店里去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那本身的市面上就非常少，即便有价钱也不便宜。那今天618的超值福利8.8元，就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呢是只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来详细了解。好，那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五段精彩的相声，可以说呢是有五种别样的趣味，那也在诙谐幽默当中啊，阵阵笑声当中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2: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眼睛模糊流泪的

0: 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蝉鸣阵阵，盛夏已至，时光辗转，清风入怀。古典戏曲里的动人情爱，穿越百年岁月，依旧动人心弦。从古至今呢，情爱一事呢，无分早晚之分，亦无长短之别。缘分到来的时候，便是最好的相逢。人生路漫漫，情路亦曲折，所有相遇都值得被善待，所有的真心呢，都值得好好珍惜。在车马缓慢的古代呢，人们将相思寄于琴弦，将情愫写进戏文，以戏曲承载爱意与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欣赏昆曲《玉簪记》与越剧《西厢记》两部古典爱情名作，品读古人冲破世俗枷锁、勇敢追爱的故事，共赏戏里戏外的真挚情愫。
1: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玉簪记》。这一曲呢，诞生于乱世之中的爱情赞歌，讲述了道姑与书生

离。少女陈娇莲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子女，在逃难的女贞观，法名陈妙长。与此同时啊，书生潘必正，这个科考落地了，心情呢是非常郁闷，前往女贞观呢奔投身为观主的姑母，在这个地方呢暂住散心。然而命运悄然牵引，两个人与幽静的庵堂偶然相遇，一见倾心。两个人皆通晓音律，无需直白的告白，仅凭琴音互通心意，诉说着深藏于心底的爱慕。但是特殊的道姑身份与森严的佛门戒律，让陈妙长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之中。少女的情愫已经萌芽，世俗的规矩呢却层层桎梏，她只能压抑本心。面对潘必正的告白，她佯装恼怒将其赶走，独处的时候却又相思难抑。后来呀，陈妙长常常赋诗寄托心事，词呢被潘必正正好的意外收藏起来。当潘必正再度求爱，并且拿出词作作为凭证，矜持的陈妙长终于是卸下防备，坦然接受爱意。两人私下相会，沉醉在热恋之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由江苏省昆剧院钱振荣、龚引雷联袂演绎的经典选段《玉簪记·偷诗》。

安糖似恋呢，终究是难以隐藏的。两个人相恋的消息很快就被观众察觉了。在封建礼教与佛门清规的双重束缚之下，观众认为两个人的行为啊有伤风化，决意呢要拆散他们。观众呢趁着陈妙常外出，他强行逼迫潘必正立刻赴京赶考。事发仓促，潘必正呢来不及道别，只能仓促的启程。得知实情的陈妙常不愿意认命啊，主动的雇船沿江来追赶恋人。江畔弃别之际，两个人立下了山盟海誓，以祖传的玉簪为定情信物，约定了潘必正金榜题名的时候就正式迎娶陈妙常。所幸啊，有情人终成眷属，潘必正赴京赶考，一举及第。功成名就之后呢，即刻返回了女贞观，公开了二人的恋情。那么整个故事还有一处精妙的伏笔，两个人回乡探亲之后才知晓，年幼的时候双方父母早就已经以玉簪为凭，为二人指腹为婚。乱世离散，宿命相逢，最终爱人相守，骨肉团圆，成就了一段圆满的佳话。明代高廉创作的《玉簪记》能够流传百世，核心的是在于真实的刻画了禁锢环境下最本真的人性与情欲。女主角陈妙常本是无心出家，清冷孤寂的安堂禁锢其身，却无法磨灭少女向往自由、渴望爱情的本性。他从羞涩试探、内心挣扎，到挣脱束缚、勇敢追爱，完整的成长轨迹让人物是有血有肉。同时呢，剧目尊重真情、反对束缚的人文思想，也为明代后期的汤显祖啊、李哲啊等人啊重情思埋下了伏笔。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玉簪记》当中的精彩片段。

将弟醒来，已是成功恶法，门而不应，养生而济矣。

原来春姑是为在此。啊，小妙啊，看他闭目垂眉，好似未开光的观音佛像啊。

看他牛外龙山，又是十阳台的天台仙子，不要说他别的，就是这水太儿嘛，做工的人小火萝卜，带我来说他一说。声响起来，范围哭好词，压缩一副之间啊，啊，像是他自己做的诗稿，带我起来一看啊，喂，成功好水呀。在这里送送是千灯顺顺运他中宫沉沉，好啊，相公撤家身地开启黄昏都是转过去，又说先吹不温，哎呀好敲起呀，一年心中似动，凡律请思传神，好做过呀，强将进转一反心，怎奈反心转神，我心观成功放心尽，莫非天赐我的姻缘也

陆学景也无聊之水是此，他便让也不怕他了，待我将他唤醒。

不同于传统戏曲当中被动等待姻缘的女性形象哈，陈妙常呢独立自主为爱奔赴的模样极具时代的突破性，这份遵从本心敢闯敢爱的精神穿越百年岁月，至今能够让我们心生共鸣。好的，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

0: 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播。这里是慧文说戏，
1: 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啊，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哈。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悠悠细韵，脉脉情深，对美好情愫的向往呢，是镌刻在岁月里永恒的主题。这份心意跨越古今，连接着每一位心怀赤诚的人。如果说玉簪记的爱情内敛含蓄，润物无声，那么下半段我们欣赏到的越剧西厢记呀，则是以热烈直白的剧情谱写了一曲反抗封建、追求婚恋自由的千古绝唱。熟悉《红楼梦》的朋友都熟知宝玉黛玉共读西厢这个经典的情节。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个西厢记呢一度被列为禁书哈，严禁世人传阅品读。究其根本呢，是书中超前的婚恋观念，直接挑战了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父母做主的婚配制度。崔莺莺黛月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巅峰之作，位列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剧本呢，最早的是取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后来呢，经过金代董解元改编润色，最终啊成型，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杂剧版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欣赏由上海越剧院钱惠丽、方亚芬带来的越剧《西厢记》当中的精选唱段。

0: 子哟。
1: 张先生，你为什么困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
0: 哎呀，好娘子，小生他中上来一名军儿，送一件上时光，看看我的衣冠穿得几分。

0: 夫人在上，赵生拜见。
1: 先生稍礼，
2: 老身也有一拜。
0: 小生真乖。
2: 先生煞非张先生言有尽责，我和家性命皆系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卒非为暴力，两表谢意，望先生莫言轻慢我。
0: 十兵自拜，其夫人洪福，是一个去不必挂齿。
2: 张先生请坐，红娘款酒来。
3: 是。
2: 张先生，请莫饮此杯。
0: 张这事不管事，张真拜矣。
2: 快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
3: 是。
4: 啊，小姐，老夫人请你出来。

0: 请老夫人把你们成全了，莫说是张生，就是小姐你呀。
1: 啊，红娘，难道今日之夜就算我与张生
0: 的，我谁是你们的合欢夜酒杯酒？

0: 与你姑姑把盏。
1: 小姐，
0: 快上心与你姑姑把盏。

0: 不把账。赵先生，请莫因此悲。
1: 先生，两张。
2: 姑娘，快去留给咱。
3: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西厢记》的故事哈。讲的呢是这个书生张生啊，进京赶考，途中呢寄居普救寺，偶遇为父扶灵暂住于此的相国千金崔莺莺，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却受门第与礼教的束缚啊，只能是暗藏心意。不久之后呢，叛将孙飞虎围困普救寺，要强娶崔莺莺为妻。危急关头，崔母许诺，若能够击败这个叛军啊，就可以迎娶崔莺莺。张生呢出手相救，化解了危机，崔母呢却出尔反尔，撕毁了婚约，逼迫二人以兄妹相称。相思难抑的两个人不愿意向封建势力妥协，私下幽会，互诉衷肠。事情败露之后呢，崔母被迫松口，却以这个门第悬殊为由逼迫张生进京赶考。张生高中状元之后，崔母依旧是百般阻挠，打算将女儿许配给权贵子弟郑恒。郑恒呢为了达到目的，恶意造谣，谎称呢张生已然已经另娶他人。绝境之时呢，张生火速赶回普救寺揭穿谎言，郑恒呢自食其果，历经了万般折磨，有情人士终成眷属。西厢记呢被视作是旧时的禁书，本质呢是因为其浓厚的反封建的内核。封建社会推崇是等级婚配，自由恋爱被视作是离经叛道，而崔莺莺与张生无视门第差距，挣脱了家长的管控，勇敢追寻自由爱情，严重冲击了封建的纲常。同时呢，剧中直白细腻的情爱的这种描摹也被封建味道是来诟病于此啊。古时候女不读西厢的说法，正是旧时候阶层为禁锢思想、维护礼教秩序所形成的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粤剧《西厢记》当中第二个部分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
2: 莫非是他？

小姐，你是

气

校外自有神仙，定是小姐来了，带我再试探一曲。写着司马相思，正弹一曲《明月逢菊花》啊，小生奇怪是丞相思，这是小姐你作文句，于是何必得上你哟？我今天将此曲带来。

0: 自然的好啊，妻子哎，记一切，叫人听了，不就泪下？
1: 父身望儿女女，万子罢了。
2: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句经典的台词呢，就是《西厢记》的灵魂主旨，也是千百年来百姓心中最朴素美好的爱情理想。《玉簪记》呢，是挣脱清规的双向相守，而《西厢记》啊，是对抗礼教的赤诚偏爱。两部剧呢，一碗一烈，各有风姿，却诠释了同一个真理：真爱从不受身份、门第、世俗的规则绑架，唯有真心与坚守才是爱情之本。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618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呢，您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啊，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呀。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了。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天气总体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鄂西山区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9到33度，当前的气象条件适合开展农事，可以抓住有利天气做好下种下管工作，加强农田管理，及时防治病虫害。后天省内南部地区会有阵雨，
6: 今明两天日间日照充足，气温走高，外出呢请做好防晒措施，长时间从事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的时候注意及时补水。现阶段呢温湿度的条件适宜蚊虫滋生活动，提醒大家居家以及外出的时候加强蚊虫防护，可穿着长袖衣物来合理的使用驱蚊用品。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财经评论，人工智能提升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
6: 世界杯开赛在即，浙江赛事经济升温，世界杯带动体育周边产品出口。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3993.23点，跌0.42%；深成指报收14954.1点，跌2.06%；创业板指报收3854.79点，跌2.7%；科创综指报收2014.2点，跌0.78%。沪深两市成交额2.6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11亿。
6: 盘面上，大金融板块表现强势，保险、银行、证券方向集体活跃，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煤炭、电力板块下挫。
5: 今天大金融板块逆势走强，在震荡市况下，它是好的配置方向吗？我们来听第五财经评论员林龙鹏的分析。
7: 好的，我认为大金融方向目前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价值这个或者说是配置价值。当然，大金融它可以分为这个两大块一块是银行第二块是非银。那么银行呢，这个总体来讲它的这个配置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高股息率那么因此，这个每当大盘出现一些调整之后，稳健型的投资呢就会把资金配到银行里面，所以说银行的这个高股息率的属性呢，它具备着比较好的一个配置价值。那么非银里面的券商跟保险其实它也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券商这个板块呢，是前段时间其实我也跟这个一些机构的朋友这个做一些交流，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这个认知差。那么很多这个机构的朋友会认为现在整个券商板块由于这个竞争比较激烈这个费率下降比较的快，所以对券商板块业绩的增速上是它是比较存疑的但是根据我们的观察跟调研的话，事实上这个很多这个头部券商由于 成交量啊大幅放大，那么两融这块的利息差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自营啊、投行啊等等等等的业务呢，实际上大型券商啊整个业绩的增长啊，我们认为是确定性是比较强的，这里面就存在这个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预期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事实上啊，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前面啊行情主要的资金是集中在科技板块，那么所以对这些偏价值类的这些方向啊上关注人不多，那么一旦科技板块啊达到一个上涨的瓶颈啊，不一定要大跌，只要横住的话，就会有资金可能就会往这个非银这个方向啊去配置。那么非银里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啊，一些大的龙头公司其实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一个股息率，那么除了股息率之外呢，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认知差，那么一旦上涨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它的业绩的增长事实上确定性依然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所以啊，券商这个板块呢，我认为它已经同时具备了啊相对比较好的股息率啊，还具备了相对比较好的这个投资价值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券商历史上反弹的速度实际上也是比较快的，我认为可以啊重点关注。当然保险呢，它也同样具备了高股息率的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啊，当然它的弹性的逻辑呢，事实上是因为现在保险配的比较多的 A 股的资产，那么一旦 A 股资产啊那么开始这个向上发动攻击的时候啊，那么它具备了牛市放大器的这种作用。保险我也看了它配置的方向啊，一个方面是保险公司相互配啊，另外一方面呢它配的相对比较多的是偏价值股，所以前期科技股大涨的时候，事实上呢价值股都没涨，甚至是跌的，因此呢保险跌的也比较多。那么只要说这个市场的风格啊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之后，那么这些保险的公司呢也同样啊具备着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值得关注。总而言之呢，我们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大金融事实上是已经有比较好的配置价值或者投资价值。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林龙鹏。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来关注一组财经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新型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6: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9: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

0: 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6.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了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报道。
2: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万辆车，
3: 从2000、3000是吧？ 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到10000、18000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4: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2: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5: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1: 在海关总署发布的外贸新成绩单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总体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通过数据观察，我国外贸发生了哪些动能转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些消费品这么受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呢，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赋能，并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 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也是利用了人工智能。刚才新闻片里面讲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进，人工智能的加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
1: 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眼下，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外贸提质增效，出口产品如何在智能化、绿色化上加力深耕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成。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1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啊，通过这个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啊，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
0: 加上

0: 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我们来听报道。
4: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5: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6: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4: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7: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4: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8: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4: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9: 最近啊，有一个世界杯相关话题在持续的引发热议，那就是高昂的票价。不少外媒直言，这将是史上最贵的一届世界杯。
3: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那各行各业呢都期待着借助世界杯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消费增长。
9: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者是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很多游客到墨西哥之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3: 作为墨西哥最典型的国民食物之一，一份塔可的价格呢是15比索，约合人民币5元。
9: 那其实还好啊，这个价格
3: 不算太
9: 贵啊。
3: 墨西哥的塔可的这个商贩啊，里卡多雷耶斯他就说了，希望呢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够提高50%，同时呢吸引更多的游客，让大家呢都能够从中受益。
9: 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会带来大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支出。对于东道主来说，这些数字最终将会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的经济。
3: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呢，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呢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的进入大赛时间，那当地的居民呢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来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 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11: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nna go?
12: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10: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2: 云听财经，
9: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3: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9: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9: 九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7: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高考结束，毕业旅行成为众多考生选择。武汉40多家景区持准考证有优惠。
9: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等，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呢？
3: 府环河上游水质稳定达标，武汉向孝感随州支付810万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4: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5: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4: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5: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4: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5: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7: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的东向西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火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五泉街从光谷环岛到卓道泉南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朝阳街从工农路到惠安大道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还有这个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啊，还有这个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1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光谷天地

0: 以及永旺孟乐城武汉金桥店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首先来关注毕业季。 昨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 全省52.29万名考生顺利地完成这场大考， 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周五考试结束铃响，
2: 部分选择化学和地理两门科目的考生率先完成高考，走出考场迎接他们的是家人满满的宠爱，横幅、彩票、鲜花，状元帽齐上阵。家长们别出心裁的迎接方式让考生们惊喜连连。武汉考生轩轩：
3: 有没有想到家人会用这种形式来迎接你啊？
2: 想到了，但没有完全想到。
3: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事儿？
2: 我最想去烫头。武汉考生王雨薇：
4: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有在给我一种就是最坚强的支持，就是我每次 game over 了以后返回的一个满血复活的弟弟。
5: 有没有什么想借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的话？那包
2: 是那一句非常经典非常真诚，虽然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是代表人类最真挚的感情的那一句爸爸我爱你。宜昌考生家长李荣：
6: 不管考得怎么样啊，他永远都是我的那个乖女儿，都会做那个好吃的等着他。高考结束，
2: 考生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期待，许多暑假计划提上了日程。黄石考生曹家乐：
7: 高中三年锻炼的太少了，肯定要去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襄阳考生刘诗雨：
8: 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
6: 孝感考生魏诗雨：
9: 健身啊，减肥啊，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6: 咸宁考生王立业：
10: 用我自己的手去把我们中国的汉服进行一个改良。
1: 我们从这些孩子们这个他们的采访中也能听得出来，考完都非常兴奋哈，而且在期待和憧憬接下来的暑假生活。我们在这还要提醒各位考生啊，您的这个准考证千万要保管好，因为呀用得到的。是的，那比如说想要出门旅游的考生们啊，这个准考证呢可是你们的专属通行证，能够省下一大笔钱。比如说在咱们武汉哈，全城40多个景区单位就为全国 中高考生送上了福利。首先呢，武汉市一共有15家景区凭高考的准考证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其中就包括黄鹤楼日场、东湖之眼、木兰草原、木兰花乡、清凉寨景区等等。这些景区还会额外的赠送一些食宿优惠，比如在黄鹤楼可以前往主题咖啡馆免费领取一杯夏日特饮，而在云驾漫香民宿呢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是的，另外 还有26家武汉景区呢有优惠，那其中呢就有夜上黄鹤楼可以双人同行买一送一，还有这个欢乐谷门票可享专属特惠门票，每人159元。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可以享优惠门票，每人99元。还有知音号、两江游览、中科院武汉植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东湖海洋乐园、汉秀剧场、甘露山国家滑雪场等众多的景区呢都有针对 高考生的专属的优惠活动。
0: 毕业在即，欢迎五湖四海的你们在热烈的盛夏到武汉来，痛痛快快的玩一场，感受极目楚天的辽阔，江湖儿女的热情。
1: 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诈骗呢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了哈。这个诈骗分子呢，常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啊，去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 整理了5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策略，请务必提高警惕。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二、
0: 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或者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四、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五、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2: 另外呢，警方还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不是侥幸和捷径。所有看上去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网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又是一年毕业季，许多的学子告别校园，迈向新阶段，从象牙塔走向社会，身份的转变呢是第一道关卡。
1: 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面对劳动合同、试用期、五险一金等等，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哪些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梳理一下。
0: 那第一呢，就是务必注意劳动合同里的细节。那什么是劳动合同？湖北工业大学就业指导老师刘雪娇就解释了，劳动合同呢是正式用工凭证，涉及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在职事宜。那劳动合同呢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为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1: 湖北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韩红新介绍，劳动合同呢一般在毕业生正式入职后一个月内签订，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薪资、社保、工时等一些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0: 人社部门提醒广大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留意细节，关注合同条文当中的具体的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不规范操作。
1: 是的，签合同的时候要重点审核工作内容和地点，避免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等一些模糊的表述，防止被随意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地点。
0: 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那如果说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随意的约定工资，甚至是随意的开除员工等等情况，那毕业生呢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的。
1: 是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毕业生呢必须和用人单位明确约定依法缴纳社保，警惕任何试用期不缴或者是说以补贴代替的说法。
0: 另外呢，需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遇到纠纷主动维权。那专家提醒呢，劳动合同当中的常见无效条款呢，有限制基本人权，比如说合同期内不得结婚生育，要求放弃法定权利，比如说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以及违法设定除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之外的违约金，要求提供押金或扣押证件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劳动纠纷，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比方说可以尝试和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负责人进行理性的沟通，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法律的依据。还有呢，就是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地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近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等关键节点广泛地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等违法行为，同时呢，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犯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上游送来清水，下游回馈诚意。最近啊，记者从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府淮河流域下游的武汉市向上游的孝感市和随州市分别兑现了2025年度 跨市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建立府环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以来，孝感随州已经连续3年因为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获得补偿，累计受偿金额分别达到了1695万元和1645万元。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7月8号至10号，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2026绿茶品牌大会将在实验室举行。大会以“茶会武当，香飘中国”为主题，内容包括开幕式、茶会武当品鉴活动、万里茶道从湖北实验武当山再出发、茶文旅融合活动。同期还将举办茶文旅融合对接考察和2026茶品牌展示活动。届时，国内外头部茶企、行业权威专家、产销区主要城市代表等将齐聚实验，共同品鉴茶产品，展示茶品牌，交流茶文化，探讨茶科技。
4: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当前长江流域已进入主汛期，近日省洪工局套口禁洪闸管理所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启闭实战演练，以实战状态筑牢长江流域防汛安全防线。套口禁洪闸是洪湖东分块蓄滞洪区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该闸直接在长江干堤上修筑，闸室尺寸大，44孔，总宽605米，设计禁洪流量达8000立方米每秒，被誉为长江干堤第一闸，为长江安全渡汛筑牢了坚实屏障。
5: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林伟。6月8号，记者从嘉峪县文旅局了解到，2026咸宁市金盛兰杯体育宋端午龙舟赛将于6月19号上午在嘉峪县三湖连江水库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计24支队伍参赛，目前各地参赛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8日，宜昌海事局成功办结宜昌、芜湖、南京三地海事部门联合开通的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首例海事政务业务。据了解，船员可在三地任意海事政务服务中心就近申办海员证、船员技术资格证、船舶文书签注等10项高频业务。针对跨地审批业务，三地海事部门通过内部协同线上流转模式全程办结，无需船员往返跑动。同时，三地专设办事窗口与绿色通道，推行优先受理审核出件服务，以数据流转代替群众跑腿，大幅压缩办事时长，提升航运政务服务效率。
7: 我是孝港台记者徐庆勇。6月10号，记者从孝港市公路局了解到，连接孝港与武汉的关键交通节点即107国道孝港市八一大桥维修工程将于6月18号完工通车。该大桥横跨府环河，老桥1960年通车，2022年拆除重建，现长828米，日均车流量超3.4万辆，因常年超负荷运行，伸缩缝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于5月7号启动维修，重点重建3、4、5、6四道伸缩缝，目前已进入混凝土养生收尾阶段。施工期间，武汉至孝港方向车道封闭，车辆改道并入孝港至武汉方向实行双向通行，高峰时段建议绕行桥孝高速。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9号，记者了解到，武穴横棚物流码头完成设备连吊连试，即将正式投运。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建有2个5000吨级散货泊位，水工结构按万吨级船舶标准打造，投产后年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将大幅降低矿产、化肥、粮食等大宗货物外运成本，万吨级船舶可直接靠泊，为湖北打造更加坚实的内陆开放窗口。
9: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6月9号，襄阳市开展涉案毒品集中无害化公开销毁行动，共销毁各类毒品及抑制毒化学品原料200余公斤。现场民警全程警戒，检查人员现场监督核验，确保流程合法可追溯。本次采用专业热解焚烧工艺，千度高温彻底分解毒品，尾气经多重环保处理后达标排放，实现绿色无害化处置。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0: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冰火两重天，国足0-0逼平泰国 U23 三球大胜，点燃希望。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此次发射朱雀二号有了重大改进，火箭分离有了新方式。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伊朗多地目标，伊朗军方回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雷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的东向西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银泰创意城、群星城和光谷天地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晚上的中国足球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哈。那成年国家队呢，在主场0-0逼平了泰国队，让人扼腕叹息。但是呢，与此同时，咱们的 U23 国足呢，却在另一场赛上这个场地上3-0完胜塔吉克斯坦，踢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青春风暴。
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家队的比赛。昨晚在浙江金华，中国男足迎来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国际友谊赛，对手呢是老熟人泰国队，最终比分呢大家都知道了，0-0互交白卷。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前锋张玉宁目前是国足的队长，开场仅3分钟他就差点攻破泰国队的球门。林良铭人球攻过后横传，张玉宁抢点攻门击中了立柱。
3: 随后第10分钟，塞尔吉尼奥在禁区内的打门也是颇具威胁。上一场对阵新加坡，这两位来自北京国安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泰国队这边也有机会，22号西桑拉特里前场抢断后直接起脚攻门，皮球高出了横梁。上半场两队战成了0-0。下半场国足在场面上依旧占据主动，但是始终无法攻破泰国队的球门。吴磊在第86分钟替补登场，他为国足出战的场次来到了101场。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
0: 本场对决呢为本年度6月国际足联官方 A 级热身赛事，也是国足新一期集训以后的核心练兵场次。那本场比赛呢，同时迎来了两大重要节点，既是球队新任的主帅主场执教首秀，也是队内的球员吴磊国家队生涯百场里程碑之战。
1: 从昨晚的比赛来看，国足陷入了一个得势不得分的怪圈，全场的控球率呢高达66%，狂轰24脚射门，但是一个球都没进。
0: 面对泰国队的密集的防守，我们的进攻手段呢显得有些单一，这个临门一脚的处理呢也稍显急躁。张玉宁开场3分钟的中柱，吴磊替补登场以后的吊射偏出，都成了比赛的遗憾。那本场比赛呢，国足和泰国队的对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都采用了哪些战术呢？我们来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4: 好的，主持人，本场比赛国足沿用4-2-3-1经典阵型，全场主打阵地传控配合与边路下底传中战术，依托主场控球权主导进攻节奏，前场依托主力锋线球员搭建攻坚组合，中场侧重控球调度，全力破解泰国队密集防守阵型。全场国足控球率达到66%，牢牢掌控在场的球权，全场完成24脚射门，射正次数6次，进攻压制力度拉满。但是赛场短板同样暴露明显，球队前场终结能力薄弱，大量射门未能转化为进球，门前机会把握能力不足，中场出球节奏拖沓，边路传中精准度欠缺，面对对手密集防守缺少突破性战术，全场未能创造绝对必杀得分机会，阵地进攻攻坚效果不佳。下半场球队仅微调前场进攻球员，未调整中场与后防战术架构，整体临场战术调整偏保守。泰国队本场采用4-2-2收缩防守阵型，战术思路十分清晰，主动放弃中场控球权，全员回撤，构建双层防守体系，主打稳固后场，伺机快速反击。队伍主动规避身体对抗劣势，依靠紧凑防守站位封堵国足边路、中路两条进攻线路，全场仅3次射门，完全以保平、稳住客场赛果为核心战术目标。整场防守执行度拉满，后场没有出现防守失误。综合全场战术博弈来看，国足掌握场面与数据优势，但是未能完成进攻练兵拿下胜果。泰国队务实执行防守战术，圆满完成客场拿分备战目标。整场比赛也是热身赛的阶段，控场强攻对阵密集防守的典型对局。赛后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这是极致的窝囊平，批评球队破密集防守乏力，但是也有理性球迷认为，虽然没赢，但是球队在高位压迫和防守专注度上确实有进步，毕竟这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期，阵痛在所难免。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黄文的梳理。而就在同一天 U23 国足的表现呢，就像是一针强心剂。在这场热身赛当中，安东尼奥执教的 U23 小将们以3-0干脆利落地拿下了塔吉克斯坦，开场2分钟闪击破门，

0: 下半场又通过点球锁定胜局，全场零封对手。我们再来听本场比赛的报道。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 U23 男足再战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本次邀请赛也是备战亚运会的重要练兵。三天前，两队在遵义的首场对决，中国队1-0绝杀塔吉克斯坦队。此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进行了大规模轮换。比赛刚开始不到一分半，中国队就取得了进球，由穆塔利夫打进。
2: 此后，中国队积极反抢，敢于向前，保持着场上的主动。比赛第37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鲍胜兴开出角球，张爱辉头球破门。上半场，中国队取得2-0的领先。一边再战，塔吉克斯坦队阵型前压，急于打反击，但是中国队依然保持着场上的优势。比赛第66分钟，穆塔利夫禁区倒地，裁判判罚点球，项羽望主罚命中，场上的比分改写为3-0。这一比分最终保持到了最后。
3: 真的是太提气了哈！那这支年轻的队伍呢，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的气质。无论是这个穆塔利夫的犀利突破呢，还是全队流畅的地面传控，都能够让人眼前一亮。那相比成人队的挣扎 ，U23 小伙子们呢，在场上更敢打敢拼，把握了机会的能力呢，也是明显的高出一截。
0: 有人说，这两场比赛放在一块儿看啊，其实就是中国足球现状的一面镜子。成年队呢，它背负着沉重的战绩压力，暴露出了人才断层和中场创造力的短板。而 U23 梯队呢，让我们看到了青训改革的初步成果，像王玉栋、拜赫拉木这样的一些年轻球员，他们都在各级国字号队伍中快速的成长。
3: 说到未来呢，这恰恰是我们最该抱有希望的地方。邵佳一指导呢，在赛后呢也明确的表示了，国足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呢都是赢球，而且呢会坚定不移的推进年轻化建队。那未来的国家队一定会给更多的 U23 甚至是 U21 的小将实战的机会。
0: 是的，中国足球的复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半个多月以前呢，西安白鹿原有一棵田间的网红树被当地农妇砍掉树冠的事儿啊，当时是刷爆了朋友圈，不少网友吵翻了天。而就在最近呢，当地的村委会正式对外发声，给出了最终的处理答案，不追责砍树农妇，直接表态庄稼比网红树更重要。
2: 当地的村委会呢正式表态，虽然呢这棵树啊属于这个村集体的资产，但是呢村里并不打算追究这个两省的责任哈。这个村干部的原话呢非常的朴实而且坚定，他说他的麦田呢已经受损了，庄稼呢比树重要，并且表示来年春天这棵树呢还会再次繁茂。
1: 咱把时间啊拨回到五月中旬，还原这件事儿最朴实的前因。西安白鹿原大亮村麦田里孤零零的长着一棵女真树，背靠秦岭，四周都是绿油油的麦田，随手一拍，这氛围感拉满，被网友起名孤独树。不知不觉呢就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了，但火了之后呢，四面八方的游客呀还有摄影博主啊全都扎堆往田里跑。
2: 为了追求完美的拍摄的角度啊，许多的游客呢是无视劝阻，硬生生的在这个梁婶家的麦田里呢踩出了一条近一米宽的土路，导致呢成片即将成熟的麦穗倒伏受损。对此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陕西民生热线的报道。
3: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景色美吧，可现在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西安蓝田与长安交界的大亮村。几天前呢，这棵长在几十亩麦田当中的孤树呢，也成了网红打卡点，游客观赏的人是络绎不绝。可今儿我们再次来到这儿的时候，看到这个枝繁叶茂的树已经是不见了踪影，树冠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树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把庄稼踩的不像样子，
5: 看了把人家庄稼叫你就我看见，给人家把庄稼都踏实了。
4: 那他我是真的死人不成保净。
6: 那个副庄稼就在整个那个即使目击庄稼比较好，咋个雨伞一样。
3: 我们在现场观察了一下，发现这棵孤树的周围也是一片狼藉。你看这个树旁边的这个田野又被踩坏的这个痕迹，这里面踩出了一条路啊，看着很可惜。另外我们再往前边看，这儿呢还有一条被踩出的痕迹，麦穗都倒在了旁边。这个踩出的这个小路大概有数十米啊，伸进了这个田野中央。

0: 富集区域属于长安区北面村级，但是要游客到我去之前，必经兰乡县前围镇大梁村经过，一些游客是认为这属于是大梁村级。大概已经听人说过，确实有些游客去把麦子塌的是比较严重，负责是很生气，将府给砍掉了。
1: 北面村人欢迎你，甚至兰乡围镇人都欢迎你，大家这个旅游观光是好事情，大家心情好。但是你把麦子都种了半年多了，马上要收割了，就剩了十来天都收割了。大家把这个菜地么样子，可惜的很，菜多大一片，不是光那个地菜的，菜地太多的。
2: 美景现在是已然不存在了，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依然有一些不知情的游客冒着雨前来打卡，确实有些遗憾。那同时，我们也在网上看到，有些网友呢也是留下了自己的照片，并且呢和姑树说再见。个别游客这种践踏麦田的行为，确实给农户带来了困扰和损失。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不管是在哪儿赏景，留下美好的同时，一定要讲文明，守规矩。
3: 是的，面对这场由流量引发的冲突，村委会不追责的决定无疑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务实。
4: 村委会的包容值得肯定，但是呢，这同样也暴露出了我们在应对野生网红景点的时候呢，治理手段往往是存在着滞后性。从零星的踩踏到大规模的破坏，如果说相关部门能够更早的介入，设置临时步道、这个警示标识或者是规划观赏区，或许呢就能够避免这场荒诞的冲突。那我们不能够总是等到这个矛盾激化以后，采用不追责来进行事后的补救，
3: 避免和补偿农户的损失，进而让农民从中获益，努力把孤独树的意向挖掘成一条线的文旅产业，这是当地县乡两级本应该考虑的事儿。地方公共配套在流量涌入的同时就进场，不光是想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尽可能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地方治理效能。地方文旅经营没有套路可循，但是却可以有态度积极和消极之分。
4: 最后呢，作为游客，越是向往远方的风景，越是守住脚下的底线。打卡前不妨自问一句，我拍下的这张照片是否正踩在他人的生计之上。
5: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下午4: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幺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
4: 在这次任务当中，朱雀二号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换了全新的一种方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火箭升空后，飞到指定高度，就得把舰体上下两部分分开，丢掉下半截的多余重量，才能让上面部分带着卫星继续飞行。过去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部位，这种方式有明显短板。火工品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提前测试，用完就彻底报废。而这一次，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火工品，靠高压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二级舰体，轻轻松松完成分离。
7: 先是取消了红品，第二个是地面可测，我随时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

0: 其实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推力。第三个是相对安全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整个的供应链呢自主可控。
1: 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
2: 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1: 稍早之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即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十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九号下午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十号凌晨五点，伊朗当地时间十号凌晨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中恩施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0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3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夜间转阵雨，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可

0: 夏天。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

0: 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10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

0: 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0: 1.6% 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8: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4: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0: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理

0: 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

0: 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

0: 202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 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0: 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1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1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 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 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收接近尾声，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湖北各地统筹烘干力量，抢烘林雨麦；襄阳市古城县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秸秆实现了从田间废弃物到田间宝贝的华丽转身；荆州开展棉花栽培科研实验，让棉田多产棉，让棉农多赚钱。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后期鸡蛋价格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势？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黄梅果篮子喜获丰收，当地通过采摘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让果盘子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仙桃桃花小镇首批黄桃抢先上市，新增纯收入50万元。
1: 惠风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夏收遇连日阴雨，高水分小麦霉变的风险增加。夏收接近尾声了，湖北各地迅速统筹烘干力量，优化作业模式，强化电力保障，全力抢烘湿麦。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万丽媛、冯超的报道。
6: 在钟祥各乡镇粮食收购点，农户正送检售卖新收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部分小麦水分高达30%至40%，发芽霉变风险加大。钟祥市林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殷梅燕：
7: 只要是他们愿意卖给我们，那么我们统统的收了，因为我们仓库容量有这么大，自己搞不了的话，我们就帮忙销售。
6: 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粮食烘干示范区，钟祥布局148个烘干网点，501台套设备，单次烘干能力超2.5万吨。今年超高水分小麦集中送烘，挑战空前。烘干企业歇人不歇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钟祥市喜来丰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顾问陈世江：
8: 往年30个水分的话，13到14个小时就烘干了。今年就是4到50个水分的话，35、36个小时才能烘到13个点的水分。
6: 钟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欧斌：
9: 老百姓可以就近选择烘干网点，实时调配闲置的设备，引导农户错峰送烘。
6: 在荆州松滋，当地创新采用分段烘干模式，先烘到安全水分暂存，再二次烘干，有效缓解集中压力。电力部门同步跟进，对烘干设备及线路不间断巡查，及时排除隐患。国网松滋市供电公司八宝供电所网格员陈继平：
10: 主要看配电箱的接线端子电缆接头有没有发热，电机运转稳不稳定，烘干设备开多久我们就顶多久。
6: 目前湖北小麦烘干作业已近尾声，全省累计烘干53亿斤，2400个烘干中心，上万台设备满负荷运转，确保新收小麦及时干燥安全入库。
5: 夏收田间麦浪归仓，秸秆收储就紧随其后同步推进。眼下襄阳市古城县夏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往年田间随处堆放处理棘手的秸秆，如今通过机械化打孔回收、养殖循环利用、资源化多元处置等模式，实现了从田间废弃物到田间宝贝的华丽转身，既筑牢了生态环保防线，又盘活了农业闲置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汪妍妍，古城台记者周龙的报道。
11: 在襄阳市古城县冷集镇、盛康镇等重点麦区，金色的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完成小麦收割，秸秆打捆机紧随其后，将散落田间的秸秆

0: 乱堆乱放的粗放处理模式。襄阳市古城县冷集镇玉峰家庭农场陈秀国，
1: 现在秸秆话栽的特别高，一台大棍儿一天能打8-10捆秸秆，一亩地能产出20多捆麦秆，全程不用人工费力。在收麦的期间，我们组织了5台大捆机，每一天平均的话能打捆5000捆秸秆啊。我们看收回来后，又转化回饲料，卖给这些喂牛的家庭农场、牛场，实行了啊双向的收益。
0: 打包犁田的秸秆走出田间，走进养殖场，变身畜禽优质饲料，实现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为养殖业降本增效。在襄阳市古城县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清运归来的秸秆简单加工后，成为牛羊等畜禽的优质饲草，口感好，营养足，有效替代部分成品饲料，大幅降低养殖成本。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万寿桥村同心园生态种养合作社负责人童磊：
2: 明年夏收时节，我们都会提前对接农机合作社收购田间打包秸秆，秸秆饲料能够充分地保障日常食物需求。相比购买成品的饲料，我们每年可节省饲料成本20万左右。
0: 除了犁田回收饲用，秸秆粉碎还田也是古城县秸秆综合利用的核心方式之一，成为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的绿色农耕举措。采用大型秸秆还田机械进行就地粉碎作业，有效补充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地肥力。近年来，古城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秸秆净梢和综合利用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秸秆五化利用模式，不断完善机械化收储、资源化利用、规范化处置体系，全力破解夏秋收秸秆处理难题，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襄阳市古城县县农业农村局科技与人才股负责人徐光辉：
3: 目前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形成了以粉碎还田为主、犁田回收为辅、多元化利用、循环增值的良性发展格局。
4: 眼下正值下播下种的关键时节，十堰市云阳区谭家湾镇抢抓农时，通过智能农机深耕整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耕地质量，为全镇下种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5: 连日来，云阳区谭家湾镇黄范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多台智能农机轮番作业，开展标准化耕地、旋耕、松土整地工作。依托智能化设备精准作业，耕地深度均匀，土块细碎平整，彻底改善土壤板结状况。相较传统人工、普通农机作业，整地质量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为后续播种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云阳区谭家湾镇黄范村种植农户韩军：
6: 技术人员和智能农机来帮忙，耕地有品有菌，作业效率特别好，省了我们人工和时间，耕地更省心。
5: 在机械化整地高效推进的同时，谭家湾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同步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工作，农技工作人员常态化驻守田间地头，重点围绕下种前期准备、有机肥科学配比与规范施用、后期田间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开展科普指导。云阳区谭家湾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主任王辉：
6: 主要从玉米选种、施肥、田间管护三个方面抓好体质增产，结合我们这个的话呢，水土、气候条件和老百姓种植习惯，引导农户选用抗病抗痘优质的玉米品种，提高使用有机肥，同时全程跟踪田间管理服务，指导农户搞好不苗除草和病虫害综合防控，全力保证秋粮丰产丰收。
5: 谭家湾镇将持续紧盯下播备耕时序，统筹调配智能农机设备，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巡回指导服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下播生产工作有序开展，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助力农业稳产增收。
7: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4: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来看看棉花下播。作为湖北省优质棉花主产区，荆州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下播棉种植工作。 在荆州农科院棉花创新试验示范基地，科研人

0: 同步开展人工精细点播和机械高效播种，一批棉花栽培科研实验正式启动，为棉花产业提质增效筑牢科技根基。来听荆州台记者孙玉瑶、陈明阳、王道宪的报道。
1: 当前正值麦后接茬播种关键期，农时窗口期短，种植要求高，走进荆州农科院棉花试验基地，下播作业一派繁忙。基地试验播种以人工点播为主，科研人员按照试验规划，拉区划行，插排标记，精准点种，严格把控播种密度与深度，全力保障一播全苗。荆州农业科学院棉花所科研人员黄强：
2: 像每一根杆子，这都标了这个刻度，工人们可以在这里点一窝，在这里点一窝，在这里点一窝，以便能够精准的控制这个播种密度，以达到这个试验的要求。机械播种示范区内通过改进的专业棉花播种机正高效作业，汽吹式棉花精量直播机精准把控行距、株距，
3: 实现一学一例精准播种，大幅提升播种效率，充分展现了棉花亲简化、机械化种植的技术优势。黄强：
4: 今年我们在公安一共实施了有基材棉品种筛选、品种差异化栽培、全程化条技术优化、草害防控等14组技术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啊，就是要探索适配江汉平原气候与土壤条件的棉花全生育期最佳的栽培技术，解决本地棉农
1: 实际种植难题，来提高棉花的亩产和效益，让棉农多赚钱。今年湖北省委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稳定棉花种植面积，聚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荆州作为湖北棉花主产区，植棉历史悠久，全市棉花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是江汉平原重要的优质棉生产基地。 荆州农科院长期深耕棉花科研，在优质高产品种选育、基材棉配套技术、亲简化栽培及病虫草害防控等领域接连突破，取得多项科研成果。荆州农业科学院院长、正高级农艺师胡爱斌：
5: 我们荆州农科院呢，先后培育了金面91、金面94、 PC10等一系列早熟优质基材棉新品种，研究集成了 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破解了长期以来基材棉品种短缺、农机农艺融合不够的瓶颈技术问题。同时啊，我们在江汉平原棉花生产主产区对集成了技术成果开展了多年多点的试验示范，示范效果呢非常理想。示范年籽苗亩产稳定在200到300公斤，亩省工节本增效达到了300到500元。
6: 眼下正是下种的关键时节，咸宁市向阳湖镇大力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让一地收获两份成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胡晓轩的报道。
7: 连日来，咸宁市向阳湖镇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咸安区永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正高效开展大豆玉米带状负重机械化播种作业。
6: 永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7: 梁能银：
6: 我们今天正在播这个大豆玉米的套种，我们今天的面积大概在250亩左右。大豆玉米带状负重模式依托高低杆作物互补的生长特性，让两种作物互利共生，完美适配生长需求，同时破解传统单一种植的弊端，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
7: 梁能银：
6: 这个玉米啊是高杆作物，黄豆啊是矮杆作物，黄豆正好要遮阴，那个玉米啊它要通风，玉米太重密了之后不通风，玉米棒很小，长不大。你如果单一种黄豆呢，种密了之后没有遮阴的话，黄豆它就只长叶子，它不长黄豆。所以说那个大豆玉米呢，两个种在一起呢，刚好就是互补了。
7: 据介绍， 该负重模式在保障玉米原有产量的前提下，每亩田地还可额外收获200斤黄豆。除此之外，大豆根系自带根瘤菌，能够起到固氮培肥的作用，持续改善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前咸宁市向阳湖镇已建成4个大豆玉米带状负重机械化示范片，总面积达1200亩，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体系日趋完善，对比传统人工种植，机械化播种省时省力，还能精准把控株行距，为作物后期管护、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0: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我们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老百姓菜篮子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我们通过央视记者在采销两地的探访一起来了解。
2: 上午9点，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户：
3: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 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 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
2: 1块钱左右吧。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 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 日产鸡蛋55万枚。 负责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 0.4元到0.6元， 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河北省管陶县蛋鸡养殖户安玉兴，
4: 去年为了治孙，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 30% 以上。
2: 河北省管陶县蛋鸡养殖户宋金旭：
6: 现在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小幅下降 4%， 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2: 河北省管陶县鸡蛋收购商杨占强：
7: 受养殖物区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货量对比去年减少 20%
2: 左右。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 0.5元至1.2元。
8: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金玉：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维持在 0-1天， 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时节，黄冈市黄梅县庭前镇的蓝莓桑葚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近年来，当地依托北部山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蓝莓为重点的特色果蔬产业，通过采摘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让果盘子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9: 这几天在庭前镇兰芝园蓝莓采摘园，200亩蓝莓长势喜人，饱满的蓝紫色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早熟的优瑞卡品种现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周期将持续至7月底，超长赏摘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0: 20亩桑园内，圆润饱满的桑葚垂挂枝头，红紫相间，果香馥郁。不少游客手提竹篮，穿行桑林之间，边摘边尝，沉浸式享受田园乐趣。游客陈女士，
1: 又大又甜，感觉像回到小时候。
0: 火热的采摘热潮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餐饮消费同步升温。庭前镇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
2: 将特色种植与休闲采摘相结合，形成以摘促游、以游带销的新业态，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黄冈黄梅县庭前镇副镇长周洪刚：
3: 以采摘为主，搞那个农文旅游结合，增加这个农民增收。
0: 据了解，黄梅北部山区气候土壤适宜蓝莓种植，目前全县连片蓝莓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 当地延伸农业产业链，引进深加工企业生产蓝莓汁、蓝莓浆等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订单产销模式，拓宽销售市场。黄冈黄梅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股长胡伟军：
4: 成立一个蓝莓的加工公司，一部分在网上进行销售，一部分实地的销路，通过订单模式实现产销结合。
0: 眼下，黄梅正全力打造北部10万亩果盘子基地，以蓝莓为核心，多元发展猕猴桃、柑橘等特色水果，构建种养、采摘、品鉴、观光一体化产业体系，用特色果蔬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富民路。
5: 夏季到来，瓜果飘香。在仙桃市桃花小镇楼河镇，今年的第一波桃子抢先上市了，这也是仙桃市最早上市的黄桃。尽管前期遭遇持续降雨天气，但是由于管理得当，早熟黄桃还是获得了不错的收成。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桃园去转转。在仙桃市楼河镇汪场村的连片桃园里， 一颗颗黄桃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微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鼻而来。经过仙桃市桃树研究所去年冬季的品种改良，今年300亩早熟黄桃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仙桃市桃树研究所负责人许泽坦：
6: 这是我们本地最早成熟的黄欧毛桃新品种，尽管8.18，这个果子的平均单果容量在3.5到4两，超甜，果金黄，看起来长青。
5: 由于在生长期没有套袋，这批黄桃从外观上看色泽并不金黄，但是它比传统的黄桃要硬，存放期长达1周，深受电商平台的青睐。许泽谈：
6: 每天呢，走那个6米8的厢式货车，要走2次，一车是2万斤。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的气候总体来说并不适合早桃生长，特别是4月份持续降雨，刚刚挂果的桃子掉落了不少。但是通过精细管理，成熟的早桃色泽透亮，果肉紧实，单个重量都在3两以上。预计今年总产量接近80万斤，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客商预定。 城区水果商贩杨女士：
6: 桃子确实是还可以的，是欢迎。早桃子就是市场上的，就是果树稀少，价格也蛮有势的。据了解，仙桃市汪场桃园的早熟黄桃销售期将会持续到6月下旬。由于黄桃的价格远高于以往种植的普通油桃，预计今年可以新增纯收入50万元左右。
5: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劲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夏季呢，本身呢也是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啊。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劳作吧，相对来讲夏天呢，很多朋友们劳作的程度还是比较重，尤其是接触雨水，也是一种寒湿的环境啊，都容易导致骨关节疾病的反复的发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呢在夏天容易贪凉，尤其是空调风扇用久了以后啊，

0: 关节炎的这种病变的康复。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下啊，希望朋友们如果面对各类顽固性的骨关节病变，尤其到了冬天呢，很多骨关节疾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在夏天好好的应用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轻松固力健大家应该说也是很熟悉了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也就是既能够补软骨又能够强硬骨，让你的关节更灵活，让你的骨骼更坚固。其实我们说到轻松固力健的功效之所以好，好就好在它里面的科学成分是比较多的啊，比我们有些同类的产品比较起来，这些多种活性成分的应用能够比较全面的来促进人体骨骼关节的自我修复啊。你看，首先来讲，从老年朋友来讲，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生理特点，所以我们服用轻松固力健，它能够补钙啊，能够使我们的骨骼得到充分的矿物质的补充，也就是强壮硬骨，增加骨密度。另外呢，它能够增加我们骨胶原蛋白的补充，那就是能够补充我们的有机物啊，使我们的骨骼啦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弹性恢复啊。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微循环，促进人体钙的吸收和利用，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能够有效的补充关节滑液，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之所以很多朋友说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能够很快的感觉关节不疼了，肿胀消除了，活动灵活了，就是因为补充了关节滑液，您的关节才灵活了，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在补充关节滑液的同时，就能够补充软骨修复所必需的营养，也就是我们说的活性多糖，就能够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那么软骨修复了，才能够使您的关节更加的轻松灵活，所以我们就能够保护人的骨膜啊，使我们的骨骼免受损伤啊。所以你想，我们轻松固力健正是因为有这么全面的活性成分，全面的功效，保障了大家服用以后关节灵活，骨骼坚固。脖子现在灵活了，腰椎现在也弯伸自如了，另外你想，我们的膝盖行走啊，蹲起啊，都方便自如了。所以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在夏天可以把我们的几款产品组合应用，尤其是轻松固力健，一定要坚持巩固。喂，你好，这朋友。
1: 喂，谭主任。
0: 哎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跟你呢晚会也好，我简历里听一下啊。
0: 哦，好的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这个人呢，我没有去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前呢，我就把我的病情简历里听一下啊。
0: 好。
1: 我第一种病就是有个心脏病。
0: 嗯。
1: 再呢，肠胃不好，哎，还有这个失眠，又爱感冒。
0: 嗯。
1: 哎呀，一感冒了呀，就一脑瓜子疼的，真的跟死。弄不好啊，对，又还有的，很多是病的
0: 啊，一身都是病。
1: 还有是，尤其是去了你们的那个轻松固力健了、
0: 嗯，
1: 哎呀，我又还有颈椎呀、啊，又有腰椎，
0: 哦，
1: 还有什么坐骨神经，
0: 嗯、
1: 我真是，我刚刚说的一体多病了，我真是一体多病的。我通过你们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我这服打这么多年了，从这服这个药打一直到现在、
0: 嗯，
1: 我这说的这几种病呢，现在我都有改善，
0: 哦，都有恢复了，
1: 哎，都恢复，特别是肠胃我以前呢、
0: 嗯、
1: 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看见冷的呀、啊、冷的呀、啊、那什么糍粑呀，像我们那农村的人喊的，我挨也都不敢挨，我现在完全可以吃了、
0: 哦、
1: 我最近这两年完全好得不得了、
0: 哎
1: 呦，我真是 吃的咸呐，拍的餐呢。
0: 嗯。
1: 哎呀，我真是哎，这从把那个洗澡药，我全改给哪个人事呢？
0: 换了一个人。
1: 嗯。行不行呢？是那个第一也是那个行政病的，我从把那个国的志愿宝我去了，我现在发的次数没有大认识。
0: 哦，就没再发过了。
1: 没发过了，已经没发过了。就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这好多年的，我这样子跑把年纪的，我这那都说我要你这是哪门老的呀？你还越来越健康了。
0: 越来越健康了。

0: 一天满月进来，我说我真这我现在没得一什么子病了，尤其是这个轻松骨里进来起来呀，我前面怎么去检查个，他说我是胸椎的骨子增生了。
1: 哦，胸椎。
0: 哎呀哎呀，我就在秦江了，我是秦江人呐。
1: 嗯。
0: 我在那边住院呢，住了好长时间了，都是弄不好。哎呀，我这个就说那个轻松骨里进来，我就买这活的自愿宝，我去把它一斩了，斩了贼大的，
1: 嗯，
0: 就有10万子了，20平了，我一提。他说要我做手术的，我求你，这求你，这到了没发这个疼的，我这就技术才齐。
1: 好，
0: 哎、
1: 技术
0: 才齐，这个活力自愿宝和那个轻松骨力筋呢，真是哎，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宝啊，高科技大品牌也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福音了。谢谢你，谭主任，我真的感谢你，要跟着你走啊，我一直去到走啊、我老要一直去到我走啊，我这现在真的没得过病了、
1: 好，
0: 我这比以前好多了。
1: 那
0: 你
1: 这多舒服了，
0: 谢谢
1: 这无病一身轻呐、啊！您看您说的，
0: 无病一身轻呢。
1: 这是大病小病一身的病。
0: 对对对。
1: 您那个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0: 发作的时候应当就是行动过速啊，好像是跳的蛮快呀、啊。
1: 跳的蛮快。
0: 哎，一跳啊，人就蹲都不敢蹲了呀。没得力呀，胸闷气短的。
1: 胸闷气短。
0: 嗯嗯嗯，就是吼的有吼发吼啊，吼都吼不出来呀，吼不过来呀，就像。
1: 那您这发的真是有点厉害。
0: 热，他就是行动过速，他跳得快。
1: 嗯。
0: 现在重复的，这最近这两年的，这还有好多的，改善多的。
1: 哦，两年来都没怎么发了。
0: 这两年没有怎么发么是的。
1: 哦，那真好。
0: 我热过3天呐、最多一个星期都要，关一个星期是感觉最惨的，一发来人就要抖啊，
1: 是
0: 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到群里的时候死的话就要倒，到屋里了我就快点睡了，们都要去床上给躺一下可以。
1: 哦，
0: 现在这种情况完全全没有的、
1: 没有了，
0: 个没有的。
1: 好，
0: 谢谢啊，谭主任，
1: 真是无病一身轻了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您呢也别谢我，我们倒感谢您，您看您这真实的收获了，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您骨关节的问题现在也恢复了。
0: 个现在恢复了、我特别是我这个胸椎骨质增生的，我这。那个轻松骨力筋的，现在抵抗模式都没有的，
1: 就说一点症状都没有了。
0: 没有的，没有的。这个我们前天的时候那个星河潭的，那还给我把那个星河潭的那个小周啊，那个周阿姨，真
1: 是
0: 态度好的不得了。我的确是，哎，那还要表扬他一下，他每次都给我送过来的。
1: 哦。
0: 我又买，我又搭不了车呀，现在那个搭车呀，他又是那个公交啊，48那我可以趟很难很难的。我最近这2年都是他给我送过来的。
1: 可以，我们反正尽量的帮助大家，减轻大家的负担和麻烦。谢谢您啊，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0: 我今年68。
1: 68，哦，那还年轻，还年轻，把身体搞好。
0: 我58岁啊，就开始体检，我那50岁啊，40几岁、我就开始就病了，去年像个病样子，
1: 哎、
0: 我就真
1: 是
0: 么打不起精神来。这最近在辅导店泡半年了，我这认识他们不得，我这还越来越精神了，
1: 越来越精神，
0: 原来。还到屋里搞开家务事都不行了，我现在还可以去田里搞事去了，这真是无病一身轻了，谢谢你啊，谭主任。
1: 好的，我们也衷心的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廖。
1: 姓廖。
0: 哎，
1: 好，您保重好啊。
0: 好，谢谢你，谭主任啊，祝福你啊。
1: 谢谢，再见啊。好。
0: 啊，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谢谢您呢，我用轻松骨力筋效果挺好，因为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可以上下楼了。
1: 哦，
2: 原来要好的太多了。
1: 能出门，能下楼了。
2: 啊，
1: 那原来是个什么情况？赶紧跟我们讲一讲。
2: 原来我不行，原来我叫键盘突出。

0: 反正基本上这都是常规性的治疗方法都用上了。
1: 对，效果不行啊。
0: 那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困扰您有多长时间呢？
1: 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就是好好坏坏的，就是一直没有去根儿，
0: 就是经常发作。
1: 对，
0: 哎呦，难怪了，您看您走路都很困难，那怎么下楼呢？
1: 是啊，现在挺好，唐老师，我才用一个疗程。我五六天左右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早晨起来，我的睡觉翻身穿衣服啊，弯腰啊，感觉这个腰啊比原来要松一些了。
0: 哦，五六天，那应该说五六天就有点感觉了。
1: 对，
0: 好，
1: 感觉我这个腿呀、啊，迈步抬腿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像这个筋啊给抽住了那种拽住了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哦，就是灵活一些了，松了一些。
1: 对，上下楼我这腿也不木了也不麻，感觉这个左边的腿也有劲儿了，也比原来热乎多了。现在睡觉、我睡觉翻身啊啥的都比原来好得多呀。最起码的话夜里没有出现反复疼醒的那个现象。
0: 哦，那好那好，能轻松一截了。现在等于说已经用了一个浮尘了。
1: 对，我就是感觉自己好了有一半差不多了。现在
0: 不错，千万不要松懈啊，因为像您刚才自己也谈到了五六年，这五六年期间呢也是好好坏坏，咱们这次啊就争取就一鼓作气，以后就不再复发了，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特别是作为您来讲呢，因为长期的这反复的发作了，就像我们讲这个弹簧一样，这个椎间盘呢其实就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的一个弹簧，这个弹簧呢就是靠我们的纤维软骨板把它保护住，所以这次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软骨啊把它彻底修复好，以后呢就不再复发了，好好服用。
1: 行，我就想一鼓作气接着用。唐老师，
0: 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1了。
0: 哎呦，我才刚刚60出头。是这样啊，现在呢能够下楼了，能够走了，这是好事情，但是呢考虑到您的恢复的时间不长，走的时间不要太久，站的时间也不要太久。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谢谢。
0: 行，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襄阳的。
0: 好，那我就祝您呢、更加健康，一定好好用，早一粒晚一粒坚持用。
1: 行，我听您的。
0: 哎，
1: 好
0: 的，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2: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是唐志是吧？
0: 哎，是我是我，您电话接通了啊。
3: 好好好，我们身体都有问题啊。我的血压高。
0: 哦，
3: 但是糖尿病都有。
0: 哦，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3: 啊，再一个事情我跟你咨询啊。我的儿子是肝硬化，动了手术的，有几年了，他那个红血蛋白总是提不起来，治流失，血红蛋白治流失，人家说用不了的产品好些了。
0: 就是肝硬化做了手术以后，血红蛋白一直很低。
3: 啊，
0: 可以用啊。他平时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稀饭一般般，反正不能吃多，吃方便面一碗。
0: 哦，那您就让他好好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太差了。
3: 哦，
0: 哎，一定让他好好用，早三粒晚三粒啊。
3: 哦，吃活力资源宝。
0: 哎，
3: 啊，反正老头他的，也是有那个客气包疼呐。
0: 哦，
3: 但是有那个肺气肿。
0: 哦，有肺气肿，那不经常有喘气啊？
3: 哎，有点，用了很好。
0: 哎，
3: 反正咳好些。
0: 哦，咳嗽好些了啊。
3: 哎，
0: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用软黄金、活力滋养宝。
0: 哦。
3: 轻松活力金都用的。
0: 都用了啊。
3: 哎，都用的。
0: 您刚才说您自己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3: 我们用了个血糖的一般的七点，但是血压高，就是140。
0: 那能控制到140以下就可以。
3: 哦。
0: 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
3: 那叫蛮好。
0: 啊，都蛮好啊。
3: 哎，都蛮好。
0: 哦，那就行，因为您高血压要长期高的话，头晕脑胀的那就很危险。
3: 啊，没有你啊。反正那没得。
0: 刚才您说爹的那个膝盖疼，现在用了轻松固力键以后怎么样？
3: 也较好。
0: 走路现在怎么样了？
3: 走路可以。
0: 可以了啊。 哦，那不错嘛，您看您的高血压、糖尿病。

0: 跌跌的膝盖疼、肺气肿，这都是很难治的病，尤其肺气肿啊。我们很多人走起路来就上气不接下气。现在等于说咳嗽现在好多了啊。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1: 我也73。

0: 祝贺你们啊！您贵姓呢？
1: 姓周，我姓徐。
0: 哦，您姓徐，爹爹姓周。
1: 啊啊！
0: 好好，那就让您儿子也好好用，一定把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啊好好用，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提高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对他血红蛋白的恢复啊有很好的作用。
1: 好好，用活力滋养宝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好好好
0: 好。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1: 啊啊！感谢感谢哈。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喂，您好，您好。
2: 啊，我姓黄啊。
0: 黄爹爹。
2: 哎，火力滋养宝跟那秦总过年前，我是2022年2月22号开始火力。
0: 哦，用了一年多了。
2: 用了一年零三个多月了。
0: 对对对，刚好去年。
2: 我在没有服这个药之前，夜尿多。
0: 哦。
2: 这个尿频尿急。
0: 尿频尿急。
2: 尿不尽。
0: 哎呦，那就麻烦啊。
2: 在那个轻微的脑梗，
0: 哦，
2: 这个脑血管狭窄，
0: 那不
2: 就是头昏。
0: 对呀，老是头晕
2: 了。了以后啊，就明显的好转了，强多了。
0: 原来晚上夜尿多的时候，一晚上起来几次啊？
2: 又是五六次，七八次。
0: 七八次都有。
2: 嗯，
0: 现在呢？
2: 现在都好转了，都强多了。一晚上起来一次、两次就蛮正常。
0: 哦，一两次了就没问题了嘛。
2: 哎，在服了那个轻松固力健以后啊，那个腿酸、腿软，力不从心，走路呢没劲，那个膝盖疼。
0: 嗯。
2: 现在也好转好多了。
0: 哦，那就好，那就走路说个最简单。

0: 一定好好用。原来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嘛哈，我以前的血压蛮低，
0: 就是血压偏低。
1: 一般高血压是85、86，低血压都是70、78，血压一直是这样。我服了那个火力自然包以后啊，我在去年我在医院去查了的，听说那个轻微脑梗跟那个脑血管狭窄都好了，明显的没得个了。
0: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这个很关键，因为您血管一狭窄以后啊，它一个是脑缺血，另外一个就是老年人本身血管里面有很多复壁血栓。这个血栓一旦堵了，那就更麻烦啊，就会导致大面积梗阻，那就麻烦得很。
1: 嗯，
0: 后来又去是做的脑 CT 啊，还是做的核磁共振呢？
1: 我做的这个脑 CT
0: 啊，脑 CT 复查就是没有了。
1: 对，这还做了那个磁共振的。
0: 哦，就是都做了。
1: 对
0: 啊，那就放心了。
1: 好，
0: 那就蛮好啊。您那个血压现在怎么样呢？
1: 血压140/80。
0: 您心脏还好吧？
1: 心脏还好，
0: 心脏还好，
1: 心跳都是80，78，都是这样。
0: 哦，心率70多次啊。
1: 嗯，
0: 可以，您这样就是坚持巩固，然后呢，平时走路啊，现在都走得稳当了啊。
1: 哎，走路也可以。
0: 啊，那就行，因为刚才我说了，您这个情况就怕走不稳，就怕摔跤啊，因为一摔啊就出问题，那就很麻烦。咱们一个是有效的改善了脑供血供氧。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轻松固力键的服用，腰啊腿啊这都得到很好的修复，这样呢能够使人的整个的一个是循环畅通了，另外一个呢骨骼更坚固了啊，身体也就更轻松了。
1: 感谢常老师。
0: 您客气啊。
1: 走路的时候有人那脚放在这块，他到哪里去了？他力不从心，不由你啊，
0: 就是自己好像控制不了的感觉。其实这
1: 摆动摇晃。
0: 其实这就说明您原来脑梗呐、还是蛮厉害啊，可能还有点脑萎缩了。现在走路都走稳当了啊。加强服用吧，尤其这个夏天三伏天好好用。平时吃饭呐、消化功能呐、这些都怎么样了？
1: 吃饭就是吃的。我去年还在上班嘛，今年店里面的改装啊、没有去。
0: 哦，
1: 我一直在做事。
0: 哦，76岁了，您这是还在忙什么事情呢？
1: 在健身房做卫生呢。
0: 哦，那您自己也还是注意一下啊，反正到这个年纪了，身体好，做点事肯定是好事情。
1: 我就是吃的，
0: 吃的消化好，
1: 搞一大碗。
0: 对对对，那就好，吃了能消化就好啊，这个很关键。那行，黄爹爹，您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1: 好，谢谢常老师。
0: 哎，您是哪里啊，黄爹爹？
1: 我在武汉西马楼。
0: 啊，等于说现在在汉口那边。
1: 嗯，
0: 好好好，那
1: 我过两天可能要到武广，写字楼17楼就拿那个玻璃自然包。
0: 就是您是准
1: 备完了？
0: 哦，准备再去购买。
1: 嗯，
0: 好好好，刚好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系列活动呢，可能过几天就开始了，您到时候直接去。
1: 好，
0: 行，那你也保重啊，黄爹爹啊。
1: 好，谢谢常老师。
0: 哎，好，再见啊。
1: 好，拜拜。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军，你辛苦了。
0: 哎呀，不客气，您好，您好。
3: 你为我们湖北人民服务啊！
0: 哎呦，您看您这话客气了，
3: 难得难得，这是白求恩精神呢。
0: 好，谢谢您的鼓励。
3: 我两老个官子爷200岁啊，180几岁的，一个84，一个87啊。
0: 哟，
3: 以你这个火力自然包吃了15年呐、
0: 爹爹婆婆都是高寿了。
3: 这高寿由于火力自然包的客户啊，我们才很少有其他的各种慢性疾病的。
0: 坚持在用活力资源宝保驾护航，
3: 保驾护航，对，
0: 很少得病了、
3: 很少得病，感冒基本没有，我们两个一直吃到现在。
0: 所以您看，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咱们坚持服用活力资源宝的最终的目的是少得病，甚至不得病，这样就能够健康幸福的安享晚年。
3: 我一些老朋友，我介绍了不少都去买来的，都一种东西，我是天门。
0: 啊，天门
3: 周围是一口就在欢迎我的、我都去买啊。
0: 您看现在说我们的健康好榜样，哈哈，
3: 给你做健康榜样，再做健康宣传呢。
0: 是的，是的，这就是金杯银杯啊，不如大家的口碑。
3: 对，
0: 尤其像您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您说个真心话，您在那里一坐，那。

0: 别人都要打听您怎么身体这么好啊。
1: 都说我只有六十几，不到七十岁。
0: 那您原来身体怎么样呢？就没用之前的话。
1: 没有之前我就有心脑血管病，去医院去过三次。
0: 就是心脑血管不好住院。
1: 就死到地下呀，死了三次，一倒了地下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0: 突然昏倒了。
1: 对，突然昏倒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等于死了一样。突然医院里就活了。
0: 哎呀，那是突发的那种心脏病是吧？
1: 对对，头发的。
0: 哎呀，这个是最危险的。
1: 是的。
0: 所以您看，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性就在于突然发作。
1: 是的，就骑这个我的自愿保，以后的就没有发了。
0: 这么多年都没发过了。
1: 没有发过了。
0: 好，保护好心脏和大脑，人呢就能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平时吃啊睡啊都怎么样呢？
1: 吃啊睡啊都很香甜的，还要搞锻炼呢。
0: 一般怎么锻炼呢？
1: 一般我们打太极拳呐、啊、太极拳呐、啊、太极刀啊、太极棍呐、啊、太极枪啊，就学这些。
0: 可以可以，这些锻炼方法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
1: 对对，我还传授别人。
0: 您还教别人？
1: 教别人，教什么别过。
0: 哎呦，那您是老师傅了啊。
1: 对，今天这个我的志愿吧，我就有劲了呢。
0: 对，从您练太极啊，一个说明您的身体确实很好，87说明您身体确实这个底子很好。因为这个太极啊可以说是一种很柔性的锻炼，但是柔中又带有刚。
1: 对，
0: 您腿要是没劲您蹲不了啊。
1: 是的，
0: 有时候我们讲做什么经济独立的时候，您的腿没劲，您支撑不了啊。
1: 那当然站不起来呀。
0: 这也说明您本身关节啊都比较灵活了。
1: 对，关节很好。
0: 关节很好，柔韧性很好，很协调。
1: 对，
0: 很好很好。
1: 我的婆婆腿子打瘫了以后啊，
0: 啊，
1: 换骨头以后一直从事起这个活力自愿保，再加上你的青松固力健呢、啊，腿子自然没有打一样的。
0: 就是活力自愿保、青松固力健结合在用了。
1: 对，都在用。
0: 好，您看我们现在确实很多老人家啊，老用户啊，大家平时呢，一个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我们高科技大品牌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另外一个通过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
1: 对，
0: 我跟大家介绍的不同的健康方法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呵护，大家也相信。
1: 对，我逢人就讲个见人就宣传了、
0: 啊、见人就宣传。
1: 对，
0: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当然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
1: 对，亲身感受。
0: 那就保重好，祝福您二老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轻松过

0: 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2: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生活里有一群孩子，安静又执拗，纯粹却敏感。他们时常突如其来的哭闹，执拗抗拒，情绪失控，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攻击性的举动。很多家长在漫长的陪伴当中，常常陷入自我怀疑，总觉得是孩子任性叛逆，不懂管教，也常常呢因为无从下手而倍感疲惫茫然。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依托石建立博士深耕孤独症神经发育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一线干预经验，褪去大众对孤独症孩子的固有偏见，深度拆解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隐秘逻辑，分享一套适配普通家庭可落地可坚持的科学陪伴与干预方案，为困境中的养育家庭送去专业支撑与温暖力量。
1: 问题行为呢，让很多家长很头疼。 ABA 分析师呢，通常呢会给出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呢，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获得关注；第二个呢，逃避任务；第三个呢，获得想要的东西；第四个呢，寻求感官上的满足。今天呢，我想呢，从我这么多年的处理孩子行为问题这些经验中呢，来提出一些不一样的原因。那我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看，首先呢，孩子产生了这个问题行为呢，第一个呢，我们是来从孩子本身的问题来出发。第二个呢，有可能是我们成人，包括我们的家长，甚至康复师、特教老师、普通学校的这个普通老师，或者呢跟这个孩子相处的这个其他的照顾者，成人可能带给孩子的这些产生行为问题的原因。第三个呢，可能是环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主要是呢来讲从孩子身上来找原因。那我们在找原因之前呢，我通常呢会建议家长呢来做一个表格，我们要分析这个孩子产生问题行为的这个原因。这个表格呢主要包括六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问题行为产生的时间，几月几日几点，要记住这个几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连续记录上十天，你会发现呢，这个看看这个时间上有没有规律。有的孩子呢，他总是来上课的第一节课，有的呢可能是来的最后一节课，有的呢是课间，有的呢是睡午觉的时候，有的孩子呢是睡前，有的孩子呢是吃饭后或者吃饭前，所以在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规律。第二件事呢，要记录呢，就是在产生行为这个活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今天去这个机构或者去幼儿园去学校，这个路上或者一起床发生了什么事，孩子睡眠没睡好，那孩子呢早饭呢吃的是什么啊，孩子呢这个今天呢一起来就发现好像不对头，蔫蔫的，不是那么的精神焕发，好，这个呢也会写上的。好，下面呢要来讲的呢，就是他参加的这个活动内容。他今天呢是去机构参加了这个艺术课还是参加了这个游戏课还上了语言课，还是这些活动的内容。他到幼儿园参加的是什么活动，上的数学课还是上的这个画画课参加活动这个呢你就会来这个分析出来，他为什么老是在画画课有问题，他为什么是老是在游戏课有问题。好，再下面呢，就是才出现这个问题行为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老师说了什么，他旁边的小朋友做了什么，那他当时的是在干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出现问题行为之前发生的事啊，然后再记录发生行为问题是哪一类，他是打人了，他是咬人了，他是钻到桌子底下了，还是呢他就跑开了，这些都属于我们这个问题行为。最后一个呢，要记录他出现这个问题行为了以后，成人是怎么处理的忽视了， 还是呢，阻止他了，还是呢，把他呢，拉开，让他离开教室了，还是旁边有一个影子老师坐着那呢，提醒了他一下。好，这些呢，是我们要讲的，记录这六个内容。
0: 石建立博士在多年的临床干预当中反复地强调，孤独症儿童的各类问题行为几乎不存在主观的刻意对抗，大多是身心发育局限、能力缺口与环境不适引发的被动应激反应。换言之，孩子的失控从来不是不愿配合，而是身心条件所限，无法做到。有些困扰家长的反常的行为，从来都不是毫无缘由的无理取闹，背后藏着的核心成因，分别对应着孩子的身心特质与成长困境。所谓知己知彼，为了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孩子出现的问题行为，石建立博士提出，首先需要通过记录来总结并发现孩子出现问题行为的状态。那么，家长该如何通过这些详细的记录找到孩子行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好，把它列成表格以后呢，我们连续记录几天呢，有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来分析出来了这个原因。原因呢，在记录的时候呢，你就要来刻意的来注意一些原因。那我们说呢，从孩子本身的角度来出发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考虑的原因呢是生理方面的原因。那这个孩子呢，尤其是你在记录这个活动开始去上学、去机构、去公园、去超市，他出现这些行为问题之前，那他这个孩子的精神状态、生理上面的原因，有没有睡眠障碍，有没有过敏，有没有便秘，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呢，有没有表现出来呢？这个孩子萎靡不振，是不是肚子痛、头痛？因为我们谱系障碍的孩子，除了这个社交障碍、行为刻板、兴趣狭隘以外呢，他还有一些共病啊，自己孩子又不会说，所以呢，你会记录一下，这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有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孩子呢这个发育上的。你给的这个教学的内容是不是超过了他的这个执行的能力？你比如我们孩子呢，伴有这个大肌肉运动的这个不协调，手眼的不协调，小肌肉运动的呢发育的迟缓，所以呢你在画画课、你在手工课，你会来看呢。如果呢在这一类，是因为他这个本身的这个发育上的这个。不是非常的完善的话呢，那你的这个任务呢可以降低一下。就是你记录，你就发现每次都是在这一类课上他会有问题，不会用剪刀，看到别人小朋友都在那用了，他很着急。所以呢，降低这个任务的难度。还有呢，就是感觉上的异常。他到了这个环境下，你一记录，每次上这个课他都有问题，或者每次他跟那个小朋友坐在一起，他就开始想打那个小朋友。或者每次他在一个成人课的时候呢，老师上课的时候他有出现这个问题。有的孩子呢是感觉上的异常，他总是闻到我们闻不到的味儿。有的孩子一来了他也不会说臭吧，这类孩子呢你也可以呢来使用一些这个精油抹在我们这个动脉的两侧，然后呢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嗅觉上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薰衣草的这个精油啊，这个味道呢让它舒服啊，那其他的掩盖了其他的呢，它对这个嗅觉的敏感，这个呢你也可以试。就你要找到这些孩子的他真正的发生的这个行为问题的他的这个激发他出现的这个问题了。还有呢，他对某一个孩子他特别爱打别人，你首先距离上要跟他远一点呀，中间要插一个成年人呀，插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或呢他的座位呢要离得远一点，这个呢要首先呢前因你要做一点控制。好，这个呢是我们要从孩子自身生理上的原因，你来记录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
0: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生理性躯体因素，石建立博士特别指出，孤独症孩子的多数问题行为更深层的根源藏在心理与认知层面。相较于直观的身体不适，孩子隐秘的情绪焦虑、安全感缺失、 认知适配。

0: 障碍，往往呢更容易被家长忽视，也是诱发反复情绪失控、刻板抗拒的核心内因。
1: 好，把它列成表格。第二部分记录的呢，就是孩子心理上的原因。心理上他感觉到不舒服，是哪些让他觉得呢？第一个呢，他觉得好无聊。我给家长也讲的是，好玩有趣不一定是你觉得好玩有趣，而是呢，你看这个孩子的感觉偏好在哪里，他的兴趣点在哪里，他喜欢看这个追寻求的这个视觉上的刺激，喜欢看灯光，喜欢看转的圆圈的东西，喜欢看的东西小球从上面咕咕咕滚下来，那这个呢你可以插入到活动中，也不是说整个活动一直在玩着，但是呢它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活动的一部分。好，就是无聊，有些孩子呢拿着东西乱砸你呀、乱扔啊，这些很多是无聊。还有呢很多自我刺激呢是无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焦虑。我们的孩子很多呢是因为这个焦虑呢，这个活动这个本身的这个焦虑，还有社交带给他的这些焦虑，他呢不知道怎么处理呀，然后呢就出现问题行为了。所以这时候呢也要观察是什么带给他的焦虑。有的呢是我们康复师呢这个逼着他说话带来的这种压力，有的呢是他不知道怎么来社交，有的呢是他要来转换，所以各种问题呢带来的这种焦虑啊，处理焦虑、减缓焦虑呢，也是呢减少我们问题行为的这个方法之一。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不会表达的，他的语言的理解、语言的表达呢有问题，那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来回应你，听不懂你的指令，那或者说呢他不知道如何来跟别人这个表达他自己，他就推你，他打你，就是呢他想做什么事，他把你当成一个阻碍物了，比如他想去滑滑梯，你站在他前面，他也不懂排队，那他过去最常做的就是把你推开，然后他想上，他也不会说让一让。好，这是一个。还有呢大一点的孩子呢，他出现行为问题，在这个小组社交小组中，或者这个小班或者大班的授课中，他觉得尴尬或者耻辱，这高功能的孩子呢会有的，或者受到同学的嘲笑，他也会来这个打人的。更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成年人呢给孩子呢任务超过了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完成任务，他一看这个任务太难了，带来的压力、带来的这个焦虑，那他也会产生行为问题。好，这是第二类，就是心理上这个孩子呢觉得呢不能控制他的这种冲动，要只有问题行为冲动。
0: 事实上，无论是身体的感官敏感，还是心理的焦虑不安，归根结底都源于孤独症孩子与生俱来的核心特质。这些独特的身心属性是他们看待世界、感知世界、回应世界的固有方式，也是所有问题行为产生的底层根基。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孩子的内在特质，读懂他们专属的行为逻辑。
1: 第三类原因呢，就是自闭症这个疾病带给我们孩子呢本身的特质。那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呢，他常常呢是以物为导向，不是呢以人为导向的。那普通发育的孩子也许几个月他就喜欢看人，一看妈妈来了、爸爸来了，很高兴的把手伸出来，要抱抱这些。那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呢，有可能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喜欢看人的这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也来观察这个孩子，他进到一个这个社交情景中，他一下就冲上过去，就来这个拿这个玩具，拿他喜欢的玩具，根本不在乎周围的人。但是你要上幼儿园呀，要上早教班呀，那老师就要把他这个玩具拿走，大家一起来唱歌，那你要把玩具从他手中拿走，这个呢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干预目标呢应该是让他从以物导向转成以人导向。

0: 如果你现在临时实在拿不走它呢，你可以交换。他想把你的这个东西拿走，你给他给个吃的，反正吃的吃完了，他手上就没东西了，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但是更重要的呢，他要来构建从以物导向转向以人导向这个能力。第二个呢，我们的孩子呢不容易加入小组。有的孩子呢，他在家里，他呢和父母呀、家里人沟通呢，这个相处呢、互动呢还不错，没有太多的行为问题。但是呢，你把他放到这个机构中的小组中，或者进了幼儿园、进了小学以后，他这个问题行为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社交障碍的一种，不能呢从多个人身上获得社交线索，不能呢融入集体中，这是呢我们常见的出现问题行为的。第三个呢，就是更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刻板。我们都知道，自闭症孩子的诊断呢，标准之一就是刻板了。所以呢，刻板的这个行为，尤其是呢，刻板的思维，让我们这个孩子呢，很容易出现问题行为。那他的这个是呢，只有唯一的他认为的那种方式。他觉得这个积木只能搭得高高的，你就得搭高高，别人没把它搭高。按照其他方式来打，他也会哭啊、闹啊，一脚把你这个积木给你踢倒呀、或者冲过去给你打一顿呢，这个也很常见吧？喝个水，洗个手，不小心这个水也沾到身上了，他觉得这怎么可能水沾到我身上呢？这个水不应该在我身上啊！他也来一个咬你，也有可能。啊，你今天带着他去幼儿园、去小学，他这个路上换了路线，这条路这个堵了，这条路修路，你换一条线，他呢可是不依不饶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刻板带给孩子的产生问题行为。好，第四个呢就是呢，以自我为中心，孩子呢他不会没有这个分享控制的这种能力，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他是老大，你依着他，他 OK。这个世界让你这个平滑的运转，如果你不依他，那他跟你闹得天翻地覆，就哭啊闹啊，咬人打人，这个还自伤伤人，这种事呢都比较常见。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训练孩子呢分享控制的能力啊。第五个呢就是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孩子呢不会这个启动。不知道怎么来启动这个互动，他有可能就开始推你，他不知道如何跟同龄小朋友来启动这个互动，他推你，他打你，他这个挠你，这些都是呢我们常见的。所以呢，你得构建他的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的这个能力。好，第六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语言发育迟缓。语言的理解、语言的表达不行，不知道怎么来开这个说啊，轮到我啦，我来排队，我和你玩儿，能不能把你这个球给我玩一玩？不会说，所以呢，他就用抓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呢，这个抢的这个把别人推倒这种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这个东西。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呢，转换，过度转换。其实过度转换之前呢，还有可以考虑的呢，就是执行功能。这个孩子呢，执行功能要不行的话呢，你给他一些任务，他完成不了，所以呢，他也会产生问题行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过度转换。过度转换是什么呢？尤其是从他熟悉的这个环境转换到他不熟悉的环境。从他已经预期到的这个环境，转换到他没有预期到的这个环境，从他这个喜欢的这个活动，转换到他不喜欢的活动。好，那后面的这些能力，我们刚才说的，要让孩子从以物导向转成以人导向，关注人，要让他学会加入小组，要让他呢这个减少刻板，那容忍这个变化。要让孩子呢学会分享控制，让孩子呢来学习这个互动的启动、维持和应答增加这个语言的理解和表达增加他的这个执行功能以及呢适应这个过渡， 这一些呢是真正我们孩子能力提升的。所以呢，当你评估下来，就根据这个记录，你发现了呢，大部分的自闭症孩子呢出现行为问题，应该是呢后面这些内容，后面这些能力建设。所以呢，你如果发现是这些原因的话呢，你单纯的来处理这个行为本身，它呢用处不是很大的。你今天让他不打人，明天呢他又开始打了，你刚把这个行为处理不打人，后天他又开始扔东西了，刚处理扔东西了，明再大后天就躺地上撒泼，你像消防员一样的防不胜防。为什么？他刻板一直存在着，他的焦虑也在这呀，他就是加入不了集体呀，他就是不能分享控制呀。所以呢，我们家长呢还是要来认认真真的学习一些 CERTS-ASP 这个课程，那从根本上呢来提升孩子的能力。当这些能力一个一个建立好了以后呢，他的这个问题行为你不处理，他都慢慢的会这个减少了。这个呢是我这么多年的呢一些经验。
1: 在刚才的介绍当中，石建立博士呢主要是从孤独症孩子自身层面进行了剖析，包括身体、心理、先天特质等引发问题行为的核心原因。但石建立博士提醒，孩子的诸多行为问题并非只源于自身局限，家长、老师等成人的养育方式、引导方法、教育理念也是影响孩子情绪与行为的关键外部因素。很多不经意的教育细节都有可能诱发甚至加重孩子的问题行为。关于成人视角下的诱发因素，以及家庭、校园场景当中需要规避的教育误区、科学引导方式，我们将在下周的康复专题当中为大家详细拆解、系统分享。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中恩施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0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23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夜间有阵雨，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胡子高在南京要巴结巴结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就给徐觉拍两下马屁。可是哪儿曾想，这马屁没拍明白，徐觉已经看出来了。好小子，跟我玩这套，那今儿个咱俩就玩玩，我呀再给你拍两下子。哎呀，胡大人，我一到南京就听有朋友介绍过您，你金榜题名是一路肥缺呀、守了三年制，让人家一个本给你参下来了。好在你这个人会办事儿，通过关系打通了当朝的宰相高胡子。这高胡子一声令下，你那官没降，还升了半格，成了正六品。今儿个胡子高一听徐觉当他面提出了高拱，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当时就翻了一个个儿啊。因为在官场上，所有的官员都了解冯宝和高拱两个人是势不两立。我通过高拱恢复了官职，那冯宝能买账吗？胡子高想到这儿啊，这身上就冒汗了。就这点小算盘被那徐觉看得是一清二楚。徐觉是干什么的？一肚子道眼儿，这点事儿他明白。哼，你小子在官场上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就你这点勾当我见得多了。哎呀，胡大人，这个事儿你也别上火，我帮你周旋周旋。胡子高一听有门啊。徐爷呀，我实话跟您说，我跟高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个朋友给介绍一下子，他就替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既不是他的同乡，又不是他的门生，他能照顾你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我先给您抠抠耳朵，在朝廷官场当中，有的人愿意烧冷灶，有的人愿意烧热灶。哎，这冷灶热灶怎么讲？冷灶热灶太简单了。这个炉火通红的时候，你就是浇两瓢油，这炉子火照样的旺，这叫热灶。冷灶可就不一样了，你看那炉火都要灭了，这个时候 谁要是加点柴禾，臭把火，再浇点油，这火就能着起来。如果越着越旺的话，就可以把这炉火烧红。他讲完了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边又合计开了。当今首辅高拱是热诏啊，皇上的老恩师，当朝的宰相，吏部天官。但是他转过来又一想，冯宝当今大内的二号人物，他怎么能是冷诏呢？胡子高这功夫心里也没底了，他就用试探的口吻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家公公冯宝大内的秉笔太监，监管着东厂，属于哪一类的呢？我家公公现在正是冷诏。哦，你家公公那么大的权势，难道还是冷诏？那当然了。你想啊，高拱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这还不算，满朝的文武没有不看他脸色的，就连我们大内掌印的太监孟冲见了高拱都得点头哈腰的，何况我们当家的了。我们当家的也不敢惹高拱，高拱人家那全是

在朝廷可以说一跺脚全国都烂颤呢。胡子高听完了心里明白了，徐觉这是在下个套，你能不能看准我家的老爷？要说官场上这些事儿，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有一种赌博的玩法叫押宝，押正了就是宝，押不正道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官场上的投机就好比一场赌博。胡子高一琢磨，这回我豁出去了，干脆我就赌他一把。高低在冯公公的罩里加上一把火，下好了决心。他啪端起了一杯茶。徐爷，咱哥俩也不知道贵庚多少，就是互相年龄不知道多大，两人就唠一唠吧。哎，这一说话啊就提起来了。徐觉呢比他大一个月，两人就称兄道弟。这两个人一称兄道弟，你看这关系呼啦一下子就近乎起来了。徐老兄，咱哥俩是先以茶代酒，先把这杯茶呀干了，然后老弟有话要说。好，痛快。两个人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子，以茶代酒，一饮而尽。老弟从今以后就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冯公公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实际当年冯宝也就是五十来岁，胡子高呢四十来岁，两个人要说称兄长还差不多，称父母啊那可差远了。不过胡子高为了巴结人家，就认可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要说拍马屁拍马屁呀，是越拍的响越好，就给人当儿子了。你回去啊跟你家公公说，我胡子高今生今世就投靠在他的门下，只要你家公公不嫌弃，他就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是在所不惜呀。哎呦，这决心就表上了。好，今后我家公公一旦有腾达那天，绝不会忘了你呀。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话是越说越透。老弟，你知道我这次到南京干什么来了？哎呦，老弟确实不知。别说你不知道，就是大内的总管孟冲，孟公公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李贵妃、陈皇后、我家公公还有我，再加上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禄，现在又多了一位，就是老弟你了。我今天能把这么秘密的情况跟您讲，说明咱们哥俩不喜外，我把你当成自家的弟兄了。这回我跟您讲实话吧，万岁爷的病不轻。这个事儿胡子高在官场上听说过，因为底报上已经说明了两位首辅为皇上守职，但是皇上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一直是个谜，有说重的，有说轻的，说什么都有。老弟，我实话告诉你，皇上病得不轻，这次我就领了我家公公一道机密的命令，我到南京为皇上去请梁朝的国宝一串菩提达摩佛珠。紧接着他就把到南京到眉山见到这位前世爷怎么回事啊全部

你就在三天之内拿出5万两银子，咱们就算第一步交易。下一步在官场上怎么走，老弟你就放心吧，我家公公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掌握实权、捞油水的位置。当他说完这番话，胡子高可听明白了。徐爵已经谈好价钱了，为皇上买一串佛珠。我胡子高去掏钱儿，用这5万两银子去烧冯宝的冷灶。哎呦，他就开始琢磨上了。这5万两银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要治家也得治多大呀。他心里就得合计合计了。天下的贪官都有个毛病，往里边搂钱，大把大把的搂，非常高兴。一旦往出拿钱，他就心疼。但是今天咱们说这胡子高，就是胡子高，在官场上是敢投机敢下赌注。他想了一会儿，啪，一拍桌子。徐爷您放心，5万两银子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只要能保住皇上的龙体安康，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员，我在所不惜。你看看，又表了一份决心，就是啊，为皇上我豁出去了。这官场上，胡子高和徐爵两人暗中的第一笔交易就算谈妥了。这胡子高又多个心眼儿，哎，这徐爷假如是个骗子怎么办？这江湖上骗子特别多，他必定是个很大的数目。5万两银子，我要是扔到水里边呢，我能听个响；要是被人家骗走了，我连个响声都听不到。你跟我嘀嘀咕咕的，就说为了李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来请一串佛珠，我呢就给你拿出5万两银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又一想，骗也骗不到这儿啊。再说守备太监孙朝用都出面了，他不像骗。可是不像骗呢，心里边还没有底。要说胡子高这小子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计策。徐爷啊，我今天晚上就去安排银两，明天我就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但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老弟，有话你尽管说。你我弟兄之间把话已经落到这个份儿了，你还拿大哥当外人吗？好，那我就实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呢？我怕路上不安全呐。哎呀，胡老弟呀，你想的真周到。你的意思，我想派几位江南的武林高手和我家的管家亲自陪着徐爷您回到京城。胡子高说是找几位武林高手陪着徐爵回北京，那是好听的话，其实他是心中没底，派着几个人监视徐爵。就胡子高这点小算盘，徐爵还能看不出来？你再看看徐爵当时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也好啊，你派人亲自到我家公公府上，你就放心了，你就心里有底了。你看徐爵这主尖嘎咕咚坏，净坏点子，但是这功夫他非常理解胡子高，假如是他，他也得这么做，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想到这儿了，他挺坦然。既然胡子高已经答应，明天。

0: 拿银子，那么这件事儿就先告一段落。
1: 哎呀，时候不早了，我都有点着急了，想起那道花酒来了。快点吧，老弟，让大哥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品尝品尝。好，有请柳姑娘。
0: 这功夫，你再看柳香兰，一动那三寸小金莲，走起路来那简直就是风摆荷叶，飘飘悠悠的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胡子高，很知趣儿的就推下去了。要说今天，胡子高走到这一步棋可是高棋呀。当今的皇上正在病重，李贵妃为皇上的病情着急，一旦这串佛珠回到北京之后，皇上的病要好了，他胡子高就接上了皇帝这颗根。假如皇上要是一命呜呼，这李贵妃的生子就是太子爷朱翊钧就能登基坐殿，他呢又攀上了李贵妃这颗高枝儿。所以说胡子高这步棋高就高在这儿，那叫一箭双雕。胡子高是越想越美，看来我胡子高下一步就要飞黄腾达了。这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人要过一条河，胆儿大的是一步就跨过去了，胆儿小的在抬足之间扑腾，有可能就掉到水里。今天我胡子高敢大胆地跨出第一步，就该找我来运气了。想到这儿，他晕晕乎乎，太高兴了，就有些飘飘然了。
2: 嗨，干脆我也别回家了，
0: 又在附近找了一座花酒楼泡妞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把5万两银子从银庄里头提了出来，送给了徐珏。然后徐珏呢，和守备太监孙朝用就来到了南京的眉山，到那之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佛珠，这个事儿很顺当的就办完了。这徐珏不敢耽搁，马上就要回京。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胡子高他不放心呐，派自己的管家胡三儿。这个胡三儿亲自挑选了4个武林高手，护送着徐珏是回到了京城。到了冯宝的家宅一看，果然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家宅，那哪能假呢？然后冯宝的管家徐珏给胡三儿打好了收条，胡三儿领着几个武林高手就回到了南京。咱暂且不表，单说冯宝得到了这串菩提达摩佛珠，

0: 风暴都给办成了，马上就安排人特意布置一个大佛堂。
1: 嘿，这佛堂
0: 挺阔气啊。然后把香就摆上了，不大会儿是香烟缭绕。这香啊烧起来之后，又马上安排人去京城请那位有名的大法师，就是一如大师。把一如大师请过来，特意为皇上祈福诵经。再说隆庆皇上这段时间杜绝了房事，吃了老太医活血化瘀的药，精神头真就缓过来了，自己也能下地了，喝水也能端茶杯了，吃饭也不用喂了。哎呦，把李贵妃可乐坏了，心想这都是冯宝的贡献，其实他扯不上，皇上主要是杜绝了房事，这是很关键的。这皇上身体一恢复，满朝的文武也都知道了，皇上可以批折子了。皇上能批折子了，能自己下地溜达了，这脸色啊也变过来了。两位阁老就不能在大内一直守职了。就这样，两位阁老就回到了内阁的职房，开始了正常的办公，处理国家的大事。首辅高拱也回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喝了一会儿茶，他就连忙起轿，他要去吏部，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吏部的事儿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吏部管着全国的官员，他就来到了吏部。高拱不在吏部的时候，吏部有一位左侍郎叫魏学增。明朝的六个部，一个尚书，尚书下边设两个侍郎，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这左侍郎就相当于现在那部里的常务副部长，那右侍郎就是普普通通的副部长。这个魏学增做过封疆大吏，担当过辽东的巡抚、山西的巡抚，是个直筒的脾气，是有啥说啥。在官场上，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魏大炮。魏大炮这天呢，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职房正憋着一口气，在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哎，他一抬头，首府大人回来了。要说不看见首府，他的气儿啊还好点儿。可是冷不丁一看首府进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用手就指了一下首府。高阁老，你怎么搞的？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护国，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

0: 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2: 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我是个盲人，我要60级的。
3: 哦，
4: 我是高血压了，三级高血压。
3: 哦，你有3级高血压了，那相当严重了呀。爹爹啊，你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4: 最高每期里面零值的时候有205。
3: 那这个血压就相当高，也很危险呐。而且啊，像这么高的血压，真的是说走人就走人，说中风就中风的，有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治疗啊。
4: 啊，听到你们在讲话，我天天我都打开收音机在听你讲解那些。
3: 是的，听我的节目啊，咱们可以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最起码咱们知道咱们210的血压是相当危险的，必须要及时的把血压降下来。第二呢，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哎，听听别人都是怎么把血压降下来的，也借助于别人的办法来帮助自己获得健康。
4: 是的，我刚好买热气给取完的。
3: 哦，爹爹已经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了。
4: 啊，我服了2次的吧。
3: 好好好，已经买了2次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看来对这个效果还是比较认可的呀。
4: 2次嘛。
3: 那您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讲讲。
4: 那现在走路也好些的嘛。啊，我是盲人，那走路也好些的，啊，睡觉也好些的。
3: 哦，也就是说睡眠和走路的问题跟您解决得非常好。
4: 哎，对对。
3: 原来睡觉怎么不好呀？睡不着吗？
4: 一晚上睡过半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了。
3: 哦，那咱们之前是一个严重的失眠问题吗？一晚上睡两个小时对身体的疾病啊也是有影响的。
4: 哎，现在可以睡个五到六个小时了。
3: 哦，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了是吧？对于老年人来讲五六个小时就够了。
4: 哎，对对。
3: 那老人家睡觉好了，血压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血压我的原来205没起的时候205的160，现在180嘛。
3: 非常好，现在降到120的80，不错。
4: 哎，对对。
3: 老人家呀，你看现在我们啊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解决了咱们血压高的问题，还解决了咱们睡眠的问题。
4: 是的是的。
3: 那爹爹啊，我问你，咱们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那我不满意，我打电话去。
3: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利川市苗乡赤河村楼主啊。
3: 咱们用的好，咱们身边有一些啊老年朋友身体不太好的，咱们也跟他讲讲。
4: 我介绍的有好多的你也买来的。
3: 是的是的，帮助别人呢其实就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4: 哎，我听他讲的那个是其实只是我是说句话，可是前个是他们就是在那个主播跟他改一下那个多活个180岁嘛，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拉上更多的咱们的老朋友们都成为百岁老人，这最好。另外啊，关键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啊，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啊，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所以咱们也跟他去交流交流，告诉他们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是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健康的。
4: 是的是的。
3: 贵姓啊？
4: 我姓杨啊，那我叫杨振兴啊。
3: 感谢你啊，同时把身体调养好，咱们晚年生活呀也就有保障了。
4: 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老人家，再见。
4: 再见，谢谢啊。
5: 好，这位湖北恩施利川的养老啊，高血压高到了200多，非常危险，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血压恢复到了80的120，非常正常。另外啊，老人家的这个走路啊包括睡眠啊都恢复了比较好。老人家说，如果对健康的两宝效果不满意的话，不可能自己多次购买还介绍别人来购买。好，好产品啊咱们自己受益了，

0: 你好，
1: 你好，
2: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您请讲。
1: 啊，你辛苦啊！我们吃的那个林子还是从十楼开始吃的
2: 啊，
1: 现在吃的已经快完下来了，就是还自己活了，就是说不想担他。
2: 哦，
1: 吃的好处还是很多哎。
2: 好，我听明白了，老人家，咱们用健康良宝的灵芝，现在用了五盒了，现在用的自己觉得特别满意，是不是？
1: 是的。
2: 那阿姨，您告诉我，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1: 他有糖尿病，心脏不好，睡眠也不好，肠胃也是不好的，结肠。
2: 哦。
1: 并发症很多。现在吃的这个药还是很可以的，就是睡眠啊、肠胃啊，感受还很顺。这个心脏以前睡眠不好，这是个心脏不舒服啊，这睡不着。
2: 那是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血不养心神，心脏不好，当然我们就会出现心神不宁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2: 您这个心脏病去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的问题啊？
1: 是的，冠心病。
2: 冠心病啊，就是咱们血管啊动脉粥样硬化了，心脏啊是出现缺血缺氧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睡眠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啊，很容易啊就出现心脏急性的缺血，那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1: 啊，对，是的，那个心脏明显的有好处的，睡眠就蛮好蛮见效。
2: 那是当然了，因为咱们心脏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了，咱们的血管得到了软化，血液得到了净化，而我们这个时候呢，心脏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所谓叫心得血而安呐、啊，您的睡眠质量就会越来越好，睡得香睡得踏实啊。
1: 对对对，
2: 这就是抓住根本的来解决我们血质量的问题，血管弹性的问题，这也是咱们健康良宝当中第一宝啊，灵芝它发挥的重要作用，抓住健康的根基来解决我们血液畅通的问题，您的这个心脏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呀。
1: 对对。
2: 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啊睡觉的问题和冠心病的问题解决得非常不错，那糖尿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糖尿病比较还可以的，就是一般5点多啊，6点多啊。
2: 哦，现在咱们餐前的血糖是5点多、6点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5点多、6点多就很正常啊。
1: 是的。
2: 所以我经常说呀，健康良宝啊，是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灵芝呢，就是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大通经络，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血糖就自然而然的就稳定了。糖尿病是什么病？就是代谢性疾病嘛，对不对？所以抓住了根基。另外呢，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养，肝藏血，肝生血，肝能排毒，肾藏精，精能养血，血能养气，所以说呀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咱们不管是血压高血糖高，咱们都能够啊在健康良宝的服用之下呀，让咱们的这些指标啊都一个一个的恢复正常。
1: 是的，身体不好不行了，身体不好就自己就麻烦了。
2: 对对对，多大年龄啊？
1: 我有67啊，患有72岁。
2: 好，咱们的中气还是比较足的啊、哦、哎，继续努力把身体调养得更好。
1: 嗯，我现在比较还可以的，就家务事啊还很好。起码来说我要吃饭呐、啊，要洗衣啊，家务事绝对是要做啊。
2: 是的是的，但是一定要慢慢的注意安全，不要摔到了啊、
1: 哦。哦，谢谢谢谢。
2: 不客气，阿姨，咱们现在通过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其实整个身体的五脏功能啊、气血啊、循环啊都在慢慢的恢复健康，所以我们再坚持继续用一段时间，根基打牢啊、哦，把身体调养好，咱们就能够健康也能长寿啊、哦！
1: 好好好，
2: 对咱们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的效果，您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我有时候还不是告诉别人，跟别人说，我说这个呀，灵芝蛮好蛮见效，他还不是说感谢我。
2: 那您二老要保重身体啊，后期啊咱们有更多的健康收获咱们再交流再分享。
1: 好，谢谢。
3: 好，二老一个是67岁，一个是72岁，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还有肠胃问题、睡眠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对健康良宝的效果满意，逢人就向别人来宣传介绍。 好，也感谢阿姨的。

0: 健康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1: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工厂镇张里村李家湾81岁的李世金爹爹。爹爹说呀，他的心慌，心跳的厉害，食欲不好，前列腺疾病，夜尿多。用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李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李的
3: 啊，
4: 我叫李世金呢。
3: 您多大年纪呢？
4: 我81岁，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3: 啊。
4: 我俩老儿子在屋里。
3: 哦。
4: 因为我的病呢，就是心脑疾病。心脑疾病的药呢，除了你今天怎样讲，我的孙姑娘老是在建立县。在建立县呢，等于他杆子咳，等于我说不是要喝酒。我要去买那个药，可我听了两年了，那个药。
3: 哦，您听了两年的时间。
4: 我听两年，我每天都听。
3: 啊
4: 啊！讲的很实在呀、
3: 啊。啊。
4: 那药名那个各方面那些事情呢？我就听信了，信了。他们开始都不相信了，是吧？
3: 哦。
4: 受骗了，我就下德行，我说德行买去。十二年把这个钱呢，我的那个外甥把这个钱呢，我骑了3个月。上两年不去，3个月。
3: 您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4: 我心脑疾病。
3: 心脑血疾病。
4: 他跳啊蹦啊，他就老的就前过不去，心里不舒服，就不想放弃。
3: 哦，就是心里老慌，跳的
4: 跳，他就越斜呢，他就越沉的睡的，他夜晚都蹦。
3: 哦。
4: 我把你药你吃了，你吃了。我吃了活本就有效的
3: 哦，
4: 还有效是目前的。
3: 有什么效呢？
4: 我只是吃的话，身体一个问题，再我心里跳的平稳了，都跳的好一些。
3: 哦。
4: 再我是前列腺炎。
3: 哦。
4: 前列腺每夜呀要起来六回。
3: 哦。
4: 再把这药一吃了呢，他妈妈的是只简直是3回的，3回是正常的了，是吧？
3: 这个心里没有那么的慌了，是吧？
4: 慌了，心里不慌不跳。
3: 嗯
4: 不慌不跳，不慌不跳，前列腺又恢复正常，一夜至3次。再过你心里想去玩，想去玩子想做的事的，不想去玩子不想做事的，那个什么，你消费红酒这好是上极了，下极了搞得好呢。
3: 对对对，
4: 我起了海的好处，我前头起了这个。开始我就起来的疑惑不能，我就想打电话跟你们反馈。
3: 好，爹爹就听到您说的这个心慌啊，这个问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比较好。能够吃到饭有劲儿了，是吧？
4: 吃到饭也做的事了的。这个市单位来的医生出来检查一遍
3: 啊，
4: 说那你血压有平稳的，是国分的5大检查。有7大检查，他说都是正常的
3: 哦，
4: 都正常。
3: 您都已经有重孙子了啊，然后你还现在还在忙啊，这个。
4: 他那个事情，那个我们农村的走惯了的，你不这一枪不好，你错了，像汉堡那搞得好呢
3: 啊。您的身体不好，孩子们不给你的钱来治吗？
4: 8年前了，要是8年前我们用好，哪回来要钱呢？人要钱钱不好的，那我们能
5: 是吧？
4: 我们想老红好的那这个钱，我们是好些的，是吧？那就生活呢。
3: 现在没有打针了吧？
4: 没有打针了，这从去年哪有29的，我是想个打针去，然后29的他就不给你打针了，我就前面搞得出楼的。那时候我说身子肯定我是可主要一个买的药
3: 啊、
4: 我听了几年了，我是心里还走，心里还那个。
3: 我看您现在说话也是比较有劲儿了，也没有像原来那么喘了，是吧？
4: 是，落气都不过来嘛，气都还一念叨说了几句话。
3: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建立县。
4: 建立县，三里村。我们住的地方叫李家湾
3: 啊，李家湾。
4: 我们叫张里村呢，我是李家湾
3: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5027。

0: 零七三四个
1: 啊、好，您对这个健康良保的效果满意吧？
0: 满意，满意，满意，
1: 满意，
0: 满意的很。
2: 好，李悦老师，这又是一位健康良保的受益者，81岁的李世金爹爹。
3: 对，李爹爹这个病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按照他的话说呀，就是以前啊，心脏跳得厉害，心里啊非常难受。
2: 是的。
3: 并且呢还有前列腺的疾病，晚上啊起夜6次。
2: 嗯，
3: 现在呢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保以后啊，老人家现在的这个心跳情况啊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前列腺啊这个夜尿多的问题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2: 是的，
3: 非常祝贺呀81岁的李世金爹爹。李爹爹的一个积极的选择呀，身体啊现在是越来越好，生活呀也越来越有盼头啊。
2: 好，健康良保长寿方优惠购买活动，帮助更多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我和你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我的肠胃好了。
3: 哦。
4: 我原来肚子疼啊，大便不成形啦，我现在大便成形啦，肚子也不疼啦。
3: 很好啊。还有哪些问题好转了？
4: 高血压，高血压现在稳定啦。原来的高血压不稳定，一高就是180到170。
3: 哎呦，
4: 现在都到了130。
3: 那不错啊，很好。
4: 再就是腿子有劲啦，我走路原来腿子走路没有劲。
3: 嗯，
4: 现在腿子走了有劲啦。
3: 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首先就是抓住我们人的根本来给我们补气血嘛，气血充盈了，人当然有劲儿了。
4: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原来我的记忆力啊，记忆力相当的不好。
3: 哦，
4: 我一天到河就在找东西，我马上放了，一转身就忘记了。
3: 哦，
4: 现在我能想起来了。哎，有时候我东西放在身边，哦，我放在那一早就找丢了。我想记忆力也有一些好点。
3: 很好，不错。嗯。
4: 身体也比以前好一点了，我以前睡觉完全不行，一夜到天亮不能睡觉。
3: 哦，
4: 现在可以睡到个3个小时了。
3: 哦，原来失眠也比较严重了。
4: 哎，整夜的不能睡觉。
3: 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啊，时间长了人身体自然而然就垮掉了。
4: 是的，是的。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好处有很多，但我时间还不长，我只活了2个月，我买了5个疗程的。再大的好处我跟你说，我腿子有劲了，我能走路了。我以前走路啊不行。
3: 哦，您多大年龄了走路都不行了？
4: 我80了。
3: 哦，80岁了，再加上长期睡眠不好，那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4: 对，我每天都上街想买菜呀。
3: 哦，现在还可以一个人上街买菜了啊，不错。
4: 哎，这是第一大，再大的好处就是我腿子有劲了。
3: 是的，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呀，最主要的是自己能动，生活能自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保的灵芝啊，就是给咱们去补益气血，大补元气，肝肾滋补膏方啊，让咱们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增强。所以说咱们让老人家的生活不再那么艰难，这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3: 关键是老人家血压现在还特别好，以前血压是160。
4: 是的，是的。
3: 那咱们健康两件宝现在服用下来之后，咱们再来看看咱们的血压，现在平稳到130了，非常的不错。
4: 是的，是的。哎，在我的血糖，我有糖尿病呐，我3年的糖尿病呐，我这糖尿病好像现在血糖也好多了。
3: 哦，阿姨之前还有糖尿病的问题。
4: 我3年的糖尿病了。
3: 哦，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
4: 糖尿病也好一些了。
3: 那测过血糖没有啊？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空腹才6.2。我感谢你啊，开了这么一个好产品，为我的病呢保驾护航，我真的是感谢感谢啊。
3: 咱们现在血糖6点多，这很正常了已经啊。
4: 是的，是的。
3: 毕竟咱们80多岁了， 血糖能够控制在6.多，那都是非常好了。
4: 是的，是的。
5: 所以我们说呀，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用对了呀。因为我们不光光有益宝的灵芝去打通我们的五脏，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软化血管，净化血液。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加强肝肾的造血能力、排毒能力以及藏精能力，能够给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是咱们老年朋友在治疗慢性疾病过程当中啊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啊。
4: 是的，是的。
3: 老人家，刚才我们知道您的血压以前是高压160，现在呢平稳到130了，那您的低压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我低压大部分是75，有个别的时候是80。
3: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的标准，也叫黄金血压了啊、哦！
4: 哎，血压也好多了，我有这个感觉，我人轻松多了嘛。
3: 是的，咱们的身体啊不会给咱们说谎，好了，身体的变化，健康的变化就特别明显，是吧？
5: 健康两件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抓住病因病根，整体的来进行调整。所以啊，咱们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平稳了。
4: 是的，是的。我还跟我们隔壁左右的邻居，我都跟他们宣传了，讲了，他说你最近走路啊，我看你很快呀、
3: 啊，哦，
4: 走得很快呀、啊，很有劲呐、啊。
3: 对，
4: 我说我呼了那个邻居，
3: 嗯，
4: 他说你呼多少时间啦、啊？我说呼了2个月啦。我说你们要买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买呀、
3: 啊。是的，是的，咱们身体好了，街坊邻居啊都看在眼里了，看到咱们自身的变化了吗？
4: 是的，是的。
3: 贵姓啊，阿姨？
4: 我叫朱，朱的朱，
3: 嗯，
4: 朱建平。
3: 好的，好的，朱阿姨，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啊。继续服用，保重身体。
4: 哈哈哈。
2: 好，这位80多岁的阿姨啊，用健康的两宝，刚刚2个多月的时间，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改善。原来高压呀、啊、高到160、170甚至180，不平稳。现在啊，高压是130，低压呢75、80，非常好。另外，血糖现在测的餐前是6.2，老人家说呀，现在腿变得有劲儿了。记忆力啊也在改善，原来啊丢三落四，总是想不起东西放在哪儿了，现在可以记得起来了。还有啊，原来这个失眠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的，现在也能够睡着觉了。总的来说，阿姨现在啊身体的整体素质都在提高改善，这人呢也是越活越精神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
6: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丰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

0: 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胡子高在南京要巴结巴结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就给徐觉拍两下马屁。可是哪儿曾想，这马屁没拍明白，徐觉已经看出来了。好小子，跟我玩这套，那今儿个咱俩就玩玩，我呀再给你拍两下子。哎呀，胡大人，我一到南京就听有朋友介绍过您，你金榜题名是一路肥缺啊，守了3年制，让人家一个本给你参下来了。好在你这个人会办事儿，通过关系打通了当朝的宰相高胡子。这高胡子一声令下，你那官没降，还升了半格，成了正六品。今儿个胡子高一听徐觉当他面提出了高拱，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当时就翻了一个个啊。因为在官场上，所有的官员都了解冯宝和高拱两个人是势不两立。我通过高拱恢复了官职，那冯宝能买账吗？胡子高想到这儿啊，这身上就冒汗了。就这点小算盘，被那徐觉看的是一清二楚。徐觉是干什么的？一肚子倒眼儿，这点事儿他明白。哼，你小子在官场上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就你这点勾当，我见得多了。哎呀，胡大人，这个事儿你也别上火，我帮你周旋周旋。胡子高一听有门啊。徐爷呀，我实话跟您说，我跟高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个朋友给介绍一下子，他就替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既不是他的同乡，又不是他的门生， 他能照顾你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我先给您抠抠耳朵。在朝廷官场当中，有的人愿意烧冷灶，有的人愿意烧热灶。哎，这冷灶热灶怎么讲？冷灶热灶太简单了。这个炉火通红的时候，你就是浇两瓢油，这炉子火照样的旺，这叫热灶。冷灶可就不一样了，你看那炉火都要灭了，这个时候谁要是加点柴禾，臭把火再浇点油，这火就能着起来，如果越着越旺的话，就可以把这炉火烧红。他讲完了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边又合计开了。当今首辅高拱是热灶啊，皇上的老恩师，当朝的宰相，吏部天官。但是他转过来又一想，冯宝当今大内的二号人物，他怎么能是冷灶呢？胡子高这功夫心里也没底了，他就用试探的口吻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家公公冯宝大内的秉笔太监，监管着东厂，属于哪一类的呢？我家公公现在正是冷灶。哦，你家公公那么大的权势，难道还是冷灶？那当然了。你想啊，高拱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这还不算，满朝的文武没有不看他脸色的，就连我们大内掌印的太监孟冲见了高拱都得点头哈腰的，何况我们当家的了。我们当家的也不敢惹高拱，高拱人家那全是在朝廷可以说一跺脚全国都乱颤呢。胡子高听完了，心里明白了，徐觉这是在下个套，你能不能看准我家的老爷？要说官场上这些事儿，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有一种赌博的玩法叫押宝，押正了就是宝，押不正的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官场上的投机就好比一场赌博。胡子高一琢磨，这回我豁出去了，干脆我就赌他一把，高低在冯公公的罩里加上一把火。下好了决心，他啪端起了一杯茶。徐爷，咱哥俩也不知道贵庚多少，就是互相年龄不知道多大，两个人就唠一唠吧。哎，这一说话啊就提起来了。徐觉呢比他大一个月，两个人就称兄道弟。这两个人一称兄道弟，你看这关系呼啦一下子就近乎起来了。徐老兄，咱哥俩是先以茶代酒，先把这杯茶呀干了，然后老弟有话要说。好，痛快。两个人端起茶杯

0: 了一下子，以茶代酒，
1: 饮而尽。
0: 老弟从今以后就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冯公公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实际当年冯宝也就是50来岁，胡子高呢40来岁，两个人要说称兄长还差不多，称父母啊那可差远了。不过胡子高为了巴结人家，就认可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要说拍马屁拍马屁啊，是越拍的响越好，就给人当儿子了。你回去啊跟你家公公说，我胡子高今生今世就投靠在他的门下，只要你家公公不嫌弃，他就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是在所不惜呀。哎呦，这决心就表上了。好，今后我家公公一旦有腾达那天，绝不会忘了你呀。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话是越说越透。老弟，你知道我这次到南京干什么来了？
1: 哎呦，老弟确实不知。
0: 别说你不知道，就是大内的总管孟冲，孟公公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李贵妃、陈皇后、我家公公，还有我。再加上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禄，现在又多了一位，就是老弟你了。我今天能把这么秘密的情况跟您讲，说明咱们哥俩不喜外，我把你当成自家的弟兄了。这回我跟您讲实话吧，万岁爷的病不轻。这个事儿胡子高在官场上听说过，因为底报上已经说明了两位首辅为皇上守职。但是皇上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一直是个谜，有说重的，有说轻的，说什么都有。老弟，我实话告诉你，皇上病得不轻。这次我就领了我家公公一道机密的命令，我到南京为皇上去请梁朝的国宝一串菩提达摩佛珠。紧接着他就把到南京到眉山见到这位前世爷怎么回事啊，全部都跟胡子高摊牌了。最后他跟胡子高交代了最关键的一个事儿，现在这个师爷已经同意50000两现银3天之内交货。50000两银子

0: 一定给你安排一个
1: 掌握实权、捞油水的位置。当他说完这番话，胡子高可听明白了。
0: 徐觉已经谈好价钱了，为皇上买一串佛珠。我胡子高去掏钱儿，用这50000银子去烧冯宝的冷灶。哎呦，他就开始琢磨上了。这50000银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要治家也得治多大呀。他心里就得合计合计了。天下的贪官都有个毛病，往里边搂钱，大把大把的搂，非常高兴。一旦往出拿钱，他就心疼。但是今天咱们说这胡子高，就是胡子高，在官场上是敢投机敢下赌注。他想了一会儿，啪，一拍桌子：“徐爷爷，您放心，50000银子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只要能保住皇上的龙体安康，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员，我在所不惜。你看看，又表了一份决心，就是啊，为皇上我豁出去了。”
1: 这官场上，胡子高和徐觉两人暗中的第一笔交易就算谈妥了。
0: 这胡子高又多个心眼儿，哎，这徐爷假如是个骗子怎么办？这江湖上骗子特别多，他必定是个很大的数目。50000银子我要是扔到水里边呢，我能听个响，要是被人家骗走了，我连个响声都听不到。你跟我嘀嘀咕咕的就说为了李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来请一串佛珠，我呢就给你拿出50000银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又想，骗也骗不到这儿啊。再说守备太监孙朝用都出面了，他不像骗，可是不像骗呢，心里边还没有底。要说胡子高这小子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计策。徐爷啊，我今天晚上就去安排银两，明天我就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但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老弟，有话你尽管说，你我弟兄之间把话已经落到这个份儿了，你还拿大哥当外人吗？好，那我就直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呢？我怕路上不安全呐。哎呀，胡老弟呀，你想的真周到。你的意思，我想派几位江南的武林高手和我家的管家亲自陪着徐爷您回到京城。胡子高说是找几位武林高手陪着徐觉回北京，那是好听的话，其实他是心中没底，派着几个人监视徐觉。就胡子高这点小算盘，徐觉还能看不出来？你再看看徐觉当时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也好啊，你派人亲自到我家公公府上，你就放心了，你就心里有底了。你看徐觉这主尖嘎咕咚坏，净坏点子，但是这功夫他非常理解胡子高，假如是他，他也得这么做，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啊，他挺坦然。既然胡子高已经答应明天拿银子，那么这件事儿就先告一段落。哎呀，时候不早了，我都有点着急了，想起那道花酒来了，快点吧。

0: 老弟，
1: 让大哥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品尝品尝。好，有请柳姑娘。
2: 这功夫你再看柳香兰移动那三寸小金莲，走起路来那简直就是风摆荷叶，飘飘悠悠的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胡子高，很直趣的就推下去了。要说今天胡子高走到这一步棋可是高棋呀。
1: 当今的皇上正在病重，李贵妃为皇上的病情着急，一旦这串佛珠回到北京之后，皇上的病要好了，他胡子高就接上了皇帝这颗根。假如皇上要是一命呜呼，这李贵妃的生子就是太子爷朱翊钧就能登基坐殿，他呢又攀上了李贵妃这颗高枝儿。
2: 所以说胡子高这步棋高就高在这儿，那叫一箭双雕。
1: 胡子高是越想越美，
2: 看来我胡子高下一步就要飞黄腾达了。
1: 这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人要过一条河，胆儿大的是一步就跨过去了，胆儿小的在台足之间扑腾有可能就掉到水里。今天我胡子高敢大胆地跨出第一步，就该找我来运气了。想到这儿他晕晕乎乎，太高兴了，就有些飘飘然了。
2: 嘿，干脆我也别回家了，又在附近找了一座花酒楼泡妞去了。
1: 第二天早晨他就把50,000两银子从银庄里头提了出来送给了徐爵。然后徐爵呢和守备太监孙朝用就来到了南京的眉山，到那之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佛珠，这个事儿很顺当的就办完了。这徐爵不敢耽搁，马上就要回京。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胡子高他不放心呐，派自己的管家胡三儿。这个胡三儿亲自挑选了4个武林高手，护送着徐爵是回到了京城。到了冯宝的家宅一看，果然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家宅，那哪能假呢？然后冯宝的管家徐爵给胡三儿打好了收条，胡三儿领着几个武林高手就回到了南京。咱暂且不表，单说冯宝得到了这串菩提达摩佛珠，马上就给李贵妃送过去了。
2: 李贵妃当时可乐坏了，心想这冯公公可真能干呐，
1: 这么难办的事冯宝都给办成了，马上就安排人特意布置一个大佛堂。
2: 哎呦，这佛堂挺阔气啊。然后把香就摆上了，不大会儿是香烟缭绕。
1: 这香啊烧起来之后，又马上安排人去京城请那位有名的大法师，就是一如大师。把一如大师请过来，特意为皇上祈福诵经。再说隆庆皇上这段时间杜绝了房事，吃了老太医活血化瘀的药，精神头真就缓过来了，自己也能下地了，喝水也能端茶杯了，吃饭也不用喂了。哎呦，把李贵妃可乐坏了，心想这都是冯宝的贡献，其实他扯不上，皇上主要是杜绝了房事，这是很关键的。这皇上身体一恢复，满朝的文武也都知道了，啊，皇上可以批折子了。
0: 皇上能批折子了，能自己下地溜达了，这脸色啊也变过来了。两位阁老就不能在大内一直守职了。
1: 就这样，两位阁老就回到了内阁的职房，开始了正常的办公，处理国家的大事。首辅高拱也回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喝了一会儿茶，他就连忙起轿，他要去吏部，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吏部的事儿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吏部管着全国的官员，他就来到了吏部。高拱不在吏部的时候，吏部有一位左侍郎叫魏学增。明朝的六个部，一个尚书，尚书下边设两个侍郎，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这左侍郎就相当于现在那部里的常副部长，那右侍郎就是普普通通的副部长。这个魏学增做过封疆大吏，担当过辽东的巡抚、山西的巡抚，是个直筒子脾气，是有啥说啥。在官场上，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魏大炮。魏大炮这天呢，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职房正憋着一口气，在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哎，他一抬头，啊，首辅大人回来了。要说不看见首辅，他的气儿啊还好点儿，可是冷不丁一看首辅进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用手就指了一下首辅：“高阁老，你怎么搞的？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法官梅汝敖》，请听第二集。
4: 汝敖，郑玉。国民政府外交部已经发来了东字1103号密电，指示我们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对土匪袁贤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清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国内舆论也强烈要求一定要严惩战犯，呼声很高啊。
5: 我已经知道了。
6: 汝敖兄，我们听说你整整一个星期食不甘味，寝不安息，日夜和各国法官磋商，怎么样，有把握吗？
5: 很不好说。由11位法官集体投票决定每一名被告的量刑，至少需要6票才能通过死刑。
4: 哦，
5: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国际法庭的规定，法官是宣过誓的。
4: 好，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5: 嗯，
4: 你看啊，凡是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
5: 对，
4: 再说美国，他们可能会同意死刑，但他们的注意力估计会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印度法官巴尔博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印度一家报纸已经透露他很可能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6: 岂有此理，如果这样，那些杀人狂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人类的残忍。
5: 是的，像土匪袁贤二和松井石根这样双手沾满中国民众鲜血的战犯，若不能严惩，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0: 为倒海而死一些国人。这些天我真是如同戏文里演的伍子胥过昭关，头发都急白了。我真后悔当初接受任命。我为什么要来东京
1: 啊？鲁敖，如此说来，你是在埋怨我当初举荐你出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了？
0: 不，你不懂我的心情。
1: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了，当初政府是任命我担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我经过再三考虑举荐了你。你是留美多年的法学博士，精通欧美法律，且意志坚定，头脑冷静，推理严谨，逻辑性强，英语娴熟。你的才华和能力我很清楚，但我最看重的还是你的信仰和人品。你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是促使我推荐你的主要理由啊。想必你也知道，国际法官看重的是资历深和年龄大，你被任命时尚不满42岁，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比你资望深年龄大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大家对于你的任命并无多大异议，认为你堪当此重任啊。
0: 你这样讲更让我无地自容。周君兄，你也许要后悔当初推荐我来东京。
1: 此言差矣，我相信我的眼光。我在东京大审判中最成功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推荐你为大法官，一件是请来了征玉老弟当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
2: 虽然采集证据很艰难，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军侵华犯下了滔天罪行，也让那些有正义感的中外人士深恶痛绝，他们纷纷把各种证据提供给我们，现在铁证如山，如果我们还不能把这些罪恶滔天的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真是无脸见父老乡亲呢。汝敖兄的焦虑我也深有同感，
1: 危难见英雄啊。汝敖，郑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100%的努力。自古以来，人类就向往和平，痛恨侵略与战争，天网恢恢，正义永存。我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汝敖，现在发牢骚自责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行动，要行动啊。来，郑玉，把你的老酒给我们倒上啊，咱们敬汝敖一杯，以壮行色。
2: 来，
1: 好，我干了，干。
3: 这天晚上，失眠许久的梅汝敖更加难以入睡。
0: 乡亲们，你们放心，铁证如山，天网恢恢，汝敖定当拼死努力，为我千百万死难同胞讨还血债。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决之前，法官们要举行秘密投票。投票由庭长韦伯爵士主持。
4: 刚才大家又一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韦博士，你的观点我们也早已清楚了，但是很遗憾，赞成死刑的可能是少数啊。如果没有人想再补充发言，我们就开始投票了。
5: 韦伯爵士，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可以吗？
4: 当然，请坐下谈。
5: 谢谢。 我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罪或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早已经有了制裁方法。
4: 这个问题没有异议。
5: 好，我们都同意战犯是有罪的。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对他们判处死刑。巴尔先生，你刚才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对吗？
6: 很正确。
5: 某种程度上讲，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还有些疑惑。按照你的逻辑，文明应该被尊重，那么生命呢？生命是否应该被尊重？我想你应该不会否认生命是最宝贵的。
6: 我想我不用告诉你我的答案，你应该很清楚。
5: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就拿我面前的这杯水来说，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的话，那么请看，对不起，我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没有人类，文明从何谈起？
6: 你是想和我探讨佛学吗？
5: 对于佛学我知之甚少，但我非常尊重佛学。我小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惩恶扬善，佛鼓励世人多行善少作恶，对吧？那么除了扬善还有惩恶，对吗？
6: 这是最基本的，但佛家说的是来世再报。
5: 人在今世做的恶，来世再报。
6: 嗯哼。
5: 那么今世的罪恶谁来禁止？佛能禁止发动战争吗？东条英机会信佛吗？
6: 佛会让他信的，这就是佛的力量。
5: 有人认为日本军人笃信佛教，敬佛畏神，那么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国被日军屠杀的同胞高达30多万，有人藏匿在庙宇庵堂之中，也并未幸免于难。非但南京庙庵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和尚被杀，尼姑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也为数甚多，其命运的悲惨程度并不下于一般市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我们期待人间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但精神的期待能左右现实中种种不堪的丑陋和对人性的践踏吗？
6: 梅博士，你不用再说服我了，我依然认为我的观点非常正确。
5: 我已经不打算再说服你了，我只想再对你说一句希腊的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正确。各位法官同事，你们都是资深的法学专家，我想请大家一起再思考一个问题：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经历了2年多、800多次漫长的庭审，最终认定他们有罪，可我们却一直在讨论文明和宗教。先生们，这里不是大学的课堂，也不是寺庙，这里是法律的殿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怎样惩罚这些罪犯。法律明确规定了我们人类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否则就要受惩罚，就要上断头台、绞刑架。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我一直坚持对罪大恶极战犯使用死刑的原因。日本掠夺别国的资源，扩张自己的领土，日本军队肆意抢劫、强奸、放火、杀戮了无数中国、菲律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
4: 这还不足以判处战犯死刑吗？如果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的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
5: 我的发言完了。
7: I will now read the verdict. The court believ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consider.
3: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判决书共10章1212页，宣读了整整七天。直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才宣读了判决结果。
7: All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guilty as charged。
3: 那天，梅汝敖身穿法袍，端坐在法官审判席上，面色严峻。向哲俊和倪征玉坐在检察官的席位上，神色严肃紧张。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所有的法官都宣过誓，必须保密。投票结果是6票对5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判决。这样的宣判结果虽然差强人意，却也得来不易。到底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这是个永远的秘密。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胜利了，公理和正义得到了彰显。

0: 东京大审判结束以后，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抵达香港和夫人团聚。半年后，梅汝敖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抉择。
1: 先生，您找谁？
2: 这是梅汝敖先生家吧？
1: 是的。
2: 您是梅夫人吧？
1: 是。
2: 有人托我给梅先生送一本书。
1: 哦，好的。啊，我们前几天已经收到一本，能问问是哪位先生送的吗？
2: 是梅先生的朋友，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告辞。
1: 哦，再见。
2: 再见。

0: 若敖
1: 啊，
0: 又有人送书来，和上次包装的一样，你看，
1: 又加了一张条子。
0: 是啊，上次写的是让你什么都不要带，只带牙具和几件换洗衣服，这次写的是什么？
1: 三天后晚十点到港口乘船去青岛转道回家乡看母亲。
0: 这笔字好漂亮。
1: 这很像是冠华的字体。
0: 哦，
1: 他的硬笔书法很特别，当年我们在清华同学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主编的校刊投稿，他的字体我很熟悉。
0: 如敖，能告诉我吗？
1: 嗯，
0: 是谁在为我们安排这一切，这么神秘，这么周到？
1: 我也是刚刚知道，是冠华在做周密的安排。
0: 哦，
1: 乔冠华是中共驻香港代表，他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来香港设法接各界人士回去建设新中国。前几天我们见面了。
0: 哦，那你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几次向新闻界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让你当司法部长的任命，国民党能放过你吗？
1: 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决心我早就下定了，我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不能再上一条快要沉没的船。国民党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这些人伤透了心，彻底绝望了，我绝不会去台湾。哦，你知道吗，在东京和我一起工作的向哲俊、倪正玉也坚决不去台湾。
0: 真的？
1: 说来老蒋也真够不幸的，东京审判结束之后，我们三个人他都给加官进爵了，让我当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让向哲俊做中国最高法院检察长，让倪正玉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长。可是我们三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拒绝接受任命。
0: 这是蒋公咎由自取。
1: 对，
0: 您在东京审判战犯，他在国内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他走。若敖，只要你平安回去了，不管有多难，我和孩子也一定要回去和你在一起。
1: 知我者无欺也。你们回去的时候啊，我们家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一定要把我在东京审判时候的法袍和那份判决书手稿带回去。这两件东西意义非同一般，它是中华民族这段历史的见证。
0: 我记住了。
1: 嗯，
0: 若敖，
1: 嗯，
0: 路上一定要小心，乘船经过青岛再去北京，万一在海上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1: 哦，这你倒不用担心，我倒是担心你。还有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把孩子顺利生下来，到时候接你们回北京，看看我们的新中国。
0: 我盼着这一天呢。若敖，孩子出生时你不在我们身边，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想过了，女孩就叫小坎，用你的名字里的坎字，男孩就叫小敖吧。
0: 好啊。
2: 1949年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嗖嗖，一艘小划子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大中华号划去。
3: 梅先生，梅先生。
2: 梅汝敖戴着墨镜，化妆成验货员上了船，一位神秘的朋友护送他经青岛去北京。
3: 梅先生，现在船已经到舟山群岛了。
4: 大中华号停船，接受检查。
3: 一艘国民党的炮舰追过来了，快把行李箱塞进煤堆里，别让他们发现。
4: 接
5: 开靠岸岗，
6: 快点！
7: 你们去那边。
8: 是
7: 是，所有人原地待着，不要动，接受检查。别动，谁是船长？
6: 长官，长官，我是大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7: 啊，你们这是要开往匪区啊？不行，船扣下了。哎
6: 呀，我们只是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的。
3: 哎，长官，长官，请多关照一下，我们是买卖人，只为赚钱，不管别的。哎哎，长官，这是500美金，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
7: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3: 那这钱您不要了？
7: 慢着，你们今天也就是遇到了我，下次小心点啊，别再让我撞上。好了，兄弟们，下船，走。
6: 先生，谢谢。要不是您解围啊，今天的事儿可就麻烦了。谢谢，谢谢。
3: 没事，没事。
9: 大副，船长叫你。
6: 来了。
3: 现在没事了，梅先生。船到青岛之后，您就下船，然后转乘火车去北京。
1: 啊，谢谢你，多亏了你保护我。啊，我还不知道。

0: 道你的名字，你是冠华的朋友。
1: 梅先生，不用多问了。前几天为您家几次送书的也是我。如果您以后在别的场合再见到我，请记住一定不要主动和我打招呼，就装作我们不认识。
0: 哦，我明白。
1: 船到青岛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会有人来接您去北京。梅大法官，我希望您到北京后能够有所作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是法官？
1: 好，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您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里读书的热血青年。那时候我天天看报纸，关注您的消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感谢您。梅先生，我很快就要和您分手了。我代表我死去的家人，代表千百万死难同胞，给您鞠一躬。谢谢，谢谢您，梅大法官。请您一路多加保重。
0: 谢谢，谢谢你，小兄弟。
1: 梅先生，后会有期。
2: 梅汝敖辗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那天，周总理也到会。
3: 好，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哎呦，见到这么多外交界的朋友，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同志们。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来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大家知道啊，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三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是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啊，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呀。
0: 谢谢
3: 梅大法官。我听说你准备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4: 是的。
3: 嗯，这个想法很好嘛。啊，
4: 感谢总理的鼓励。
3: 嗯，这本书啊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你作为东京审判的亲身经历者和法庭审判唯一的中国大法官，你所知道的一切这都是第一手的呀。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啊。这次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影响，非常值得写啊。
4: 谢谢，谢谢总理。
3: 嗯，
4: 我的本意也在于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我正在搜集照片、图片，还有资料。
3: 很好，我等着看你的著作。
4: 我会竭尽全力把它写好的。谢谢总理。
2: 梅汝敖回到北京不久，即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1954年以后，梅汝敖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去世后的几十年内，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1988年，由他的儿子梅小敖整理编辑的《梅汝敖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版。当年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的82岁高龄的倪征玉先生亲自为书作序。1998年11月12日， 83岁高龄的梅夫人萧侃，率领全家把梅汝敖大法官当年在东京大审判时穿的法袍和起草的判决书原稿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把它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并展出。
4: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国一定要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
5: 有自己的软肋，
0: 也有自己的铠甲，
5: 有自己的铠甲。
0: 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陈杰医生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说个心里话，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怎么办？解忧早空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7: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7: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6: 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伴随着盛夏的热风，2026年全国高考画上了句号，12年寒窗暂时收官。本该是卸下重担、轻松休息的日子，可是不少考生和家长却陷入到了新的烦恼之中。有的孩子考完昼夜泡网，饮食是暴饮暴食无节制；有的是整日闷闷不乐、闭门不出，一提估分就烦躁落泪；还有的家庭因为志愿选择而吵得不可开交。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心理门诊都会迎来一波考生的就诊的小高峰。今天咱们的节目特别打造后高考心理专场，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杰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聊高考后的一些高考综合症，帮助考生们平稳度过漫长假期，也帮助家长找到对陪伴引导的正确的方式。
8: 陈杰，武汉市心理医院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酒精相关障碍分会委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合成毒品研究分会委员，擅长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大学生、中学生情绪障碍、躯体化障碍的精准诊断与治疗，对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的全程规范化治疗亦有丰富经验，持有中级心理治疗师资格，善于运用心理治疗手段辅助患者康复。
6: 陈医生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首先请陈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陈医生啊，首先想问问您啊，也是替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发问的，结合日常的门诊经历，想让您来聊一聊，每年高考刚刚结束，接诊的考生他们最普遍的状态是什么呢？
1: 我们每年六月上旬高考一结束，我们的临床心理科的门诊量就会明显上涨。然后呢，这段时间接诊的青少年主要就是考完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学生。然后从接诊的情况来看呢，孩子的状态氛围特别明显，一部分孩子彻底放松，作息混乱，沉迷娱乐，还有一大部分孩子心里始终关心他的分数，然后反复纠结考试发挥的怎么样啊，情绪焦虑烦躁， 也有不少孩子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交流。其实这些都是高考备考结束后很典型的心理反应。
6: 嗯，
1: 也是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聊的后高考心理问题。
6: 嗯，但是对于这个后高考的一些心理方面的症状，还有啊孩子们自己的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相信很多家长都是非常关心的啊。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一些后高考的心理表现。
7: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历经12年寒窗苦读的学子迎来长达2到3个月的漫长假期。这本该是放松身心、休整蓄力的美好时光，但在现实生活中，考后综合征却成为每年这个阶段的高频心理问题，困扰着无数考生与家庭。据国内精神卫生机构联合教育领域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超半数高考生在结束考试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行为波动。这一现象也让各地心理科门诊在6至7月迎来接诊高峰。考后考生的状态大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同时还有一部分孩子陷入迷茫空虚的中间状态，一部分考生彻底挣脱备考压力，开启无节制的狂欢模式，昼夜颠倒，通宵玩乐，饮食作息全面失控，用透支身体的方式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另一部分考生则深陷成绩焦虑，反复回想考试细节，不断自我否定，整日情绪低落，失眠心慌，甚至一

0: 志愿填报阶段到来，亲子之间的观念分歧、选择矛盾接踵而至，进一步加剧考生的情绪内耗。很多家长缺乏专业的心理引导知识，面对孩子的异常状态手足无措，甚至采用错误方式激化矛盾。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陈医生啊，
1: 我们想让您结合一下您的日常接诊的经验啊，来分析分析为什么高考一结束，大批的孩子容易发生突发的心理变化，而且我们从生理和心理层面来分析，您看啊，高强度的备考松弛了，孩子们应该感到轻松，但是现在呢，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出现一些强烈波动的底层原因又是什么呢？好，
2: 我们首先从生理层面来说啊，高考备考是长达数年的一个高强度的应激状态，人体一直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模式，心率啊、激素分泌啊、生物钟都早就适配了这个早睡晚早起晚睡、持续用脑的一个节奏。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外界压力突然撤去，然后身体的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没有立刻的完成切换，然后就会出现应激后失调，表现为失眠乏力， 或者说精神萎靡，或者说异常的兴奋。然后从心理层面来说呢，考生长期被高考这个唯一的目标所驱动，思维生活全部围绕着这个高考运转，然后形成了固定的行为和心理模式。当目标瞬间消失，人就会失去方向感，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目标真空期。同时备考期间被压抑的负面情绪、疲惫感会集中释放，加上对成绩未来的未知担忧，
1: 多重因素叠加，情绪自然会出现大幅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以前是没有经受过这种啊真正的放松的时刻的，突然来了，一时招架不住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上我们该怎么样去区分正常的考后的放松和需要干预的考后综合征，特别是有些症状啊出现哪些躯体和情绪上的信号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应该予以警惕的。
2: 首先啊，这个问题大家不用过度紧张，考完试想睡觉想出去玩，然后短暂的放空，这个都是一个正常的放松的行为啊。就是说一般来讲持续一周左右就会逐步恢复到平稳，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呀、社交和基本的生活。然后考后综合征属于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当出现以下的躯体或者情绪的信号，考生和家长就要提高警惕了。首先说一下躯体上的情况， 如果连续2周以上失眠多梦、心慌、胸闷、食欲暴增，或者说骤减、头晕乏力、胃肠道不舒服，那就需要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到相应的器质性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典型的情绪引发的一个躯体化的症状。在情绪和行为上面，如果长时间情绪低落、爱哭、自我否定，觉得前途无望，持续暴怒，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大发雷霆，闭门不出，拒绝和任何人沟通， 逃避所有和考试成绩相关的话题，或者是无节制的玩乐超过半个月，完全脱离正常的生活节奏，一旦出现这些表现，建议及时沟通疏导，情况严重，
0: 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1: 没错啊，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家长朋友们要好好的来观察一下你的孩子是否出现了以上的一些症状。
0: 高考结束后，考生两极化的行为表现成为当下很多家庭最头疼的难题，放纵狂欢与消极自闭两大状态，背后藏着截然不同的心理根源，也折射出家长截然不同的教育态度。 不少家长心疼孩子数年备考的辛苦，秉持着考玩就该彻底放松的想法，对孩子通宵聚会、熬夜打游戏、暴饮暴食、频繁外出玩乐等行为全盘纵容，认为短暂放纵无伤大雅。但从临床心理学和生理学角度来看，长期作息紊乱、精神高度亢奋的狂欢模式并非真正的解压，反而会打破人体生物钟，扰乱内分泌系统， 不仅容易引发肠胃疾病、视力下降、神经衰弱等躯体问题，还会让原本紧绷的神经持续处于失衡状态，加重情绪浮躁。而另一部分考生因自我预估成绩不理想，或是担心达不到预期目标，迅速陷入消极自闭的状态。他们刻意回避社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和家人、朋友交流，出现食欲锐减、入睡困难、情绪敏感、脆弱等问题。 面对这类孩子，很多家长极易走入沟通误区，有的反复追问成绩，不停说教开导，有的指责孩子心态差、抗压能力弱、

0: 还有的盲目讲大道理，这些行为都会不断戳中孩子的心理痛点，让负面情绪持续发酵。考后两种极端状态都需要科学干预与温柔陪伴，放任自流和指责施压都不可取。如何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诉求，用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帮孩子调整状态，平复情绪，是每一位家长当下的必修课。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陈医生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考生在高考之后的一些极端的一些行为。很多家长呢是秉持着啊，考完你就随便玩了啊，辛苦了十几年，现在你就不用管了，就是好好玩就可以了，放任孩子无底线的去放纵。那么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分析，长期的昼夜颠倒，这样的狂欢会不

0: 会让大脑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情绪会变得浮躁易怒，专注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空虚烦躁的恶性循环。临床上我接触过不少的典型案例，有些考生考完后连续20多天通宵打游戏，白天昏睡，后期出现严重失眠，明明很困却睡不着，然后伴随心慌手抖。还有些孩子暴饮暴食，昼夜玩乐，短短半个月体重暴涨，同时出现焦虑情绪，一旦安静下来就莫名的烦躁。还有部分青少年因为聚会玩乐作息混乱，引发人际关系问题，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所以彻底放纵并不是解压，而是在透支身心。
1: 放松不等于放纵啊。刚刚我们说的是一些比较亢奋的学生们，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陷入到另一种极端啊。估分前后有不少的考生陷入低落自卑，甚至就出现了食欲骤降、失眠多梦。针对这类消极自闭的孩子，家长们有一些误区是非常容易踩到的啊。陈医生啊，日常居家中有哪些低成本易操作的安抚的调节办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的吗？
0: 好，首先面对这些考后低落自闭的孩子，家长呢最容易踩的就是以下的几个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反复的追问分数、考试细节，不停的说教，说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不断的揭孩子的心理伤疤。第二个呢，就是盲目的对比，拿别人家的孩子举例，指责孩子心态不好。

0: 我给大家分享几个低成本易操作的调节方法。第一个，先共情少说教，简单一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先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急于扭转他的想法。第二个，用行动陪伴代替语言劝说，比如说一起散步啊，做家务啊，出门逛公园，在轻松的环境里慢慢的疏导。第三，引导孩子适度的释放情绪，想哭就哭出来，不要强迫孩子坚强。最后就是帮孩子建立微小的日常节奏，比如固定三餐、简单的运动、规律的生活，能有效的稳定情绪。
1: 刚刚我们分析了这个学生们他们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在家庭里啊，孩子们如果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不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都会再多加一个追问，那就是生病的可能啊是孩子，但是往往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们你们也要看看自身有没有一些焦虑的情形出现在自己身上了。
2: 高考落幕之后，志愿填报成为横在考生与家庭面前的又一道难关，这一阶段也成为亲子焦虑集中爆发的高峰期，考生与家长陷入双向心理内耗，也是近期心理门诊最主要的就诊诱因之一。志愿选择不只是简单的专业，院校取舍更是两代人观念、理想、人生规划的碰撞。对于家长而言，焦虑来源十分复杂，一方面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心态影响，希望孩子选择就业前景好、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拥有安稳顺遂的未来；另一方面，同辈攀比、亲友议论、网络上五花八门的就业分析，不断加重家长的心理负担，让他们过度放大选择失误的风险。很多家长整日辗转难眠，反复查阅院校资料，情绪变得烦躁易怒，一点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而处在漩涡中心的考生同样备受煎熬，一边是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院校与职业追求，一边是父母的殷切期待和强势建议，在两者之间不断拉扯，内心充满纠结、无助与压抑。更值得警惕的是，焦虑情绪具备极强的传染性，家长的不安会通过言语、神态、行为潜移默化传递给孩子，让本就敏感的考生压力倍增，亲子之间很容易因为志愿选择爆发争吵、冷战，矛盾不断升级。长期的情绪对抗下，双方都会出现心慌、胸闷、食欲下降、失眠多梦等躯体化反应。当理念产生分歧，矛盾无法调和时，应争对错只会两败俱伤。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1: 刚刚我们听到了，除了学生们非常的紧张焦虑之外，家长们也是诱发的因素，甚至是焦虑的主体。陈医生啊，从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您看啊，特别是面临志愿选择的时候，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会爆发很多矛盾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会同步产生焦虑情绪？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另外，家长的焦虑是哪些心理因素来催生的？这种焦虑情绪居然在家庭成员之间还可以互相传递，它是怎么传递的？为什么又会加重孩子们的心理负担呢？
0: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志愿填报阶段的一个双向焦虑啊，这个呢是两代人压力叠加的一个结果。先说说家长的焦虑来源，第一是补偿心理，很多家长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呢希望志愿选择能够弥补自己的遗憾。第二个是从众和攀比的心理，受到亲友啊、网络舆论的影响，过度的在意院校、专业和就业的热度。第三个就是控制欲和不安感，然后呢，家长习惯掌控孩子的学业，面对未知的选择，害怕一步错、步步错，然后内心充满失控感。而这种焦虑呢，具备很强的情绪传染性，家长整日愁眉苦脸，反复的念叨志愿呐，频繁的发脾气，这些负面状态就会被孩子敏锐的捕捉。孩子本身就在处于一个考试后的一个敏感期，原本就对未来比较迷茫，而家长的焦虑会不断的放大他的压力，让孩子觉得我的选择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满足父母的期待，进而陷入纠结压抑，双方的负面情绪互相影响，焦虑就会不断的升级。
1: 原来是这样啊，孩子其实在高考结束之后并没有说啊变得神经大条了，反而是变得很敏感了，家长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他真实的自我的感受，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审视审视自己。另外呢，有一部分家长啊固执的替孩子选定了一些方向，本质呢是自身心理不安的外化表现，那么面对亲

0: 原则理念的冲突，想问问陈医生，我们分别从家长和考生的两个角度，有哪些简单的心理缓冲的方法可以减少争吵带来的情绪伤害吗？好，我首先说一下家长这边，第一个，家长要学会课题分离，认清楚志愿是孩子的人生选择，是否放下必须替孩子做决定的这种执念，把选择权逐步的交还给孩子。第二个，情绪上头要先 要先暂停沟通，如果发现自己开始急躁啊，想争执，立刻离开现场，然后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避免口不择言。第三，转换沟通的姿态，从指挥者变成建议者，只客观的分析好与坏，然后不强行的要求孩子去服从。对于考生，第一，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温和的告诉父母，我理解你们的担心，也希望你们能听听我的想法，不要用冷战对抗的方式去回应。 第二个呢，理性的梳理自身的需求，把自己喜欢的专业、院校啊，规划整理清楚，用事实和想法代替情绪化的这种反驳。第三个，学会接纳分歧，不必要强求立刻达成统一，给彼此几天冷静思考的时间，减少正面的冲突，双方各退一步，才能理性的面对选择。
1: 如果发生冲突啊，我们首先不是要在这个非常激烈的场景里继续的给他加温加压，而是要离开这个争吵的环境。然后呢，家长和孩子双方都应该要退后一步思考思考，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能够为孩子做什么，或者是孩子也想想我不能避免一些什么样的走向，都是需要冷静下来分析分析的啊。但同时这个高考结束了，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松弛的、比较有一个收获的假期。 另外，在假期里，孩子们还会面对一个很多家长都不想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焦虑、迷茫，还有啊，曾经有的教授贴过一个词儿叫做“空心病”。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2: 漫长的候高考假期不仅是考生的心理考验期，更是很多陪考家长的适应难关。 数年来，无数家长把生活重心、时间、精力全部围绕孩子的学业运转，全天候陪读，作息随孩子调整，生活以高考为核心。高考结束的瞬间，长期坚守的目标骤然消失，不少家长陷入严重的落空焦虑。从临床心理接诊案例来看，这类家长常常会出现莫名心慌、情绪低落、坐立不安等表现，总觉得生活失去方向。 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与不安，很多家长开始过度管控孩子的假期生活，频繁催促作息，不停安排学习任务，反复念叨未来规划，用操心孩子的方式找回自身价值。而考生在结束高强度备考后，失去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很容易陷入精神迷茫，整日无所事事，作息懒散，对生活提不起动力，出现假期颓废状态。 就这样，考生空虚颓废，家长过度管控，形成恶性循环。家长越催促管控，孩子越抵触摆烂，孩子状态越松散，家长越焦虑担忧，整个家庭氛围变得压抑紧张。相关心理调研显示，后高考阶段超过半数的家庭矛盾根源都来自家长无法顺利完成角色切换，心理重心失衡。 如何帮助家长转移注意力，放下过度焦虑，守住亲子相处的边界？又该如何引导考生重建生活目标，唤醒内在动力？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
0: 我们听到了，除了孩子容易焦虑迷茫之外啊，很多家长常年围绕孩子的学习生活，在高考结束之后，他们也容易出现这个落空焦虑。那么陈医生在您的接诊案例当中，这类家长通常会出现哪些心理和躯体上的不适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该如何帮助家长完成心理的重心的转移，放下不必要的过度的操心呢？
3: 好，对于我们的考生家长来讲啊，经历了多年陪读的 这个一个状态出现了落空的焦虑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从临床观察来看呢，这类家长的心理表现有莫名的烦躁啊、空虚、坐立不安，总是觉得无事可做，频繁的胡思乱想。一部分家长还会变得敏感多疑，过度担忧孩子的未来，躯体上常出现失眠、颈肩酸痛，然后心慌、食欲下降、浑身乏力的问题，这些都是长期精神紧绷后 目标缺失引发的身心反应，想要调整状态，核心就是转移生活重心。首先，家长要重新找回属于

0: 自己的生活，捡起之前因为陪考搁置的爱好，比如说运动啊、广场舞、养花、读书和朋友聚会等。其次，重新规划个人作息，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1: 嗯。
0: 最后，调整认知，接受孩子已经长大，即将独立前行的事实，明白高考不是亲子关系的全部，学会慢慢的放手。当家长的生活充实起来，内心的不安自然就会慢慢的消解。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也要问问陈医生啊，考生假期有点颓废和空虚，家长这个时候有些过多的管控，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从心理学角度，分别给到考生建立一些内在的动力，家长调整相处边界的一些实际的心理操控的方法啊，来帮助整个家庭平稳度过这个假期吧。
0: 嗯，这个我认为是整个假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对于考生来讲，第一个要学会拆解目标，不要制定宏大的计划，先设立小而容易完成的每天的任务，比如每天阅读一小时啊，运动半个小时，学一项小技能，用小成就去唤醒自己的动力。第二个呢，主动的规划假期的生活，结合兴趣安排旅行、学特长、做社会实践，让生活变得充实。第三个，规律作息，尽量和上学时的作息偏差不要太大，避免长期懒散陷入一个惰性。针对家长，第一，要建立的边界意识，分清楚孩子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要干涉孩子的作息娱乐，做到提醒不唠叨，建议不强制。第二，改变沟通方式，少指责少催促，多用鼓励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第三，降低期待，接纳孩子假期偶尔放松的一个状态，允许孩子有放空玩乐的时间。当考生主动的规划生活，家长守住相处的一个边界，双方互相不内耗，整个家庭就能够平稳的度过后高考的这个空窗期。高考只是人生一段旅程的一个终点，更是新旅程的一个起点。放松放平心态，从容前行更好。
1: 嗯，好的，感谢陈杰医生的分享。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站，分数定义不了未来。正是考后的情绪起伏，家长要多一份包容和陪伴，学生要学会自我接纳，才能够更好好的享受假期，从容奔赴下一阶段的人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现在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将由陈医生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知识，并且我们要来解读解读最近收到的一些听友提问。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杰医生一起关注了解锁高考后心理难题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我们也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蓝色夏天他说啊，现在大学都毕业两年了，依旧每年高考都会心里咯噔一下，太害怕高三那段时间了。糖豆他说啊，想当年我自己高考之后也是这样，突然闲下来没方向了，焦虑抑郁恐慌失落迷茫都有。 Zony 他说啊，以前高考完根本没有这些烦恼，第二天呢就去打暑假工补贴学费了，也没有机会去旅游去考驾照和同学聚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向陈医生来进行咨询。同时呢，还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节目下半段的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啊，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中考前情绪崩溃后无法专注我该怎么办。哎，是一位要中考的小朋友啊。
7: 中考生，15岁。前段时间我心情极度低落，甚至请假没去上学，一天内多次出现情绪波动，比如撕卷子，多次自伤，还曾有过一次自杀倾向行为。不过刷视频时我会特别开心，状态也很正常。直到当天晚上12点左右，情绪再次变得异常低落，哭着哭着突然想到了一个与我有着相似想法，充满热情且让我十分喜欢和崇敬的故事角色，瞬间就充满了精神，所有低落情绪都烟消云散。我和妈妈激动地聊到凌晨1点左右，有说不完的话。第二天我状态不错地参加了模考，成绩也挺好，但从那次之后我就无法专注学习了，而且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容易感到分心和疲惫。以前我能专注几个小时高效学习，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大家帮帮我，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真的很迷茫。
6: 陈医生啊，我记得以前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医生都跟我提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迹象，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出现了自伤自杀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啊。
8: 对对对。
6: 啊，这个孩子他已经是描述出来了，对他来说，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8: 首先呢，我们想拥抱一下这个孩子啊。能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以来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情绪的痛苦啊，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负面情绪过载之后身体和心理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起来。 你会因为喜欢的角色瞬间振作，然后和妈妈畅聊，模考发挥也比较稳定，说明你内心呢有很强的一个治愈力量和精神支撑，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闪光点。
6: 嗯，
8: 而之后呢，出现注意力涣散，容易疲惫，没法长时间学习，而心理学上是情绪剧烈波动后的身心的一个耗竭的状态，就像身体大病一场之后需要休养，你的精神和专注力也进入了一个透支的一个恢复期。然后结合你马上要中考的一个情况，
6: 嗯，
8: 我给你几个小建议，

0: 第一个就是接纳当前的一个状态，不要强调自己，强迫自己变回从前，不要因为没法长时间专注就自责焦虑，越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大脑反而更加的抗拒。我们可以尝试把长时间的学习拆分成15到25分钟的一个短时的，然后学累了就去主动的休息3到5分钟，循序渐进，找回以前的一个节奏。通过正视过往的极端情绪，停止自我的一个压抑，之前出现的自伤啊、负面的念头是情绪找不到出口的一个表现。如果再出现情绪失控，不要独自硬扛，第一时间和妈妈沟通，也可以用写日记啊、倾诉的方式释放情绪，绝对不要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如果反复出现情绪低落、消极想法，一定要让家人带你到正规的医院临床心理科做出专业的评估和干预。保留你的精神寄托，那个能让你重新振作的故事角色是你重要的心理能量的来源，低落时可以主动的去联想感受这份力量，把它当成考前的情绪充电站。简化学习目标，临近中考不用追求高强度的学习，优先巩固基础，完成基础任务，降低心理期待，减少内耗。最后想对你说，中考很重要，但是你的身心健康远比成绩更重要。你已经很努力在对抗负性情绪了，请多善待自己，慢慢来。
1: 陈医生啊，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来咨询过一些问题，我总结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和他们的心理诉求，那就是我很想在一个很紧张的时刻，或者是很重要啊，至关重要的时刻，我要发生巨大的转变，我要从我之前的一个懒散状态或者一个极端低落状态，我要振作起来，恢复成像我之前那个样子。很多人都有这样急迫的一些期待，可是往往越急迫，越在关键时刻，我发现不论是医生还是心理咨询师都会劝他们，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是很有风险的事情，它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朝夕之间你一切变好，对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啊，对于这个马上要中考的小朋友，这位学生来说啊，切不可让自己有过高的期待，慢慢来，好吗？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提问很有意思，我特地选出来是因为有些人他明明身体上很焦虑了，可是他的心里觉得自己明明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他问啊，主观上无焦虑情绪，却出现了躯体化症状，该怎么办呢？
2: 我今年35岁，男性，是一名外科医生，目前我的工作和经济状况都没有任何压力。大约3-4年前起，我开始出现胸口食管梗阻感、胃疼、烧心、腹胀、没有饥饿感等症状。为此我看过消化内科，吃了不少药，也做了很多检查，但检查结果均显示正常，症状也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我转诊到心身医学科，心理医生为我开具了抗焦虑抑郁的药物，服药1年多后，烧心症状逐渐消失。期间经过换药，胸口的梗阻感有所缓解，饥饿感也恢复了，但腹胀和便秘的问题一直存在。此外，服药过程中我还出现了兴趣缺失的情况，对以前喜欢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直到后来换用了促进多巴胺分泌的安非他酮，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目前我仍在服药，但持续存在便秘、腹胀的问题，偶尔还会胃痛、胸口梗阻，且最近偶尔出现的梗阻感比之前更强烈，甚至伴有胸口疼痛。近1-2个月，胸痛已经发生过5次，其中3次在10分钟左右自行缓解，另外2次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才缓解。我做了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正常，医生认为我可能存在一些隐匿性的情绪问题，但我平时确实没有任何焦虑或抑郁的感觉。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想请教有经验的老师，能否分享一下相关经验？
1: 陈医生，你看，这位当事人自己都觉得我没什么问题啊，我心里也不觉得紧张和焦虑，为什么我身体上有这么多的反应，甚至还要长期服药？
0: 首先呢，比较能够理解，你的困惑啊，主观上感受不到焦虑、抑郁。但是各项身体检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作为医生本身也是医生啊，但是肠胃胸口不适的症状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说的隐匿性的一个情绪躯体化的一个表现。很多人以为情绪问题一定伴随着明显的心烦啊、情绪低落，其实并非如此啊。作为外科医生

0: 医生长期的一个高压，本身作息不规律，精神时刻紧绷，情绪会被我们主动的压抑下去。
1: 嗯，
0: 显性情绪是消失了，但是压力和负面情绪并没有真正的化解，转而通过身体器官表现出来了，这就是躯体化。
1: 嗯，
0: 你30年前出现的食管梗阻、胃痛、腹胀，都是情绪压力投射在消化系统等这些部位的反应，而消化系统呢，也是我们认为最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系统之一。
1: 嗯，
0: 结合你目前的情况，给出以下几点建议啊。第一个，理性的看待用药和症状的反复，你先后调整药物之后，烧心、饥饿感、兴趣缺失等问题得到改善，说明药物治疗是有效的。目前残留的腹胀、便秘、阵发性的胸口梗阻、胸痛，一方面和长期躯体症状形成的躯体记忆有关，另一方面呢，也和职业持续的隐性压力相关。建议继续遵医嘱服药，不要自行的减药、停药、换药。
1: 嗯，
0: 近期胸痛发作变频繁，建议把复诊时把症状变化告知主治医生，由医生评估调整方案。第二个呢，主动的释放这些隐性的压力，打破情绪压力的压抑的这种模式。外科医生要求你时刻保持理性冷静，久而久之会习惯性的屏蔽情绪，每天抽出10到15分钟做一下简单的放松，比如深呼吸训练、慢走、拉伸，不用刻意去想一些心烦的事情，只是让紧绷的身体和神经放松，哪怕主观上不觉得焦虑，也要给身心松绑的一个时间。第三个，配合生活方式去调整，缓解肠胃不适。
1: 嗯，
0: 规律三餐，避免久坐，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腹胀、便秘除了情绪因素，长期伏案、手术站立、作息紊乱也会加重这些症状，躯体调节和心理调节也可以同步的进行。然后区分躯体不适的来源，你已经通过心电图排除了心脏相关器质性的问题，后续如果胸痛持续加重，也可以定期的复查相关的项目，彻底排除器质性的病变，也能减轻心理上的一些隐性的顾虑。这种慢性躯体化症状恢复周期比较长，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然后坚持规范治疗，加上日常的放松，症状应该会慢慢的缓解。
1: 嗯，还是要谨遵医嘱啊。时间关系，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位听友的提问啊。这位听友也是处在一个比较紧急的关口，因为她也是一个初三的女生。她问：升学压力大，内心焦虑，需要报线上的心理咨询吗？
2: 15岁初三女生，我感到十分焦虑，一方面是升学压力很大，一方面是家长无法给予我需要的支持。处理人际关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我不太擅长社交。我曾经尝试过心理咨询，但持续了2个月左右就主动结束了，原因是觉得咨询师不合适，加上父亲不太支持。越临近中考，我的厌学情绪就越强烈，前一阵状态很差，我猜测可能是躯体化、抑郁或焦虑的表现，在家休养了一周。回学校后找心理老师沟通，老师只是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就说我没什么问题，还说我成绩挺好，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我和老师聊到父亲出轨的事，这件事我瞒了很久。其实妈妈在我上初2时就发现了，而我早在11岁左右就知道了。老师听后告诉我要学会课题分离。现在我感到很迷茫。昨天我和妈妈吵架了，起因是前天我问她你们现在为什么不离婚，结果她昨天和别人聊起了这个问题，我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妈妈说早就没有感情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背叛，还认为父母不离婚是出于利益考虑。我质问妈妈时，她解释说没有激情但有亲情，还跟我讲婚姻的复杂性。后来我说出了藏在心里很久的话，我觉得姥姥在我小时候夺走了妈妈对我的爱，因为姥姥有精神疾病，妈妈需要悉心照顾她，姥姥经常给妈妈打电话，和姥爷闹矛盾，甚至有过自杀行为。
1: 时间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他的这个提问全部都播放完毕啊，但是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困扰。首先第一点，他说啊，虽然我是独生子女，但总是觉得自己既承担着长女的责任，又像一个懂事的妹妹，因为妈妈还在照顾姥姥，我仿佛也在分担着这份压力。第二点，他说我明明感觉到自己需要帮助，可是为什么遇到的人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什么大不了，不要自怜自哀。第三点，他说我总是 忍不住拿自己和他人比较，也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注意力总放在别人身上。第四点就是，他说我真的不想学习了，很多压力都是看不见的，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对于这位网友啊，15岁的女孩，她亲眼目睹了家里的一些纷争，还有啊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姥姥之间的一些情感的牵绊，而导致了自己觉得，哎，大家的关注度都不在我身上，老师也让我学会课题分离，可我才15岁，该如何课题分离呢？对于15岁的小孩来说，确实太难了。陈医生啊，对他来说很关键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我能深深地感受到啊，你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你这个年纪的一个压力，升学焦虑，糟糕的一个亲子关系，父母的婚姻问题，长辈的状况，社交困扰，多重压力叠加在一起，出现了厌学、情绪崩溃、身心不适，都是正常反应。你一点都不矫情，更不是自怜自哀，身边人简单一句没事，是没有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忽略了你真实的痛苦。先回答你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结合你的现状，我们非常的建议你继续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线上正规心理咨询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选择，结合你所有的困扰，然后我有下面几点建议，关于心理咨询调整方式，找到适配的帮助。你之前做过2个月的咨询，中途停止是因为咨询师不合适，父母也不支持。首先，咨询师和来访者也需要匹配度，一次咨询不合适不代表心理咨询没有用，选择正规的平台的线上心理咨询，可以先简单沟通，挑选让你觉得放松愿意倾诉的咨询师，同时可以试着和妈妈沟通你的感受，妈妈本身也需要学习心理学，更容易理解你，帮助你的需求，由妈妈帮忙协调，减少父亲方面的阻力。另外，学校心理老师只简单判定你没有事情是比较片面的，你的压力来自于家庭、婚姻、亲情、学业、人际等多个层面，属于复合型的心理困扰，需要持续系统的疏导，不能简单归为问题不大。关于家庭的关系，我们建议分清边界，接纳复杂的家庭现状。老师和你提到的课题分离，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的婚姻、父母之间的矛盾、姥姥的状况是长辈的人生课题，而不是你需要全盘承担的一个责任。你从小分担照顾姥姥带来的压力，又目睹父母婚姻的问题，还因为家人的言行感到背叛、被背叛、委屈，这些负面情绪长时间积压，是你焦虑厌学的重要根源。你不用强迫自己去理解父母的婚姻，也不用把拯救家庭当成自己的责任，和妈妈发生争吵、情绪崩溃大哭都是情绪正常的释放，不用为此感到愧疚。面对父亲，他情绪失控甚至有过激行为，这是他自身情绪管理的问题，现阶段尽量减少正面冲突，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和人身安全。当他让你感到烦躁时，可以适当的做出回避。关于自我内耗，我们建议停止过度的对比，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你习惯和别人做比较，容易被外界影响，本质是当下内心不安，缺少自我认同。临近中考，我们要试着把目光从别人的身上收回来，不和同学比成绩、比状态，只和昨天的自己对比。不用要求自己必须优秀、必须懂事，你首先是一个需要被关心、被包容的孩子，不用硬撑着去做一个懂事的人。关于厌学和你的学业，我们建议降低期待，先照顾好情绪，再去谈学习。你现在喘不过气的疲惫感是身心发出的预警，如果实在学不进去，也不用逼迫自己硬扛，可以暂时的降低学习强度，保证情绪平稳，情绪安稳了，学习状态才有可能慢慢的去恢复。你也不用强迫自己立刻摆脱厌学情绪，允许自己有低落疲惫的时刻。最后想认真的对你说，你承载了太多沉重的心事，敢于把这些秘密和委屈说出来已经非常勇敢了。你的痛苦真实存在，值得被认真对待，被温柔的倾听。线上正规的心理咨询会给你一个安全保密的倾诉空间，会帮你梳理杂乱的情绪。请一定记得，你不用独自面对这一切，主动求助而不是软弱，更是爱自己拯救自己的开始。如果情绪持续低落，难以入睡，反复的崩溃，也请让家人带你到医院心理科做出专业评估，愿你慢慢卸下这些重担， 好好照顾好自己。
1: 嗯，在这儿有一个题外的提问啊，我也想问一下陈医生，就是有些家长会担心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些

0: 端的情况，比如说睡不着，或者是情绪的大幅度的波动。这个时候如果到医院找到您啊，希望您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担心会不会带去医院给孩子更大的心理负担。您在这个时候会建议他们去医院还是不去医院呢？
1: 我们认为啊，如果说这种情绪波动或者说失眠啊，短暂的两三天我们认为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状况如果持续超过了两周或者说时间更长，我们认为到专业的这种医院呢、或者心理机构寻求帮助，我们认为这个好处应该是大于这种坏处的。
0: 所以要做一个有心之人，有心的家长啊，记录好孩子他到底出现这种状况频率是多少，达到了多长时间，如果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找到像陈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可能会事半功倍的。好了，节目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啊！最后，请陈医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期待下一次带来更多的干货知识。
1: 好，再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1: 再见。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3: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这两句话呀，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越来越认可了。
2: 嗯。
3: 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顾名思义，但是呢，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病多病杂，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源于什么呀？源于咱们整个机体啊是处于一种气血亏虚的状态。
2: 对，
3: 所以咱们老祖宗啊就给咱们啊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呀，人老气血亏，人老既然在气血亏的这种状态之下，脏腑组织器官功能自然而然也会衰退。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头晕头疼啊，走路无力呀、啊、抵抗能力下降啊，四肢冰凉啊，手脚麻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衰老的表现。
2: 嗯，
3: 那与其说是衰老的表现，不如我们把它统称为叫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们说气血亏虚叫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啊出现多病于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2: 对，
3: 所以咱们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来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甚至五种六种这样的慢性疾病呢？那么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在吃药？而且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仍然会发现这个疾病啊，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像我们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患者，往往还会出现因为血脂高、血糖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啊血管堵塞而引起的脑梗和心梗的问题。 甚至呢，由于动脉血管硬化所产生的血管破裂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中风的意外发生。
4: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感觉特别委屈。你说我餐餐吃药，顿顿不落，为什么我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的问题呢？
4: 对，
3: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没有抓住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在我们中医看来，解决这些疾病，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疼药、活血化瘀的药、扩血管的药，我们只能啊把它称之为叫救急的、控制指标的这样的一类治疗方式和方法。真正解决根本，还得需要我们去净化血液，去软化血管。所以咱们健康两件宝正是抓住了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采用了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两者结合，来帮助大家寻找健康。
4: 嗯，
3: 那么灵芝呢，我们说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而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健康两件宝，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朋友们啊，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要健康，要长寿，那么这两件宝贝啊，一样都少不了。如果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李老师啊，建议大家呢，第一个通过节目跟我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二个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帮助您找回健康。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5: 你好，我希望你们您是好吧，你方面都好，我是一体多病的。
3: 哦，你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身体啊反应的都好。
5: 反应比较好吧，多少病还整好了。
3: 那爹爹您的身体都是怎么不好呀？
5: 我有前列腺炎、亚频尿急、晚性的一些睡眠不好，
3: 嗯，
5: 肠胃不好了，肠胃，再就是高血压，
3: 嗯，
5: 很多病了，再就是有那个没有精神。
3: 爹爹，您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5: 高180。
3: 哎呦，您这个好危险嘞！你这个搞不好是中风意外，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了。
5: 是的，是的，是的，嗯。
3: 那老人家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5: 现在130/80，现在蛮平稳了。
3: 那您现在这个130/80，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5: 啊，是的，是的，对身体蛮好啊，睡5-6个小时啊，然后现在只睡得过2个小时啊。
3: 哦，现在睡眠能睡5-6个小时。
5: 对对对对对，现在肠胃好了，肠胃。
3: 哦，肠胃现在也特别好。
5: 肠胃好啊，那就大便不成形了，一天拉15次。
3: 哎呦，你这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啊。
5: 啊，现在都好了啊。现在人感觉有精气神了，有精神了吧？
3: 是的，元气充足了，人精神了，免疫力啊也提高了。
5: 那胯子不酸了，胯子走路有精神了，胯子。
3: 那挺好的，挺好的，现在也不感冒了。
5: 不感冒，不感冒，还有腰椎盘突出。
3: 哦，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5: 对对对对对，我原先一个人骑，现在婆婆都骑了。今天又去买10个疗程的。
3: 哦，你跟婆婆两个人都在用是不是啊？
5: 啊，是哈，我又去买10个疗程的。
3: 好好，那挺好的。婆婆是怎么不好呀？
5: 婆婆也是高血压了，这个脑萎缩啊，心冠心病了。
3: 哦，
5: 这个腿子疼了，腿子走路没有力气了。
3: 哦，那还有骨病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她也是很多病了，一身病。
3: 那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呀？
5: 婆婆现在是125/80。
3: 那婆婆的血压现在非常好啊。
5: 啊，那我感谢你们了。我今天听你广播了，你每天讲我们都没冒头了，星期忙我们都要听了。
3: 好好好，老人家，
5: 星期忙赶到家听了。
3: 是的，是的。那婆婆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5: 我冠心病蛮好。
3: 哦，婆婆的冠心病现在也蛮好。
5: 啊，现在都好。
3: 好。
5: 她的身体不好，她也是有尿频尿急。

0: 那都好了吧？
1: 哦，现在婆婆的这个睡眠啊，包括尿急尿频呐、高血压、冠心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0: 都比较好啊，不也还好，都好。
1: 那你和老伴儿啊，都要好好坚持服用啊、
0: 哦。感谢你们了，都跟我们得这样好的产品来呀、
1: 啊。是啊，老人家，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能够帮助到大家啊，身体都获得健康啊。当然，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呐、啊。
0: 对对对，这是个好药了，这是个名药了。
1: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精选到了咱们野生的药材。你包括咱们的七色野生灵芝片，是七种颜色灵芝入药，对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呢、啊、都具备了功能提高的作用，同时又能净化血软化血管，所以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肝肾滋补膏方呢，有多种名贵中草药啊入药熬制成的膏方，对于我们体质弱的、病多病杂的，我们通过配合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不仅仅能够加速我们慢性疾病的康复，还能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啊，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力啊。
0: 对对，免疫力提高，现在免疫力提高了。
1: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多大岁数了？
0: 我74了。
1: 不错不错啊，74岁了，中气还比较足啊。
0: 现在都好了吧？
1: 好好好，现在身体好啊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湖北应城洋河镇的。
1: 哦，你是应城市洋河镇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啊，爹爹？
0: 我姓魏，叫魏志斌。
1: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呀、啊、留给我。
0: 13479503004。
1: 好，对于你和老伴儿俩人呢、啊、取得的效果、啊、也表示祝贺。您二老啊，再服个把月、啊，再打个电话，咱再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0: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啊。
1: 啊，代我向婆婆问个好。
0: 好，谢谢。
2: 好，应城洋河镇的魏爹和老伴儿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爹爹自己的高血压，现在血压是130/80，另外前列腺失眠、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高血压。冠心病、骨病、失眠，用健康的良宝效果也很好。好，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1: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好不容易呀、
1: 啊。哦，终于是打进电话了，不容易是吧？
3: 啊，是啊是啊。
1: 哎，爹爹，听到您的声音呢、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很高兴的啊。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三高啊。
1: 哦，您是三高，是血压高、
3: 血糖高、血脂高。
1: 哎呦，那您这三高在一起可是非常不好的呀。
3: 就是啊。
1: 最容易啊，一个是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大脑啊容易出现问题。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血压以前你是高到多少啊？
3: 最高的

0: 血压我前天量了一下是80/120。
1: 哦，现在血压比较好，血糖呢也不错。
0: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
1: 老娘，您以前的血糖是多少？您知不知道？
0: 产检是4点多。
1: 那餐后不更高啊？
0: 餐后是24点多。
1: 哎呀，这血糖相当的高啊！老娘，您知道吗？你这个血糖这么高啊，也是极易发生中风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出现呢糖尿病性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0: 是的，
1: 咱们现在为什么通过健康两健保，就是因为咱们健康第一保就是灵芝，灵它就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0: 啊，
1: 同时呢还能够去啊提高五脏功能，修复咱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咱说胰岛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足量的去分泌胰岛素，来帮助我们分解体内啊多余的糖分，这样一来你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0: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我和我的老伴现在都在吃。
1: 那婆婆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婆婆原来最突出的就是长期的便秘。
1: 嗯，
0: 她通过吃这个胶囊，现在便秘基本上已经好了。
1: 哦，那婆婆以前是几天排一次大便呢？
0: 哎，原来是一个星期吧。
1: 哎呦，那一个星期那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0: 哦，她原来拉的都是那个满润的那一种。
1: 这个是典型的血虚型便秘啊，一般排出来大便呢就像羊屎蛋一样，一颗一颗的硬疙瘩。
0: 啊，对对，硬疙瘩。现在它都是香蕉便。
1: 啊，不错不错啊，健康两健保啊，咱们说呀，最大的优势特点调五脏润肠通便了。
0: 哎，对对对，
1: 最重要的是补益了气血啊，气推血行，所以说大便就顺畅了，功能呢也正常了。
0: 哎，恢复正常了。
1: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这也非常的不错呀。
0: 哎，对对对，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
1: 啊，好，满意，好好好。
0: 嗯，
1: 咱们呀、啊、服用健康两健保啊，让血液干净，血管弹性好，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提高啊，老人家咱们活到百岁啊不是梦啊。
0: 哦，感谢感谢。
1: 好，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啊。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当阳市霸林办事处。
1: 您贵姓啊爹爹？
0: 我姓石，石德宁。
1: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0: 13986799972。
1: 好的，那是爹爹，今天李老师啊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当然啊，咱们身边有一些跟你一样慢性疾病的老人呢、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0: 对，好的。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带我跟婆婆呀也问个好啊。
0: 哦，谢谢谢谢。
1: 啊，二老啊也保重身体啊。
0: 哦，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当阳市的石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以前的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现在用健康的两保，血糖是5点多，血压是80/120，非常好。另外老伴儿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祝贺石爹爹。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1: 啊。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我要跟你说啊。
1: 好。
3: 我就是这个主要的人来的人，我觉得他就不能走路，就不走不得。
1: 哦。
3: 走不得了，后来我就感到有蛮恼火。
1: 哦。
3: 我就过年我就开始去，已经去到7月份了。
1: 哦，一个是风湿骨病，还有一个就是咳嗽的问题。
3: 哎。开了那个，我把那个药买了，吃了那个药就搞了1个多月，就开始也不疼了，也不也走路也蛮好的，跟俺娘自己去医院，开现在也不开了。
1: 哦，也就是说你有风湿骨病，脚疼，并且呢还有咳嗽的问题。现在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你这个脚疼啊、风湿骨病的问题现在呢不疼了，这个咳嗽呢现在也不咳嗽了，是吧？
3: 哎，蛮好的。
1: 您多大年龄了呀，婆婆？
3: 我今年52了。
1: 你这是大姐啊，很年轻啊。
3: 我跟他说，他那个两那个孙女的头天来，我的爹爹就第二天就走了。
1: 哦，爹爹走了。
3: 他给我送起药来的，我准备，我说我喝了也弄到半次了，我就到医院去，我还喝了吃饭了呢，啊，还没啥还没洗，电话就来了，结果就赶快要去，老头子不行了。好，我就跑进去，跑进去来，我一看呢，也不行了，我带的也有药，我还准备给他喂，可以喂3个月的，我带的他们那里。

0: 胃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他说他水都喝不下去了呗。我一推了他把眼睛把我弯倒了，弯倒他就流几块眼泪，他就看到我半天没提，他怎么了，我就第二天他就走了呢。
1: 哦，那爹爹多大年龄啊他就走了？
0: 嗯，70多岁。
1: 哦，
0: 我原来他还在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听啊，哎，我说老头子，我说我这个客呀，我说没得办法的，我没去办的，我说我就在买的那个药嘛，你看，我说你听啊看，哎呀，他说你听没得听，哎，你搞这眼睛去搞药，我有半年想买，他硬是不给我去买，这就是我跟他说我这个是一个人。
1: 那您现在一个人呢，更要把身体啊好好照顾好啊。
0: 好好好，
1: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大姐？
0: 没得，我浑身都痒嘛，痒完那个时候，哎呀，怎么多年的都痒，他也不痒了。
1: 哦，原来身上皮肤瘙痒，现在呢也不痒了。
0: 哎，也不痒了。
1: 皮肤痒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身体皮肤里面的毒素啊太多了。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尤其是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能够加速我们体内毒素的代谢，毒素没有了。那么皮肤瘙痒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0: 现在变了。
1: 好，大姐，您住在哪个地方啊？
0: 我现在住在武汉大学这边的南山区。
1: 那行啊，大姐，你就好好安心服用，再服个把月啊，您打个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
1: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身体受益了，咱们身边的街坊邻居啊、朋友、同学、同事身体也不好的话，咱们一定要多跟他们讲讲。
0: 有，我都说了，我把我的浑身的事我都介绍他们了。
1: 哦，大姐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呐、啊，也介绍了身边的朋友来用了。
0: 哎，跟他们都说的。
1: 好，大姐您贵姓啊？
0: 我姓刘，叫刘芝。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回头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0: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武汉市武昌区52岁的大姐，用健康的良宝。风湿骨病，这个脚不疼了，反复的咳嗽现在也不咳了，还有身上的皮肤瘙痒也不痒了。大姐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枝、赤枝、褐枝、白枝、黑枝、紫枝、黄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

0: 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高，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林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张岗镇周铺村九组68岁的张新全爹爹的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20而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行动不便，走不了路，说不出话来，躺在床上啊两三年的时间，还有严重的便秘，5-6天一次大便，头昏手麻，一体多病。用上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5: 我在这，我老在听收音机
2: 啊，老在听收音机、
5: 我爹，
2: 对，
5: 我就要感谢你们。
2: 您贵姓啊？
5: 我叫张新传
2: 啊。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8。我刚开始啊，我受了不少的这样
2: 啊，
5: 我刚开始一搞的，就我都是在这写标语的。
2: 啊，
5: 写标语，我要趴在那楼梯上，在楼上写的，写的大字。
2: 写标语是你村里面的标语？
5: 我们村里。
2: 村里在哦。
5: 大家我给写个。
2: 哦。
5: 我在上面，哎呀，这怎么头这么昏呢？这个脚这麻，手麻个哒。
2: 脚手也开始发麻了。
5: 对。
2: 刚开始是头晕是吧？
5: 对，就这个原因。
2: 嗯。
5: 啊，找个镇医院那个。我那个检查，再给我验两个呢。呀，你这。血压高啊！
2: 血压高了。
5: 血压高就是呢，是180，是
2: 高到180了。
5: 高到180了。紧接着我说这180那有没有问题？他说好，你明天来。我叫我明天去。我说我给看看，可能已经检查的就2分2了。
2: 哎呦！
5: 是啊，我是说，我原来都这么的高血压，怎么搞的？但能够降下来吧？是啊，我是这样想的，
2: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还一直觉得血压是正常的，都没有意识到血压高是吧？
5: 根本没有意识到。过了几天呢，人就不行了。
2: 怎么了？
5: 就是躺在床上了。
2: 中了风了吗？
5: 中了风了。
2: 哎呦，
5: 我第一次中风，那是就手麻东西，一感觉到我还不
2: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中风之前的前兆了，是吧？
5: 那是前兆，我根本不注意。一样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怎么办呢？我不能走啊！我说我的这手都得抬不起来呀、
2: 手都抬不起来，
5: 腿也就不能拿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们吴德先生说，这雨信呢，这没得法了。大爷来的就把弄到张岗人民医院里。但是中了风，那个医生就说，这怎么办呢？这就马上挂水。进行诊治。
2: 那个时候到医院还是比较及时的，是吧？
5: 对，这是保，我这没得好运，这上10年了。
2: 上10里路。
5: 没有，对，没得好运。
2: 是白天是吧？
5: 是白天。反正我得这个病，我也不晓得，不瘫痪的也不晓得，开始说，等到我一醒了，一弄就跑不起来的。我的心里就说完了，我上医生的完了，你说要个死个的，我动不得了，是吧？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啊。
2: 就是当时动不了，但是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是吧？
5: 一直还是清醒的，说话呢 是别别扭扭的。
3: 哦，说话都不像现在还说的这么流利，是吧？
5: 根本不得弹都弹不出来。
3: 哦，
5: 哎，都腿子拿都拿不得。
3: 哦，
5: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
3: 嗯嗯嗯，
5: 没得滑了。
3: 嗯
5: 嗯，到后来呢，我就说，已经输液了一个星期了。
3: 嗯，
5: 我说这脑子是这种些啥？
3: 嗯，
5: 我说医生，我回一个。那、啊、你要回一个就回去嘛。
3: 嗯嗯嗯。
5: 那，用药呢？用这样的药，我们脑子是这样的药了，没得花的。
3: 哦，就医生说，我也就只能给你开这点药了，是吧？
5: 这样的，
3: 没有别的药。
5: 再输液呢，也是这样的。
3: 哦。
5: 哎呀，我是这乖呀，我在这人那些人了，搬起药给他。
3: 哦。
5: 但是这不，我都又没搞得走动，他说话呢又说不好了。
3: 哦，就是相当于到医院也只能知道那个程度了。
5: 对，
3: 这个时候说话还是说不好。
5: 对对对。
3: 然后走路可不可以走？
5: 走路也不行了。
3: 走路也还是不能走。
5: 是的，眼睛里看个呢，就是双眼。
3: 哦，看东西还是双眼。
5: 哎，对对对，就成了这种程度。
3: 哦，
5: 我说这怎么搞啊？这一回来呢，我就听收音机。
3: 嗯嗯。
5: 好，我听收音机，一听听听什么呢？哎呀，我说这好啊。又是鬼又准这好的，我说这可以啊，你要么叫别个给带一个，嗯，结果那个带就带了上个疗程。
3: 哦，
5: 啊，弄了，要我说这可以
3: 啊，
5: 我说腿子这怎么叫活动的好大
3: 啊？
5: 是的，
3: 就刚服了这三个疗程。
5: 是的，要过了一个真的，哎呀，我说。大臂鬼大、
3: 啊、
5: 小臂鬼大
3: 啊，
5: 因为我说这怎么这么好啊。
3: 哦，原来大便小便是怎么不行啊，就是不能自己去。
5: 老婆胡肯定的。
3: 哦，
5: 老婆感受啊。
3: 哦，
5: 就这样的，就是的。哎呀，这苦呀
3: 啊，
5: 是吧？我说好好，他说还给你个狗五个疗程。
3: 嗯，
5: 我说呀，
3: 这一下就有信心了，是吧？
5: 对对对，我就换成个狗的。
3: 嗯，
5: 那我的腿子不是嘛，他一直疼呢。
3: 嗯嗯，
5: 那这个说话呢还有点好处的
3: 啊、
5: 还说得出来的。
3: 嗯，
5: 哎呀，我说这好啊。
3: 嗯，
5: 是吧？我就疼他弄啊，这你看这我的头发这原来全部是白的
3: 啊，现在都是黑头发。
5: 这黑头发的呢，是不是
3: 啊？
5: 这是可惜的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5: 我说这个东西有效
3: 啊，
5: 我说可以啊，我现在呢这。就可以的，
3: 可以走路了啊！
5: 我还可以的呢，这样子被划菜，这我们是蔬菜基地的
3: 啊啊！你这里是蔬菜基地，
5: 对对对，蔬菜基地，啊、我的还得这每回蔬菜，我的干了个背的这么高
3: 啊，
5: 这么粗
3: 啊，
5: 我就背这么一背篓，哎呀，这行呐、
3: 啊！啊，背那个背篓是吧？
5: 对，那个背篓
3: 啊，
5: 那背的背划菜的
3: 啊，
5: 我这可以啊，这得是这两年来的事。我就把它背出来弄都没得问题了、
3: 嗯、
5: 老婆呢但也不昏呢、
3: 哦、
5: 对，我是真有精神的。
3: 嗯，
5: 我说好啊，
3: 从你刚开始出院、嗯、就是治那个样子也还是走不了路，说话也是说不出来的，是吧？手都还是麻的。
5: 是的，对，
3: 到现在你看你走路啊没有问题啊。
5: 对对对，
3: 还有背五六十斤的这个背篓也没有问题啊。
5: 对对对对，没有问题。
3: 说话你看现在多流利啊，完全听不出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情况就在这。
3: 嗯，
5: 我就是能给我带来的信号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3: 嗯，
5: 别过的呢大学生夸夸其谈，是吧？都说这是怎么好，是吧？是怎么样？你们的这个药呢，起码一点成效，
3: 嗯，
5: 是吧？是国药的，我最相信是国产的，
3: 嗯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5: 对对对对，我
3: 就是国家批准的啊。
5: 对对对对，我就是批准的，我是可以啊，对、嗯、吧？我才是下狠心给买的。
3: 嗯，好，您除了这个中风的情况现在比较好之外，身体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呢？
5: 起码这大便可以的，
3: 大便可以了，
5: 对，小便可以的，
3: 嗯，
5: 是吧？大便的原来是一个是五六天，看能不能改一次。
3: 哦，那也是比较严重的便秘哈。
5: 对对对，
3: 嗯，现在呢？
5: 现在一天一变得蛮好
3: 啊，
5: 这小便呢也是蛮好的
3: 啊。
5: 我的血压呢现在130，再就是85。
3: 哦，
5: 对，血压这些到这种程度了。
3: 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对对，
3: 嗯，
5: 恢复的很好。
3: 嗯，
5: 对， 就现在呢，我是不需要担心的了。
3: 对对对，
5: 是不是的呀？
3: 那这个血压一定要把它控制好啊。
5: 对，一定要控制好的。
3: 我原来的这个血压高，就还是因为你忽视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哎，我不忽视的话，我不。

0: 的纵容呢？
1: 对对对，
0: 对，就这个问题。对，
1: 你有几个孩子啊？
0: 两个孩子
1: 啊，
0: 一个姑娘啊，一个儿子，他们都在深圳。
1: 都在深圳，
0: 啊、对，
1: 那就常年都是你二老在家里。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那是的。
1: 得了病之后啊，老伴招呼你是吧？
0: 是的呢，都是他给我招呼了三年。
1: 哦，
0: 对。
1: 爹爹他就是说，他当时中风的时候是夜里中的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爹爹他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你一直在招呼他呀？
2: 我跟这住两年
1: 了。躺了两年的时间，
2: 到这个位置崴的哈了、我每天都要跟那种烧着水泡的泡腿子的，腿子没问题
1: 啊，
2: 怎么就天天没事都按着的
1: 啊？那个时候好像他上厕所你都要扶着是不是啊？
2: 就走路都崴我身上倒着身去领过去了。
1: 哦，那我看他现在走路一定都蛮好了嘛，是吧？
2: 这也蛮好的，这搞事
1: 这都蛮好了是吧？
2: 这搞事嘛
1: 还在搞事儿哈？
2: 不搞事哪个天天我又过搞，我一旦都去某天呢我又过弄，怎么跟他两个弄？
1: 还可以可以啊。
2: 住华山我砍了他背的，我砍华山他背华山，他个背的背。
1: 啊、
2: 一步的中不上的800斤，
1: 你砍他来背啊？
2: 对，
1: 他背，现在也有劲儿来背了啊！爹爹现在好了，他要谢谢你是吧？就是你给他救了一条命呢，是吧？
2: 也是的啊，他的命就是我救回来的嘛。
1: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农活啊？
0: 我们有七亩五呢。
1: 七亩五？
0: 对，那是九分楼的
1: 啊，
0: 那大面积
1: 啊，
0: 那那不是像原来的时候，像别国的是六分楼
1: 啊，
0: 我们是九分楼的
1: 啊。
0: 对，
1: 现在种的什么呀？
0: 现在种的黄豆呢？
1: 种的黄豆是吧？
0: 对对，黄豆弄了吃，吃成这个花菜。
1: 花菜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大概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0: 黄豆呢都可以搞10000多块钱。
1: 10000多块钱。
0: 对，我们去年厉害，花菜还可以，大概搞了30000多块钱。
1: 一年的收入也就是40000块钱左右。
0: 哎、对对对，这这块、是的是的。
1: 这是你们的全家福是吧？
0: 这全家福了，这全家福了
1: 啊。
0: 这是鱼哥，这是鱼媳，在这边的时候儿子媳妇。
1: 啊、
0: 这个是
3: 外甥啊，这个内
0: 甥啊，这是内
1: 甥。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田本是张广镇，周浦九组，
1: 周浦村
0: 九组，
1: 九组啊、
0: 对对对，
1: 好，你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650888-5566-1。
1: 张师傅今天过来看呢，您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0: 感谢你们了。
1: 不谢不谢，这个没想到我们来看您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这。
0: 就是主要是这个我可以，太感谢你们了。
1: 好好好好，
4: 刘岳老师，
5: 哎，
4: 这又是一个重病大病的慢性病友啊。
5: 对，
4: 天门张岗68岁的张爹爹，因为高血压呀高到了200多而突发了中风，这个说不出话来，走不了路，躺在床上2-3年的时间，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啊爹爹不仅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了，还能够和婆婆一起参加劳动，因为他们是这个蔬菜基地，家里种了花菜。
5: 对，现在老人家是种了7亩5分田。他说呀，他这个田亩啊都还是比较大的。
4: 对，
5: 背那个几十斤一篓的那个花菜啊，自己现在都没有问题。
4: 是是，
5: 老人家啊现在参加农村的劳动生产。现在啊还有就是他的血压啊现在也是正常的了。
4: 对对，
5: 130/85。
4: 对对对，
5: 以前呢这个手麻，现在不麻了。头啊也不昏了，这样就是血压啊降下来了，这就是啊服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大脑神经啊修复了，所以现在啊语言功能恢复了，说话呀也清晰了。
4: 对对对，
5: 刚才啊你看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啊，老人家啊思维是非常清晰的，
4: 是
5: 语言呢、表达呀、也是很清晰的。
4: 对对对，
5: 肢体功能恢复了呀，干什么活干什么事啊都没问题了。还有啊最关键的是啊两便比较好。以前呢这个便秘5-6天才排一次大便。
4: 对对，
5: 现在啊元气补充充足了，五脏六腑功能啊恢复了，现在老人家是1天1次排便了。很正常。
4: 对对，
5: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咱们啊天门张岗镇的张新全爹爹。他这个身体啊现在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呀、也更有盼头啊。
4: 对对对，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像这位张新全爹爹一样，选择健康的良宝，也能够收获健康。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7: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6: 林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7: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6: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5: 嘿，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总是想打和平交流，总是就没有机会和平交流。
5: 今天呢，咱们终于打进电话了。你是什么情况？
3: 我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脑鸣或失眠，一个脑鸣就睡不着觉了嘛。
5: 那是的呀，大脑嗡嗡的响，那肯定睡不好。
3: 它就像那个夏天的那个知了啊，在那个树上叫啊。
5: 哎呦。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夜尿多，现在夜尿好了。
5: 哦，之前夜尿多，现在夜尿也好了。
3: 夜尿好了，我买了五个疗程，是汉川药店的那个陈师傅送给我的。
5: 哦，那不错不错，那就是我们汉川的服务站。
3: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知道。
5: 那你的这个夜尿多恢复正常了，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3: 是的是的是的，
5: 身体亏虚了呀，男性朋友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前列腺方面的。
3: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夜尿现在大比说夜晚要是吃稀饭啊，或多喝水的夜晚要起来两回，要是吃干饭的话基本上一次就行了。
5: 哦，相当于现在晚上啊是一次到两次的起夜。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5: 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
3: 这是一个好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脑鸣。
5: 嗯，
3: 这个脑鸣现在不管是白天黑夜，这头脑蛮清晰，没得杂音了。
5: 哦，也就是说现在大脑清晰，再也没有这种嗡嗡嗡的声音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您这个脑鸣啊，其实是两个问题引起的。第一个，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它会出现。
3: 哦，对，原来以前有点高，但是不蛮高，160。
5: 老人家160已经很高了。
3: 现在到我们当地的医务室里检查的是80/120的。
5: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高血压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是80/120，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咱们净化血、软化血管以后啊，血压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长期听你的广播，因为听你广播，我就是害怕中风。我的和我们这湾子的老人商量，我要我们赶快买。你要是中了风就不好搞了，要提前预防了就不中风。
5: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老人家血压啊160，说中风就中风了。还有的呢，血压180/200的。脑破裂出血的，说走人就走人的，没机会治疗的很多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老人家你是非常明智的，有病啊早治早防，也避免了呀重大疾病的发生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说你这要是出现意外了，咱们这钱想花都花不出去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有的我们这湾子里有的人呐、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药。我们有时候说了听，有的人相信了，有4-5家都买的，有的人还不相信， 我也人不是说不死，我千年半岁，但是你不还大病不捐，你就是好的嘛。
5: 对对对，这个预防也好，治疗也好，都很关键，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医学啊。
3: 是的，是的，我听你的广播，听的滚动式的播放嘛。
5: 对对对，老人家是一直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3: 哎，我别的都不听，我就是喜欢听你好发笑啊。
5: 是的是的，大家都获得了健康啊，大家发自内心的高兴啊，都是咱们真实的朋友们通过健康两件报受益了，健康了，打进电话给咱们分享，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咱们的用户朋友，
3: 他都是真实的地址，真实的人力，真实的姓名。
5: 对对对，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的。
3: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说这都是搞医托，我说你们说搞医托，他千万不要回来去搞医托啊，那么好人家他不去啊，做医托啊。
5: 对对对对对，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说呀，真金不怕火焰，时间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你看您吃得好，你给我们做反馈，难道你是依托吗？不是的，大家是真实的想要去分享，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地方江吉有一个老人呢，他去年前年都中了风了，去年请了一个保姆，一年这几万块钱招呼他的父亲，他听了说这个你日口他买得起来，今年到了我们的甘肃集成去会他，他说他拐卖选了这个保姆也不要了，他说我这生活能自理了。
5: 对对对，你看这一年把保姆费咱都省了几万块钱了是吧？
3: 啊，他说这次我这保姆都要的，这我就不买这个药的噻。
5: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3: 我们搞得太相信这个药，这个药真的是好。
5: 好好好，一个呢是你相信，关键呢是你受益了，包括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也受益了，你看中风以后是吧，生活不能自理，拄着拐杖，现在拐杖也丢掉了，也不用请保姆照顾自己了，也节约了保姆费用，这个是实实在在，来不了半点假。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这个是实实在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嘛，是不是？关键是咱们健康两件宝，不管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在临床上呢也是被中医西医啊所认可的，能够解决大家慢性疾病，同时提升大家体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现在呢你用健康两件宝你也受益了是不是？
3: 我现在还是吃了两个多点疗程。
5: 哦，那你这还是刚开始嘛，是不是？
3: 对，我听你时间长，我说你听了
5: 啊，
3: 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怀疑，知道吗？
5: 那也很正常嘛，刚开始对他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有怀疑也是正常的，是吧？再加上现在市面上的医疗广告那么多，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上当受骗了，所以咱们谨慎一点很好。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长期听那个广播都是真的真实，关键就是怕中风，因为我们湾子里我之家有一个堂兄中了风了，看他是真的是。造业。
5: 是的是的呀，中风的人呢真的是生活是非常非常遭罪的，就是剩半条命了，说实话。
3: 他现在还不是买的在吃啊。
5: 哦，那挺好的。
3: 他原来我就是听了他说了以后我就相信了，
5: 所以现在结果特别好，你看当初那个情况啊真的是活受罪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那非常好啊，我听出来了，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你现在也在积极的传播健康。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你是汉川哪里的？
3: 我是汉川西江乡的。
5: 哦，汉川市西江乡的。
3: 对，我是永丰村四周。
5: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孟子李。
5: 哦，你把全名留给我，爹爹。
3: 我叫李全山。
5: 好，那李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65岁。
5: 哦，那还很年轻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害怕中风。
5: 是的是的，您这个害怕就很对，你看你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血液净化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现在平稳到80/120，咱们不担心中风的问题了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李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3: 我的电话是153-07293385。
5: 啊，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表示祝贺，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再沟通。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5: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汉川市西江乡的李爹啊，高兴的打电话感谢，高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啊脑鸣、夜尿多、失眠都恢复的蛮好，祝贺李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 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8: 你好。
5: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8: 好好好，感谢谢谢。基本上老板或者都有些好转的呀。
5: 哦，老伴儿用健康两健保现在都有好转，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8: 他是浑身疼
5: 啊，
8: 还有糖尿病，睡眠不太好。
5: 哦，有糖尿病还有失眠，睡不着觉。
8: 哎，对对对，
5: 他这个浑身疼啊，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
8: 糖尿病有点影响。
5: 他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呀？
8: 血糖现在要降下来了，原来蛮高。
5: 哦，原来蛮高，那原来是多少呢？
8: 原来10点多。
5: 餐前10点多，那就很高了。
8: 哎，现在降到5点到6点多，有时候5.6，有时候6点。
5: 哦，现在血糖降到5.6，最高是6，是吧？那这个血糖相当不错了，很好。
8: 哎，对对对，现在可以。
5: 那不错啊，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啊，一保的七色灵芝片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都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提高代谢循环，打通经络，这是它最大的优势。所以说呀，血液质量好了，代谢好了，血糖啊肯定就降得非常不错啊，要坚持后期好好用
8: 啊。好好，
5: 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8: 睡眠也比较好一点。
5: 那睡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8: 现在能睡6-7个小时到。
5: 6-7个小时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这个睡眠已经是不错了啊，很好。
8: 哎，对老年人蛮好的。哎，
5: 是的啊，这很好。老伴儿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8: 今年67了。
5: 哦，那这个年龄啊，说实话非常关键，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要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8: 哦，疼痛现在也好一点，精神上也好一点了。
5: 好好好，特别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们是西周的，西周南郊区湖滨村。
5: 哦，贵姓啊？
8: 我免贵姓，我的妈妈姓戴。
5: 哦，戴婆婆是不是啊？
8: 哎，对对对。
5: 好，戴我跟婆婆呀问个好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8: 好，感谢感谢你们，辛苦了呀。
5: 啊，不感谢不感谢，那就这啊，再见。
8: 好好，感谢感谢。
4: 好，随州的叔叔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说老伴儿今年67岁，有糖尿病，浑身疼，那用健康的两宝，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餐前血糖5.6、6.0，浑身疼痛也恢复得蛮好。另外啊，说老伴儿睡眠不好，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祝贺戴婆婆。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9: 你好。
5: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9: 我原先
5: 啊，
9: 前30年
5: 啊，
9: 在我们黄陂人民医院转一个多月院
5: 啊，
9: 被抢救活了。
5: 什么原因呢？
9: 叫我开刀
5: 啊，
9: 叫我做支架
5: 啊，
9: 叫什么？叫我叫这么个搭桥。
5: 哦，
9: 我没有做。
5: 您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9: 心肌梗塞。
5: 对，心肌梗塞啊，就是冠心病啊，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9: 对对对。
5: 你这个呀、啊、是抢救的及时，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啊，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堵啊，咱们心脏就严重的缺血缺氧，就不工作了，那个人呢、啊、就说走就走了。
9: 是啊，知道。
5: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9: 是的，摔完以后，
5: 嗯，
9: 还有会有痔疮。
5: 啊，
9: 有便秘
5: 哦，
9: 衰气
5: 哦。你除了有冠心病、心肌梗塞这个疾病之外，还有便秘的问题。
9: 便秘。
5: 你这个便秘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9: 原来3天一天，那现在好转好了。
5: 哦，之前是3天一次。
9: 对。
5: 3天排一次大便呢，身体的毒素啊就不能完全排泄出来，这是很严重了。
9: 对，知道知道，我这换肝药。谢谢你们啊。
5: 哦，现在缓解了，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表示感谢了，是吧？
9: 是的。
5: 现在缓解了，那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9: 每天早上一次。
5: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每天早上都有一次。
9: 是的，是的。
5: 高不高兴啊，老人家？
9: 高兴，高兴。
5: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您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便秘现在啊恢复正常了。那您现在的心梗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啊？
9: 好，缓解，缓解，都不要紧了。
5: 哦，现在都缓解了。
9: 都还给，谢谢你们。
5: 好好，您的感谢啊，收到了。
9: 我晋江的
5: 啊，
9: 我也没有，我没走过书。
5: 嗯，
9: 从小到现在，我学到门子没考，说话没得水平。讲开，谁想不到我没有读过书的人？
5: 好，老人家，咱们实话实说就行了，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这个健康两件包，咱们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
9: 嗯，对对对。
5: 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啊，爹爹？
9: 还是这个大便缓解好。
5: 啊，大便缓解的好。
9: 对，一个小便一晚去个两次至三次。
5: 啊，
9: 现在上十四起一晚上。
5: 哦，原来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十几次。
9: 现在只是两三次。
5: 哦，那这个就非常好啊！现在每天晚上起来一两次，这也是正常的啊，非常好，非常好。
9: 正常正常的。
5: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9: 77岁，
5: 已经啊快奔八的老人了。
9: 对对。
5: 你是哪里人呢？
9: 原老三街黄建楼。
5: 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9: 姓田。
5: 好，田爹爹啊，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9: 好，谢谢谢谢啊。
5: 好，有时间呢我们再交流啊。
9: 好，麻烦麻烦啊。
5: 好好好，再见啊。
9: 好，感谢，谢谢。
4: 好，这位武汉市黄陂区77岁的田爹爹有严重的心梗、便秘以及前列腺的问题，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心梗再没有发作过了，原来晚上起十几次，现在2到3次，这个便秘啊每天解一次。我们也祝贺田爹爹有健康的良宝，获得了健康。健康良宝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良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4: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7: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10: 1899，833-18199。
6: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
7: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6: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为皇上守职，皇上的病这几天已经有所好转，好了不能总守着，就离开了大内，回到了内阁。高拱在内阁刚喝了一会儿茶水，坐着轿就奔吏部去了。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要说高拱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最合得来的铁哥们儿，就是这个魏学曾。魏学曾是心直口快，性格耿直，不管是脾气秉性还是工作的作风，魏学曾都深深地得到了高拱的赏识。高拱就把这位封疆大吏提拔起来，担当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的日常工作。那么今天他回到吏部，直接就来到魏学曾的职房。哪曾想他今天一见到魏学曾，魏学曾就来火了。阁老，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啊？这件事儿你办得糊涂啊。
1: 哎，
0: 高拱一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老夫我什么事办得糊涂啊？说句实在话，一般的官员在高拱面前谁也不敢发脾气，可是这个魏学曾他上了脾气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心里头是有话就说，是有屁就放。高阁老，你想一想，殷正茂这个人贪鄙成性，狂妄自大，就这么一位你就给他提升到两广任总督。再说了，那李岩有什么对不起咱们的啊？你说撸就给撸杆子了，五十来岁的人你就让人家下岗回家，这可是您的学生啊，您这么对待李岩，谁今后还能服你？哎呦，当当当，他就放了两炮啊。要是在平时，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一通，可是今儿个高拱一听根本就没生气。哎呀，老夫我以为你今天抽风呢，就这么点事儿啊，你就没转个弯儿？来吧，到我的职房，老夫我跟你从头至尾介绍一番。魏学曾一看高拱没生气，还要跟他解释解释，就跟着高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学曾啊，老夫我问你，这李岩剿匪剿了三年，这匪患是越来越重。皇帝生病的头一天晚上，广西传来的八百里加急的底报，他一连串又丢了好几座县城，这样的人咱们还能再用吗？再说殷正茂这个人，老夫我本不想用他，因为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早就提出要启用殷正茂，倒是老夫我给拦住了。张居正表面上在我跟前是唯唯诺诺，我说个一他不敢说二，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你看看他分管着兵部，大明的江山稳稳当当，是固若金汤啊。就说沿海一带吧，前几年那倭寇闹的简直是反了天。这倭寇是干什么的？ 据野史上记载，就是现在的东洋鬼子经常来闹这儿。他提议让戚继光到沿海去抗击倭寇。现在这些倭寇一提起戚继光的大名，早就闻风而逃了。魏学曾听着点了点头。再说前几年他提议让王从古这位大将军守卫着北京的北大门，那蒙古鞑靼一听王从古镇守北大门，是纹丝儿不敢动啊。再说李成梁一个朝鲜人，张居正把他用的是更加得力，让他镇守辽东。辽东那些满族人到现在都规规矩矩呀，所以他提出的事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说句心里话，边防前线那些总兵，他们从心里边佩服的是这位刺辅张居正啊。再说这个李岩也太不争气了，李岩是我提出来的，让他担当两广总督，老夫我还特意安排总兵于大猷配合李岩剿匪。我给李岩拨了那么多兵，拨了那么多的钱，让他打一个大胜仗，壮壮老夫我的声威。可是这个李岩，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气杀老夫我也呀。这步棋刺辅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他明知道李岩不是剿匪的料，只有把殷正茂派过去才能平定匪患。这回老夫我是将计就计，给殷正茂下了一个套子，现在我正应该抓住机会，利用手中的大权，找个借口把殷正茂和张居正这些人通通的赶出朝中。殷正茂是他手上的一张王牌，也是我手上的一张王牌呀。因为殷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干起事儿来他那胆儿比你的胆儿都大，老夫我能不防吗？再说这殷正茂他和张居正两个人是同窗好友，同年的进士，你想我就愿意让他的势力扩大吗？当你听完高拱说的这番话就明白了，高拱用殷正茂是不怀好意。高拱紧接着就把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跟魏学曾全摊牌了。如果皇上一旦归西，这张居正有可能就要和冯保联起手来扳倒老夫我。你想到时候广西的匪患一旦闹起来，这把火咱们扑不灭，那就是有一个把柄被张居正抓到了手中，就说老夫我压制人才，剿匪不利，任用死党。李岩的处分我确实下手狠了一点，不过没问题。如果皇上的病情没有大的发展，老夫我请一道旨就可以重新启用李岩。听高拱从头至尾的这一解释，魏大炮这回可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时你把李岩撸了，把殷正茂派到了两广任总督，我还以为高阁老您吃错药了呢，走了一步臭棋呢。看来我魏学曾跟高阁老您还得学着点儿。但是阁老，在下还有一件事弄不明白，这个殷正茂可是个大手笔，能干点实事的人呢。这个人到了前线，一旦要打胜了仗，你是给他请功啊，还是给他加官？
1: 哈哈哈哈，学曾啊，
0: 在这个问题上，老夫我早就想好了。你在外边是不是也听到一些风声？
1: 是啊，听说你博军饷的时候多给殷正茂博去20万两银子，是让殷正茂贪污用的。
0: 对，高阁老啊，这个事儿在下更不明白了。历朝历代的宰相，哪有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军饷的？人家殷正茂一旦把银子揣起来，说是你故意让人家揣兜里的，这又作何解释？
1: 对呀，历朝历代的宰相没有一个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的，这话一点不假。我多给他拨20万两银子，那是我虚晃一枪，我是故意让张居正听的。老夫我不是不怕他贪，而是怕他不贪呢。学曾，你想一想，历朝历代的法律有没有一条让官员贪污军饷的？
0: 那不对呀，你是首辅啊，你答应让人家贪污啊。
1: 对，空口无凭，那一句话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一旦较起真来，他是没有实据。就是有实据，我高拱的一句话能代表大明王朝的法律吗？到时候他打胜了仗，我以贪污军饷的罪治罪殷正茂，连带张居正。如果他要打败了仗，那我就更有理由喽。我就以贻误战绩、剿匪不力、贪污军饷3个罪名，拿下他和张居正。
0: 老夫跟你实话实说吧，整殷正茂不是老夫我的真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借殷正茂扳倒张居正啊。
2: 听书的朋友，您这一听，高拱这招可真够狠的了。
0: 我给你钱让你贪，我不是怕你贪，我是怕你不贪。就像打耗子用了油子鸟勾引你咬这口食。

了一下头，高啊，实在是高，比那高家庄还高啊。张居正的脑袋不白给啊，一旦他识破了您这招，他给殷正茂送一个信儿，殷正茂不贪钱又打赢了仗，这你怎么处理呀？学生啊，看来这个吏部左侍郎你可没白当，明白点事儿了。你说的对，老夫我留了一手。啊，还有一手，人家既不贪污又打赢了仗，你还能处理人家吗？老夫我不会处理他，但是殷正

要提起封建年代官场这些明争暗斗啊，可够阴险的了。他殷正茂不论是输是赢，都是官场上一个替罪羊。按高拱这招的部署，就好比高拱和张居正在下一盘棋，高拱搬哪个棋子儿，炮要干什么，车要干什么，卒要干什么，然后挪这炮要打谁，张居正已经给他看好了，可是着急呀，因为跟殷正茂联系不上，现在殷正茂只有平命由天了。话又说回来，这高拱和魏学增把这盘棋摊开之后，两个人呐，哈哈哈哈，都笑了。这功夫再一看看天儿，已经日落西山了，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再说高拱已经十几天没回家了，也应该早点回去，吃完了饭，搂着老婆子好好休息休息。魏学增就想起身告辞。哎，大炮啊，你别走了。元夫，您应该回家歇着了，还有事吗？学增啊，真有点事儿。首府高拱这个老先生当年已经是60有一，可是高拱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子。一个女儿早就出阁了，出阁什么意思啊？就是早就嫁人了。要是按高拱当年的地位，在那个年代娶个小妾纳个偏房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因为封建的年代他准许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干这些事儿。你就说当时的大清官赫赫有名的海瑞吧，就连这个海大人当时也是三个老婆俩妾还有一个偏房，这加在一块儿就是6个老婆。可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高拱，他和那些官员比起来，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楷模，是一直就守着自己的老婆子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老伴儿还有个毛病，吃斋念佛，吃素。高拱一回到家里边，这伙食就差了，所以老伴儿做什么他吃什么。有的时候在官场当中有应酬，高拱算是开开荤了。今天上午在大内一出来，高拱这肚子里边就打架，馋油水了。学生啊，我那老婆子十几年前就吃起了长斋了，我回家就等于进了庙，吃肉喝酒就等于犯了天条啊。今天晚上你就陪陪老夫我吃一顿消停饭。他说完了，还没等魏学增表态，就朝门外大喊了一声：“高福！”高福就是高拱的大管家，一听主人喊叫，连忙就跑进来了。老爷，您有事儿？高福，你上回说那个馆子叫什么名了？那猪头肉做的特别好吃，你想一想，还能记住那地方吗？哦，回老爷，那个地方叫熏风阁呀。哦，对，是熏风阁。你快去，到那儿安排安排，我和魏大人呐，随后就到。高夫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了。过了不大功夫，首府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乘着两个便轿。怎么乘便轿呢？那当然了，高拱可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呢，首府还是吏部的天官，魏学增那也是够级别的领导。再说首府一出门，那还了得，锦衣卫就是100位，前边还有6个金瓜卫士，
战役出去就

动整个半拉街，那影响多大呢？所以今天晚上，两位大人特意换了两声便叫，压马巧动的就来到了这熏风阁。咱们简短截说，两位大人来到熏风阁之后，高福提前把事儿早就安排好了，这店老板亲自是迎出了殿堂啊，客客气气的给两位大人让到了雅间儿。两个大人刚坐好，这熏猪头肉啊就端上来了。高拱确实是饿了也馋了，在大内他没吃到什么好玩呢。再说自打那天端上那个带春宫图的碗，高拱就犯膈应。这些天在大内他是强忍着吃了几天饭，所以这肚子里早就缺油水了。高拱还没等酒烫好，拿起筷子啪就吃了一口猪头肉。哎呦，这个香啊，这个香好。熏风阁，熏风阁不愧是有名啊，这味道真就有独特的风味。他在这自然自语的捣鼓着，一边捣鼓一边吃啊，被学僧看出门道来了。哎，我说大人呢，您知道这熏风阁原来叫什么吗？原来他原来不也叫熏风阁吗？首府，那您可说错了，原来他不叫熏风阁，他原来叫独一处。这个熏风阁的名字，首府您知道是谁给起的？谁？那可是明成祖永乐皇上给起的名字。永乐皇帝就是朱棣呀。永乐十七年的时候，大明王朝的京城已经由南京搬到了北京。说起这个永乐皇帝可了不得，治理国家可有一套办法，当时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京城的百姓那小日子过得都不错，到过年的时候像过年，到过节的时候像过节，老百姓生活一富足了，在心里边就歌颂皇上。每年过完春节，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到了这一年的灯节，永乐皇帝也来了兴趣了，也想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赏观赏北京民间的花灯。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身边那个小太监说了，这个小太监就给永乐皇帝出了个主意。万岁爷呀，您要是亲自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灯，那就麻烦了，谁也不去看灯了，那就乱套了。我给您出个主意，今儿晚上咱们俩混好腰牌，化好了妆，来个微服私访观花灯。这永乐皇帝一听这是好主意，然后他就按着小太监的安排，压马巧动的混好了便装，悄悄的离开了紫禁城，这才引出来一段千古奇闻。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0: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明明是天之骄子，他偏偏喜欢摆弄木头。一个市井无赖为了生存挥刀自宫，当小皇上碰上老宦官，这场悲剧又将如何收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四集。魏忠贤的权势到了顶峰，上回咱们说过，皇上家祭祀祖先，这魏忠贤都让自己家的人去代替。莫非说这魏忠贤想取而代之，把这大明江山改姓魏吗？当时很多人以为魏忠贤要篡权了，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魏忠贤没有僭越之意，或者说他一点儿都没这个觉悟。魏忠贤的所作所为非常简单，他只是单纯的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权势，这就跟暴发户一个心理，穷惯了突然一下变得特有钱，不显摆心里难受啊。可是魏忠贤风光的背后，他忘记了一点，历朝历代那些大太监都是什么下场啊。远的不说，就说明朝一代王振权倾天下，到最后怎么死的？战场上让武将拿着大铁锤活活把脑袋给砸了。这还不算完呢，王振死了之后，他家族里头由老到小吃奶的孩子一个没留，全被杀了。战皇上刘瑾活着的时候多威风啊，到最后呢凌迟处死，活活挨了3000多刀，这才咽气。魏忠贤没念过书，更没看过历史，王振和刘瑾的下场他可能是不知道，我相信他也不想知道。魏忠贤只是一个本能的凭着一点小聪明想把朝政处理好，可是甭管魏忠贤的出发点是什么，你一个太监干预国事，东林党这帮人就绝不答应。他们反对魏忠贤，不是因为魏忠贤没有治国的本事，也不是因为彼此政治立场不同，最根本的在于魏忠贤的身份。明朝祖制有规定啊，太监不可干政，即便你魏忠贤有着盖世的雄才，也不应该代理天子处理朝政，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大伙儿都知道，古代官场选拔人才的手段最基本的就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内容无外乎45经，这帮大臣从小饱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圣人总结的道理，他们觉得一旦违反了这些道理，天下就会出乱子。按照圣人的总结，皇上天子这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下人的表率，皇上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治而未能善，于是谓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也就是说，上天赐予人性都是善的，但是有的人却不是善人，于是乎上天树立帝王来感化这些人，让他们为善，这是天意。在忠臣眼里，皇上的一举一动都应该遵循圣人之道，为此他们还给皇上树立了3位榜样，尧舜禹，这3位都是上古时代圣明贤德的帝王。尧帝出了名的节俭，吃糙米饭，喝野菜汤，住茅草房子，而且他办事公正，体恤人民。尧老年的时候，通过大家推举，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舜帝德才兼备，做什么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为人也很谦虚。他临死之前同样把位置让给了禹。这禹更不用说了，13年治水，3过家门而不入，这都是耳熟能详的典故。这3位圣贤的时代被称为3圣传授的时代，儒家把这3位视为帝王的榜样和楷模，用这个准则要求现实中的皇上，只有做到这个份儿上，您这皇上才算是合格的。大臣们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皇上圣明啊，可是看看3位榜样，
再看看历朝历代的皇上，您说说这些大臣心里得是什么滋味？那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失望。到了明朝，这个词儿可能又变了，由打失望变绝望了。从朱元璋的孙子辈起，这明朝的皇上就越来越往下出溜，一代不如一代。仁宗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英宗时期太监王振专权，差点没亡了国。显宗喜欢方术，并且任由万贵妃胡闹，差点绝了后。武宗荒唐放纵，

0: 胡闹了一辈子，世宗更是迷恋仙丹，差点被一群宫女给勒死。神宗皇帝荒淫无度，整天不离酒色，接下来就是只做了一个月皇上的朱常洛和当今天子朱由校了。很显然这爷俩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主，可是身为大臣，就是要在天子犯错误的时候出言直谏，一定要把皇上纠正成尧舜禹那样的圣人。所以魏忠贤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书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上递。那这个时候朱由校在忙些什么呢？
1: 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
0: 朱由校的身份变了，但是他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每天上朝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坐在龙椅上很少吭声。可是一旦走出金銮宝殿，这皇上立马跟换了人似的，斗蛐蛐、唱戏、做木匠活，每一样他都玩的是有滋有味。其实朱由校的脑子很聪明，这一点您从他做木匠活手艺上能看得出来。而且跟历史上那些暴虐的帝王比起来，朱由校也不算是遗臭万年那种。再有一个，朱由校更不像他爷爷老爸那样好女色，他只是一门心思的醉心于当一个木匠。据说朱由校最奢侈的一回是派人从云南飞马带新鲜的鸡土丛回来，这鸡土丛是云南特产，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云南富民县一带的山坡上就会长满了野生菌类。这里头有一种名贵的野生菌，刚长出来的时候啊，就像一片小伞，直挺挺的，但是两三天过后，这伞盖就会脱落，这样子跟鸡毛似的，这就是鸡土丛。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有大臣专门去云南安排，把新鲜的鸡土丛收集起来，有专人通过各地驿站飞马来京给送到这儿来。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句唐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玄宗为了讨好杨贵妃，特意派人快马加鞭送荔枝。到了朱由校这儿，这句诗应该改了，一骑红尘皇上笑，无人知是蘑菇来。要说朱由校治国无方，这是肯定的，但是话说回来，他这木匠的手艺您不得不佩服。现在做了皇上，对朱由校来说也有好处，他想要什么材料，想做什么，再也不用跟人请示了。每天上朝回来，朱由校就拿起自己的一套工具敲敲打打，现在做桌子椅子什么的已经不满足了，朱由校这手艺啊一天天看涨，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越来越精美。有一回这皇上寝宫里要更换龙床，搬动这张床用了几十个小太监，个个使出吃奶的劲儿，费劲巴拉的，这才把笨重的龙床给抬出来。朱由校看见了就开始琢磨，心说这张床又笨又大，也没什么花样，料呢倒是没少糟践，可是做出来的东西呀不出彩儿。不行，我得想办法改进改进，这床要是能折叠起来，这搬着不就方便了吗？朱由校玩得够专业，打这天开始龙床这档子事儿他就放在心上了，每天琢磨设计，画起图纸能画到半夜，第二天一睁眼拿着木板比划，又是锯又是掏损又是弄卯，这一通忙活，就这样朱由校忙活了一年多，终于他设计的龙床问世了。这张床不仅能够折叠，这床架子还雕刻着各种花纹，中间是二龙戏珠，用红宝石做龙眼睛，看起来栩栩如生，就连专业的木匠看了也都是赞不绝口。在大伙的赞美声中，朱由校心里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成就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比当皇上更快乐。想想也是，当皇上朝中大臣整天上书教育皇上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种话搁谁也有听烦的时候，更何况大臣们说的 朱由校也听不懂。可是做木匠不一样啊，朱由校的作品一出来，满耳都是赞美之词，他这心里的感受截然不同了。两下子一对比，朱由校当然是更喜欢当木匠了。

随着时光流逝，朱由校的作品越来越多，很快那些小玩具小木偶摆得满屋子都是，快放不下了。这个时候朱由校突发奇想，哎，何不让太监拿着这些东西出宫去卖去呢？一来可以腾地方，二来可以检验一下我这作品是不是真受欢迎啊。这个念头一出来，朱由校眉开眼笑，立刻下令，来人呢，把这些木偶都收拾起来，拿到宫外头给卖了。身边太监闻听此言，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皇上，您说把这些东西都卖了？朱由校一点头，看了一眼这小太监，没错啊，都卖了，成，就是你了。来来来，你过来，朕告诉你，一会儿你装扮成做买卖的，拿着这些木偶出宫，然后到集市上您摆一摊，把这些木偶都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人买。哎，对了啊，你可不能说这是朕亲手做的，有人买你就卖，也不用吆喝，回来之后把这买卖情况如实跟我汇报，听明白了吗？这小太监头回接到这种任务啊，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可是也不能不干呢。他赶紧一叩手，奴才领旨。朱由校摆摆手，行了行了，起来吧，趁着天色还早，你赶紧收拾收拾，赶紧去。这小太监刚站起身来，但是转念一想，紧接着又跪下了，奴才还有一事不明，请皇上明示。朱由校一咂巴嘴儿，显然有些不耐烦了，哎呀，还有什么事儿啊，快说。这小太监支支吾吾的，皇上，您这木偶他卖什么价合适啊？您说卖高了吧，我怕没人买，可是卖低了呢，就对不住皇上您这工分钱，这可都是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朱由校一听，对了，卖东西得要钱呢，我把这茬给忘了，定的多少合适呢？民间一个木偶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再说了，这价钱的高低直接影响买卖，我要是定个价位高了吧，这东西肯定砸手里，低了吧，赔本不说，这也有失我的身份呢。朱由校琢磨了一会儿，也拿不准主意，他想了想，最后发话了，这个问题啊倒是提醒我了，这样吧，我把权力下放全都交给你了，你愿意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你今天晚上回来之后马上向朕汇报。这小太监心中连连叫苦啊，心说让我定价啊，高了没人买，回头我说没卖出去，皇上你肯定不高兴，可我要说白送，这有人要啊，那皇上你也不能饶了我呀，这两条我都为难，可是没辙呀，皇上的金口玉言已经发下来了，小太监只好磕头领旨，乔装改扮一番。这小太监挺聪明的，他出宫之后先是来到集市上溜达一圈，把各种玩偶的价钱打听一溜够，他琢磨着，就说皇上不缺钱，可这木偶最低也不能低过市场价钱，要不然这给皇上掉价啊。转了一圈之后，小太监心里有底了，然后他找了一地方把朱由校这些作品摆出来，这些木偶里头男女老少都有，每一个人物都是神态各异，动作也是惟妙惟肖，非常的小巧精致。这小太监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了，生怕没人识货卖不出去啊。这个时候朱由校在宫里也是坐立不安的，他每隔一会儿就朝殿外看看，巴望着小太监赶紧回来，好看看卖的怎么样，就连心爱的木匠活他干的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太阳慢慢西沉了，伴着晚霞，小太监终于回来了，朱由校马上召小太监进宫汇报，一进门这小太监就高声禀报，皇上，皇上，卖了，全卖光了。朱由校一听，

一码那个加价出80钱，大伙争着抢着买。皇上您瞧瞧，这一兜子全是今天挣来的。说着，小太监由打怀里掏出了一钱口袋，一看就挺沉。朱由校并不在乎卖了多少钱，他皇上不缺钱的，他在乎的是自己这手艺别人认可不认可。一听说木偶这么畅销，朱由校打心眼里边自豪啊，他这心情别提多高兴了，大手一挥，行了，这钱呢就算是你的赏钱了，明天你把价钱给我调高一点，接茬出去卖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朱由校的干劲更足了，慢慢的这市场定价朱由校心里边有谱了。有一回朱由校做了一套护灯屏风，这套屏风用的是上等的沉香木，在不到一尺的长度里边，朱由校镂刻出了生动逼真的花鸟、层叠的亭台楼阁，并且自名叫寒雀争梅图，这是朱由校最得意的作品。他让身边的太监拿出去卖，要价10几万两。朱由校本想着这要价这么高肯定卖不出去，我就自己留着了，没想到这么高的价位愣是没挡住疯狂的粉丝。这作品一上市，大伙争着抢着买，当时还有人用这个做了一首诗，说玉质石灯屏，丝浓不换贫，沉香客寒雀，论价10万民。这民呢跟一贯钱的贯是一个意思，1000钱称为一民，10万民就是10万个1000钱。朱由校一个小小的屏风能卖上这个价钱，可见他的手艺真是绝了。其实我倒觉得能卖得这么贵，这买主已经心知肚明了。您看他诗里边说的好啊，玉制石屏风，他已经知道这是玉制之品，皇上做的，这个价值空间就不是完全取决于用料如何了。

0: 除了这个，朱由校还特别喜欢看戏，而且他还发明了咱们国家最早的喷泉。可是这皇上如此不务正业，大明江山又将如何发展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五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它和我们传统的中药啊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啊，我们是以中药为基础，也就是取材于纯天然的植物药，但是呢，又是通过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的一些方法，就是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这些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呢、提炼出来啊，通过科学的分离纯化，然后呢，科学比例的架构，为大家精心研制的高科技的健康产品。所以呢，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安全、绿色。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啊，实际上长期服用对人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啊，不是说中药就绝对安全啊。我们现在药理学当中啊，有很多临床报告，就是中药用的不对，或者说体质辨证不科学，长期服用一些中药，结果导致人的身体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那么经过这样一个高科技提纯，而且又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以后呢，它的安全性就有保障了，而且呢，它是针对我们人体衰老的骨髓来进行滋养。每个人到了中年老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骨髓的机能呢、都会下降，表现出来就是免疫力降低了，人体的供血供氧不足了，人体的细胞的衰老越来越快了，自我更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再一个就是人体的内在的啊，像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明显的受损。所以人到中年老年，大家面对骨髓机能退化的时候，都有必要来滋养骨髓啊。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是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大家服用以后能够体会到抓住源头来提高免疫力，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血氧供应更充足，让您的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保养，身体机能呢、得到全面的康复，尤其脏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很重要。您就像我最近跟大家特别强调，夏天要养心，而我们老年朋友的心脏病很多时候都和心肌缺血有直接的关系啊，然后就导致我们心脏的动能不够，就是我们讲心脏的收缩力、舒张的功能都下降了啊，收缩力不足，那您的血液就射不出去，舒张的功能下降，您的血液就回流不了，那您想想这个时候血液不能够运转起来，那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液就瘀滞不通了吗？所以就导致一系列的心脏病，包括我们全身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疾病就越来越多。所以抓住源头，通过原黄金的服用，它的强心燥肝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动能得到恢复，收缩舒张都有力了，血液循环自然就畅通了，这就是强心通血的过程。血液一通，人体的脏腑得到了营养，得到了能量，自然就能够正常工作，那您的相关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希望收音机前呢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这种整体调节的真功实效。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我的病情都要好一点。
4: 嗯，
5: 我就原来有么是心脏病，心脏反搏，过饭每分钟只有40多下。
4: 哦，
5: 哎，现在都好了，现在又有60多下。
4: 好，
5: 哎，可以吧？
4: 嗯。
5: 再有我的肺部，肺部原来是肺气肿，晚上坐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
4: 嗯。
5: 就是晚上起来走，在这房间走，就是走路。分时间
4: 那就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
5: 哎哎，对对对对，
4: 那只能在房里转，
5: 好吃亏，好吃亏，
4: 哎，很难受，很难受啊。
5: 我那活了活的是宝宝，我的小儿子他给我买了2大盒，活了就慢慢就好些，
4: 好，
5: 慢慢就好些，现在肺部好多了，
4: 好多了啊，
5: 好多了，好多了。哎，我这次买的那个原黄金估计可以好些，再软这才叫软了睡过半2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
4: 哦，那好，那好。
5: 那可以吧，
4: 那很好了。你各把2个小时，那您没休息嘛，是不是、啊、
5: 对，是的。
4: 嗯，
5: 再不过我这个到处都结果，我们是以前的老都很了，到处都痛，骨的酸痛。
4: 哦，
5: 腰椎，我腰椎五节滑脱的1-2节。
4: 哎呦，
5: 一睡觉的痛。现在和那个轻松骨力健也好多了，也不叫疼嘛，
4: 腰也不疼了，关节也不疼了，
5: 关节不疼。哎，
4: 好，
5: 哎，我还有个爱好，我爱玩那个立棒，就是那个弹簧撇的，现在也不觉得力。我从去年立下，去年当午到今年20公斤弯起，已经弯到70公斤，
4: 就是相当于是杠铃呐、
5: 啊。哎哎哎，我都是玩的超级力量的。
4: 哎呀，那还真是佩服您，佩服您啊！
5: 哎，好些年轻人都摸不动了。
4: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5岁。
4: 真不容易啊！
5: 真不容易。
4: 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心脏啊，现在都很平稳了啊。
5: 现在是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了啊！
5: 现在到了每分钟60多嘛。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人呢就舒服了。您俩跳个40次，那总是感觉心慌气短呐、啊，是不是？
5: 是的，我呢，我在厨房烧火的弄饭的时候，我老伴在后头来的，我吓得也是要我地上哭。
4: 哦，
5: 我底下坐，
4: 哦，
5: 我给吓得跳个2万台，我吓得好昏。
4: 就是原来的话，心脏有点响声了，就心里难受了。
5: 哎，是好难受，
4: 很难受啊、
5: 哦。
4: 哎呦，真是您原来那个身体啊，这说个真心话。别说您做那个锻炼啊，就是您说的那个是像那杠铃啊锻炼，可能您平时走个路啊，做点事啊都很难呐、啊。
5: 是的，走个路我上也是上的高山，我那个时候我爱打兔子，打兔子上山了，我上的不行，要坐了，要坐了，回不了，我的就没干了，没干了。现在跑路不要紧，会跑个1000米没问题。
4: 你看这完全就换了一个样子，是不是、啊？
5: 那可能是换一个样子吧。
4: 哎，可以可以。平时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正常，120的80。
4: 好，血压很好啊。
5: 标准嘛，
4: 很标准，很标准，血压120的80。真是要祝贺你啊！说实在的，您也是几个大问题啊，一个心脏，一个肺。您看您那个肺气肿，原来是晚上睡也不行，坐着也不行，现在听您说话就感觉呼吸啊很顺畅了。
5: 呼吸还可以，
4: 还可以。
5: 可以。
4: 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5: 我种稻谷。
4: 哦，农村的朋友每天都在忙是吧？
5: 每天忙，每天忙。
4: 哎呀，所以您看这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忙起来。你要不然像你原来那个样子，根本干不了事啊。
5: 是的，是的，是的。要是原来那个样子，那就造就鱼头了。
4: 确实啊，有时候就要找方法，要找对。
5: 哎哎，不错，这个方法不错。我每天听收音机听你的讲座，我就向你学习。我然后就掐我的小儿子。给我买2大盒，
4: 两大盒，那就好好用啊，好好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新州西固镇。
4: 贵姓啊，爹爹？
5: 姓刘，姓刘。
4: 刘爹爹啊，好的。我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
5: 啊，好，你一样啊，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4: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5: 辛苦啊。
4: 好，再见啊，好。
5: 啊，我就这样，好。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这个韩灿，我姓严，我是活力自然宝的老用户。我下活力自然宝以后，第一是改善了胃功能，第二就是这个脑袋瓜子混的好些。第三呢就是这个人的精神要好一些。他说你这个人的精神什么职业好啊？这都是吸活力自然宝的效果，是不是啊？特别是这个胃也好，今年过年给我买了一个福车，这个。反正效果很好，这是我们新中国的产品。因为我呢，在这个整个城关来讲，什么位置都不可，都是一条专门去我的镇吧。这回有决定的，我的婆婆有腿疼、腰疼，这个颈椎病，都婆婆从去年开始起，到今年就起这个轻松骨的筋，所以我们两老的现在都得起这个产品呢。对我们来讲啊，我是谁哪都不相信，只相信这个用模式的其他位置的什么的药啊，都来呀、啊。他说两句就走了，起了没得用，我的镇吧，就是他不走的，他如果说。没有效果，这个钉子在这个谁在那个地方它开不上，
4: 是
6: 啊，
4: 是的是的，
6: 这个它有效果，所以科的人多，是吧？因为我有原来我是乡镇的搞干部的，两个运动同事的有15个人都在一起的力气，他原来这两样啊都是我们新德国的产品。
4: 好，那就好好用，
6: 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感谢你啊，
4: 不客气啊。
6: 我们反正一条都是这样，我今年78岁，都学一天还走个30里，我这介绍几个人，他我先骑这个活的证吧。企业以后人都不感冒，
4: 对，
6: 精神自然也好了，
4: 是的，
6: 身上的颜色也变了，维持也好，就没有坏处，
4: 是的，是的，
6: 是的。我这是一条，这个这是高科技产品，它是在这里，谁的钉子，它是没有半点骗人的，
4: 所以这是事实。您看，您在城关，您知道这么多年，10多年，我们汉川专营店总在为大家服务，
6: 对对对，
4: 谢谢您啊，严爹爹。
6: 我们马上准备两个婆婆去买两个疗程，可以
4: 哦，好好好，刚好我们今年呢，三伏天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明天正式开始。
6: 好，好，谢谢啊，
4: 哎，再见啊。
6: 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7: 哦，唐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
7: 原黄金，我去买了，我前天去买的了。
4: 哦。
7: 我一直在吃嘛，跟你讲嘛，我吃10多年了。
4: 可以，又买了几瓶呢？
7: 我又买了5瓶。
4: 5瓶，一个福成。
7: 我想吃了以后自己再去买。
4: 可以。
7: 我把电话也给他了，他把电话也给我了，我就有时候跟他联系，要不得。
4: 好的，好的，那就行。
7: 我吃的挺好，因为我有个气管炎，要不得。
4: 哦，气管炎。
7: 哎，我每年呢都往常啊都要打针。
4: 哦。
7: 我从吃了以后了，我就没打过针。
4: 那就是每年都要发呗。
7: 哎，对对，每年都要发。
4: 是的，是的。
7: 还是冬天的娃子
4: 哦，对，
7: 吃了以后呢，就反正感觉蛮好，
4: 蛮好，
7: 所以我一直吃，我吃10多年了。
4: 是的，是的，这个气管炎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头疼的病。
7: 是是的，
4: 哎，每年尤其到了冬季啊，或者有时候有些过敏，现在就春天呢、啊。他就容易咳，一咳咳几个月都好不了。
7: 我不咳
4: 啊、您不咳，
7: 不咳。
4: 那您是、
7: 哎、
4: 那您发了是个什么症状呢？
7: 我发了以后就是发齁。
4: 哦哟，那更严重啊！
7: 哎哎，就是发齁，那个脊子发漏了一样，咕咕咕咕。
4: 哎呦，这嗓子啊，总像那个有痰咳不出来，气不顺畅，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4: 哎呦，那更严重。
7: 是的。
4: 发的时候，那不要想走个路啊，上个楼梯啊，都感觉有点困难了。
7: 哎，对对，有点喘呀。
4: 有点喘了。哦，那您这是支气管哮喘了。
7: 啊啊，对对对。
4: 啊，就现在走路啊，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7: 嗯，挺好的，
4: 挺好的，那还不错啊。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7: 我82了。
4: 都82岁了啊。
7: 啊啊。
4: 哦，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了。
7: 对对对对，我还给你推荐好多人，别个都感觉我吃的蛮好，没发。
4: 对。
7: 哎呀，好多人我推荐，平山那边我都推荐了10个，
4: 哦、
7: 我们厂里还推荐了几个，
4: 是吧？
7: 我给你推荐好多。
4: 哦，您呢都82岁了，除了刚才说的支气管齁啊，现在基本上平稳了啊，还有身上原来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吗？
7: 对对对对，我有个反酸，有个食管反酸，
4: 就是胃食管有点反流，是吧？
7: 哎，有点， 哎，对对，有点反流，
4: 有点反流，
7: 哎，好像就一发了，心里难受，好像我就这两个病。
4: 哦，那您这说起来，这几年身体还算非常好了。
7: 哎，对对，我就这两个。
4: 哎，平时血压啦、血糖啊，都还好吧？
7: 哎，都好，都好，
4: 都好，那真不错。您这82岁，
7: 我们单位每年都要检查身体嘛，我们体检完，嗯，还好。
4: 那真不错，您这82岁啊，我刚说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这么好。
7: 谢谢关心。
4: 那就说吃饭呐、睡觉啊都很正常，
7: 都好都好
4: 都好，可以可以。您是在哪？在青山呢？
7: 我没在青山，我们那有青山人住的，我是个单位，我在湖北大学。
4: 是的是的，再往那边去一点就到青山区了。
7: 哎，对对对，上山青山区，我们那有到青山区单位的有人，看到我吃了我么是没有饭呀，我就推荐他们说吃吃么子，他们也吃好多。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啊，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健康，像您这么大年纪，那照您这说，平时每天都还能够出去活动活动了。
7: 哎，每天我每天出去活动。
4: 啊，每天活动。
7: 我是下雨，
4: 是有时候
7: 活动，我坐不住，我喜欢活动。
4: 那您这活动的话，腰啊腿啊都还行吧？
7: 哎，还好还好。
4: 还好啊。
7: 哎，
4: 行，那祝贺您，祝贺您啊。
7: 好，谢谢谢谢。
4: 哎，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7: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好好用就行了。
7: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再见啊。
7: 啊，再见再见啊。
4: 喂，您好，老人家。
8: 哎，唐医生，你好。
4: 你好，你好啊。
8: 我把那情况跟他汇报一下哈。
4: 哎，好的，好的啊。
8: 我得了脑梗呐。
4: 哎呦。
8: 脑梗呐，有心脏病。
4: 心脑都不好啊。
8: 心脏病呐，脑梗呐，15年了得的。我居然呐，吃药呀，吃太多药呀。
4: 嗯。
8: 你不好。吃不好，人那晃啊，一老是人那晃啊，筷子卡紧的嘛，那筷子走不动，
4: 就是头也晕，腿也没劲。
8: 早我就去听他讲，早晨呢，我4:30，再说是个6点，
4: 是的，
8: 在晚上的一个8点，
4: 嗯。
8: 我就听这三个地方啊，听他讲啊，然后我这边买的那个圆黄金，
4: 圆黄金啊，
8: 圆黄金呢，我就吃了一半，吃了一半呢，到现在毛都成小啊。
4: 哦。
8: 那我又去买那个自然宝。
4: 哦哦，活力自然宝。
8: 哎，对对，活力自然宝又加了去，加的早晨去吃啊，这晚上去吃啊。
4: 嗯。
8: 天天吃啊吃啊吃的，这有10几天了，我这上10天了，我现在有筋打人。
4: 那就是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来了嘛。
8: 就想搞事，那人心里想搞事。
4: 嗯。
8: 我就菜园的采草啊。
4: 嗯。
8: 我的厂火场边上采草，我是农村的人。
4: 嗯。
8: 我在河南边采草啊，扫地扫叶树叶子家伙呀、啊，
4: 嗯，
8: 都听你搞，听你搞啊，咋子？大家感到不伤的，像低头拿东西家伙的，也感到不伤啊，
4: 嗯，
8: 不认得他了。
4: 哦，那就比以前要轻松了，能做点事情了，是吧？
8: 轻松了啊，轻松了一半个枪差不多。
4: 嗯，
8: 我是及时的吃，还是及时的吃？
4: 那肯定要继续吃啊。
8: 早晨吃这啊，晚上吃这，吃上课。
4: 嗯。
8: 看你的吃的，我的蓝黄金呢，快吃完了，还是有8瓶的。这活力自然宝，还太多还。
4: 那您看，您要是条件允许，最好啊，把圆黄金趁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再买一点。明天就正式开始了，这不能断。您这才刚刚开始用，但是呢，已经有这么好的变化了。
8: 有变化了，那人家肯想搞事了，那软性，软性在桌子的话，我都不想动啊，后腰也不想后腰，现在都一家的底下紧的话，我都来得会紧呢。
4: 那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8: 83。
4: 哎呦，那也不简单呐、啊！别说您得了这些病啊，就您这个年纪能够有这个状况也很不错了，是不是？您等于说脑梗、心脏不好，得了，尤其这个脑梗到现在有差不多4-5年的时间了，是吧？
8: 10年多，15年的啊。
4: 当时发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8: 当时发病呢，在宜宾呢，我哪里晚呢？宜宾呢，也坐着了，坐着坐几天了，都现在坐着的。
4: 嗯。
8: 你打开那皮子坐着的，那碗也打破的。
4: 哦。
8: 找我这我发针，我一个是一个针，一个一个针。
4: 哦。
8: 但是我以为是发针。当然满足，到时候不行了，说心里不舒服啊，我那我是自然呢，那意思说我是脑梗。
4: 哦，等于说在这发之前，以前也经常头晕。
8: 经常就发之前经常无论是头晕一下。
4: 就说原来晕没有那一次厉害。
8: 再有嘛，有个量血压有嘛拿，我们给街上给10几滴。
4: 哦，那您当时血压后来到医院量高不高呢？
8: 我跟你讲，你178呀，156。
4: 哟，那您还是血压高啊。
8: 一百五楼啊，一百七八呀、啊。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我娘来回的、啊。
9: 嗯，
8: 这楼是的九十。
9: 那就不能说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压都不高，甚至还低，到了老了以后，他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啊。
8: 哎，老了是高些了。
9: 哎，现在血压怎么样呢？现在量过吗？
8: 现在我前月我也走不得啊，我把那车子给我给量了的啊，
9: 嗯，
8: 一百四啊，六十几啊，那我心跳是一百零一百一十哦。
9: 那心跳太快了啊。
8: 一百一十啊，咋我们都有钱，我前月前十五天我也给量了的啊，
9: 嗯，
8: 只有八十几了。
9: 哦，就是现在心跳也降下来了。
8: 哎，我都怀疑这个药啊有效啊，有效。
9: 那您不用怀疑，您自己这量的结果那还用怀疑吗？又不是简单听出来的，是测出来的嘛，是不是？
8: 我不是会说话呀，我没这文化的。
9: 哎，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关键现在就是说您自己，其实您要总体来讲，您这用的时间并不长啊。
8: 不长，哎，只有两三个月的。
9: 两三个月满打满算也就算您一个浮沉吧。
8: 三个多月，我开始吃两块钱没消啊，我加三颗，现在一直老是吃三颗、啊。哎，我听他讲了，我又去买的一个疗程，买的这第二个疗程。
9: 等于说，先买的是原黄金。
8: 哎，
9: 但是呢，您当时只是找两颗晚两颗吃，
8: 哎，
9: 然后后来就是又买了活力滋养宝，然后组合起来就是早三晚三两个组合着用。
8: 对，
9: 哎，其实这个我也一再强调啊，咱们像这种病情比较重的情况下，刚开始还是要康复量，康复量就是早三晚三。如果您病情都稳定了啊，一般至少用个两把左右以后呢，再慢慢的减到叫养生长寿量，但是那肯定还要时间的累积。像您这啊，这才刚刚个把浮沉，一定要好好的早上晚上好好用啊。
8: 啊，我用了，我是用了，我把它用就是用的。
9: 哎，行。
8: 八十几的，我都总是想多活两天的，还想。
9: 是的，咱们一个是
8: 好啊，
9: 一个是多活两天，关键咱们活着就要活得健康。您自己心里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那就放心。您像原来老头晕、老心慌，您自己走出去都心里不踏实啊，是不是？
8: 我的那植物的植啊，我的行为植啊，女子们的植物的植啊，我的行为的植。
9: 哦，
8: 我自然稍微自然起的。
9: 可以，自己保重好啊。
8: 哎、
9: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金山县闽兴镇，我不是镇上，我在镇还在十多里路。
9: 哦，您老贵姓呢？
8: 农村的，我姓王啊。
9: 哦，姓王，王爹爹啊。好好，自己保重好啊。
8: 谢谢那唐医生，谢谢。
9: 哎，这个夏天呢，一定好好用。您这心脑血管疾病，夏天呢，把冬病夏治的环节要用好，把您的血液循环要畅通，这样您以后会越来越稳定的。
8: 好啊。
9: 好，再见啊。
8: 啊，再见，拜拜。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喂，你好，这朋友。
10: 啊，唐主任你好。
9: 哎，您好，老林家，欢迎您。
10: 啊，活力资源宝啊，是个大品牌高科技的产品呢。我开始骑了个两年呢，骑了两年呢，又骑了两年呢。
9: 哦，那就前后四年了。
10: 对，现在感受啊，用别国的话来说啊，就是能感到健康年轻。
9: 那就说别人看您健康了、年轻了。
10: 别人看我是年轻了，我的皮肤光滑，没眼袋。
9: 那您多大年纪了？
10: 我84啊。
9: 哎呀，那是您这别人这一看，那就是健康不健康，别人一看就清楚。
10: 别人都说我是白色的配置啊，我是我自己的感觉呢，各方面良好啊。我为什么骑呢？我就是原来一体多病，特别是高血压呀、低血糖啊、心律不齐啊、冠心病呐、所以的才骑。这两年好的。
9: 关键呢，我想就是您自己从别人看您健康了，从自我感觉您也是健康了。
10: 哎，对，
9: 这是事实。
10: 别人那个夸奖我啊，我自己的觉得很舒服。这个活力滋养宝确实对我感受很。我在我的养殖场啊，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养鸡、养鹅、养鸭呀。
9: 那您是怎么是养了多少鹅，养了多少鸭了？
10: 一共养了50-60只。
9: 哎呦，那不错。您是哪里啊，爹爹？
10: 我是潜江啊，广华这边的。
9: 广华那边，您那边反正水多，养鹅、养鸭方便。
10: 没有厂子啊，我自己。 最好啊，
9: 是吧？
10: 很勤快，把别人不要的场子啊，不要这个坑啊，都整理出来。
9: 不错不错，
10: 种了养殖场，稍微高一点的就种菜园、种花园。哎、我的环境呢、非常优美。
9: 那您这自己做得下来吗？这些事情？
10: 做得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做。
9: 一个人做。好，我觉得您呐、真是有点像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呢？就是活在世外桃源的感觉了啊。世外桃源，力所能及。我觉得您说得好，力所能及的做。
10: 那种心呐，又好像住在郊外。我又住在这个楼房没住，我就住的平房。
9: 家里有楼房。
10: 这小庭院呢，搞得很好。
9: 很好。
10: 像我现在的蔬菜啊，茄子啊，辣椒啊，黄瓜呀、豆角都不要买了，
9: 都是自己种的。
10: 都是自己种的，自给自足。
9: 自给自足，而且作为您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您身体健康了，这是最关键的。
10: 对，不会活得这样吧？没有活得这样吧，我就没有这么快乐的生活。
9: 对，要说您的原来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您像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心律失常，这哪一个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可您现在作为84岁的人，现在您看，真是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应该能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您了。
10: 我的周围人呐羡慕我，我的朋友呢，我的玩的也羡慕我。也领导干部来看到我了，也鼓励我也表扬我。
9: 祝贺你，祝贺你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啊，有了健康了才能够创造财富。
10: 健康快乐。
9: 在这里我感谢您带来好的分享，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10: 我希望年纪大一点的人呢都多听你的一些讲座。
9: 对，
10: 很多老年人呢给我们塑料榜样。我就是听着你的讲座，听着他们的反馈才是坚持起。
9: 所以今天你也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0: 人家是我的榜样，你是我的老师，是吧？
9: 好的好的，那您保重好啊。
10: 向榜样学习，向老师学习，身体好的身体。
9: 行，那以后呢多联系。
10: 好，谢谢谢谢。
9: 好的，再见啊。
10: 再见，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1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

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现实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7: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再一次失去妈妈了。原来啊，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前面提到的老太太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2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2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3年前，宋岩父亲因病去世，宋岩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岩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岩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岩夫妇始料未及的，这便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关于继母的丧事，宋岩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3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2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8: 经过沟通，宋岩与继母的3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岩全权操办，兄妹3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岩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

0: 忙完没几天，宋岩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1: 宋岩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岩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岩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岩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岩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岩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岩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的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0: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1: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传唤其出庭作证。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她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岩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岩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岩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岩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因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岩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他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岩，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岩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岩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岩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万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儿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建元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建元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建元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建元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建元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建元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建元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建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建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0: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 然而，这原本平。

0: 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他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临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1: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0: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3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偶尔尽一下孝心。这样艰难的时光不觉熬过了3年，曹建元的病情开始逐步恶化，眼看快不行了，曹东急忙通知曹文来见最后一面。但得到病危通知的曹文始终没有来到病床前看望和送别。就这样曹建元带着遗憾去世了。办完丧事之后没多久，曹文竟然以继承权纠纷为由一纸诉状将继父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侄子曹东也被追加为第3人。曹文向法庭主张自己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只有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1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

0: 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 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 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 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曹建元哥哥25%，姐姐40%，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1: 符合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用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马上拨打4008776696，4008776696，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咨询电话4008776696，4008776696，线上线下均有售。
2: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9111。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应季的水果——枇杷，清甜多汁儿，而且呢还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有润肺止咳、生津润燥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的主任医师樊茂荣，来和我们详细聊一聊枇杷的
4: 养生价值。现在研究发现呢，枇杷作为一种药用的植物，其中呢，从枇杷中分离出来的黄酮类、酚类、萜类以及苦杏仁苷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活性的物质，比较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萜类的化合物。枇杷叶它的果实、花和种子中富含有三萜酸，比方说奇蹲果酸、乌苏酸，还有科罗索酸等等。 都具有止咳、抗肿瘤、抗炎和降血糖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酚类和它的黄酮类的物质。酚酸和黄酮类的物质呢，包括了氯原酸、咖啡酸、琥珀素，还有山奈酚苷等。这些成分呢，就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清除自由基。
1: 延缓衰老。

0: 并呢有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1: 不仅如此，网传枇杷浑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皆有药用价值，而且早在相关古籍中就有记载，从治伤风感冒的花朵，到治肺胃之病的叶片，再到止咳下气的果肉，让这枚小小的果实已然成为传统医学中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经典代表。
0: 枇杷的果实、叶子、花，它都具有润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我们先说说枇杷花，味淡，性微温，用于伤风感冒、咳嗽、痰血。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枇杷花主治头风、鼻涕、清流，也就是说我们伤风感冒以后出现的咳嗽、卡痰、鼻塞、流涕，它都能够进行治疗。而枇杷叶呢，是气薄胃厚，阳中之阴，所以呢它能够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也就是说，哎，口渴的人他不渴了，咳嗽的人也不咳了，哎，呕吐的人他也不呕吐了，额逆打嗝的人他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我作为呼吸科的大夫，这个枇杷叶用的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干咳没有痰，比如说五心烦热呀，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出汗，这是阴虚肺燥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您取点枇杷叶，再加点沙参啊、麦冬啊、哎百合呀、哎等等这样的一些具有养阴润肺的这种中草药，或者您直接加点梨都是可以的，都具有养阴润肺的功效，不必全部都有，你有几样就可以了。哎，同时呢，还有比方说您出现了咳嗽、卡黏痰，痰比较粘稠，难以咳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热化痰了。那除了用枇杷叶以外，如果您喜欢吃鱼腥草，南方都叫折耳根，那也可以一块儿来熬水喝，都能够起到止咳化痰的功效。
1: 原以为枇杷只是清甜可口的鲜果，没想到它的花与叶竟也具有养生妙用。那么作为主角的枇杷果实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养生价值？它与花叶相比，在功效上又有哪些不同呢？
0: 那《本草纲目》当中它也讲了，枇杷果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呢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也就是说它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哎，这样的一些功效。枇杷作为一种水果，除了生吃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道茶，叫做枇杷川贝茶。川贝和枇杷大家都非常就可以了，川贝给它三克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用三克的绿茶，当然也要准备一点蜂蜜来调味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清热润肺、止咳化痰。所以呢，这道茶呢，对于我们所说的痰热咳嗽，也就是咳嗽卡黏痰，痰比较多，哎，这种咳的时候还比较不爽快，同时伴有大便偏干的时候，您可以去饮用。
1: 日常生活中枇杷都是作为水果来食用的，但是专家表示，如果将它巧妙入膳，养生效果更佳。那么哪些食材与枇杷堪称黄金搭档，又该如何烹饪才能让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枇杷百合瘦肉汤，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吃？那我们先准备一下食材，那您有精瘦肉、猪肉，建议呢您可以选里脊或腱子肉，还有新鲜的枇杷果，我们还要取鲜百合，或者您没有鲜百合不要紧，干百合也一样用，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因此呢它可以改善失眠多梦，同时呢我们特别熟悉的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再加上玉竹，我们都知道玉竹其实它有养阴润燥的功效，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点无花果干，除了润肠通便的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有清肺化痰的功效。这道药膳的话呢，它综合起来对于这种肺热咳嗽，比方说咳嗽卡黄黏痰，同时呢可能还上火了，有点咽喉肿痛，哎，可能呢这个快夏天快到了，还有点心浮气躁，老是晚上睡得也不踏实，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效果非常的好。
2: 也希望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能给您的日常生活的养生添一份力。我们下期见。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1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并且货到付款，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哦。86岁的公安老爹老两口的三通健康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老爹的股骨头坏死，这是比较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还有和老伴儿的恶性高血压，高的呀达到200多，他们坚持用三通三宝，86岁了，相反比原来的生活质量还提高了，这都是三通三宝带去的三通健康啊。请大家记好邮购电话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三通健康乐园。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胃脘的疼痛。有50%的患者他是胃脘胀痛，肠胃虚弱的，有30%的这个胃痛的病人他是脾虚湿盛的，那么还有20%是气滞淤堵的。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啊，我们推荐大家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2号药包放在肚脐上，4横指做中脘穴。首先呢，它可以解决胃脘胀痛。这个胃脘胀痛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你胀气的时候人不舒服。那么我们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2号药包做中脘，它可以理气化痰，和胃止痛，调理脾胃，还能促进气血运行，帮助你排气。第二就是脾虚湿盛的患者，湿气重啊，人就会脸黄啊，没劲儿啊，显得没有精神，影响我们的食欲，人看起来就很肿。咱们用2号药包靶向给药做中脘穴的时候，它可以强健脾胃，去除肠胃里的湿气，湿气去除了，虚弱的肠胃就好了一半，人也精神了。第三就是气滞淤堵的，这个气滞淤堵的用三通见效非常快，我们用2号药包做中脘穴，它可以益气健脾，和胃消食，调理肠胃功能。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大家可以专病选择专用的药包进行治疗，更有针对性，见效更快。
1: 三通健康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老年病慢性病大家用三通治疗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想少生病不生病，增强体质抵抗力，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啦。好，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早上好。
3: 哎，真的是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啊，我是天门的，天门麻阳的。
4: 天门麻阳的。
3: 哎。
4: 哦。
3: 你让我说几句吧。
4: 好，您说说吧。
3: 我这个买的少了。
4: 嗯。
3: 我这个治的效果非常好。
4: 怎么回事？
3: 我呢，就是原来有高血压，很早以前有高血压，我就吃药嘛，吃药就这个把胃吃坏了。
4: 哦。
3: 胃吃坏了呢，后来呢，我就打听别人。
4: 嗯。
3: 我现在原来在外面嘛，全国各地我都去过不少地方。
4: 经常在外面跑。
3: 对，我是搞装修的嘛。
4: 所以见多识广，见的人多，到处打听，
3: 对对对，
4: 是吧？
3: 哎，我是回了老家以后，我就打听别人。
4: 嗯。
3: 后来呢，我就打听别人，他就说你买一个三高带吧，我就买了一个，买一个带的呢，效果挺好的。现在
4: 那祝贺你啊，
3: 很好的，很好的。以后呢，我就又买一个三通，买一个三通，买这个生阴母贴，我是都买的，这个效果挺好的。
4: 哦，
3: 我就是说我是60岁就不出门了，就在家里，种点地啊。我老婆她不在家，我老婆她在大连。
4: 哦。
3: 我呢，到家里呢，我就说现在都到70几了，我比共和国大1岁吧。
4: 哦，
3: 进入70岁以后啊，这个人的身体，哎呀，一些问题都来了。
4: 嗯，
3: 就什么这个便秘啊，再就是这个什么那个，哎呀，乱七八糟的什么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来了。
4: 啊、
3: 哦，都来了以后呢，我就用这个三通疗呢，那个效果挺好的。
4: 它解除了你什么痛苦？
3: 他这个腰间盘突出，他引起这个大腿麻呀，再就是这个有这个坐骨神经都有影响嘛。
4: 那你这个一发症状还挺厉害的，就到腿了。
3: 哦，就是啊、
4: 嗯。这一个人在家，你这个腰疼腿疼的话，那你可能生活自理都会有困难呐。
3: 现在呢，我还可以劳动呢，种10几亩地呢。
4: 那你现在身体不错。
3: 我身体还可挺好的。
4: 你就是靠着三通三宝，对吧？
3: 这个挺好的。
4: 带激光呢，血压好；用三通呢，治腰疼、腿疼、治便秘，是吧？
3: 是啊。
4: 和 CMD 变化是什么？
3: 这个目的我就是这个便秘的改善呗。
4: 原来怎么不好呢？
3: 就是这个好几天一次这个大便，
4: 哦，
3: 这个很不方便，
4: 人遭罪。
3: 我现在好多了，
4: 好多了哈，
3: 挺好的，挺好的。
4: 那你现在排便也好了，血压也平稳了，腰也不疼了。
3: 嗯，还可以，还可以。
4: 哎，现在人舒服了，就是没有大问题，是不是啊？
3: 也。
4: 你这个种了十几亩地，都种的什么呀？
3: 水稻啊。
4: 种水稻还是蛮辛苦的。
3: 现在还可以。我前天我和他们一些人在一起谈聊天说，我说我现在能种100亩田，我都可以。现在因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大部分这个农业实行了机械化。
4: 对。
3: 打药用飞机，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种子。
4: 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3: 哎，越过越好。我两个小子他们都在外面。
4: 那挺好的，你把家守好，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就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做他们坚强的后盾，对不对？
3: 是啊，是啊。我去年的带一个人去买了一台这个三高。
4: 你啊，见多识广，到处打听，知道了三通健康三宝。
3: 是啊，
4: 家里有三通啊，有激光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保着你的安全。你看你喝 CMD 保着大便的通畅。
3: 对。
4: 所以老人家，人呐，到老了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3: 对，就是你的儿子闺女在讲孝心，但不能长期陪伴你啊。
4: 对呀，
3: 你不能长期照料你啊，你有问题。
4: 而且你自己身体好，你自己没有痛苦。
3: 对，要有健康意识，人呢要有健康意识，有很多人呢他没有健康意识。
4: 这个要批评他们。
3: 那不是持之以恒的。
4: 对，
3: 但是用这个三通啊，都要持之以恒，长期性的。
4: 对，
3: 有问题，长期性的就能够解决问题。
4: 对，因为中医的穴位治疗它是讲疗程的。
3: 对，
4: 祝贺您老人家。
3: 哎，
4: 老人家，您刚才讲啊，你比共和国大一岁，对吧？
3: 对。
4: 哎，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日子越过越好。
3: 祝你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4: 好嘞，老人家，谢谢您。
3: 啊，
4: 再见。
3: 再见。哎，好嘞。
1: 天文老爹刚才说到一点特别好，一定要有健康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就会注重健康，注重治疗，注重保健。三通三宝是大家的好伙伴。喂，你好。
2: 你好啊。
5: 孙姐的好啊，我用了快半年了。
2: 用的哪三宝啊？
5: 我是用的那个三号的药包。
2: 啊，用的三通，用的三号药。
5: 我是到那个浙江的宁波那个大医院里面跟我做的一个磁共检查，然后就再查了那个血，他等于说确定我是这个强制性的尾椎炎。
2: 强制性的脊柱炎。
5: 是的，在2011年的那一年，我到我儿子那里去，他说我还是一期，现在我已经呢到了三期了。
2: 这个病挺重的啊，这是个大病啊。
5: 这个病真的很厉害，就这个病把我压住了，我已经在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厉害。
2: 那你当时是什么症状？
5: 就是走路的时候，要是说走得不平衡的时候，疼一下，这个地方就有刺激，不能弯腰，连一个头都洗不完。
2: 强制性脊柱炎呢，就是会出现你颈段、胸段、腰段发生肌肉和关节的强直，不能活动。
5: 就是不能活动，你要是说穿一条裤子，这个腿都发炎的时候就不能拿上来，就要弯腰自己平着那么跟他穿。我现在就是听到人家说，他说了你怎么不去买那个三通治疗仪呀？
2: 哦，老用户推荐你的。
5: 是一个瞎子，他就老听那个收音机，他说你呀、是不是没钱去买呀？你要是说没钱去买，我帮你给钱。要是你的病治不好啊，那我不要你的这个钱，不要你还。我就说你决心这么大呀，那说起这个三通治疗仪还是挺有效的呀。
2: 人家跟你非亲非故的，看你这么遭罪是吧？人家愿意自己掏钱推荐你用三通。那您现在治疗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我谢谢这个三通治疗仪，我正是家里搞装修的时候，我就已经躺在床上没办法了。我老头子就别个说了，他就赶快到石首那里去买这个三通治疗仪，买回来呢，我就马上就看那个说明书，我就开始敷啊。老头子也是尽心尽力的配合我啊， 帮我什么事都做完了，就是要我每天早晚敷一次啊，敷的然后就没有那么痛苦，就开始起床了。我痛得没办法，我连改一盘小手我都不得起来，改了然后站在那里我又不得动，我腿子没有知觉，一步都不敢提。我确实谢谢这个传统治疗仪，谢谢你们啊。
4: 你现在能起床了是吗？
5: 我现在起床，我就是不能弯腰。这个洗衣服我儿子又给我买的洗衣机，家里我就是做一点饭吃啊，什么都是老头子干的。
4: 你原来从卧床不起到现在能起床了是吧？挺好的，祝贺你啊。强制性脊柱炎呢，它是一种免疫变态反应的疾病，让孩子们去给你买几瓶 CMD 喝一下，强化我们的免疫，让你发病次数少一些。针对关节的强直呢，用三通恢复颈椎腰椎这些关节的功能。强直性脊柱炎呢是大病，但不是不治之症。纵向的治疗脊柱一定要记住是平躺在床上治疗，那么治疗过程当中要把针灸啊这些功能打大一点，这样你的椎体的功能才能恢复。你现在用了三通是不疼了，但是你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是那个灵活度还没有恢复，这个就要靠你后期的坚持治疗。
5: 哦，
4: 你多大年纪啊？
5: 都满60岁61岁。
4: 你看你这么年轻是不应该像现在这个结果的。您是哪里的？
5: 我是湖北石首的。
4: 湖北石首的，你刚才讲说宁波呀，您是到宁波去干什么？
5: 我儿子在那边呢，他们在那边工作。
4: 您现在相当于就是您回了老家给你装了新房子了是吗？
5: 啊，是的是的。
4: 哦，那您的孩子们很孝顺呢。
5: 儿子媳妇都很好，媳妇也好，特别是媳妇好儿子好，那都是自己的啊，
4: 难得。
5: 我现在我生啊都很大了，现在家里就养老过日子。
4: 孩子们都拉扯大了，现在正是您享福的时候啊。
5: 就是的，我是说现在正是享福的时候，就把我拉住了。
4: 好嘞，希望啊您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比现在更好。
5: 好嘞好嘞
4: 好嘞。
5: 我昨天都跟老头子又去买了这个药包啊，我的干事一个人又去买了一台那个仪器，
4: 大家都义务给我们当宣传员，谢谢。好，再见。
5: 好，谢谢你了。
1: 像石首婆婆这么严重的骨关节的问题，能够取得现在这个成绩，要给她点赞。希望能够听到新的健康好消息啊！喂，你好，
4: 早上好。
6: 浩浩，你好。
4: 早上好。
6: 呀，我老在用咱们，我对这个产品我可心里可喜欢。
4: 您是用它治什么病啊？
6: 我是啊，这肚子里长一个巨大的肿瘤啊。后来我就检测这个胆囊炎，我试试看。
4: 你怎么发现肚子里有长肿瘤的？
6: 我摸肚子蛮半边肚子蛮硬的，我不要是没事，我的姨妈回来就把我弄的也去搞检查，一检查，他就说是瘤子，一个巨大肿瘤。我老伴的就老喜欢听收音机，就听那个你们那是搞胆囊炎的，说是落实就是。叫熊伟啊，我忘记了，这换十多年了嘛。这他在一个领导也讲座，讲座呢，老伴他听了他就说，那个山东的口碑蛮好啊，是不是？去努力看看啦，问看。我一跑去给一问呐、别说那就是你的呢，我还是不能包票，说怕问了是，那还是动手术吧。我那时间58岁，我说我上了年纪的人的、我说应该比较紧嘛，他说不。这不是随意便说的事，
4: 对，因为你这个肿瘤大。
6: 我说好，我先买一个回去试试看吧。
4: 嗯，
6: 我就买了个一个仪器啊，买了三个6号药包，三个3号药包我拿回去，拿回去了，开始治呢我也找不到哈数，就把那个水也喷的蛮少哎。
4: 嗯，
6: 3个月都没有见蛮大效果，我就说呀不行啊。
4: 嗯，
6: 我们武力就说，我这手里来听你的是要多用水，你把水用的多不多啊？我说是咱那会的药包，一个药包只用一瓶的水，就水用的少，就不会起作用。后来我就要到杭州去找我爷孙子的哈是从何家去过2个月，我就带两个孙子去杭州去，在杭州去呢，我就带了一个药包带2瓶水。
4: 嗯，
6: 我说打开了没用完了，怕你走长路怕搞破，我就没开开，我就带了2瓶水一个药包去了。在罗里我们没事，我就一次多加这个水。
4: 嗯，
6: 我在罗里过了2个月回来，就跟现在这个效果，就摸那肚子皮就没落硬的。
4: 哦，
6: 没落硬的，我就嘛就想着这个要多用水啊，多用呢。
4: 嗯，
6: 后来就又过了3-4年了，我就去搞检查、 他就只有先有反正4000多场了，我不要说土话乱乱几点几乱乱乱乱，这我都不懂了，医生写的。
4: 嗯，
6: 我就问医生，我说我这里好长啊，他说这样那边说的话就是有4000多场，他怕我读不到，还是一时十寸呢、啊、我也就有4000多场了、啊、
4: 嗯，
6: 有八不要叫初始八么的，就初级别长啊，小学有长王星。
4: 嗯，
6: 他说那就叫有个八么呀，我也说不到，反正他就说是一个长期的、嗯、对，就搞了3-4年了之后，我就有个检查，就只有他就那个长就缩小的，对比原来的那个说话就缩小了一半了，短了一半了，短了一半，我看他不好吃的是吧、啊、
4: 对，
6: 我就长期的在你用这个三轮治疗仪，我们跟进就蛮多人了，听到我说治疗仪好了，我当时肿瘤铁把它小小的，别个就好，我们跟你好多人都是先说好就跑来问我，那么都是腰疼的啊，腿疼的。我说你腰疼腿疼，你们就去啊买药包的，就是买那个乳喉药包。我用过的，这乳喉药包它活性化原来都是给你打的，都是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嘛走的啊，这经络不通啊，它引起的疼。
4: 嗯，
6: 我们对的啊，我的衣服啊，我的亲家啊，他们都买这一些，都口碑蛮好。
4: 是大家看到你这么严重的巨大肿瘤，用三通保守成功了，对不对？
6: 对啊，是的，是的。
4: 医生如果下的诊断是巨大肿瘤的话，那就是在8个公分以上的这么大的肿瘤，它在你的腹腔里边，它会压迫周围的组织。那么你用三通是保守治疗，活血化瘀，把这个包块软化缩小了一半多了，对不对？
6: 对对对，我10几年了，我都71岁的。
4: 兰姐，首先要祝贺你，替你高兴啊。你是用三通，现在瘤体缩小了一半，从目前情况来说，你可以用三通活血化瘀把这个包块软化消散掉。
6: 就像我用这，我用那个一直都还复大了，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去参加工作，高中大学毕业了，小学毕业上高中。
4: 哦，
6: 我说我这心里非常高兴。
4: 好，兰姐，您是哪里人呢？
6: 我是珠海口，要是有人呢在这个听了你们电话了，要想采访我呢，你就可以把这告诉他，我按实情的说他听，我是半的不敷衍呐、
4: 啊，感谢你，
6: 也不会说假话。我这把年纪的，我这就71岁的。
4: 好，兰姐，感谢你啊，也要祝贺你啊，你选对了三通治疗仪，才有你今天保守成功，生活
6: 这
4: 么美满。
6: 谢谢你们，
4: 兰姐，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6: 电话，我这是哪里？把手机我都不想抢了，他我自个的号码，我们现场三通店他有我的电话号码。
4: 好的，兰姐，祝您呐长命百岁。
6: 好，谢谢，谢谢。
4: 哎，
6: 有人要彩虹的话，他只能打我的电话，我的话到他可以到我家里去。
4: 好的，好，再见，伦家，谢谢您啊，
6: 谢谢，
4: 好，再见。
1: 看看仙桃婆婆多开心呐、啊，这么好的健康成绩。
2: 三通啊，对于巨大的肿块，他通过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6号药包活血化瘀，包块缩小平复之后，不宜再复发。
1: 我们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晚年健康幸福快乐。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7: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1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1台。购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腰腿痛用三通，
9: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8: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9: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随着进入到夏季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比较重点的提到了我们的原黄金的一些功效特点啊。因为原黄金呢，它有两大核心高端成分，一个是云集多糖，一个是强心皂苷，既能够满足对于骨髓的这种亲和力、滋养力，另外又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脏的动能，来达到一个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那么提高人体骨髓的功能，就是增加骨髓的造血，包括提高人体免疫力，还有我们人体细胞的再生的能力等等。那么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呢，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脏功能恢复，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畅通。那么说到心脏功能呢，确实在这个夏季啊，是养心的一个重要的季节。我们都知道心脏最基本的一个生理特点是什么，它在不停的在跳动啊，时时刻刻在跳动，不能停歇了。那么一旦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跳动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功能减退了，就会出现心功能不全，或者严重的叫心力衰竭。一旦衰竭了，最后导致心跳骤停，那就危及人的生命。所以我这里呢，今天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心力衰竭，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这个病情还是比较多见。因为什么呢？就是各种原因的心肌损伤，还有心脏负荷过重，都有可能引起心肌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最后就导致我们心室啊、射血还有充盈的功能都会下降，这就是心力衰竭，导致我们人体组织血液的灌注量不足，然后呢，肺循环、体循环就会出现淤血，所以心力衰竭它涉及到我们的全身。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啊，首先从它的发病原因来讲，各种心肌损伤啊，你像我们长期高血压的人，长期动脉硬化的朋友，长期的瓣膜的病变，包括我们长期的抽烟、长期的喝酒、长期的高血糖、高血脂，都会导致心肌损伤，而且会导致我们心脏的负荷加重。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心脏收缩还有舒张的负担啊，它的用力特别大，时间长了以后就导致我们心肌受损，结构发生了改变，然后呢，心脏就不能够正常的把血液射出去，也不能够正常的保障血液的回流，最后就导致我们人体全身的血氧的供应受到损伤。所以就表现出一个是我们的肺循环，也就是我们说的氧利用、二氧化碳的排出，所以很多人一旦心脏衰竭以后就出现呼吸困难嘛，啊，然后就表现出体循环，啊，就是我们全身的静脉的循环，所以心力衰竭的朋友就会出现水肿。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心衰呀，但是我总是感觉呼吸困难，一动就喘啊，或者感觉腿肿啦、眼睛肿啦，其实这已经说明您可能就是心力衰竭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我们夏天啊这个阳气充盛的气候特点，通过咱们的原黄金的服用啊，来增加您的心脏的动能，使您的心脏收缩舒张有力，能够有效的保障全身的循环畅通，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身体维护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远离心衰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防止出现急性的发作，防止危及生命。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好啊，唐主任。
3: 喂，你好。
4: 嗯，对了的，前两天这个养黄金呢，这个人的话呢，现在的话呢，精神是好了，好很多了，还没有。
3: 哦，就是能感觉很精神了。
4: 哎，很精神的啊。
3: 嗯。
4: 其他的话呢，我这个胃肠道啊，
3: 嗯，
4: 都起的都好了。
3: 您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问题呢？
4: 当时用的时候，我就叫轻微脑梗。
3: 哦，都得过脑梗呐、
4: 啊。哎，轻微脑梗。
3: 轻微脑梗啊。
4: 哎，这起了后的话呢，经过这个身体这个这个药水检查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脑梗他没有其他脑梗了。
3: 哦，就是在复查的时候没有说有脑梗。
4: 哎，
3: 那您平时自己的自我感觉头晕呐、啊，或者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都怎么样了？
4: 他现在头晕了，想多了，看到没有？人的话呢，你也详细了。
3: 嗯，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刚刚说胃肠道原来也不好吗？
4: 胃肠道，反正胃肠道，他说反正话是以前在排在这边，我也就是打嗝了、反酸了。
3: 哦，就是、
4: 现在那个现在的话呢，就没排便正常的。
3: 就是大便原来次数有点多。
4: 哎，
3: 那这消化能力很差了啊。
4: 现在好了，
3: 现在好了，
4: 接着起来了，活也活着了。
3: 那就行了，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嘛。能吃能消化能排泄能吸收，这个很关键。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您平时原来的话有没有三高症呢？
4: 当然有，就是长期的起这个高血压的油。
3: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原来都不好。
4: 血脂也有点不高，糖尿病没来。
3: 没有糖尿病，但是
4: 糖尿病没来，
3: 血压、血脂原来都有点高。现在都控制下来了吗？
4: 现在控制下来，现在可以。
3: 那就行，因为您刚才一说轻微脑梗呢、啊，虽然说的是轻微脑梗，但是肯定是有原因的。
4: 对对对对。
3: 咱们能把它控制好，那就不会再反复了，这就很关键。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心脏都还好着？
4: 心脏还好。
3: 心脏还好。
4: 心脏还蛮好一点，
3: 那可以，那您这总体来讲还不错，尤其刚才您说的第一个啊，精神很好了，现在。
4: 精神很好。
3: 能做点事情吗？现在？
4: 现在就在开忙啊。
3: 每天啊，那就还在跑点小生意。

0: 是吧？
1: 哎，跑小生意啊，
0: 啊，
1: 我挺生活的。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1: 今年74岁。
0: 74，这个年龄呢，尤其像您说的，血压、心脏、头、大脑这几个都正常，那您就放心了。您要不然整天头晕脑胀，你也开不了麻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加强巩固就可以了。
1: 好好好，是的，你讲啊。
0: 行行行，那就。
1: 我这用这药的话呢，我是超山药的用。我是皮层骨的尖的，或者是毛软黄金的，我交叉出来了，出来的鸡。
0: 哦，就是结合起来再用了，是吧？
1: 结合起来用。
0: 是的，是的，可以这样用。老用户嘛，整体更全面的调养。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行，你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蔡田的家。
0: 哦，咱们蔡田。
1: 蔡田张三的啊。
0: 哦，您贵姓呢？
1: 我姓曾的。
0: 曾，哦，曾爹爹是吧？
1: 哎，我姓曾，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好了，好了，那您自己平时跑车子也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好，
0: 哎，好，祝您更健康啊，曾爹爹。
1: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哇，唐哥，辛苦辛苦辛苦。
0: 哎呦，您客气了啊，欢迎您啊。
2: 好，就是不软的是卖鞋的，有这个病肝。
0: 哦，肝脏不好。
2: 肝脏不好，但是现在就一直都肝脏都健康都正常。
0: 就说通过这么多年坚持服用我们的产品，肝功能一直很稳定。
2: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就放心了。病毒感染呢，实际上只要您的免疫力保持稳定，肝功能正常，就不用太担心了啊。
2: 是是是是是。
0: 原来还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2: 还有那个早搏嘞，
0: 心脏
2: 的那个嘞，
0: 心脏有早搏。
2: 现在都还可以，都基本上都没问题。
0: 原来是怎么发现有早搏呢？
2: 反正就是心里慌呗，我就在医院检查。检查他说你那有早搏，他说的还是人家我给我打针一下。
0: 这个早搏要是发展太频繁的，那肯定是的啊。有的时候还需要像做这个手术啊，射频呐。
2: 药的起用是肯定是有用。但是我一直我是相信那个我的自然保，我原来老好一我还得干活呢，像农村的人。我出来就业的搞活动，我买了，我的跑着说，我买5400块钱的东西。
0: 哦，那就差不多买了一年的。
2: 他在骑那个蓝黄金，我是骑活的自然保。
0: 哦，
2: 我买了那个轻松固力健。
0: 哦，固力健啊。就是婆婆也跟您一起在用。
2: 她也在用。
0: 您刚才说您自己啊，主要就是一个原来因为感染的丙肝导致肝脏一直不好，现在很稳定了。
2: 是。
0: 然后就是心脏早搏现在也没有了。
2: 我是现在两大问题。
0: 两大问题。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今年快70，明年的。
0: 哦，那就是69了。其他的身体情况都还好着，吃饭啊、睡觉啊这些方面
2: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都没问题。
0: 等于说现在每天还在忙地里的活是吧？
2: 还忙地里活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云梦的。
0: 云梦，有那这个季节应该也是比较忙的啊。
2: 忙的，对对对对。
0: 啊，
2: 出差往高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平时干活这个关节都还行着？
2: 关节大概也是还可以。
0: 就说反正自己注意一下也还没问题。那就注意一下，劳逸结合啊。
2: 我去的那个轻松骨力健去了10个疗程嘛。
0: 原来颈腰腿啊这些关节出过问题吗？
2: 到那把年纪呢，总是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
0: 就是原来有时候累狠那也有点不舒服。
2: 对对对，干活干重了就有点不舒服。
0: 那就这几年还保持的还比较稳定。
2: 基本上可以。
0: 基本上可以。那就行。就像您刚刚说的，到这个年纪了，确实关节我们也讲过，年龄增长关节会老化，再加上干体力活的人长期劳累狠呢，关节肯定会出问题。能够保持它稳定，不让它出问题，咱们就放心了。但是呢，骨关节的康复啊，这我也跟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尤其咱们农村的老人家，您不能说一边这里喊着疼，另外一边还在地里忙着事，那肯定好不了的。都还是要注意休息好。这个忙那确实没办法，但是呢也要劳逸结合。那现在总体来讲还算是身体都比较稳定了啊。您老贵姓呢？
2: 我免贵姓陈。
0: 行，那我就祝贺您吧，陈爹爹啊。
2: 好，感谢感谢感谢。
0: 自己还是注意休息好啊。
2: 好，
0: 再见啊。
2: 好，谢谢，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彭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感谢您。
0: 不客气啊。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4: 用过有2年多了。
0: 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4: 主要是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1: 还有那个骨力健，轻松骨力健，
0: 轻松骨力健，
1: 对对对对，都用过，效果都很好。
0: 两年来具体用的情况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1: 啊，我从头到脚都有病，
0: 哎呦，
1: 现在感觉也还是蛮好的。
0: 嗯，
1: 我原来有那个偏头疼，睡眠不好，
0: 失眠
1: 啊，那个主要是便秘，
0: 哎呦，还个便秘，
1: 最难搞的就是个便秘，还有那个腿子抽筋，就晚上起夜，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准备长期服用下去。
0: 好，有这个信心。
1: 嗯，对。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有75了。
0: 75，能具体讲一讲？您比方说第一个说的偏头疼啊，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 我这个偏头疼啊，是什么？你今天用过以前20多年前做过一次那个脑垂体瘤啊，做过一次伽马刀。
0: 20多年前。
1: 5年前又做过一次开颅手术，这个脑膜瘤。
0: 哎呦，您这还真是，就这个大脑就让您搞了两次了，是吧？
1: 那个主要是我估计留下的后遗症了。
0: 对对对，那肯定，再怎么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啊。
1: 对对对，做了手术以后还有那个癫痫呢。
0: 继发癫痫是吧？
1: 对对对，继发性癫痫。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很
1: 我怎么说是从头到脚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往下来就是那个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结节。
1: 结节以后变成肿块，开刀拿住了，
0: 就是甲状腺也做了手术。
1: 下面还有肺结节。
0: 肺还有个结节，
1: 还有胆息肉、肾囊肿。
0: 哎呦，那说明您这个体质啊，如果按中医讲，就属于一个叫气郁型的体质。
1: 对对对，是。
0: 这体内这说个玩笑话，长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1: 哎，是的，还有息肉啊、囊肿啊。
0: 是啊。
1: 结石啊，脂肪肝呐、还有那个我的胃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
1: 通过吃了你们的这个产品以后，变成了非萎缩性胃炎。
0: 那这个要恭喜您了。
1: 那个胃底还有两个菌子瘤。
0: 哎呀，您这还真是，您看检查的几个主要的部位都长了东西，是不是？
1: 还有是肠息肉，
0: 就肠道也做过检查，有息肉。
1: 对，还有那个前列腺这个手术，增生。
0: 您前列腺也做了手术？
1: 18炎呐，是有所增大，对于那个小便还是有影响。
0: 就是说手术都还是很早之前，然后问题又有，然后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用了2年了，是吗？
1: 对对，还是都有所改善。
0: 现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偏头疼，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偏头疼好的，
0: 嗯，
1: 基本上不发就没有那么疼了。
0: 那就很好啊，你的这个头疼很难受的。
1: 疼的睡觉都睡不着，现在基本上不疼的也不是那么厉害了。
0: 人呢就轻松了。
1: 对。
0: 再一个，人的精神就比以前要轻松多了。您以前那疼起来睡不好觉，那整个身体就好不了啊。
1: 对对对对。那个我怎么用这个产品呢？因为我就听太复杂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那种专门调理的办法来处理。
0: 对，您这个认识的很深刻。您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说个玩笑话，您到大医院去，您都不知道找哪一个科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无从下手。
0: 无从下手啊，所以必须要整体调节。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您必须要抓源头滋养骨髓。那现在第一个啊，偏头疼就基本上控制住了，然后就相应的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是吧？
1: 对，就是那个腿子抽筋了。那个我原来晚上都在疼了，
0: 哎，
1: 原来是那个小腿之中，以后都在那个脚底那个弯弯这个涌泉穴这个地方都抽筋，都是疼了。
0: 哎呦，就是脚掌
1: 啊，脚掌，我怎么说从头到脚都有病呢？
0: 那现在这个抽筋
1: 很少抽筋了，抽筋也就是一会儿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很少抽了，即便是抽也受得了。
1: 都要受得了，
0: 受得了。那再巩固一下，基本上就不会有事情了。那个消化功能怎么样呢？现在吃东西，胃肠
1: 消化很好，
0: 等于说后续检查胃镜的话，就是已经转变成非萎缩性胃炎了。
1: 就是去年现在是非萎缩性胃炎。
0: 那这个就好，因为萎缩性胃炎如果再发展，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
1: 那就好，对对，他就是以后再是卧病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个夜尿呢？
1: 夜尿比以前减少了。
0: 减少了。
1: 减少了，原来都是5-6次，现在。

0: 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
1: 啊，好好好，你们的产品我很相信的。
0: 好的，那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感谢的谭主任。
0: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喂，陈主任你好，我本人呐、啊，急性心梗了以后呢，从医院里捐两次，这个第一次捐与第二次捐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发生的这样的频率比较高啊。
0: 哦，
2: 医生他就跟我说，现目前这个药物对你没有效果，家务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用这个药对抗一下子，在我们这个医院里来说的话，是不可能这个有保障的，给你把它搞得好。
0: 心梗连续发了两次。
2: 两次不到一个星期，复发的这个间距的话不到一个星期。
0: 那每次发是胸口疼了还是怎么了？
2: 胸口疼了。
0: 胸口疼，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2: 这是去年吗？11月份的时候吗？
0: 就是天气转冷的时候。
2: 对。
0: 原来有没有冠心病呢、啊、或者说高血脂高血压之类的问题呢？
2: 原先没有。
0: 突然发作的。
2: 对，这后来就是头晚出现这种问题。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0岁。
0: 哦，也60了啊。
2: 对。
0: 自己后来回想过没有，当时发作之前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一些诱因呢、啊、比方说平时抽不抽烟呢、啊、当时有没有熬夜了，或者当时心情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这些因素存在呢？
2: 就是抽烟，就是剧烈的劳动，这个运动量太大了，
0: 就是当时有点劳累过度。
2: 对，
0: 哎呦，您看，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节目当中健康知识啊，大家一定要多听一听，多了解一下。
2: 能给你辛苦的在讲啊、我每天这个节目我都按时的听嘛。这医生说他就是说那种急性心梗的话跟别人不一样啊。现目前的话在这个我们天津人民医院的话、要经济条件好的话你可以来缓解一下，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的话、你刚才就选择放弃。
0: 哎呦，
2: 用我们农村的头发来说的话、也就是说没得硬价值的你的话、最好是回家找一点好的企业，好的活就这样就算了。我听了唐主任您这个精心的讲座以后呢，我就抱着还是一种生命的希望，把这个暖黄金吞的时候呢，它的奇迹就出现了呢。我就刚好吞了一个月的时候的话，胸闷的胸痛呢，它就不疼了，现在跟那个健康的人是一样的了。
0: 哦，
2: 这么吃的瘦的，又可以走路，又可以剧烈的运动啊，它也没得什么事了嘛。
0: 那就说这一直都很健康了。
2: 对，他们人民医院的走心电图检测的时候的话，那个跟我原来搞的那个主治医生说，这个你这个奇迹出现了，你们用的些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跟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2: 我说这电台上讲的那个染黄金，我们听了以后的话就是这样，身体好起来了。这个的话，谢谢唐主任，挽救了你一条生命。这是我那个主持医生说的，
0: 真是替您高兴啊！因为您这个病说实啊，真是很危险的啊。我这里就强调一个观点啊。急性心梗该到医院去抢救，咱们也不能耽误时间，但是平时一定要加强我们原黄金的服用，改善心脏供血，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畅通嘛。所以您现在就是保障了循环畅通，您才会健康啊，您才会又能做事情啊。
2: 对，
0: 确实替您高兴啊，也希望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把经验多传播给大家。您贵姓呢？
2: 我姓殷了。
0: 好，
2: 谢谢唐主任。
0: 哎，再见啊。好，
2: 好，再见。
3: 原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唐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4: 你好，原黄金现在办好还是？
0: 原黄金吃得很好。
4: 别人都很难老出血。
0: 哦，就是劳累过度导致脑出血了。
4: 去年就住院脑梗你的天堂。
0: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很严重了。多大年纪今年？
4: 64岁。
0: 才60出头。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病的呢？是农村呢还是哪里啊？
4: 农村的，在田地的草。
0: 就是在除草。
4: 3月份开始啊，胃子坏啊，一歇息啊，到十月中，而且十月中发病。
0: 劳累一天以后，晚上在家里发的病。哎呦，那您这真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呐、都是这样啊，劳累过度以后啊，人呐、总是觉得哎呀累了就好好休息，但实际上一下子休息不过来，缓不过来就容易出问题。那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呢？
4: 是呕清水。
0: 呕清水，您原来平时量过血压吗？知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我们两个人在医院住院那边，120，130。
0: 那您这血压不高，但是还是出现这个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检查是脑出血是吧？那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呢？
4: 在现场。

0: 像我一直一个月，到又是做了一个月。
1: 那前后住了差不多两个月了。等于说您是发了两次。
0: 发两次啊。
1: 发两次，第一次是脑出血，第二次是脑梗。
0: 脑梗引起偏瘫。
1: 那等于说回来以后还是有偏瘫后遗症。
0: 哎呀，有这个。
1: 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六公斤，恢复还可以，还能够走路啊，跟着跑啊。
1: 走路活动都正常了。圆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现在
0: 从去年的3月份从药回来就满级，
1: 现在走路没问题了。
0: 走路没问题。
1: 头感觉怎么样呢？
0: 头有问题，问的好像比较大太阳。
1: 哈哈，也挺好的啊。这本身您呐、啊，作为一个中风两次的人啊，第一个能够恢复过来，这是一个奇迹。因为您本身是脑溢血，再加上脑梗，其实有时候脑溢血呢，它很严重，就在于危及生命。但是抢救及时的也还好。但是脑梗呢，它容易留下这个后遗症，但是您现在都恢复过来了，这个还真不错。那现在慢慢的能动了，能在家里是做点事情吗？
0: 自己在这做，给你炒股啊，还有三顿饭炒股，炒股啊，啥子东西？
1: 就还能干点活了。哎呦，那还真不错，您这还真是不容易啊。当然您的确确实实啊，我替您高兴，因为您才62岁，年纪不大，能够恢复过来，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跟您提个建议啊，一定呢、啊、记住不要再劳累了啊，因为您本身这个劳累过度啊，我们都说高血压是导致脑溢血啦、脑中风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很多人呢，他没有高血压，但是有动脉硬化，甚至有的人长期的抽烟喝酒啊，它容易导致我们血管老化，血管里面有斑块，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坚持巩固。
0: 我现在就还干什么干几年啊？
1: 对对对，这个要戒掉。那我就祝贺您。
0: 我以后就把电话，我自己把电话。
1: 好，坚持巩固。您贵姓呢？
0: 我姓龚。
1: 好的，祝您身体更加健康。再见啊！
0: 好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阴天，夜间有阵雨，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最高气温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 A 市地区阴天有阵雨，鄂西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 A 市地区阴天有阵雨， 鄂西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中恩施地区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后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0度。明天阴天，夜间有阵雨，气温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

0: 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8: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今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

0: 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5: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我省三座机场同步扩容，支线航空网络加速之密。
2: 武汉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出可以主动推实二氧化碳的新材料。
1: 武汉科研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千线级 AI 激光雷达，让具身智能拥有火眼金睛。
2: 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在汉举行，诸葛宇杰参加。
1: 经界种在甲板上，无人机送来冰奶茶。记者探访长江航运之家的水运生活。
2: 看非遗巡演，逛文化大集，随县炎帝文化庙会周启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1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地区阴天有阵雨，鄂西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恩施地区阴天有阵雨，鄂西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近日，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方案获批，十堰、恩施等地机场改扩建进度加快。全省双枢纽多支线机场发展格局之下，支线航空网络加速之密。湖北台记者乌简雅、何进报道。
3: 近日获批的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约3.6亿元，计划新建一条1750米的局部平行滑行道，两条垂直联络滑行道，6个 C 类机位。改扩建的背后。

0: 后是机场连年跳涨的客流量。沙市机场2021年通航，旅客吞吐量设计为70万人次，而2025年就达到125万人次，远超设计容量。荆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袁宗南：
1: 通过完善飞行区设施，提升航班的准点率，建设工期大约24个月，较现有的保障能力实现了翻倍升级。
0: 目前项目前期工作同步开展，计划8月正式开工，预计到2035年，机场实现年旅客吞吐量达2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6800吨。以机场为核心，沙东空港新城正加速集聚现代食品加工、临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通过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高速多式联运格局，荆州正向鄂中地区重要立体交通枢纽目标迈进。在鄂西山区，总投资8.5亿元的实验武当山机场改扩建项目，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此次改扩建将新建一条2600米等长平行滑行道系统，建成后高峰小时保障能力将提升至20架次。实验武当山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伟：
2: 明年上半年正式完工，为高铁加飞机加武当山景区等特色文旅产品落地提供硬核保障。
0: 恩施许家坪机场将迁建至恩施市三岔镇一带，计划到2030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50万人次，届时将成为鄂西地区重要支线航空枢纽。以武汉天河、鄂州花湖为航空客货运双枢纽，统筹全省支线机场一体化协同发展。湖北正加速构建辐射全国、连接全球的现代化机场集群。
3: 传统水泥生产能耗高、排碳量大，一直是建材行业的减碳难题。最近，武汉理工大学刘志超教授团队研发出一款可以主动吞食二氧化碳的碳矿化胶凝材料，能在常温常压下固化工业废气，多款产品实现产业化落地。湖北台记者汪家瑞、卞勇报道。
0: 在武汉理工大学硅酸盐科学与先进建材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一块白色的粉饼，就是碳矿化胶凝材料。未经处理时，它几乎没什么强度，用指甲轻轻一刮就能刮下碎屑。但当它吞下二氧化碳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刘志超教授现场做了一个实验，
4: 把这个粉饼放到这个封闭的容器里面，充入浓度达到99%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上面已经出现一定的水雾，是材料吸收二氧化碳的现象之一，浓度从99%一直下到80%，现在78%，它是一个突然一个下降过程。50克的这个粉饼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吸收15克左右的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一棵成林的大树通过一个小时的光合作用吸收了二氧化碳的量。
0: 经过碳化反应后，材料的性能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用螺丝刀用力划过试块表面，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痕。它的24小时抗压强度最高能达到300兆帕，而普通水泥需要养护28天才能达到100兆帕左右。而且它还会继续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到饱和。更难得的是，这种材料的原料成本可控，可以将钢铁厂、炼煤厂以及磷化工企业排放的碱性固废处理后得到，比如煤渣。一吨成本只要40-50块钱。刘志超：
4: 国际上包括国内的类似技术无法直接使用工业排放的20%以下低浓度的二氧化碳，我们通过这个离子掺杂引入一些助剂，加速二氧化碳与材料的接触和反应，在制备的过程中常温常压，像水泥厂、钢铁厂、热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直接的利用。
0: 从2017年开始，团队攻关近10年，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这项技术的产业化。碳矿化涂料用于建筑表面装饰、桥梁防护已经量产。今年年产100万平方米的碳矿化纤维板生产线年底正式量产。据测算，全国装饰板材年产量约7亿平方米，如果全部用这种材料替代，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近200万吨。刘志超：
4: 我们希望采取的这个合作模式，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水泥厂的周边建一条材料的生产线，形成二氧化碳的一个循环利用，为水泥企业的这个碳减排做贡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建材产品，产生额外利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碳汇政策越来越完善，新增的收益进一步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附加值。
5: 高精度传感器是具身智能精准感知三维复杂世界的眼睛，也是目前具身智能大规模行业应用的技术瓶颈之一。近日，武汉玉伟光学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千线级 AI 激光雷达，让具身智能从看见到秒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0: 在武汉玉伟光学，企业拿一个反光强烈的小金属摆件为记者展示了一场激光雷达的视力测试。普通激光雷达扫出来的画面边缘模糊，而企业研制的 AI 激光雷达边界清晰，毫厘毕现，精准度从行业普遍的厘米级跃升至毫米级。武汉玉伟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CEO 首席科学家张石：
6: 我们全世界首创的把相机跟激光雷达融合在一起，精度可以达到5毫米的测距精度，是目前业界最高的一个水平，可以做视觉检测，包括机器人的一个近距离的分解。
0: 将相机和激光雷达优点结合，让具身智能拥有百万像素级别高清眼的同时，企业还在这双眼睛里安装了 AI 边缘计算芯片，将看见和思考合二为一。机器人无需等待眼睛看见的数据传回中控系统处理，而是可以本地及时处理，毫秒级时间内就能完成实时感知和目标识别，让机器人看懂眼前的世界。张石：
6: 那可以减少很多它中心处理器的负荷，这个整个成本也会下来。这种近距离高精度的基本上我们是首创，国内外都还没有出现。
0: 研制出这样一双全球领先的火眼金睛，靠的是企业在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多年的深耕。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工业领域高精度激光雷达的核心技术一直被海外封锁。早在2017年，玉伟光学成立之初，就瞄准这一无人区进行攻关。从芯片到硬件，从算法到结构，研发团队用8年时间一一啃下硬骨头。武汉玉伟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吉：
7: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服气嘛，更要去做出来，深耕了7-8年了，工业激光雷达整个产品做了全技术的这个闭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降维开发很多新品，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最难的已经做了。
0: 如今企业研制的工业领域激光雷达已经成功实现国产替代，广泛应用于国内港口、轨道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自动化运输检测场景。企业还在同步研发第二代产品，让这双眼睛进一步看懂物品的色彩、纹理等。鲁吉：
7: 最终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能够再把感存算做到尽可能的小型化、集成化，然后低功耗，就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未来的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大批量大规模的爆发。
3: 湖北台消息，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昨天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自觉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责任，为湖北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看望科技工作者代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梅林、赵书红等9名科技工作者代表参观了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座谈会，湖北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达奋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决心。此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省科协精心策划系列活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献上节日祝福，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与自豪感。
5: 湖北台消息，省纪委监委昨天召开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坚持正确政绩观，检视问题，分析根源，改进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聚焦国之大者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各地区各单位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一体抓好办案和安全，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3: 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 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

0: 综合性工程，将通过新建和改建船闸，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既有枢纽通航能力。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宜昌，都会停靠在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1: 在临江坪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2: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1: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3: 那你怎么去分呢？上面他有他的船号，这个是民序0985，就是这他船号，
2: 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3: 哦，
2: 他的船名就叫民序。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们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吧。
1: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顺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4: 就是散薄，就是豆粕做饲料的。
3: 哦，这趟能赚个
4: 几万块钱吧，八九万块钱那个样子，村里的。
1: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4: 自己种，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没有出过河南，你们这边都吃不惯，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1: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5: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3: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5: 走船、起机器、充气、加油这些东西。然后，正常的话，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1: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4: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啊，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1: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6: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3: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6: 那个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你看，
3: 哎呦我天哪！
6: 你看，
3: 这都鼓了个包，
6: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7: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穷得要命，水泥船，一趟生意可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啊！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1: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7: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国家来说总是要发展的，他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0: 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1: 有孩子在旁边，孩子多希望陪陪他吧。
2: 你们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3: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襄阳，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渠道长渠，正源源不断地为沿线农田送去丰收水。湖北台宜城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在宜城市小河镇高康村，村民李逢安的农田依托长渠便利水源，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5: 靠着长渠支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栽完秧，回来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4: 长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条2300岁的长渠常年滋养湖北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承载着深厚的水利文化底蕴与重要的农业保障价值。今年5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为长渠保护和规范利用提供法治保障。长渠第一管理段节制闸位于渠首下游17公里处，奔流的水头被5个节制闸抬高4米，部分水流经由幸福支渠分流，滋养宜城市小河镇、阳湖、融合等8个村50000余亩农田。54岁的长渠管理处管理员李从辉正在调节节制闸闸门，他和两名同事连续吃住在岗位上。
6: 进入灌溉期间，我们是每小时观测一次水位，主要目的是监测进渠水位和流量，保障主干渠及4条支渠的有序取水。现在调水是每秒29.58立方米，基本能满足下游插秧的需求。
4: 在小河镇高康村，旋耕机穿梭田间，全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尾。高康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当了10多年的管水员，对长渠感情深厚。
6: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品相好，口感佳，不愁销路。今年我们村1000多亩优质水稻早就签了订单，价格比市场价高出10%。有了长渠水，老百姓的增收底气足得很。
4: 自5月23号启动插秧供水保障工作以来，长渠灌区创新推行台上带中固下调度机制，通过分时轮灌、计划用水、节水改造、渠系清淤清障等一系列举措，精准高效保障插秧用水。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7: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13天，让古老的长渠焕发青春。目前灌溉农田用水保障率达到了100%。
8: 昨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随县炎帝文化庙会周主活动拉开帷幕，传统祭祀、非遗巡演、文化市集等多元群众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湖北台记者雷少金、张然、周科义报道。
9: 活动开场，当地非遗传承人主持传统祭祀礼仪，随后跨省民俗文化非遗巡演开始。湖北随县烈山大镇神农架邦谷、河南新郑的北师、陕西米脂秧歌安塞腰谷以及湖南炎陵客家藤牌镇，4省6地的精彩展演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陕西米脂秧歌队演职人员高淑婷：
10: 我们这次跨越千里来到了随州炎帝故里，和全国各地非遗同仁同台展演，心情呢特别的激动。
9: 甘肃游客妥建刚：
11: 看到了4个省市的非遗表演，我觉得很壮观。
9: 傍晚文化大集热闹开市，120多家特色摊位一字排开，人流如织，活动已吸引近10000名市民游客打卡。本次文化周将持续至15号，期间还将举办互动诗词大会，并推出消费券、直播助农等举措，让消费有热度，参与有乐趣。炎帝文化庙会周执行总导演宋飞宋：
12: 我们这个场地是做了一个永久的搭建，形成我们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我们把炎帝的文化 IP 又进行了深度的挖掘，让炎帝的农耕精神和老百姓的幸福价值要去做结合。
3: 9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贵州举行全国首映仪式， 影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

0: 府、湖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设置，博纳影业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报道。
1: 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电影《四渡》演员于适，
2: 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历史，不断地去深挖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历史党史，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角色塑造上非常宝贵的资源。
1: 为真实还原历史，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还搭建高24米、宽30米、近90度悬崖实景，真实还原红军的舍生忘死。首映现场，观众被影片的历史质感与英雄情怀深深打动。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3: 我一个人去看四渡博物馆，看到这个整个地图，一渡怎么走，二渡怎么走，不是全是打旁的，真的是跟从前这路上一模一样。
1: 贵州省铜仁市消防救援队队员王翔，
4: 把这个教科书里的历史文化用生动的电影给我们拍出来，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从革命先辈中汲取奋斗的力量。
1: 伊拉克籍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
5: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在传播一个伟大的一个历史，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去传播去推荐。
6: 湖北台消息，高考期间因部分高中被设为考点，多地高一高二学生迎来数天的高考假，社交平台与旅游平台数据双双印证，武汉及湖北多地成为这波全国错峰游的重要目的地。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6月6号至9号期间，以湖北为目的地的文旅订单量同比增长10%。从省外客源来看，主要来自长沙、深圳、北京、郑州、上海、重庆、广州等城市。同期，以湖北为客源地的文旅订单量同比增长达12.2%。出游主力来自武汉、襄阳、宜昌等地，其中20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环比显著攀升。孩子们来湖北玩什么？据相关学校负责人介绍，研学活动主要包括大学体验、博物馆参观、企业探访及文化体验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成为重要的研学站点，学生们在此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学术氛围。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昨天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全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江汉先锋号硬岩掘进机转入主隧洞施工，为加快主隧洞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此次贯通的8号检修交通洞全长2959米，承担硬岩掘进机进场、通风排水、材料转运及后期检修等核心功能。
6: 近日，由武汉市投资促进局与武汉市侨联联合主办的“侨汇荆楚，财聚江城 ”2026 海外侨领侨商对话武汉活动在汉举行。来自全球5大洲的50余位海外侨领侨商代表、各国商协会会长荣归故乡，共叙桑梓情，共谋发展计，共筑武汉高质量发展。临空港经开区、武昌区、蔡甸区分别做专题推介，重点展示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大健康等965产业领域的投资机遇与政策优势。
0: 昨天，武汉东湖河园正式开园，今年园内首次设立武汉市挽联专题展示区，并全新引进80个睡莲新品种、60个荷花新品种。目前，园区已汇聚1200余种荷花，占全国品种90%以上，其中珍稀品种达500余个。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

0: 年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4: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3: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5: 北京时间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在宜昌正式开工建设，江心小岛种下新期待。
9: 公安部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专家表示，涉考谣言触碰多条法律，违法必究。
1: 湖北造全球首款体积最小的牵线级 AI 激光雷达发布，让具身智能拥有火眼金睛。
9: 现货黄金再度跳水，年内大跌超400元。焦点提醒，现阶段入场风险极高，注意谨慎投资。
1: 智能体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新标配，焦点观察如何缓解 token 消耗焦虑。
9: 网红鹅腿阿姨被举报卖的是鸭腿，市监部门介入调查。
1: 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将受高温考验，美国费城球场等场地加装降温座椅为球迷降温。
9: 今天凌晨，美军再次开始空袭伊朗，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经过数年筹划准备和科学论证，15五期间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6月8号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宜昌乐天西镇和太平西镇将被江水环抱，蜕变为一座崭新的江中旅游岛。眼下未来岛民的生活有哪些新变化，又怀着哪些新期待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杨澜的探访。
10: 走进乐天西镇这家咖啡馆，店长旺伟正在咖啡上拉花，他和弟媳陈婷一起经营着这个小镇上最受年轻人欢迎的聚会地。 2024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启动先期工程，大量建设者入驻小镇，加上 G348 最美国道的带动，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咖啡馆的客人从本地人变成了建设者，又多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店里欢声笑语，人气越来越旺。汪伟告诉记者，现在经常能听到外地口音，不少人专门来打听投资机会。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咖啡馆负责人汪伟，
11: 跟客人聊天啊，有听到他们是有意向过来投资，比如说想开烤肉店啊，开美容店啊之类的，也会跟我们聊到房租呀、门面啊。
10: 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咖啡馆负责人陈婷，
12: 喜欢我们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产品的赞美声音也越来越多。当旅游岛建成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多，那每天都充满期待嘛。
10: 不只是咖啡馆，小镇上的外卖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4年前，韩波创办了宜昌乡镇首家外卖平台，服务乐天西、三斗坪、太平西三个乡镇。他每天穿梭在街巷里，最直观地感受着小镇的变化。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风之行外卖平台创办人韩波，
13: 新的面孔越来越多，整个市场越来越活跃，很多外面就本地人他也会回来，因为做工程的话就机会很多嘛，很多人很羡慕我，就是我现在又能陪伴家人，又能有份事业。
10: 外卖订单的内容也悄悄变了，从单一的家常简餐升级为咖啡、奶茶，装修用的油漆、电线还有药品。韩波告诉记者，有了新通道工程，平台上商家订单量提升了40%左右。如今平台已入驻商家144家，服务5.5万用户，日均派单超过300单，外卖员从韩波一个人发展到了9个人。宜昌市夷陵区外卖配送员李春兰，
14: 我是来自重庆的，嫁到三峡来的，一个月可以挣5-6千块钱，上班时间比较自由。
10: 小乡镇与大工程同步发展，当地通过技能培训、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居民拓宽增收渠道，同时发展全域文旅，把旅游人气转化为发展红利。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孟小云，
15: 用好三峡坝区的优质的山水资源和文旅底蕴，打造精品三峡民宿集群，发展亲子研学、休闲潮玩、康养旅居等特色服务。
10: 工程稳步推进，未来的旅游岛正在拔节而生，江风拂过，期待的种子落在新土里，只等春天。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小学生肖玉婷，
16: 非常期待搬迁之后我们会搬到更大的家园，我可以约上几个小朋友在里面玩耍，会比现在的区域更大更漂亮。
10: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夷陵版画，宜昌市代表性传承人韩玉红，
17: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国外的友人来到我的家乡，就是来体验我们的那个夷陵版画，喜欢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短视频创作者曲静，
18: 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拍这个短视频，把我们家乡的人土风情啊山河美景、历史故事都宣传出去，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我们大美宜昌，爱上我的家乡。
1: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规划，葛洲坝3号船闸需要扩建升级，沿线部分区域将征收改建。葛洲坝公园就在其中，公园里的2265棵老树也面临着砍或搬的抉择。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0: 葛洲坝公园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园内树木大多有40年以上树龄。为了配合葛洲坝3号船闸扩建工程，他们的去留成为当地人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宜昌市民李树琴，
19: 树也是有生命的嘛，你要是砍掉的话，那真的是很舍不得。
10: 去年底起，附近居民发现所有树木上都挂上牌子，编号建档。宜昌启动了2265棵老树的移栽工程。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成瑶，
20: 我们其实对所有的树木都做了一树一档，相当于我们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专属的一个身份证。移栽完成之后，我们来跟踪它的一个成长轨迹。
10: 这2265棵树木并非古树名木， 直接砍掉补种新树似乎成本更低，工期更短。

0: 那为什么又要选择一树一策的移栽方案呢？周成尧，
1: 移栽一棵树呢，它的移栽成本包括有起挖，然后挖土球、运输、定植以及后期的管护等等一些工作，实际上是比我们砍伐之后买一棵新树的成本要贵一些。这些树呢，它也是伴随了葛洲坝40多个年头，市民们对它的这份感情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0: 选择移栽除了不舍，其实宜昌也算了一笔生态账。以一棵20年树龄的樟树为例，其固碳量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用电带来的碳排放量，砍掉一棵树只要几分钟，长成一棵大树却要几十年。为此，宜昌对每棵树都做了精准评估，量身规划他们的新家。树龄长的黄葛树移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观赏性很强的银杏树搬到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移栽到有待绿化的区域，充当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2265棵老树搬家，既是对市民情感的温柔守护，也留住了城市多年的生态积累和绿色资产。
2: 长江从青藏高原走来，越崇山峻岭，纳百川千湖。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将长江干线航道分为四部分，宜昌以上1000余公里称为上游航道，也称作川江航道；武汉至以上至宜昌600多公里称为中游航道；武汉以下至入海口1000余公里是下游航道和长江口航道。
3: 自古以来，长江一直是我国物资流通的东西大动脉，江上商船密布，粮食、丝绸、瓷器、茶叶、食盐等大宗商品沿江全域流通。然而川江尤其是三峡航行数千年来，一直是船工和商旅的噩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礁石林立，全长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中，险滩就有数十个。
2: 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到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年的长江上中游天然航道得以系统性整治，长江三峡航道彻底改善，是在三峡工程蓄水和三峡双线5级船闸通航之时。1994年，凝聚着百年梦想的世纪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当横空出世的三峡大坝将滚滚江水拦腰截断，大江北岸一条被称作为长江第四峡的人工大通道把长江航道截弯取直，这就是三峡双线5级船闸。
3: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显著改善，万吨级船队可从上海直达重庆，实现了全年全线昼夜通航。自古川江不夜航，从此成为历史。
2: 然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航运的需求超出了当年设计者的预测，幸福的烦恼来得很快。三峡工程设计者预测，到2030年，三峡船闸每年双向通过量将达到设计通航能力最高值1亿吨。
3: 2003年6月，三峡船闸试通航，但仅仅8年以后，通过量便达到了设计标准，整整提前了19年。经过不断的挖潜、科学调度，三峡枢纽年最高通过量达到了1.74亿吨，超过设计通过能力70%。
2: 据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通过能力不足，长期超负荷运行已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因素。经过多年的科学论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于2026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
3: 工程呢，总体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在现有的三峡船闸旁边大致平行再建一个5级船闸，名为三峡枢纽新通道；二是改扩建在三峡大坝下游38公里处的葛洲坝水利枢纽的3号船闸，名为葛洲坝航运扩能。
2: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4: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5: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4: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5: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4: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6: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7: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8: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9: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0: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近日，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发布有关高考分数查询和填报志愿情况。
3: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湖北高考考生呢，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
2: 届时，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未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
3: 考生的志愿呢，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9号的8点到7月2号的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的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的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为8月6号的8点到8月9号的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
2: 高考结束之后，从高度紧张到突然松弛，不少考生会出现情绪波动、作息紊乱等问题。如何科学放松呢？我们来听实验室泰和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住院医师邹露露的建议。
12: 专家介绍，高考结束后，部分考生会出现持续性的身心异常反应，医学上称之为考后综合征，需要引起重视。
13: 比如说过度的焦虑，然后失眠、食欲的紊乱，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纵、沉迷于网络，这些表现呢，持续一周以上呢，我们在临床上就可以称为考后综合征了。
12: 医生表示，考后综合征一般分为焦虑型、抑郁型、放纵型和空虚型。根据往年接诊经验，考试结束后1至2周，前来咨询的患者数量将明显增加。专家建议，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保持规律作息，每天睡6至7小时，适当进行散步、打球等运动。可以列一份考后清单，分阶段完成旅行、学习新技能、研究志愿填报等事情，避免连续熬夜或过量饮酒，暂时少对答案。家长方面不追问、不比较分数，做好后勤保障与陪伴。
13: 家长一定要警惕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孩子连续一个星期都出现这种睡眠不足，然后拒绝进食，甚至出现这种消极的言语，甚至说出现这种自伤的行为，家长要及时让孩子去就医。
3: 高考结束了，最近一段时间啊，一些诈骗分子啊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大家昨天有没有收到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的短信，就发布了反诈提醒，虚假查分链接，作弊罚款，花钱择校，全是骗局，不要轻信陌生电话，不点陌生链接，不转账汇款，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与学校、教育部门或公安机关联系核实。
2: 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了蹭流量、博热点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
3: 日前，公安部网安局就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我们先来了解山东菏泽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14: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15: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14: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16: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14: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2: 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湖南耒阳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这类案件，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售卖信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3: 公安部这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呢，造谣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了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的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了考生意外等惊悚的传言。那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的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了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
2: 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造谣传谣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7: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呀、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呀、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4: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17: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3: 高考结束了，暑期呢也即将来临，湖北多地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迎接暑期客流。来听报道。
12: 在随州随县，一场汇聚鄂、豫、陕、湘4省6地非遗项目的惠民巡演火热开启。陕西米脂秧歌的豪迈，安塞腰鼓的激昂，湖南沿陵客家藤牌阵与随州随县本土烈山大阵的刚柔并济轮番登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2: 陕西米脂秧歌队演职人员高淑婷：
18: 各全国各地非遗同仁同台展演，心情呢特别的激动。
2: 湖南沿陵客家藤牌阵指导谭明勇：
19: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促进我们中华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2: 甘肃游客妥建刚：
20: 我觉得很震撼，同时看到了4个省市的非遗表演，我觉得很高光。
12: 随着夜幕降临，全国120余家特色商户汇聚一堂，美食、文创、非遗、助农、潮玩等摊位前人头攒动。截至目前，集市已吸引近1万名游客及市民打卡。
2: 游客陈奕晨：
21: 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
12: 在黄石阳新王英镇的张园码头的2艘崭新双层游船上，多名施工人员正在安装配套设施，预计6月25号进行下水试航。2艘游船总投资达1100万元，采用先进的内河船舶技术与纯电动力系统，安静又环保。仙岛湖天空之城景区还全新打造多处网红打卡点位，结合端午节点推出公益健康服务，将休闲游玩与康养服务深度融合。
2: 黄石阳新天空之城景区总经理程义之：
2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上房揭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海上钢琴，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端午的时候推出一个中医问诊，给游客免费问诊。
12: 仙岛湖天空之城景区面向广大学生群体、楚超球迷、江苏游客推出免票福利。
2: 阳新仙岛湖锦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平：
23: 凭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就免大门票，可以直接到仙岛湖来旅游参观。
2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听到更大的世界，
28: 更大的世界，
11: 焦点导航，
28: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简讯。省内方面，2026年武汉东湖听涛端午文化季将于6月13号到21号举行，首次将活动时间从传统的3天延长至9天，期间将推出屈原带你游听涛主题巡游、东湖森林音乐会、端午沉浸式游园会等系列活动。
2: 天气炎热，有的学生高考结束后直奔江边去游泳踩水。昨天，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呼吁大家，长江江边潜藏风险，考后解压要清凉，莫忘安全。
3: 省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宣布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对武汉工商业充换电设施分时电价作出临时调整，将午间低谷时段由此前的12点到14点调整为14点到17点，12点到14点则改为平时段。
2: 昨天，武汉东湖河园正式开园，今年园内首次设立武汉市挽联专题展示区，并全新引进80个睡莲新品种、60个荷花新品种。
3: 国内方面，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3: 自然资源部的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度增长2.2%。
2: 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昨天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

0: 产品范围。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
0: 再来关注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6月10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在内阁会议上宣布，政府决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8: 嗯，
9: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8: 对，陈主任、
9: 哎、
8: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9: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8: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9: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8: 是的，
9: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8: 糖尿病，
9: 哎，以及冠心病，
8: 嗯，
9: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8: 哦，
9: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8: 嗯，
9: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8: 啊、哦、
9: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8: 嗯、
9: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8: 对。
9: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8: 是啊。
9: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8: 嗯。
9: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8: 嗯，
9: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8: 对，
9: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8: 对，
9: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8: 对，
9: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8: 对，
9: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8: 对，
9: 哎，还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嗯、
8: 对。
9: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8: 对，
9: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